0: 封的事，为我们家老爷子在皇上面前上一本，给我们家老爷子提上一格。哎呀，国舅爷，这个事儿得跟张先生合计合计，朝廷的事儿归张居正管呢，不是我管的范围。那张先生不听你的吗？你跟他说一说。国舅爷，不那么简单，这个张先生都称他为铁面宰相，我的面子不好使啊。啊，你的面子不好使，他给谁的面子？我看这么办吧，让我姐姐跟他说。恐怕也不行，你不知道，你姐姐有的时候那看他脸色行事。冯宝说这句话，那可有一定的目的，是在挑啊。不行啊，你跟我外甥说，让我外甥找他。哎呀，你外甥见了他都害怕呀。你外甥一口一个张先生，一口一个老师，拿他都当自己爹了，那可怎么办呢？这个铁面的宰相这么厉害，我就不信这个劲儿。我说国舅爷，您可别照这个办。虽然他是皇上下面一个宰相，可是现在你可不知道，不是他听皇上的，是皇上听他的，是吗？还有这么个理儿，皇上还听他的？你说我姐姐和我外甥都听他的？是啊。我说国舅爷，您没看到吗？现在这个首府想办的事儿没有办不成的，你信不信？李高合计合计，嗯，是这么个理儿，他想办什么事儿就能办成什么事儿。就首先说经查这件事儿，他说抓谁就抓谁，查起来贪官一查就是查一串。再说那高拱的势力那么大，都被他摆平了，这个张大首府确实不简单。那这个事儿要是不能办的话，我说这么办，冯公公，您看我们家老爷子也快70岁了，得选一块坟营地呀。前几天他和钦天监的官员到了沧州，看好了一块风水宝地。看好了这块地方不得花钱啊，得修坟呢。这个事儿是正事儿吧？别说他张大首府，就是我外甥他也不敢憋，给他老爷修坟，这是名正言顺的事儿。冯宝听到这儿微微点了一下头。我说国舅爷，您提到这个事儿确实有道理，不过这个事儿我得和太后沟通沟通，涉及到花钱的事儿也得通过首府，反正啊你看着办吧，花多少钱你心里有数，别让我们家老爷子吃亏。好吧，冯宝把这件事儿就答应下来了。他和国舅爷分手之后，回到了内宫，见到了太后，把国舅爷的想法跟太后一五一十的说了一遍。紧接着冯宝又提出一件大事儿。太后一听，这下子可犯难了。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0: 上回书提到，冯宝他要到白云观去祭拜祭拜他的祖师丘处机。在白云观碰见了国舅爷，国舅爷跟他提出了一个要求，让他给李太后传个信儿，就说在沧州这个地方给他父亲武清伯李伟选好了一块坟营地，说是这块坟营地是一块风水宝地，既然要给皇帝的外公修坟，就得需要一笔费用，也就是一笔银两。这笔钱就应该户部拿出去公布，开始造一个计划表。大内的总管冯宝就合计上了，这个武清伯现在朝廷把子林这税提上来了，他肯定不买，就想在这个坟营地的造价上捞点外快。好，我呀勒你一把。冯宝就来坏主意了，这个消息他还必须得传达给太后。这天早晨，冯宝显得悠闲自得，没有什么事，他呀大大方方的就来到了乾清宫。冯宝啊，今天没事吗？太后，万岁爷也在这儿。大伴儿啊，你来了是不是有什么好消息啊？奴才没有什么好消息，不过昨天奴才到白云观降降香，碰见国舅爷了。什么？你碰见我舅舅了？小皇上还感到很吃惊。我舅舅他怎么到白云观去了呢？今儿啊，你舅舅虽说有个官职，其实啊那是个闲差，他哪儿都去。别说白云观，有的时候啊京郊那几座寺院他都去溜达溜达。哎，母后，那你说我舅舅是信道教还是信佛教啊？嗨呀，你舅舅啊他什么教也不信，信花教。这个花教指的是啊拉新媳妇那个花教，就是说李高这个浪荡公子一见到那花教里边坐着有几分姿色的女人，他就迈不动腿儿。但是小皇上听不明白，冯宝听明白了，心里边扑哧一下子笑了。他明白李太后啊瞧不起他这个娘弟弟。哎，大伴儿，你说我舅舅到白云观干什么去了？启禀万岁皇上，你舅舅啊见到我之后是化了妆去的，我以为哪儿来了一个疯道士呢，手下的锦衣卫啊差点没把他抓起来，后来我一看这是国舅爷，我就下令把他放了。哦，我舅舅还装一个疯道士啊，呵，我舅舅要演小品还不用化妆了呢。李太后一听，这什么话呀？冯宝啊，那他见到你一定是有事儿啊。是啊，太后娘娘，这个国舅爷跟我提出一个要求。 跟你提要求。是啊，跟你提什么要求了？他说

说要给，你老父亲，也就是武清伯李伟李老爷，要修一座坟营地。说老爷子也快70岁了，应该提前做准备。这不，今天一大早我就跟您和皇上禀告这件事儿，他让我一定把这个消息跟您说一说。哦，李太后一想，自己老爹也快70岁了，年纪也不小了，要说修坟营地，这是理所当然的事。但是太后心里边，她非常明白，这要修一座坟，那可不是老百姓啊，那是武清伯当今万岁的老爷。这工程造价得一笔钱呐。虽说现在朝廷这经济情况有些好转，但是这笔费用必须得公布，做出预算呐。想到这儿，他就犹豫起来了。公布，能不能痛痛快快的给做出预算来？因为他心里明白，这个老朱恒是好几朝的元老，在他眼里，办什么事儿都是一抹黑，公事公办。冯宝利用这个机会就开始添油加醋。万岁爷，太后娘娘，我想这武清伯李伟林老爷修坟是天经地义的事儿。不过呀，皇帝这龙袍也应该做了。你看，前几天那个张大首府跟您汇报工作的时候，提出这个事儿了。可是这几天他没动静了。我想，一个羊也是赶，两只羊也是放，干脆这两件事儿下一道旨，让工部做出一个预算表一块儿报上来，然后这户部就可以拨款了。冯宝啊，你说的倒挺轻松。你可知道，那个邱德用在我身边的时候提出皇上龙袍的事，不过他的造价算计的有点离谱，这回得让工部重新核算一下子。我现在就去跟张先生合计合计，这两件事儿一块办，好吧？你跟张首府合计一下吧。太后就把冯宝打发走了。这冯宝离开李太后和皇上之后，哪儿也没去，直接就来到了内阁。到了内阁，正好张居正就在内阁。有的时候啊，他不在内阁，这我不用说，大伙就明白了。现在朝廷的事儿基本稳定了，经查搞完以后，各个衙门都各负其责。他有时候啊，就到吉祥楼陪一陪那小娘子。可是今儿个他真就在内阁，一看冯公公来了，这冯宝一来肯定是有事儿。哎呀，冯公公，怎么这么闲着？您来了，哈哈！张大宰相啊，我是无事不登三宝殿。昨天我在白云观碰见了一个人哦，碰见一个人，这个人是干什么的？嘿，这个人呢，是国舅爷。国舅爷呀，装成一个疯道士，拿大竹竿子噼里啪啦的就打这些小老道。结果啊，我手下东厂那些小豆差点没把他抓起来。我一看是国舅爷，这可动不得呀。他说他不化妆进不来，他要跟我商量点事儿。国舅爷跟你商量事儿？我怎么不知道啊？嗨，他怕你呀。你别看他是国舅爷，你看他在我面前耀武扬威的，到你这个铁面宰相跟前呢，他什么话也不敢说。哎呀，那你可过奖了，这个国舅爷我听说了，在北京地面上好使啊。哼，那是大伙捧他。其实冯宝最看不上这个李高。那这个国舅爷跟你究竟说的什么事儿啊？他呀，
提出来要给他爹

0: 爷武清伯李伟李老爷修一座坟营地，地点选在了沧州。说是那儿有一块风水宝地，已经看完了。同时啊，他是找钦天官的人陪着他去看的，也找了好几个有名的风水大师到那儿啊，详细的勘察了这块地形，认为这块地形不错。他跟我说，让我跟他姐姐和小皇上商量商量，赶快拨出一大笔银两啊。刚才我在乾清宫把这件事儿跟小皇上和太后娘娘说了，太后娘娘啊，现在也明白治理国家这些大事的道理了，让你这几天呢开化的不错。那么我就把你头两天跟太后娘娘说过那个事儿，也就是给万历小皇上做龙袍这件事儿，也一块禀告了。那么这两件事就一块办理。哦，这位大宰相听明白了，给武清伯李伟李老爷修坟营地，这是一件大事，也是一件朝中的大工程。可是龙袍这件事儿，前一段时间他确实跟李太后说过，这两天也没有动作。冯宝到李太后那儿买个人情，把这件事提出来了。今天他来到我这儿，要把这两件事一块办。张居正就合计起来了，要说给武清伯李伟李老爷修一个坟营地，这是理所当然的。可是提起皇上的龙袍，这可是一笔很大的开销。再说冯宝这里边肯定有猫腻，他就试探一下冯宝，冯公公，您看皇上要重新做四套龙袍，这个价钱你是不是心里有个谱啊？我说张阁老啊，我估摸着一套最好的，那三套经常换换新就行，我想80万两银子足够了。80万两，按理说这价要和180万比差多了，但是这里边还有水分。首府知道这里边有水分，可是今天当着这位大内总管的面还不能把这件事说破。他就婉转地回答了冯宝，冯公公，这么办，皇上龙袍这件事你回去跟上一间的公公交代一下，让上一间的公公尽快打一个工程计划表，然后把这个计划表报到工部，工部核准之后咱们再启奏皇上。另外给武清伯李伟李老爷修坟这件事儿，我想这么办，应该先派钦天监的官员到实地考察，然后工部也跟去儿，两下的官员在一起做一下预算，这笔钱是朝中花钱，涉及不到内宫，所以工部和钦天监就可以定，然后报到内阁，内阁通过皇上就可以批出。冯宝一看目的已经达到了，好吧，张先生就这么办。他离开内阁回去了。要说冯宝现在那是趾高气扬，在大内谁见谁怕呀。他当上掌印的太监之后，他提起来两个人，一个叫孙龙，另一个就是吴和，这两个人都拜在他的门下。要说孙龙这个人有鬼点子，而且这个人还多才多艺，写一手好字，协助冯宝料理一些宫内这些杂七杂八的事儿。每次他把这些事儿处理完之后，冯宝都觉得特别的满意，根本不用冯宝操心。这个冯宝他觉得孙龙对他是忠心耿耿，就把孙龙提拔起来，在大内既管钱儿又管物。管钱管物的有了，还得缺一个管人儿呢。他就看中了这个吴和。 要提起这个吴和，这个小子馊主意也不少。他投靠冯宝之后，可以说他是忠心耿耿，效忠于冯宝。在冯宝和孟冲两个人较劲儿的时候，他当时是赌一把，他把一切的赌注都压在冯宝身上了。如果冯宝要是败了，那这个吴和在宫内就彻底的玩完了。可是哪曾想，这个冯宝通过李太后和陈皇后把孟冲给干败了，这回他可得眼瞅了。原来他啥也不是，冯宝坐上司礼监掌印的太监之后，首先就把内官监这个职务交给了吴和。内官监那就相当于朝廷的吏部，朝廷的吏部替皇上管着天下所有的官员，那么内官监也是替皇上管着内宫里边那些有官职的太监。咱们前文书已经介绍过，内宫的衙门比政府的衙门还要多，四司八局24个衙门，这些官员的任免都归内官监管。所以内官监这个太监，大伙望着他都害怕，他管着内宫所有这些太监的升迁。所以吴和坐上这个宝座，在内宫那是趾高气扬，谁见了谁都怕他三分。这小子当上内官监的掌座之后，可发了财了。首辅张居正在万历元年开始在内阁实行了经查，朝廷那些官员挨个过了一遍，这些贪污败落的官员一个个都揪出来了，现在风气基本上已经正了。可是大内的这些衙门的官员可不归内阁管了，这样一来吴和就可以做手脚了。各个级别的官员他都给你规定一个价，是拿多少银子当多大的官。这招一出台，呵，这吴和的腰包可鼓起来了。但是这个吴和他也不能都私吞，他把这笔钱得拿出一大半孝敬他干爹，就是内宫的总管冯宝。冯宝呢，你看他表面不管，实际他得了大头。但是这吴和手脚越来越大，他也发现点问题。这小子这钱儿怎么这么多呢？他给我那么多，他得多少？就开始心里边画了合计。怎么画合计了呢？吴和有的时候做起事儿来是不计后果。首先他花一大批银两置了一套家院，就是在大内外边自己私自置了一套宅子。他把自己的家业置起来之后，也养活一些使唤人员，什么看门的、管事的、做饭的伙计，还有一些更夫。这个事儿就传到冯宝的耳朵里了，冯宝就挺犯忌讳。更主要的是，这个吴和还做出一件事儿，这件事儿让冯宝非常生气，就是啊，他找了一个对食儿。这对食儿什么意思？内宫的太监基本上都没有升职能力，有些人很小的时候就净了身，来到宫里边当了太监。可是吴和找了一个相好的，内宫里边有个宫女叫小凤，这小凤长得既水灵又漂亮，一般的男人见到这个小凤都得拉拉汗水啊。可是吴和看中了，但是他白看中，自己没有生育能力，但是他也想把小凤拢在自己的怀里，就想方设法跟小凤套套近乎。 有一天，他偷偷的给小凤买了一对贵重的礼品，就是一对祖母绿。当这个小凤接到这么贵重的礼品，在心里边对这个吴和有着特殊的好感，时间不长就投在吴和的怀里。两个人从此之后秘密的经常来往，这时间长了没有不透风的墙，这个风就传到冯宝的耳朵里了。当冯宝听到这个风声之后，心里边很不是滋味。吴和和孙龙这两个人在冯宝面前那简直就是两条狗，冯宝对他们两个也特别的信赖，什么事儿都交给他俩去办，有的时候徐学在背后都吃醋。可是今天冯宝就觉得吴和不应该瞒着他呀。首先吴和在外边自了一套自己的私宅，这件事儿冯宝就有想法。可是今天吴和又背着他搞了一个女人玩起了对绳，冯宝就更来气了。正好今天他在内阁回来之后要找孙龙研究研究皇上坐龙袍攻城造驾的事儿，就把这两个手下的走狗叫过来了。这两个太监一听说主子叫他们，赶紧屁颠屁颠的就过来了。冯宝看了看他俩，首先跟孙龙交代了一下，小皇上要坐龙袍，你看看你应该马上找人计算一下需要多少钱。这事好办，孙龙找几个人一合计，工程造价就出来了，然后做个预算表，90万两银子。90万两银子，内宫出45万两，朝廷内阁的工部那边出45万两，这事儿就可以报到工部核准之后，就等着拿钱了。孙龙的事儿，冯宝交代完了，然后冯宝就把脸儿转向了吴和。吴和呀，我听说你在内宫外边置了点产业。啊，干爹呀，是有这么回事。你这套家业置的还挺大，不算大，有这么一个小宅院。吴和呀，你在内官监待了一共2年多时间，你也不怕影响？干爹，您这什么意思啊？你干爹我在内宫前前后后待了40几个年头，我一直当到现在司礼监掌印的太监，
1: 我也没像你这么张狂啊。
0: 再说我听说你还做了一件见不得人的事儿。这句话一出口，你再看吴和那脸都变色了。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

0: 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上文书说到了，司礼监掌印的太监冯宝要给皇上做龙袍，他得跟手下这两条走狗商量商量，他就把孙龙和吴和找来了。在找吴和之前，冯宝就对吴和产生了一些不好的想法。这吴和每当给他送一笔钱，他就心里边多了一点警觉，这吴和哪来这么多钱呢？再说吴和置了一个很大的家宅，冯宝听说了，更主要的是吴和背着冯宝养了一个对神，把一个宫女经常搂在怀里，要知道那可是犯大忌讳啊，因为你是太监呐。那么今天冯宝当吴和的面就把这件事给挑开了。你是不是养个对神啊？
4: 哎，干爹，这对神我早就想跟您说，他叫小凤，我挺喜欢他，我就把他你那不是耽误小凤的前程吗？你跟小凤也不能生儿育女，你能对得起人家小凤吗？
3: 吴和呀，这件事儿现在我知道就算拉倒，如果要是太后知道，非得扒你的皮。这下子把吴和给吓坏了。
4: 哎呀，干爹，这件事儿您可一定在太后面前给我保密呀。
3: 那就看你的造化了，一旦太后的耳朵根子要听到风声，就好不了你。反正啊，到我这儿就算拉倒，今后做什么事儿跟我先打个招呼。
4: 干爹，谢谢干爹，谢谢干爹。
3: 孙龙啊，哎，主子，你马上领人到工部跟朱恒客气一点，把皇上龙袍这件事儿办了。
4: 啊，是主子。
3: 孙龙领命，然后领着几个太监就来到了工部。到了工部，见到了老朱恒。
5: 我说朱大人，我们冯公公打发我们俩到你们工部来，为了皇上龙袍这件事儿。说话之间，他就把他们算计好那个表递上去了。
3: 朱大人您看看，这就是我们列的表格，您呐再核对一下。一般的情况下，小的工程有那些主事就可以直接办理，但是这是皇上龙袍的大事，必须由工部的堂管亲自来把关。好吧，给我递上来。那个小当差的就把这个工程计算表，也就是内工打造这个表递给了朱恒。朱恒接过来仔细一看，前朝几任皇帝做那龙袍造价都在他肚子里面放着呢，他是了如指掌，对这个业务朱恒是特别的熟悉。他心里就琢磨上了，隆庆皇帝、嘉靖皇帝身高都是在6尺到7尺之间，可是这个小万历皇上4尺来高，要是按现在的尺码，也就是1米40左右，这哪能用这么多的造价呀？他越看心里边越不舒服，虽然花的不是他的钱，但是这个耿直的官员眼睛里边可不揉沙子。二位公公啊，你们
5: 详细的核对核对。咱们的小万岁爷今年才12岁，身高也就是40左右，怎么能花费这么多的银两啊？你们呢，再拿回去重新算一算，是不是计算差了？老朱恒平时是非常的耿直，但是人家是内宫来的公公，他呀把话就留了一半，态度还算不错，他就把这个工程造价表给驳回去了，让内宫重新计算。孙龙让人家给卷回来了，他领着2名太监急冲冲的就回到了司礼监。冯宝还挺高兴，这么快就回来了？哎呀，冯公公，麻烦了，这个老朱恒啊，他审的还挺严，说是小皇上才40左右，用不了这么多的造价呀，给驳回来了。我一看呢，也别跟他争，这个老倔头子他横草不过，我就回来跟您汇报汇报，咱们下一步都怎么办呢？冯宝一听，这脸当时就变色了。哼，他妈的，这个老倔头子，我看他是不想好，就是当朝的大宰相都得给我冯宝面子，真不是个东西，我非得找个机会啊收拾收拾他。冯宝说的这句话呀是句气话，也只不过是说说而已，孙龙和吴和这两人就记在心里了。他俩就琢磨，好，既然咱们的主子要收拾收拾这个朱恒，咱俩合计合计，他们两个正要下去合计合计用什么方法来治一治这个朱恒。可是这功夫啊，徐觉来了。冯宝知道徐觉一来保证有事儿，就把孙龙和吴和打发走了。徐觉，有事吗？
6: 老爷，有个人要见您。
5: 谁？
6: 您看看就知道了。说话之间，徐觉就把这人领进来了。冯宝一看认识，这位就是京城首富郝一彪。
5: 哦，郝老爷，
6: 哪阵风把您给吹来了？
5: 冯公公，我早就想见见您，可是一直没到出机会。再说您这衙门门槛太高，我一般的时候不敢迈进来，今天是徐觉领我进来，没有徐觉我还进不来呢。说着客气话，他进来之后就坐下了，然后徐觉给他倒了一杯茶水，把门带上。这关起门之后，屋子里边就剩下他们三位了，没外人。冯宝看了看郝一彪，
6: 郝老爷，你是无事不登三宝殿，是不是有事儿啊？
5: 哎呀，冯公公，确实有事儿，这件事儿还必须得您帮忙。
6: 你说吧。
5: 我最近又搞了点私货，想运到北京来。
6: 哎，不对呀，
5: 那年首府张居正给你放了一把绿灯，收了你一批税银，放了你好几条船啊。这事儿我早就知道，你找张大人去比找我强多了。
6: 郝一彪一听，冯宝这是挑理了。
5: 我说冯公公，我是可以找张阁老，不过我也不能总找他。再说这个张阁老是个铁面的宰相，那手也挺黑，每次派船都狠狠地收一大笔税银。我想您最好亲自出面，再给我弄几条官船。
6: 放心吧，冯公公，我不会让您吃亏。
5: 这回我要是能把税银省下来，剩下的这笔钱就归冯公公您了。
3: 冯宝是无利不起早，他听明白了，如果再给他派几条官船，税收这一块都进他自己的腰包了。可是现在的漕运总督是王传，这个王传是首辅张居正的心腹之人，看来要想让王传派船，必须得张居正开口。可是张居正这口好开吗？他能不能给我冯宝面子？这个事儿他不能马上答应，因为现在涉及到皇上造龙袍这件事儿，这里边他能捞点油水，先把这件事办完了，然后再办郝一彪这件事儿。好吧，徐觉啊，你先领郝老爷回去。郝一彪跟徐觉走了之后，冯宝在那儿就合计上了。哎，他忽然想起来了，工部朱恒这一关还没过呀。他马上又把孙龙和吴和喊过来了。孙龙和吴和这两人就明白了，就想出一个点子，要整治一下工部的老尚书朱恒。再说北京的二月马上就应该要春暖花开了，可是这天赶上一个倒春寒。呵，这天晚上日头一落，这北风就起来了。俗话说得好，日落北风起。这风刮到半夜的时候，就加劲儿了。朱恒67岁的老人正在家里边小热炕头睡觉呢，也就是啊，正做着美梦呢。梆梆梆，这大门就响了。这守门的赶快就把门开开了，一看是内宫里边两位公公。哎呀，两位公公有何贵干呢？
7: 我们是内宫里边的太监，皇上今天半夜要召见朱大人，让朱大人备好了轿，到左院门等候皇上的召见。这皇宫里边分左院门右院门，既然是皇上的旨意，这看门的赶快进去向老朱恒禀告。那么这功夫啊，这俩太监顶着北风就回内宫里边去了。老朱恒一听说皇上有旨，也顾不得多想，他以为皇上是为杭州织造局用银的事要当面询问询问，连忙更衣蹬着轿就奔左院门去了。那正是天黑地暗，小北风刮得又硬，这五凤楼你看那八个大灯笼被那风刮得摇摇晃晃。他坐着轿来到了左院门，轿夫上前梆梆梆敲了敲门。这功夫就听守门那些禁军在里边喊了一声，什么事啊，深更半夜的
6: 啊？我们朱大人已经来了，皇上有旨要召见他，请您方便一下开个门。
7: 等着吧，圣旨还没到呢。
6: 朱恒一听说圣旨没到，没办法，站在门口就等着吧。单说这永乐14年建成这座皇城，虽然它是南京皇城的仿制品，但是它的主体规模比南京可庄严多了。这座皇城的外围墙高足有7丈，整个的城墙周长是3125丈，9尺4寸，不多一丁也不少一点儿。一共有6座城门，分别为大明门、长安左门、长安右门、东安门、西安门、北安门。皇城之内还有一座城中城，就是老百姓说的紫禁城。 皇极、中极、建极三大殿，以及乾清宫坤。

民工都在紫禁城内，这内城墙南北236丈2尺，东西长202丈9尺5寸，高呢还是7丈高。进紫禁城一共有8座门，分别是承天门、瑞门、午门，就是老百姓说的五凤楼。午门之东为左掖门，西北右掖门，再往东是东华门，再往西是西华门，向北就是元武门。除了列朝的时候，皇上平时接见大臣，有时候选在文华殿，有的时候就选在云台。一般大臣接到圣旨之后，首先来到左掖门等着。再说今天深更半夜，朱恒来到左掖门不长时间，这时候五凤楼敲响了5更鼓。这鼓声过去之后，这北风刮得可更硬了。这小北风要是刮在脸上，就像刮了一把沙子。可是今天这左掖门比别的地方更冷，因为这端门和午门之间有一个很大的广场，四周城墙是高高的立起来，中间空空荡荡，连个遮风物都没有。这寒风吹过来，这风就加劲儿喽。这风一加劲儿，格外的冷。朱恒是60、70岁的人了，在这站了不长时间，就快冻成冰棍了。大伙一听就糊涂了，怎么不找个地方避风？那哪成啊？皇上召见，你找地方避风，皇上要是知道，那就是犯罪。别说找地方避风，就是那轿都不能进去。在这等圣旨，好召见。这朱恒在这直挺挺的就等上了。再说手下这些班头和抬轿的轿夫一看老爷冻这样，心里就不好受了。老爷，左掖门旁边不是专给候旨的官员准备个直房吗？您进去等一会儿啊，这多冷啊。朱恒冻得都说不出话来了。哎呀，你们快去叫他们开门。这功夫抬轿的轿夫和那几个班头上去就敲门，梆梆梆梆梆梆，敲了半天，里边有动静了。谁呀？我说门君呐，我们朱大人都快70岁了，能不能让我们朱大人到官员候旨的直房避避风啊？直房是有，但是现在深更半夜找不到管直房的小太监，圣旨马上就下来了，再等一会儿吧。哎呀，大人呐，俺们老爷已经受不了了，在外边待半个时辰了，你看这外边风多大呀，都快冻硬了。哎呀，谁让你们家老爷赶到今儿这日子，皇上召见他，该着他点儿低，让他忍一忍，等一等吧。反正今儿个不管这些班头怎么求告，守职的这些禁军就是不开门。朱恒在外边实在可受不了了，可是这位老官员有个犟劲儿，你不开那我就站着等。他这等又等了一会儿，这北风是继续的刮，皇上那旨意还没下来。这可怎么办呢？这些抬轿的班头一琢磨，老爷，您不行，回去吧。朱恒摇了摇头，不能啊，这是皇上召见，我能动吗？这回，朱恒心里边明白了，今天这些守门的禁军为什么不买他的账，就是这位朱恒过于耿直。朝廷的官员在左掖门候皇上有一个不成文的规矩，多多少少得拿出点银俩

0: 这老头更倔了，把这胡须一捋，站在那儿，还真就来了精神头了。可是手下的这些人可受不了，一看他们的老大人冻得这样，还在那寒风中站着，赶紧呐，你拿一件外套，我拿一件皮裳，就给老朱恒包裹上了。可是十成单抵不上一成棉，他们披的这些东西啊都很薄，再说不能再披了，再披他们身上也没穿的了。那他们上轿里，他们更不敢了，朱恒都不敢进轿里等，他们敢进吗？这些人站着就得陪着，最后这几个形成了一个小围墙，就把朱恒围在当中了，这样还真就好点。可是朱恒动着动着就想起一件事儿，前朝有一位知县要在左营门觐见皇上，随身带了40两银子，守门的这些官员就欺负他这个乡巴佬，是连哄带唬，过了4道门带的银子被敲诈的一干二净，到了第5道门的时候，这买路钱没了，守门的官道义官是咔一下子，你不拿钱我就给你来个损招，然后故意就把这路指错了，让这位县太爷走进了一位贵妃住的院子。可怜这位县太爷擅闯进宫，这下子可犯了天条，很多官员上折子挽救他，可是这位县太爷照样受了廷杖。这还不算，还被打断了一条腿，然后被革职回籍，永不叙用。这是一个非常惨痛的教训。自从这件事发生之后，大小的官员在这候旨，兜里边都得准备点银两，好买路票。带足了买路钱，你就少遭不少罪。所以这个风一直到今天是越染越烈啊。这个老倔头今儿个算是倒了霉喽，他哪知道这是内宫里边这几个太监的一场阴谋。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0: 北京时间的下午9点整，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一时段的天气状况。首先关注到吉林地区，最低温度15度，最高温度25度，当前温度19摄氏度，多云天气。再来关注到的是平川地区，最低温度14度，最高温度24度，当前温度18摄氏度，多云天气。最后我们一起关注到的是白银地区，白银地区最低温度15度，最高温度24度，当前温度18摄氏度，天气多云。在这里，禾美金源930提醒广大的听友朋友们，根据天气的变化和联盘您的日常出行。
1: 起床喽，姑娘，快点的，还有2分钟上课的。
2: 每天清晨5点，云南省丽江华坪女子高级中学宿舍楼的灯光就亮了起来。校长张桂梅准时出现在楼道，开始了一天的工作。
3: 我叫张桂梅，今年64岁，现在在云南丽江华坪县女子高中工作，是女子高中的校长，也是创办人。
4: 2002年，普通山区教师张桂梅立下了这样的誓言：我想建一所免费的女子高中，让这些山里的女孩们读书，让她们走出大山。
2: 为了建校，她拖着病体四处筹款；为了让贫困家庭的女孩入校，她翻山越岭，万里家访。
4: 2008年，在党和政府以及社会各界的帮助下，一所免费招收贫困女生的高中在云南丽江成立。
2: 张桂梅深知教育对于山区女孩的意义，她要用教育斩断贫困的代际传递。
3: 我们不能耽误大山里孩子的前程，只要我们给她创造一个学习的机会，他就能改变他的人生命运，甚至整个家庭的命运。
2: 12年的时间里，1804个可能辍学的乡村女孩，因张桂梅而走出了大山，走进了大学校门。
4: 最让张桂梅欣慰的是，很多女孩大学毕业后的选择是回归大山，选择去最艰苦的岗位。学生们经常对她说：“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2: 用一片初心书写师之风范，怀满腔热血践行无悔誓言。
4: 用爱心和智慧点亮万千乡村女孩的人生梦想，时代楷模张桂梅。

声源，穿越人海，聆听最时尚的声音，了解最新的资讯，在这里与您相遇。

新闻声，你我相随。北京时间的上午9:07，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和美金源930全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金源。那在这一时段呢，将大家一起来分享最新的一些新闻资讯。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来参与到节目的互动话题当中，也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9436128960，09436126960。关注微信公众平台的方式非常简单，只需要打个微信，点击搜索公众号"静远电视台"就可以关注到我们了。

下来让我们请进入今天的新闻头条。5月25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进行会谈。习近平指出，2024年我对塞尔维亚进行国事访问，双方共同开启构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的崭新篇章。两年来，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积极成果，既造福两国人民，也树立了国与国关系的典范。中塞两个民族都经历过苦难辉煌，都具有坚韧不拔、百折不挠的精神品质，都坚定追求独立自主、捍卫民族尊严，都对坚持和平发展、坚守公理正义有着深刻理解。双方要加强交往，巩固互信，深化合作，相互支持，携手走出一条命运与共、共同繁荣的光明大道，推动中塞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迈向新高度。习近平强调，中塞铁杆友谊独树一帜，具有深厚的历史逻辑和现实基础，双方要继续坚持相互支持，中方支持塞方坚持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同塞方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中国15规划全面布局高质量发展目标，双方要加强发展战略对接，落实好共建一带一路中期行动计划，持续推进交通和能源基础设施等领域合作。面对新的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浪潮，双方要加大布局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能源、先进制造等新兴领域合作，开拓新增长点。去年中塞人民友谊70年系列庆祝活动反响热烈，双方要继续加强青年和人文交流，用好免签加自贸加直航立体构架，全方位拓展文化、教育、体育、旅游。没有你还有地方等合作，继承和发扬好中塞人民传统友谊。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塞两国要继续在国际事务中加强协调和配合，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为推进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惠普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吴锡奇表示，祝贺中国成功制定并开始实施“十五五”规划，相信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中国将取得更大发展成就。塞尔维亚同中国全面建立战略合作伙伴以来，两国关系取得显著进展，各领域合作不断深化，塞中人民拥有铁杆友谊，塞尔维亚人民永远不会忘记中国支持塞尔维亚独立和主权自主探索发展道路，感谢中国企业参与塞国家建设并做出重要贡献。塞方高度重视发展对华关系，毫不动摇坚定支持中国核心利益，期待同中方一道深化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推进重大项目建设，密切人文关系、人文交流，推动两国关系取得更多实实在在的成果。中国作为大国，始终对小国平等尊重，遵守国际法，为世界做出了榜样。塞方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重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继续加强多边协作，维护国际和平和公平正义。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政治、贸易、科技、教育、司法、文化等领域20多项合作文件。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塞尔维亚共和国关于持续推进构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塞尔维亚共和国关于共同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的联合声明》。会谈前，习近平主席和夫人彭丽媛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与吴锡奇和夫人塔玛拉举行了欢迎仪式。吴锡奇抵达时，礼宾列队致敬，两国元首登上检阅台，军乐团奏中塞两国国歌，天安门广场鸣放礼炮21响。吴锡奇在习近平陪同下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并观看分列式。当晚，习近平和彭丽媛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与吴锡奇夫妇举行欢迎宴会，王毅参加有关活动。

0: 平安。
1: 再来关注一则新闻热搜，近期我国多地接连出现了强降雨天气，湖南、湖北、广东等地局部雨量更是打破了历史记录，部分地区出现了洪涝灾害。面对这场罕见的五月强降雨，不少公众纷纷发问，为什么今年的暴雨来得这么早这么猛。专家表示，究其原因实际上是天气系统发生了异常。
2: 近期我国多地接连出现强降雨天气，湖南、湖北、广东等地局地雨量更是打破了历史记录，部分地区出现洪涝灾害。面对这场罕见的五月强降雨，不少公众纷纷发问，为什么今年的暴雨来得这么早这么猛呢？
3: 中国气象局国家气候中心监测数据显示，入汛以来，4月1号至5月22号，全国平均降水量达110.1毫米，

0: 较常年同期偏多 18.6%。西北地区中西部和东南部、华北东部和南部、华中北部和南部、西南地区东南部及内蒙古中部和东北部、西藏中西部等地降水偏多5成至2倍，局地偏多2倍以上。国家气象信息中心数据统计显示，入汛以来，全国共有492个气象站日降水量超历史极值，448个气象站小时降水量超历史极值。
1: 那么究其原因，实际上是我们的天气系统发生了异常。那么这里就得谈到我们在海上的副热带高压。那么这个重要的天气系统呢，在今年的5月份，在我国的位置相对于往年来说更偏强，而且还会偏北。那么这个偏北的话，就会导致我们的水汽输送那么更加的偏北，所以使得我国北方的降水偏多。同时这样的一个副高偏强呢，也会导致我国南方的这个降水偏强。
0: 还有公众疑惑，这样的极端天气和厄尔尼诺是否有关？国家气候中心专家介绍，从更长期的时间尺度看，全球快速变暖叠加厄尔尼诺的发展，使得大气含水量增加，也为我国汛期强降水事件发生提供了气候背景条件。目前赤道中东太平洋海温持续增暖，五月进入厄尔尼诺状态，热带大气对海洋的变化出现快速响应，有利于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增强，为南方降水增多创造了水汽条件。但是强降水过程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厄尔尼诺提供了一个背景条件，实际的天气气候特征存在多样性和复杂性。
2: 5月1号在驻马店新阳高速有一个放羊的，它是羊。

那么通过央视新闻频道的气象观测呢，我们了解到为什么近日呢出现了这么多的暴雨。当然了，全国多地迎来的强降雨天气呢，为道路交通安全也是带来了隐患。公安部交通管理局5月25号提醒，强降雨天气尽量减少非必要的外出，确需出行的优先选择公共交通工具，确需自驾出行的务必在出行前查看气象、应急管理、交通、公安、交管等部门发布的及时预警预报和交管管制信息，同时规划好出行路线。

数字时代的网络谣言已经成为了威胁社会秩序与公众信任的隐患。一些自媒体博主通过刻意的场景设计、脚本化的角色演绎，制造视觉冲击，博取网民的关注，最终实现非法牟利的目的。那么今日呢，公安部网安局公布了五起典型案例，让我们一起来关注。首先第一起案例呢，是彭某等人虚假摆拍绑架谣言并煽动网友报警。那近日呢，江西上诉公安网网安部依法查处了一起直播间虚假摆拍绑架谣言煽动网民报警扰乱公共秩序案件。违法行为，彭网友在刷到这条惊悚的直播后慌忙向警方报警，然而真相令人大跌眼镜。这竟是一场自导自演的闹剧。经查，2026年4月24号晚，违法行为人彭某为博取流量、吸引关注，伙同郭某、李某等人编造了虚构的剧情，在直播间制造虚假警情并煽动网友报警，导致大量不明真相的网友信以为真，出于善意纷纷向公安

0: 关报警。该行为故意扰乱公共秩序，扰乱公安机关正常工作，造成了警力浪费。目前的属地公安机关呢，已依法对上述三人进行了行政拘留处罚。
1: 在你身边，看你的笑脸，问你。
0: 再来关注第二起案例。近日呢，重庆公安网安部门工作发现，有网民在这个互联网平台发布信息，称重庆开州一男子骗女主播去境外从事诈骗，引发舆论关注。经查呢，此事系刘某某、夏某某、王某等六人为博取流量而策划演绎的虚假信息。刘某某等人通过在互联网平台直播连线的方式虚构，将女主播高薪诱骗至境外挣钱，向女主播家人索要30万赎金、女主播母亲卖房筹款等情节，引发大量网民关注和讨论。为让谣言信息更具有欺骗性，刘某某呢专程前往外地连线直播，营造身处境外的这种假象。目前呢，属地公安机关呢也依法对刘某某等六人进行了行政处罚。再来关注第三起案例。近日呢，浙江温州公安网安部门工作发现啊，一则关于瑞安某中学5名学生怀孕的消息在网络平台传播，引发了大量网民的关注，造成了恶劣的影响。经查，网民薛某某呢为博取关注，编造了涉瑞安某学校举行体检、5个女孩子怀孕、校长也被叫去约谈等不实信息，并在短视频平台和社交媒体发布，引发大量网民关注和讨论，对学校的声誉和正常的教学秩序造成了恶劣的影响。目前的属地公安机关呢已依法对薛某某进行了行政拘留处罚。再来关注第四起案例。湖南张家界公安网安部门工作发现，五一假期前夕，一条惊悚的视频在网络平台悄然扩散。视频显示，张家界大峡谷玻璃桥突发坍塌事故，画面中桥头断裂，人群四散奔逃，并配上“没事儿就别想出去玩了，还是家里安全”的煽动性标题，引发了公众的恐慌和关注。那经查呢，网民马某某为博取眼球、吸引流量，利用 AI 工具编造了这场坍塌事故，并通过短视频平台发布。马某某呢，为了最大程度的收割流量，还特意带上了张家界天门山、张家界大峡谷玻璃桥等热门旅游话题，来意图恶意蹭取这个假期的热度。肆意传播的不实信息不仅严重损害了张家界大峡谷景区的声誉，抹黑了张家界文旅的整体形象，更引发了公众对旅游安全的深度恐慌，严重扰乱了公共秩序。目前呢，属地公安局已依法对马某某采取了刑事强制措施。再来关注今天发布的第五则案例。近日呢，山西大同公安网安部门工作中发现啊，某企业员工在互联网平台发布信息，谣称啊有一车间发生爆炸，现场有一名工人受伤，甚至声称伤者面部烧伤面积100%。该谣言引发大量网民的关注和讨论。经查呢，该企业未发生此类的安全事故，相关内容系该企业的员工赵某某利用 AI 工具生成的虚假文案和虚假视频，在互联网平台发布，引发网民的关注，造成了不良影响。目前的属地公安机关已依法对赵某某进行了行政警告。那再次我们要提醒，法律红线不可逾越，对于故意编造散布谣言者，公安机关将根据谣言的危害程度，依法追究谣言者的这个造谣者的相应法律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29条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处5日及10日以上拘留，可以并处1000元以下罚款；情节较轻的，处5日以下拘留或者1000元以下罚款。故意散布谣言、谎报险情、疫情、灾情、警情或者以其他方式故意扰乱公共秩序的，投放虚假的、爆炸性的、毒害性的、放射性的，还有腐蚀性物质或者传染病病原体等危害扰乱公共秩序的，扬言实施放火、爆炸、投放危险物质等危害公共安全犯罪行为扰乱公共秩序的。在这里，王景。

提醒，网络不是法外之地，更不是博眼球演闹剧的舞台。公安机关、网安部门持续保持高压态势，依法严厉打击网络谣言违法犯罪行为，坚决净化网络环境，维护清朗的网络空间。同时呢，提醒广大网民，编造传播虚假信息，扰乱公共秩序，必将承担法律后果，请大家不造谣、不信谣、不传谣。警方感谢每一位公民的善意与责任感。好了，北京时间的上午9:26，跟大家一起分享了这么多的最新的讯息。接下来让我们听一首好听的歌曲，稍事休息，我们精彩继续。

0: 是北京时间9:30。
1: 爸爸，爸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2: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哎呦，哎，你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1: 哦。
3: 我回来了。
0: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3: 嗯。
0: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2: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0: 啊，
4: 闺女，快12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
5: 嗯、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6: 公司不是一种负担，必须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陪着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7: 你没发现这么长长跟你说马上？
1: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8: 爸爸马上就去跟你做了啊。
7: 等你就像是对他们说改天。
1: 儿子，
9: 爸，
1: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了？把照片发到朋友圈吗？
9: 哎，有事儿改天找你啊。
7: 是精神领着钱款的小童，他总是那么的清新，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

0: 哎，儿子，我给你转的那篇养生秘密不可后悔一生你看了没有？
1: 哎呀爸，你别老转那些网上打着健康幌子造谣诈骗的，可以当心。
0: 行行行，那你按时吃饭没呀？最近忙吗？累不累呀？
1: 这管这管的，我能照顾自己啊，不说了啊，一会儿开会了。
2: 如果这点钱你会听见？
0: 别嫌我啰嗦，除了关心不知怎么开口。
3: 喂，你好。
0: 哎呦，好久没见咱大孙子了，哎，可想死我了，在干啥呢？
3: 在看奥特曼。
0: 这奥特曼是啥呀？
3: 奥特曼就是奥特曼啊，说你也不懂。
2: 如果这点钱呀你会听见？
0: 哎，你的世界爷爷也想懂。
4: 您好，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您稍后再拨。
5: Sorry, the subscriber.
2: 如果这次电话你会听见？
0: 哎，心脏病又犯了，还是别告诉孩子了，工作也挺忙的。

欢迎回来，幸福人生，你我相随。北京时间的上午9:36，您现在依旧锁定收听到的是关注金苑930觉醒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金苑。接下来让我们一起继续来关注最新的新闻讯息。5月25号，华为董事半导体业务部的总裁何庭波在上海举办的国际电路与系统研讨会上发布了涛定律，提出以时间缩微替代传统几何缩略的半导体发展新路径。该定律通过了逻辑折叠等技术系统性降低信号传输时延，目标呢是在2031年实现等效的1.4纳米晶体的管密度。我们具体可能很多人要问一下，这个涛定律是什么意思呢？涛定律是在2026年5月25号由华为公司提出的半导体术语，涛是希腊字母。技术原理与实现时间常数优化。T 代表呢是电路状态切换时间，涛定律通过这个架构创新压缩 T 提升晶体的管密度，而非单纯的缩小尺寸。逻辑折叠技术将芯片设计从平面转向立体结构，缩短信号传输路径。秋季发布的麒麟2026芯片将首次应用该技术。产业的影响有什么呢？摩尔定律突破，规避量子隧穿这个效应与光刻功率的限度，降低对高端的光刻机的依赖。量产验证，过去6年已量产了381款的这个芯片，覆盖基站、汽车、AI 领域等。

再来关注运词热搜话题。近日呢，燃油车起降价吸引了很多购车者的关注啊，很多网友在评论区留言说，感觉燃油车又香了。二线豪华品牌中的捷豹指导价格34.96万元，终端价仅需呢17.48万元，降价50%。那路虎揽胜极光 L 呢，只降22.6万元，降幅达到了49%。

首付4.99万元，月付1599元，就能将2026款 X3 长轴距版的新车开回家。上周呢，宝马推出的全新融资租赁方案引起了很多购车者的关注啊，很多网友在评论区留言，感觉燃油车又香了。其实让网友感觉到燃油车又香了的原因，无外乎呢两个字儿：价格。自年初至今，国内的燃油车价格促销力度一直居高不下，从传统豪华车奔驰、宝马、奥迪，还有捷豹、路虎，到传统的合资品牌大众、日产、本田，以及自主品牌的长安、吉利，很多燃油车的促销力度都创下了近年来的新高。以宝马为例，年初至今呢，宝马累计调整了31款车型的价格，超80%的车型呢降幅突破了10%，那多款车型降幅超20%。记者随即咨询了某宝的这个 4S 店啊，像宝马 X7 尊享型的这个售价给出的指导价格是92.4万元，而这款车在2026年的官方指导价格是117.8万元，相当于市场价格优惠了25.4万元。奔驰 C 级、GLC 等主型的车型今年的官方这个最高的这个降幅达到了6.9万元，奥迪的老款 L 还有 C8 版本的裸车价格从45万元跌至26万元左右，二线豪华品牌中的捷豹指导价格34.96万，终端价17.48万元，还有我们刚刚提到的路虎揽胜极光 L 也是达到了49%的一个降幅，合资品牌也没有闲着，纷纷跟着让利。2026款的大众高尔夫经销商价是14.59万元起，迈腾呢实地落地价15万至17万元，东风日产的轩逸经典的指导价格7.99万元起，车主开票价最低可以达到5万元出头，本田思域的降幅超24%，终端价是跌破了10万元。自主品牌优惠力度同样突出，长安逸动优惠后呢是6.5万元，吉利缤越的这个最终落地价的是4.94万元，奇瑞的全系综合补贴高达4万元。业内人士猜测，本轮的降价并非一个短期的促销，或是燃油车市场向新能源转型的阶段性表现。一方面，新能源车越来越受欢迎，越来越多消费者买车时更倾向于选新能源车型。数据显示呢，今年4月新能源汽车渗透率已经突破了60%，燃油车销量同比大幅下滑，当年月的这个销售量呢仅是53万辆，销量前十的车里也只剩一款燃油车了。另一方面呢，燃油车库存压力不小，不少经销商呢存远超安全警戒线，大量车辆积压占用资金，还要承担仓储和利息成本。中国汽车流通协会的数据显示，四月中国汽车经销商的预警指数呢是这个库存预警指数是62.1%。中国汽车流通协会数据显示啊，那么这个预警的指数位于荣枯线之上，经销商的库存系数呢是1.89，合资品牌库存系数是2.24，高端豪华和进口品牌库存系数是1.99，自主品牌库存系数相对较低为1.69，都远超了1.5的警戒线。

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些社会新闻。近期呢，新京报消费研究院对市面上18款儿童牙膏进行了调查，发现所有样品均依规照这个规定啊，标注了不能食用，还有谨防吞咽等相关的警示用语，但依然有部分商家在销售过程中宣称或暗示其牙膏可吞咽，是食品级。在16款添加了网红防蛀成分奥拉佛的儿童牙膏当中，仅1款使用了奥拉佛纯的奥拉佛的这个成分啊，其余的15款产品均同时使用了奥拉佛以及其含佛成分，且均未标注奥拉佛单独含量。这15款这个混佛的牙膏中有9款产品中的奥拉佛的添加量小于其他含佛成分，那甚至有8款产品中这个成分呢，其他的这个微量成分一栏仅出现在这一栏。那么涉及的品牌有欧菊、还有国庭、河贝、铜匠，还有沈屯等多种品牌。另外呢，像大家熟悉的像Usmell 的这样的品牌也是并列其中。随着人口出生率的降低，安全性、精细化、趣味度还有分龄呵护等高溢价产品，促使儿童口腔护理产品啊，从市场中的人口红利转向了价值红利。青少年市场的重要性也在口腔护理行业有所增强。依照儿童化妆品监督管理规定及首个牙膏强制性安全标准牙膏安全通用技术要求征求意见稿，儿童牙膏外观形态不得与食品药品相混淆。那么另外呢，标签需注明和标明单次使用的限量，防吞咽的警示用语，禁止可食用的宣称。依照上述的规定呢，这18款儿童牙膏进行统计发现，所有的样品均在产品的这个标签上标注了不能食用，还有谨防吞咽的相关警示用语，没有明确误导儿童呢可以食用牙膏。但是我们看到很多的一些宣传的话术，包括直播间的一些隐晦话术，都在暗示啊这款牙膏呢可以达到吞咽级。另外呢，尤其这些牙膏呢做了各种的味道，包括什么葡萄味、草莓味，深受孩子的喜欢，又误导孩子可以吞咽，那这种

继续来关注一则冲上热搜的民生新闻。近日，黑龙江省市场监督管理局的一则食品安全监督抽查报告，将国内的肉制品巨头河南双汇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再次推上了风口浪尖。通告显示，其控股子公司万奎双汇发展北大荒食品有限公司生产的一批次猪后这个猪肉呢，被检出了磷可霉素残留量高达了每公斤7700的这个 UG， 而国家食品安全标准的仅是每公斤200，那超标近38倍。

医学资料显示，林口霉素的不良反应包括肠胃反应，如恶心、呕吐、腹泻，严重时可引发伪膜性肠炎，表现为腹绞痛、严重腹泻、水样或者血样，并伴有发热、异常口渴等症状。此外呢，还可能引发过敏反应，如皮疹，还有瘙痒，甚至过敏性的休克。大量剂的摄入还影响血液系统，导致白细胞减少、血小板减少，并对肝功能造成损害。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中兽药最大残留这个限量中规定啊，林口霉素在猪的这个肌肉内最大残留限量呢是每公斤200毫克。那么可林口霉素不合规的原因可能是在于养殖过程中快速控制疫病啊，为了快速控制疫病，加大用药量或未遵守这个休药期规定，导致上市销售的产品中残留超标。目前呢，黑龙江省市场监管局已责成属地部门开展了核查处置，并督促企业下架召回不合格的产品。

食品安全呢，一直是大家非常关注的话题啊。我们也是希望各生产食品的厂家一定要对抱着对大众负责的态度啊，不能为了一己的这个利益，把不合规的这些产品投入向市场。

所以我来关注一则讯息啊，前不久人工智能应用豆包在业务商店悄然上新了付费订阅方案，这意味着主流国产大模型全免费格局首次出现了松动啊。社交媒体上只要收费就卸载，与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两种声音激烈碰撞，相关话题冲上了热搜。如何看待商业模式从免费走向收费呢？这是升级还是倒退？看清豆包的收费逻辑，首先要弄明白免费背后的成本。截至啊，2026年的3月，豆包大模型日均的这个词用量已经突破了120万亿，在3个月内翻了一倍，算力支出大幅增加。所谓免费从来不是没有成本，只是成本被暂时悬置在了半空，等待一个落地的时刻。与其说是慷慨，不如说是一种尚未完成的商业叙事。当算力账单膨胀到啊这个结构性亏损的地步，免费就成了一个悬于头顶的行业风险了。如果说这个技术创新解决的是能不能的问题，那么商业模式创新回答是则是可不可持续的问题。从免费午餐走向价值账单，目的是更好地发挥市场决定价格，匹配供需，另外呢促进竞争的作用，让创新成果真正接受市场的检验。在人工领域呢，人工智能领域这条路才刚刚铺开，过程值得审视，前景值得期待。那么您对这次豆包要付费有什么看法呢？也可以在评论区跟我们一起探讨。好了，北京时间的上午9:55，我们今天的早安靖远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在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请持续关注下一档栏目。

0: 伤心悄悄。
1: 河内教育九三零，教育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一起享受美好音乐吧。
2: 哎，儿子，我给你转的那篇《养生秘密》，不看后悔一生，你看了没啊？
3: 哎呀，爸，你别老转那些网上打着健康幌子造谣诈骗的，可得当心。
2: 行行行，那你按时吃饭没啊？最近忙吗？累不累啊？
3: 少管这管那，我能照顾自己啊！不说了啊，一会儿开会了。
1: 如果做点勤劳，你会天晴。
2: 别嫌我啰嗦，除了关心，不知怎么开口。
4: 喂，你好。
2: 哎呦，好久没见咱大孙子了，哎，可想死我了。在干啥呢？
4: 在看奥特曼。
2: 这奥特曼是啥呀？
4: 奥特曼就是奥特曼啊，说你也不懂。
1: 如果自等勤劳，你会天晴。
2: 哎，你的世界爷爷也想懂。
5: 您好，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您稍后再拨。
6: Sorry, the subscriber.
1: 如果即使电话，你会天晴。
2: 哎，心脏病又犯了，还是别告诉孩子了，工作也挺忙的。
1: 时光吹皱了脸庞，沉着压抑了俊脸。关爱您富足身心健康，别忘了心与陪伴，缺席。

0: 你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一个自称是收藏品拍卖公司的诈骗电话，邀请您带着自己的收藏品参加拍卖活动啊？
1: 中吗？老年人就不能参加活动了？我看你就是闲的。
2: 喂，
0: 你好，这里是反诈中心。请问您刚才是不是收到一个冒充电商客服退货的诈骗电话了？阿姨，您没被骗吧？
2: 哎，妈，你怎么知道我接的什么电话嘞？
0: 阿姨，是这样的，我们警方会对诈骗电话进行预警，并对您进行劝阻。
2: 啊，行了行了，我都明白。哎呀，谁还能骗得了我？真是的。
0: 你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通知您中奖的电话？可千万别相信啊！
1: 哦，我中奖了，还得告诉你，你是不是窃听我电话了？
0: 我太难了，叔叔阿姨，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
3: 96110是全国统一的反诈预警劝阻专线，当您看到这个号码时，千万别挂断。

0: 9611，这个电话一定要接，真警察才会通过9611和您联系。这是国家级的防诈骗金钟罩，提高老年人防骗免疫力，共同守护银发族的幸福晚年。
1: 爸爸，爸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2: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哎，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1: 哦，
3: 我回来了。
4: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3: 嗯，
4: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2: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4: 啊，
5: 闺女。快12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
6: 嗯、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5: 哎，
0: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不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车是旅途的驿站，也是新的港湾。心有多大，路就有多远。让我们带上梦想起航，不论前路是否难行，我们都会勇往直前。成功之路就在脚下，乐在途中。

0: 信公众平台免费分享，欢迎让你们收听正在直播的节目和当中的广播节目，也可以下载并打开喜马拉雅 APP， 点击最上方的广播选项，点击本地台找到电信广播电视台，就可以收听到正在直播和当天以及前一天的一部节目了，可以通过喜马拉雅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1: 你好，这里是

有很多人呀，在买车的时候倾向于选轿车，有的倾向于选 SUV。那这两种有什么样的区别呢？具体的优劣又有哪些？今天我们来一起聊一聊。首先，轿车的话，它是城市通勤家用的核心，底盘比较低，车身低矮，重心稳，主打公路的话比较舒适、省油、操控均衡，中位。铺装路面设计，那 SUV 呢是高通过，加大空间，底盘高，车身高大，远离地系大，视野高，能走烂路，载人载物能力强，兼顾家用和轻度越野。

那轿车有哪些优点呢？首先是底盘稳，高速不飘，坐姿贴合人体，长途不累，油耗低，保值率也高，风噪小，隔音好，停车好停，城市代步最省心。那它的缺点呢，就是像一些烂路啊、坑洼路容易刮底，后备箱和后备空间都一般，视野比较偏低，看不到远处的路况。

0: 亮亮，父亲节我发了一条朋友圈，
1: 感谢一路有你，爸爸您辛苦了。
0: 我爸来电话了。
2: 亮亮，周末回家吃饭吧。
0: 哎呀爸，我这是忙着呢，回不去。
3: 我是燕子，母亲节我在朋友圈里这样感谢妈妈。妈妈幸福，孩子才幸福，用我的孝心祝妈妈开心。
4: 喂妈。
5: 燕子，还有三天就放假了。
4: 妈，忘跟你说了，我们早订的票要去济州岛玩。
6: 哎，孩子发朋友圈的孝顺要是能变成真的该多好。
7: 听听爸妈的心里话，别再让你的孝顺仅仅停留在朋友圈。
8: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9: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10: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8: 而你就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11: 儿子。
12: 爸。
11: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呢。
12: 哎，有事儿改天教你啊。
8: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浓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13: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入目的地啊？
4: 改天。你干嘛？马上教你。

0: 市采摘中心。师傅，您刚才是不是接到了一个自称是生存品拍卖公司的招聘电话，邀请您带着自己的收藏品参加拍卖活动啊？
1: 懂吗？老年人就不能参加活动了？我看你就是闲的。
2: 喂，
0: 你好，这里是采摘中心，请问您刚才是不是收到一个冒充电商客服退货的招聘电话呀？阿姨，您没被骗吧？
2: 哎，妈，你怎么知道我接的什么电话嘞？
0: 阿姨，是这样的，我们警方会对诈骗电话进行预警，并对您进行劝阻。
2: 啊，行了行了，我都明白。哎呀，谁还能骗得了我？真是的。
0: 你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通知您中奖的电话？可千万别相信啊！
1: 哦，我中奖了，还得告诉你，你是不是窃听我电话了？
0: 我太忙了。叔叔阿姨，9611这个电话一定要接。
3: 9611是全国统一的反诈预警劝阻专线，当您看到这个号码时，千万别挂断。接到这个电话，说明您正在参与电信网络。

吹吹风。那条又宽又长的沿海大桥是我追逐的方向。打开电台，王丽的思绪就会涌上心头。我们一路前行，一路追逐，只是为了让爱留在身边更久一点。漫漫人生路，车驾好生活，品味行车乐趣，分享点滴快乐，让我们一起乐在途中。

那我们再来说一下 SUV。SUV 的车身比较高，油耗也相对的来说比较高，而且它重心高，高速过弯的话，如果说特别急速就容易侧倾，风噪大，操控不如轿车，车身大，市区停车呀、窄路呀，这些都会很不方便。所以说，如果说你经常在市区跑，没有其他的一些更高的空间呀，各方面的一些需求的话，其实轿车是比较好的。那如果说你经常跑乡下呀、烂路呀、带家人出游啊，要大空间的话，可以选 SUV。

有的人他为了赶时髦或者是追求舒适感会买跑车。那跑车的话它有哪些优缺点呢？首先它的优点是加速超快，提速炸裂，底盘较调教的极致，过弯超稳，外观颜值拉满，回头率高，驾驶氛围感和操控感的乐趣也是拉满的。

那它的缺点呢，就是实用性几乎为零，底盘极低，一点点坑洼就刮底，空间极小，只能坐1到2人，油耗极高，保养昂贵，不适合日常代步，家用完全不适配。

0: 和美晋元930，晋远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清晨，是被窗外的鸟儿叫醒的，还是被楼下早餐铺的香味唤醒的？这座城市总是在你最熟悉的方式中开启新的一天。
1: 我们穿行在它的街道，忙碌于它的楼宇，享受着它的便利与繁华，我们习惯了称它为我的家。
0: 可是你有没有想过，当我们把路边倒下的共享单车轻轻扶起，
1: 当我们把手中的垃圾多走几步投入分类箱里，
0: 当我们在邻里相遇时送上一个微笑，
1: 当我们为陌生的问路人耐心地指引方向，
0: 那一刻你就不再只是这里的居民，你成了这里的主人。
1: 城市不只是钢筋水泥的森林，更是我们共同生活的家园。它的每一寸光洁映照着我们的举止，它的每一次呼吸关联着我们的选择。
0: 我的城市，我的家，爱它不需要豪言壮语，只需多一份举手之劳的担当，多一份将心比心的温暖。从今天起，像爱护我们的小家一样爱护这座大家，因为你的每一份用心都在让这个家
1: 变得更美好。
0: 我的城市，我的家。

0: 携手共建美好家园。
1: 叮咚，这里有一个闪亮的邀请，请所有的小朋友们注意啦！
2: 你想让美妙的声音乘上电波，飞到千家万户吗？你想分享奇思妙想，成为最耀眼的小明星吗？
1: 和美金远930进有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专属孩子的梦想电台，
2: 闪亮小小姐和波波啦！这里有最动听的故事，最有趣的百科，还有你最棒的才艺展示。
1: 锁定 FM 93.0，让我们一起闪亮发声。这里是梦想的发声地，这里是才华的展示厅，语言与艺术交织，声音与梦想同行。晋源广播电视台少儿艺术中心全新力作闪亮小主播，
3: 声东晋源，
2: 魅力无限，闪亮小主播，今天听我说。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由晋源广播电视台少儿艺术中心为您独家打造的闪亮小主播栏目，我是燕子姐姐，每周同一时间与您相约 FM 和美晋源930，共度欢乐，共同成长。今天呢，所有爱听故事爱讲故事的小朋友们再次回到充满奇迹的故事城堡。
5: 故事城堡，故事城堡，童话世界真奇妙，快快里面瞧。
4: 亲爱的耳朵小探险家们，晚上好，欢迎回到永远能带给你惊喜的故事城堡，我是你们的城堡向导燕子姐姐。今天呢，我们来了三位小主播，下面让这三位小主播为我们做一个自我介绍吧。
6: 大家好，我叫刘俊辰。
7: 大家好，我叫郝建博。
8: 大家好，我叫岳欣一。
6: 我是小主播刘俊辰。燕子姐姐，今天我闻到城堡里有一股特别的味道，好像是油墨和想象的香味。
7: 我是小主播郝建博，我觉得那不是香味，是一扇扇正在打开的门。
9: 大家好，我是小主播岳欣一。每一本书都是一扇通往新世界的大门。
4: 说得太棒了，所以今天我们的故事城堡将化身为一座好书时光机，我们将通过三本神奇的书籍进行一次穿越时空的冒险，你们准备好了吗？
5: 准备好了。
4: 现在时光机准备启动，第一站去哪里由我们的三位小导游来决定。
6: 我先来，我的时光机目的地是充满智慧与勇敢的中国古代神话故事。这本书里住着开天辟地的盘古，创造人类的女娲，还有追日的夸父，填海的精卫。读这本书时，我仿佛能听到盘古沉重的呼吸，能看到女娲手中闪耀的黄土光芒。它让我知道什么是坚持，什么是奉献。而且我觉得书里夸父那种永不放弃的精神和我在篮球场上拼到最后一刻的感觉一模一样。
4: 哇，从古老神话联系到现代运动，刘俊辰这个发现真了不起，那种不屈不挠的精神确实是相通的。
7: 那是我跟时光机要开往一个宁静而充满生命力的地方，秘密的花园。这本书讲述了一个叫玛丽的小女孩如何发现一个被荒废的花园，并和朋友们一起让花园重获新生，同时也治愈了自己的故事。
4: 读这本书时，我仿佛能闻到泥土的芬芳，看到玫瑰绽放的颜色。它告诉我，大自然和美拥有神奇的治愈力量。
7: 这就像我上美术课时，当我把心中想到的美好画面画出来时，所有不开心都会消失一样。

0: 善的美术课。
1: 说得太美了，郝建博和岳新一让我们看到好书不仅能讲述故事，更能抚慰心灵，给我们一个安静的精神花园。了解了我们的首推书目，现在让我们启动书本剧场，身临其境地体验一下书中的精彩片段吧。今天我们为大家演绎中国古代神话中夸父逐日的片段。夸父立志要追上太阳，他迈开大步在原野上狂奔。
2: 太阳，等等我，我一定要追上你。
1: 他跑啊跑，喝干了黄河的水，又喝干了渭河的水，最后他实在太累太渴了，终于倒下了。在他倒下的地方，他的手杖化作了一片桃林。
2: 后来的人啊，如果你们经过这里，渴了就吃树上的桃子吧。
1: 每次听到这个故事，都会被这种伟大的牺牲精神所感动。谢谢刘俊成的精彩演绎。那么接下来，今天我们的三位小主播也为大家带来了我们的好书推荐。你们带来的是什么书呀？
3: 语文课本。
1: 语文课本呀。那接下来，让我们有请第一位小主播为我们分享语文课本上的小故事吧。来，刘俊成开始。
2: 呼风唤雨的世界。二十世纪是一个呼风唤雨的世纪，是谁来呼风唤雨呢？当然是人类。靠什么呼风唤雨呢？靠的是现代科学技术。在二十世纪100年的时间里，人类运用现代科学技术获得了那么多奇迹般的、出乎意料的发现和发明。正是这些发现和发明使人类的生活大大改观，其改变的程度超过了人类历史上100万年的总和。人类在上百万年的历史中一直很依赖自然，生活在一个慢吞吞静悄悄一到夜里就黑暗无比的世界。那时没有收音机，没有电视，没有飞机，更没有宇宙飞船，人们只能在神话中用千里眼、顺风耳和腾云驾雾的神仙来寄托自己美好的愿望。我们的祖先大概谁也没有料到，他们的幻想在现代纷纷变得现实。20世纪的成就真可以用一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来形容。20世纪人类登上月球，踏入深海，洞察百亿光年外的天体，探索原子核世界的奥秘。20世纪电视、程控电话、因特网瘾以及人民航飞机、高速火车、远航船舶等日益把人类居住的星球变成联系紧密的地球村。人类生活的舒服方便是连过去的王公贵族也没想到。科学在改变着人类的精神文化生活，也在改变着人类的物质生活。1923年，英国数学家、哲学家伯特兰·罗素说，归根到底是科学使得我们这个时代不同于往的任何时代。现在这句话依然合用。回顾20世纪的100年历史，科学的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神话，为人类创造了以往任何时代都要美好的生活。在新的世纪里，现代科学技术必将继续创造一个奇迹，不断改善我们的生活。爬山虎的脚。学校操场北边墙上满是爬山虎，我家也有爬山虎，从小院的西墙爬上去，在屋顶上钻了一个

0: 片地方。爬山虎刚长出来的叶子是嫩红的，不几天叶子长大了就变成嫩绿了。爬山虎的嫩叶不但引人注目，引人注目的是长大的叶子，那些叶子绿得那么新鲜，看着非常舒服，叶尖一顺而朝下，在墙上铺的是那么均匀，没有重叠起来的，也不留一点空隙。一阵风吹过，一墙的叶子就翻江倒海。以前我只知道这种植物叫爬山虎，可不知它怎么能爬。今年我注意了，原来爬山虎有脚的。爬山虎的脚长在茎上，茎上长叶柄的地方反面伸出质状的六七根细丝，这些细丝很像蜗牛的触角，细丝跟新叶子一样，像是嫩红的。这就是爬山虎的脚。爬山虎的脚触着墙的时候，六七根细丝的头上就变成小圆片，扒在墙上。细丝原来是直的，现在变曲了。把爬山虎的嫩茎一拉，使劲贴在墙上，爬山虎就是这样一脚一脚地往上爬。如果你仔细观察这些细小的脚，你会想起图画上蛟龙的爪子。爬山虎的脚要没触着墙，不几天就萎了，后来连痕迹也没有了。触着墙，细丝和小圆片逐渐变成灰色。不要瞧不起那些灰色的脚，那些脚挖在墙上的相当牢固，要是你的手指不费一点劲，就想扯坏爬山虎的一根筋。盘古开天地，很久很久以前，天和地还没有分开，宇宙混沌一片，像个大鸡蛋。有个叫盘古的巨人，在混沌之中睡了18000年。有一天，盘古起来了，睁眼一看，周围黑乎乎一片，什么也看不见。他一使劲翻身坐起来了，只见咔嚓一声，大鸡蛋裂开了一条缝，一丝微光透了进来。巨人见身边有一把斧子，就拿起斧子对着眼前的黑暗劈过去。只见一声巨响，大鸡蛋碎了，轻而轻的东西往上升，重而重的东西慢慢下沉，变成了地。天和地分开后，盘古怕他们还会合在一起，就头顶天，脚踏地，站在天地当中，随着他们的变化而变化，每天升高一丈，地每天加厚一丈，盘古的身体也随着长高。就这样过了18000年，天升高了，天变得厚极了。盘古这个巍峨的巨人就是一根柱子，撑在天和地之间，不让他们重新合起。又不知过了多少年，天和地终于成型了，盘古也精疲力尽，累得倒下了。盘古倒下以后，他的身体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他呼出的气变成了四季飘动的云，他发出的声音化作了隆隆的雷声，他的左眼变成了太阳，照亮大地，他的右眼变成了月亮，夜晚带来光明。他的四肢和躯干变成了大地的四极和五方名山，他的血液变成了奔流不息的江河，他的汗毛变成了茂盛的花草树木，他的汗水变成了滋润万物的雨露。伟大的巨人盘古用他的整个世界创造了美丽的世界。
1: 好，谢谢我们第一位小主播刘俊辰的分享。那么接下来，让我们有请第二位小主播郝建博为我们大家带来语文书上的小故事吧。
2: 剪窗花，小剪刀手中拿，我学奶奶剪窗花，剪雪花，剪梅花，剪对喜鹊叫喳喳，剪只鸡，剪只鸭，剪条鲤鱼摇尾巴，大红鲤鱼谁来抱？哦，再剪一个胖娃娃。 小白兔和小灰兔，老山羊在地里收白菜，小白兔和小灰兔来帮忙。收完白菜，老山羊把一车白菜送给小灰兔，小灰兔收下来说谢谢您。老山羊又把一车白菜送给小白兔，小白兔说我不要白菜，请您给我一些菜籽吧。老山羊送给小白兔一包菜籽，小白兔回到家里把地翻松，种上菜籽。过了些日子，白菜长出来了，小白兔常常给白菜浇水施肥，把草捉成，白菜很快长大了。小灰兔把一车拉白菜拉回家里，它不干活了，饿了就吃老山羊送的白菜。过了些日子，小灰兔把白菜吃完了，又到老山羊家里叫白菜。这时候他看见小白兔挑着一担白菜给老山羊送来了，小灰兔很奇怪问道，小白兔，你的菜是哪来的？小白兔说，是我自己种的，只有自己种才有吃不完的菜。谁会飞，谁会飞，鸟会飞，鸟儿怎样飞，扇扇翅膀去又回。谁会跑，马会跑，马儿怎样跑，四脚腾空仰天叫。谁会游，鱼会游，鱼儿怎样游，摇摇尾巴摆摆头。
1: 好，谢谢我们郝建博为我们大家带来的故事分享。接下来让我们有请第三位小主播岳新一为我们分享语文课本上的小故事吧。
3: 画远看山有色，近听水无声，春去花还在，人来鸟不惊。咏鹅，唐·骆宾王。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春晓，唐·孟浩然。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
1: 好，谢谢我们岳新一为我们大家带来的语文课本上的小故事。那么精彩的剧场结束了，我们的阅读藏宝图环节也正式开启。收音机前的小书虫们，你们的心中也一定有一本想要推荐的宝藏书籍吧？
0: 它可能是一本让你笑肚皮的漫画书，也可能是一本让你爱上科学的探索书。
2: 它可能是一个温暖的童话，也可能是一本教你做手工的魔法书。
1: 请让爸爸妈妈帮忙把你推荐的宝藏书的名字和你的推荐理由通过晋源广播电视台的微信公众号发送给我们，你的推荐可能会成为下一期好书时光机的目的地哦。让我们一起绘制一张属于我们自己的最丰富的阅读藏宝图。今天的好书时光机之旅就要到站了，
0: 但是我的阅读冒险永远不会结束，只要你翻开下一本书，时光机就再次启动了。
2: 愿好书能成为你最好的朋友，
3: 陪你度过
2: 每一个快乐和需要陪伴的时光，
3: 陪你度过每一个快乐和需要陪伴的时光。
1: 下一期我们将会迎来一个全新的挑战，第一届声音谜案大会，我们需要你灵敏的耳朵和聪明的大脑一起来破解谜题。
0: 哇，听起来就超刺激，
2: 让我们一起变身小小侦探吧。
1: 亲爱的耳朵小探险家们，我是燕子姐姐。
0: 我是刘俊辰。
2: 我是郝建博。
3: 我是岳新一。
4: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这里是和美静园930静远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您耳边熟悉的温暖声音，
5: 关注本土资讯，传递生活温度，陪伴每一段精彩时光。和美静园930静远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清晨是被窗外的鸟儿叫醒的，还是被楼下早餐铺的香味唤醒的？ 这座城市总是在你最熟悉的方式中开启新的一天。
7: 我们穿行在它的街道。

0: 忙碌于他的楼宇，享受着他的便利与繁华，我们习惯了称他为我的家。
1: 可是你有没有想过，当我们把路边倒下的共享单车轻轻扶起，
0: 当我们把手中的垃圾多走几步投入分类箱里，
1: 当我们在邻里相遇时送上一个微笑，
0: 当我们为陌生的问路人耐心地指引方向，
1: 那一刻你就不再只是这里的居民，你成了这里的主人。
0: 城市不只是钢筋水泥的森林，更是我们共同生活的家园，它的每一寸光洁映照着我们的举止，它的每一次呼吸关联着我们的选择。
1: 我的城市，我的家，爱它不需要豪言壮语，只需多一份举手之劳的担当，多一份将心比心的温暖。从今天起，像爱护我们的小家一样爱护这座大家，因为你的每一份用心都在让这个家
0: 变得更美好。
1: 我的城市，我的家，携手共建美好家园。
2: 东晋时期，北方的大部分地区都被前秦王朝统治。公元383年，秦王苻坚率领步兵骑兵900,000攻打江南的晋朝。晋军大将谢石、谢玄领兵80,000前去抵抗。苻坚得知晋军兵力不足，就想以多胜少，抓住机会迅速出击。谁料苻坚的先锋部队在寿春一带被晋军出奇击败，导致损失惨重，大将被杀，士兵死伤万余，秦军的锐气被大挫，军心动摇，士兵惊恐万状，纷纷逃跑。此时苻坚在寿春城上，望见晋军队伍严整，士气高昂，在北望八公山，只见山上一草一木都像晋军的士兵一样。苻坚回过头对弟弟苻荣说，
3: 这是多么强大的敌人啊，怎么能说晋军兵力不足呢？
2: 他后悔自己过于轻敌了，出师不利给苻坚心头蒙上了不祥的阴影。他命令部队靠淝水北岸布阵，企图凭借地理优势扭转战局。而这时晋军将领谢玄提出要求，要秦军往后退，让出一些地方，以便渡河作战。苻坚便暗笑，晋军将领既然这么不懂作战常识，就想利用晋军忙于渡河难于作战之机，给他来个突然袭击。于是欣然接受了晋军的请求，谁知后退的军令一下，秦军如潮水一般溃不成军，而晋军则趁势渡河追击，把秦军杀得丢盔弃甲，尸横遍地。最后苻坚中箭而逃。西汉的时候，有一位很有名气的好官叫做汲黯，以刚直正义、敢讲真话而受人尊重。他为人做官不拘小节，讲求实效，敢说敢言，甚至连皇上的面子也可以不给。当时的国君是汉武帝，汉武帝是历史上较为出色的皇帝，可再优秀的人也是会犯错的。每当汉武帝做了什么不对的事情，下面的文武百官都把头一低，不敢发表言论。这时只有汲黯敢站出来向汉武帝提出劝谏，这让汉武帝很是不高兴。有一次汉武帝说要实行儒家的仁义之政，想为百姓们多做一些好事，但还没等皇帝把话说完，汲黯就说，
3: 陛下，您要压抑内心贪婪的欲望，却辛苦地伪装起来实行仁政，这又是何必呢？
2: 一句话把皇帝噎了回去，汉武帝顿时脸色大变，宣布罢朝。满朝文武都为汲黯捏了一把汗，担心他会因此招来大祸。武帝回到宫里以后，就把汲黯发配到东海去当太守。

和吉安不仅不抱怨，还把东海治理得非常好，使百姓们和睦，经济发达。后来汉武帝知道了，也欣赏吉安的卓越能力，就下了一道圣旨，把吉安调回京城当官。不过每当汉武帝又做了什么不对的事时，吉安还是会向汉武帝提出劝谏。而我们的汉武帝呢，一方面很是讨厌总不给自己面子的吉安，另一方面又很听吉安的话，因为汉武帝不得不承认吉安每次提的意见都是非常正确的，的确让自己少犯了许多错误。吉安有两个年轻的同事，名字叫公孙弘和张汤，在当时他们都还是很不起眼的小官。这两个人在政治上毫无建树，但拍起马屁来倒是熟练得很。后来他们一个劲儿地往上升，公孙弘当上了宰相，张汤坐上了御史大夫，可他吉安还蹲在原地没动窝，这让吉安感到十分不公，对武帝说，皇上用人就好像在堆柴一样，把后拿来的柴都放在上面，就根本不用管哪一根柴才是真正的好柴了。汉武帝当然听得出这是发牢骚，也明白吉安是在暗讽他，任用张汤和公孙弘这两个爱拍马屁的小人。于是武帝马上满脸通红，一声不响地走开了。治乃尽通见底，罢归田里，闭关却扫，塞门不视。东汉初年，有一位慈父家叫冯延，字敬通，京兆杜陵人，也就是如今的陕西西安人。他曾经跟随刘玄一起作战，公元25年赤眉军攻入长安，刘玄投降，不久就被绞死了。在刘玄死后，汉光武帝刘秀招降冯延等人，并任命冯延为曲阳县令。冯延虽然才华出众，在曲阳令上也立过功，但由于刘秀的一些大臣诽谤他，因此他迟迟得不到升赏。后来冯延升为司隶从事，但又被发现与外戚相勾结，从而又被罢免了。罢官后，他回到故乡京兆杜陵，过着穷困潦倒的生活。由于人生坎坷，仕途险恶，冯延回乡后闭门自守，不敢同亲戚朋友们来往，最后竟然潦倒而死。南北朝时期，江淹非常同情冯延等人的遭遇，就写了一篇恨赋以抒发自己的同情之心。赋中写道，冯延回乡后闭关却扫，塞门不视。相传在战国时代，宋国有一个农民，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遇到好年景也不过是刚好吃饱穿暖，一遇到灾害可就要忍饥挨饿了。他很想改善生活，但是他太懒了，胆子嘛又特别小，干什么都是又懒又怕，总想碰到送上门来的意外之财。奇迹终于发生了，深秋的一天，他正在田里耕地，周围有猎人在打猎，吆喝之声四处起伏，受惊的小野兽们没命地奔跑。突然有一只兔子不偏不倚，一头撞死在他田边的树根上，于是当天他就美美地饱餐了一顿。从此他便不再种地，一天到晚守着那神奇的树根，等待奇迹的出现。时间就这样一天天过去了，田地里长满了野草，荒芜不堪，而这个宋国人呢，还在树桩旁边等着，然而再也没有兔子撞死过了。春秋时代末期，吴国大王夫差连续征服了越国、鲁国和齐国，他雄心勃勃，又继续向西北进军，打算一鼓作气征服晋国。吴王率领大军来到黄池，也就是如今的河南。

0: 他同鲁、宋、晋等国的国君相会，准备仗势威胁压服晋国，在会上取得霸主的地位。可正在这个时候，越王勾践抄了吴王的后路，他带领军队一直打到吴国的国都姑苏，又派人马占据淮河，把吴王的退路切断了。这个消息给吴王夫差当头泼了一盆冷水，他非常震惊，立即召集文臣武将商量对策。这时有一位大夫站出来说，
1: 大王，现在退回去等于两边打了败仗，还会两头挨打，使百姓们对我们失去信心。吴国大王能打败晋国，就能在诸侯国中当定了霸主，咱们回去再收拾越王勾践也不算晚。
0: 吴王听了这话，拿定主意，当务之急是尽快征服晋国。那么考虑再三，他决定出奇制胜。一天傍晚，吴王下达了命令，全军将士都吃得饱饱的，马儿也喂足了草料，从全军中挑出3万精兵强将，每1万人摆成一个方阵，一共摆3个方阵，每个方阵横竖都是100人，每一行排头的都是军头，每10行也就是1000人，由一个大夫负责，最后每个方阵都由一名将军率领。中间的方阵白盔白甲、白衣服、白旗帜、白弓箭，由吴王自己掌握，称为中军。左边的方阵红盔红甲、红衣服，红的简直就像深不可测。右边的方阵呢，则一水的黑色。准备万全后，将士们半夜出发，黎明时分到达离晋军仅有1里路的地方。天色刚刚显出亮色，吴军鼓声大作，一时三军呐喊，震天动地。晋军及各路诸侯在梦中被这鼓声惊醒，见吴军军容如此盛大，军威如此整肃，都纷纷惊呆了。晋国国君吓得连忙派人同吴军联系，表示愿意尊吴王夫差为霸主。最后各国诸侯都不敢和夫差相争，也不得不承认吴国的霸主地位。相传在2000年前，燕国灵寿地方有一位少年，不知道姓啥叫啥，我们就叫他灵寿少年吧。这位少年不愁吃不愁穿，论长相也算得上是中等人才，可他就是缺乏自信心，经常无缘无故地感到自己事事不如人，低人一等。衣服是人家的好，饭菜是人家的香，站相坐相也是人家高雅，他见到什么学什么，学一样丢一样，虽然花样翻新，却始终不能做好一件事，不知道自己该是什么模样。家里人劝他要改一改这个毛病，他却说家人管得太多，亲戚邻居们说他是狗熊掰棒子，他也根本听不进去。时间久了，他竟怀疑自己该不该这样走路，越看越觉得自己走路的姿势太笨太丑了。有一天他在路上碰到几个人说说笑笑，只听到有个人说，哎，你们知不知道邯郸人学步呀，姿势那叫一个美。他在旁边一听，对上了心病，急忙走上前去想打听个明白，不料想那几个人看见他一阵大笑之后扬长而去。邯郸人走路的姿势究竟怎样美呢？他怎么也想象不出来，这成了他的心病。终于有一天，他瞒着家人跑到遥远的邯郸学走路去了。一到邯郸，他感到处处新鲜，简直令人眼花缭乱，看到小孩走路他觉得活泼美，那就学，看到老人走路他觉得稳重，这个也得学， 看到妇女走路摇摆多姿，学。就这样，不过半月光景，他连走路也不会了，路费也花光了，最后只好爬着回去了。
2: 很久很久以前，有一户人家住在黄河边上，靠割芦苇、编帘子、编簸箕为生，日子过得非常贫困。有一天，儿子在河边割芦苇，烈日当空，晒得他头昏眼花，于是他坐下来休息，望着眼前的河水在阳光下闪耀着粼粼波光，想起父亲说过，在河的最深处有许多珍宝，可是谁也不敢去，因为那里住着一条凶猛的黑龙，名字叫离龙。他想，要是潜到河底找到珍宝，我们一家人就不用像现在这样一天干到晚，三顿还吃不饱，不如豁出去试一试。他把心一横，三两下就脱了衣服，一头扎进了冰冷的河里。刚开始他还看得见四周的小鱼在游来游去，再往深处光线变得越来越暗，水也变得越来越凉，最后他什么也看不见了，四周一团漆黑。他心里有点害怕，不知道该往哪儿游。就在这时，不远处有一个物体在闪闪发光，他定睛一看，啊，那不就是明珠吗？他憋足一口气游过去，双手抱住明珠，使劲一拽，明珠就到了他怀里。他迅速浮出水面，上岸后撒腿就往家里跑。父亲一见明珠，就问他是从哪儿得来的，他把经过一五一十地向父亲讲述了一遍。父亲听了就说，
1: 哎呦，好险呐，这颗价值千金的明珠是长在黑龙下巴底下的，你摘它的时候黑龙必定是睡着了，它要是醒着，你可真就是没命了呀。
0: 春秋时期，秦国有个叫孙阳的人，擅长相马，无论什么样的马，他一眼就能分出优劣。于是他常常被人请去识马、选马，人们都称他为伯乐。有一次，孙阳路过一个地方，忽见一匹拖着盐车的老马，冲他叫个不停。走近一看，原来是匹千里马，只是年龄稍大了点儿。而现在这匹老马拉着车艰难地走着，孙阳觉得太委屈这匹千里马了。他本是可以奔跑于疆场，可以发挥更大作用的宝马良驹，现在却默默无闻地拖着盐车，慢慢地消耗他的锐气和体力，实在是可惜。孙阳想到这里，难过地落下了泪来。为了让更多的人学会相马，使千里马不再被埋没，也为了自己一身绝技不至于失传，孙阳把自己多年积累的相马经验和知识写成了一本书，配上各种马的形态图，书名就叫《相马经》。孙阳的儿子看了父亲写的相马经，以为相马很容易，就拿着这本书到处找好马。他按照书上所绘的图形去找，一无所获，又按书中所写的特征去找，最后发现有一只癞蛤蟆很是像书中所写的千里马的特征。他便高兴地把蛤蟆带回家，对父亲说，父亲，我找到一匹千里马了，只是蹄子稍差了一些。孙阳一看，哭笑不得，没想到儿子竟然如此愚笨，错把蛤蟆当成了千里马，便幽默地说，
1: 可惜啊，这马太喜欢跳了，不能用来拉车。
0: 接着感叹道，
1: 所谓按图索骥也。
0: 在春秋时代，有个叫俞伯牙的人，他精通音律，琴艺高超，是当时著名的琴师。俞伯牙年轻的时候聪颖好学，曾拜高人为师，琴技达到了很高的水平，但他总觉得自己还不能出神入化地表现对各种事物的感受。伯牙的老师

0: 道他的想法后，就带他乘船到东海的蓬莱岛上，让他欣赏大自然的景色，倾听大海的波涛声。伯牙举目眺望，只见波涛汹涌，浪花激溅，海鸟翻飞，鸣声入耳，如仙境一般，一种奇妙的感觉油然而生，耳边仿佛响起了大自然那和谐动听的音乐。他情不自禁地取琴弹奏，音随意展，把大自然的美妙融进了琴声。伯牙自此体验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境界。老师告诉他，你呀已经学成了。一夜伯牙乘船游览，面对清风明月，他思绪万千，于是又弹起琴来，琴声悠扬，渐入佳境。忽听岸上有人叫绝，伯牙闻声走出船来，只见一个樵夫站在岸边，他想此人必定是个知音，当即请樵夫上船，兴致勃勃地为他弹奏了起来。伯牙弹起赞美高山的曲调，樵夫说道，
1: 真好真好，雄伟而庄重，好像高耸入云的泰山一般。
0: 伯牙凝神思索了一阵，又换了一曲，这次是表现奔腾澎湃的流水。樵夫又说，
1: 真妙，当真妙不可言，宽广浩荡，好像看见那滚滚的流水，无边的大海。
0: 伯牙兴奋极了，激动地说，
1: 知音，先生当真是我的知音呀，我真是有眼不识泰山，敢问先生大名。
0: 樵夫也站了起来，告诉伯牙他叫钟子期。当晚二人喝酒抚琴，畅谈乐理，相谈甚欢，从此二人就成了非常要好的朋友。春秋时期，晋献公听信谗言，杀了太子申生，又派人捉拿申生的弟弟重耳。重耳闻讯逃出了晋国，在外流亡了十几年。经过千辛万苦，重耳来到了楚国。楚成王认为重耳日后必定大有作为，就以国群之礼相迎，待他如上宾。一天，楚王设宴招待重耳，两人饮酒叙话，气氛十分融洽。忽然，楚王问重耳，
2: 你若有一天回晋国当上了国君，该怎么报答我呢？
0: 重耳略一思索说，
1: 美女是从珍宝丝绸，大王您有的是真情羽毛，象牙兽皮更是楚地的盛产，晋国哪有什么奇珍异宝能献给大王呢？
2: 楚王说，公子过谦了，话虽然这么说，可总该对我有所表示吧。
0: 重耳笑笑回答道，
1: 要是托您的福，果真能回国当政的话，我愿与贵国立下盟约，假如有一天晋楚两国之间发生战争，我一定命令军队先退避三舍，您看如何？
0: 四年后，重耳果真回到了晋国，当上了国君，他就是历史上有名的晋文公。晋国在他的治理下日益强大，后来楚国和晋国的军队在作战时相遇，晋文公为了实现当时他许下的诺言，下令军队退后90里，驻扎在城濮。楚军见晋军后退，以为对方害怕了，便马上追击，而晋军利用楚军骄傲轻敌的弱点，集中兵力大破了楚军，最后取得了城濮之战的胜利。
3: 下期再见，拜拜。
4: 叮咚，这里有一个闪亮的邀请，请所有的小朋友们注意啦！
5: 你想让美妙的声音乘上电波，飞到千家万户吗？你想分享奇思妙想，成为最耀眼的小明星吗？
4: 和美晶园93.0专属孩子的梦想电台，
5: 闪亮小主播开播了。这 这里有最动听的故事，最有趣的百科，还有你最棒的才艺展示。
4: 锁定 FM93.0，让我们一起闪亮发声。
6: 第七届全省广播电视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优秀作品展播。
7: 兄弟，为啥喝这么多酒啊？
8: 压力太大，领导太挑剔，房子首付也没着落，孩子还等着交学费，工作也不是我喜欢的，我快扛不住了。
9: 这是我三年前的状态，后来我调整心态，试着转换角度对待生活和工作。
7: 兄弟，好久不见了，今晚下班出来喝酒啊，老地方。
8: 不好意思啊兄弟，明天有个项目要谈，今晚得加班准备方案，加班晚还得早点回家陪孩子呢。
9: 三年后，领导没有变，房价比以前更高，孩子的花费一天比一天多，工作也没有换，但是领导的挑剔让我更加细心，我戒了烟酒，开始学会理财，无论多忙我都抽空陪伴孩子。至于那个原本不是那么喜欢的工作，我也渐渐发现了它的意义，现在对未来我充满了信心。
10: 你改变不了世界，但可以改变自己。
6: 本公益广告由甘肃人民广播电台农村广播制作，甘肃省文明办、甘肃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民法典既是裁判规则，也是行为规则，它正如一本生活教科书，教会我们日常生活中应当遵守的规则。第七届全省广播电视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优秀作品展播。
11: 哎，这哪个缺德的呀，从楼上扔垃圾啊。哎，你知道民法典吗？啊，民法典可是规定了，要是砸着我呀，可是侵犯了我的健康权，甚至是生命权，还必须负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责任。长点心吧。
12: 哎，听说了吗？民法典将人格权独立成编了，以后那些无良商家再也不能侵犯咱的权利了。
13: 这年头啊，被网贷、高利贷毁掉的年轻人太多了。幸好国家颁布了民法典，以后再也不用担心网贷陷阱了。
6: 民法典也是人民的法治教科书，它涉及生命健康、财产安全、交易便利、生活幸福、人格尊严等多个方面权利的平等保护。民法典更是文明教科书，它是一个国家文明高度的体现，寄托着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回应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需求，把法律的温暖渗透到日常生活的各个环节。民法典让生活更美好。 第七届全省广播电视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优秀作品展播。
14: 东汉末年，威远镖局总镖头裴超押镖经过饿狼谷，众人饥肠辘辘，突见前方有一酒肆，众人飞奔前往。
15: 哎呀，我的妈呀，终于有吃的了。小二，把你们店里好吃好喝统统给我上来。
16: 好嘞，这位客官，您看给您来一壶好酒，一斤牛肉够了吧？
15: 啥玩意儿？一壶？给我来一缸。什么一斤肉？逗我玩呢？来十斤。
16: 这位客官， 您点这么多，

0: 常乐也。
1: 嗯，
0: 你这伙计言之有理，这样吧，一壶好酒，一斤牛肉，就听你的。
2: 得嘞，您呗。
3: 品佳肴，不忘锄禾苦，尝美味，切忌奢靡风。适度点菜，有面子，合理膳食，保健康。
4: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5: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4: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5: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4: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5: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呢。
3: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6: 爸爸，你和爷爷为什么每天都打着你？
7: 我们在守着一个人，他曾守护过我们。孩子，我给你讲个故事。
8: 杨靖宇，抗联第一陆军总司令，战斗到最后剩他一个人。杨司令说了，咱们中国人都不抗日了，还有中国吗？他还说，就算战斗到最后一刻，最后一人，也要战斗到底。
9: 你们
10: 站好！
11: 杨司令，对呀，要战斗到底。

们孤单。

0: 清晨是被窗外的鸟儿叫醒的，还是被楼下早餐铺的香味唤醒的？这座城市总是在你最熟悉的方式中开启新的一天。
1: 我们穿行在它的街道，忙碌于它的楼宇，享受着它的便利与繁华，我们习惯了称它为我的家。
0: 可是你有没有想过，当我们把路边倒下的共享单车轻轻扶起，
1: 当我们把手中的垃圾多走几步投入分类箱里，
0: 当我们在邻里相遇时送上一个微笑，
1: 当我们为陌生的问路人耐心地指引方向，
0: 那一刻你就不再只是这里的居民，你成了这里的主人。
1: 城市不只是钢筋水泥的森林，更是我们共同生活的家园，它的每一寸光洁映照着

0: 的举止，他的每一次呼吸关联着我们的选择。
1: 我的城市，我的家，爱他不需要豪言壮语，只需多一份举手之劳的担当，多一份将心比心的温暖。从今天起，像爱护我们的小家一样爱护这座大家，因为你的每一份用心都在让这个家
0: 变得更美好。
1: 我的城市，我的家，携手共建美好家园。
2: 东汉末年，威远镖局总镖头裴超押镖经过恶狼谷，众人饥肠辘辘，突见前方有一酒肆，众人飞奔前往。
3: 哎呀，我的妈呀，终于有吃的了。小二，把你们店里好吃好喝统统给我上来。
4: 好嘞，这位客官，您看给您来一壶好酒，一斤牛肉够了吧？
3: 啥玩意儿？一壶？给我来一缸。什么一斤肉？逗我玩呢？来十斤。
4: 这位客官，您点这么多，喝不完吃不了啊。
3: 喝不完我喂马，吃不完我看着，咋的不行啊？你放心，不差钱儿。
2: 非也非也，民以食为先，食以俭为先，勤俭节约是咱祖辈们留下的传统美德，厉行节约，文明用餐，节约为荣，浪费可耻。您点这么多吃不完浪费了，如果传到江湖上，岂不让江湖上的豪杰耻笑您吗？
3: 哎呀，你这么一说，一粥一饭汗珠换，取之有度用之有节，则知足者常乐也。嗯，你这伙计言之有理。这样吧，一壶好酒，一斤牛肉，就听你的。
4: 得嘞，您呗。
2: 品佳肴，不忘锄禾苦；尝美味，切忌奢靡风。适度点菜，有面子；合理膳食，保健康。
5: 北京时间12点整。
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5: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美国财长贝森特当地时间29号表示，作为美国对伊朗战争的经济组成部分，美国已没收了价值10亿美元的伊朗加密货币资产。贝森特还称，即便美国解除对伊朗的金融和经济封锁，进程也将会十分缓慢。伊朗法尔斯通讯社当地时间29号以一名伊方知情人士为消息源，反驳美国总统特朗普关于美伊协议内容的最新说法，称其言论真假参半，试图描绘一场捏造的胜利。法尔斯通讯社援引这名知情人士的话报道，几乎所有人都清楚这些说法缺乏可信度。协议文本根据以承诺换承诺框架起草，目前处于伊朗最终审批阶段，尚未做出最终决定。然而特朗普却发表与协议文本相悖的言论。报道说，特朗普对协议要求的歪曲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报道说，特朗普对协议要点的歪曲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霍尔木兹海峡，特朗普声称伊朗有义务无偿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但协议文本并无此类条款。伊朗强调，封锁解除后将根据预先商定的安排开放海峡，这些安排可能包括对船只进行监控检查、提供服务以及确保安全。二是核材料，特朗普声称伊朗必须移除或销毁其核材料，但知情人士强调， 谅解备忘录中不仅没有此类内容，而且这种说法毫无根据。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成渝中线高铁将在简阳至乐至方向启动铺轨工作，这也标志着成渝中线高铁正式进入全线铺轨阶段。成渝中线高铁建成通车后，成都至重庆50分钟可达，将进一步推动成渝地区路网结构优化与双城经济圈发展。俄罗斯总统普京当地时间29号结束对哈萨克斯坦的访问行程前举行记者会，表示欧洲政客关于俄罗斯针对西欧国家侵略计划的言论纯属谎言，俄罗斯从未对欧洲国家有过任何侵略意图。由于霍尔木兹海峡航运遇阻严重影响日本石油及其重要衍生品石脑油进口，日本四月乙烯工厂开工率创有可比数据以来的新低。日本高度依赖能源进口，数据显示日本约80%的石脑油供应依赖中东地区。体育方面，2026法国网球公开赛进入单打第三轮，中国金花王希雨延续了良好状态，以2-0击败乌克兰选手斯塔罗杜布采娃，职业生涯首次晋级法网女单16强，同时创造个人大满贯赛事的最佳战绩。下一轮比赛北京时间5月31号，王希雨将对阵罗马尼亚选手科斯蒂亚。此刻提示，每年4月到6月是大水蚁白蚁有翅成虫的纷飞期，不少人担心大水蚁会携带病菌传播疾病。对此专家明确表示，目前认为白蚁并不直接传播病原微生物，其对人的干扰更多体现在影响生活质量。如果白蚁建群成功，会危害家里的木质结构，比如地板、门框、家具等，而如果被蛀蚀的地板有承重的作用，可能会非常的危险。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看世界有态度，这里是正午六十分，我是博宇，
1: 我是子君，每天一小时静看国际风云。
0: 伊朗方面称与美国尚未达成最终共识，美方称总统特朗普推迟就相关协议做出最终决定，伊美谈判拉扯不断，僵局能否被打破？
1: 俄总统称有理由认为俄乌冲突临近收尾，乌总统呼吁美欧持续提供防空装备。俄乌局势还有哪些最新动态？
0: 国际新闻眼，法国国民议会全票支持废除黑人法典，殖民时代的法律为什么至今才被废除？
1: 日本称将向北约派自卫队员以学习经验，近年来日本加强与北约的互动，其背后有何图谋？

0: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0: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2: 三棵树马上住，
0: 更健康的中国区。
3: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4: 中国之声，正午六十分。
5: 正午六十分，近看国际风云。首先来关注伊朗局势。美国总统特朗普29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他即将在白宫战情室开会，就美伊协议做出最终决定。
6: 不过，据美国媒体当天晚些时候援引一名政府高级官员的话说，在白宫战情室的会议当中，特朗普并未就与伊朗的协议做出最终决定。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美国总统特朗普29号在社交媒体发文，重申美国对伊朗谈判的立场，并称正前往战情室开会，以做出最终决定。特朗普说，伊朗必须同意永远不拥有核武器，霍尔木兹海峡必须立即双向开放，免收通行费，允许航运交通不受限制的运行，所有水雷都需被清除。他还说，美国海军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即将解除，被困在海峡内的船只可以开始返航了。特朗普称，伊朗那些被深埋于地下的浓缩铀将被挖出来并销毁，美国将与伊朗以及国际原子能机构紧密协调，通力合作，共同完成这一销毁工作。他还说，在另行通知之前，美伊将不进行任何资金往来，并称双方已就其他一些重要性远不及上述问题的事项达成一致。据美国《纽约时报》当天晚些时候援引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政府高级官员的话报道，特朗普在白宫战情室同其助手们的会议持续约2个小时，但并未就与伊朗的协议做出最终决定。
5: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9号晚发表声明说，伊朗与美国之间的信息交流仍在继续，但尚未达成最终共识。伊朗媒体援引知情人士消息，驳斥了稍早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关于可能与伊朗达成协议的说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巴加埃29号表示，伊朗与美国之间的信息交流仍在继续，但尚未达成最终共识。声明说，要看美方是会真正履行承诺，还是仅仅作秀。美方如果真的履行承诺，那就意味着要停止几周前开始的非法活动。美方所谓海上封锁，从一开始就是非法行为，既违反停火协议，也阻碍国际航行自由。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巴加埃指出，海峡位于伊朗和阿曼领海范围内，两国将建立机制，既保护自身利益和安全，也向国际社会保证航运安全。伊朗法尔斯通讯社当天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称，协议文本按照以承诺换承诺框架起草，目前正处于伊朗最终审批阶段，尚未做出最终决定。然而，美方却发表与协议文本相悖的言论。在霍尔木兹海峡方面，美方声称伊朗有义务无偿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但协议文本并无此类条款。伊朗强调，封锁解除后将根据预先商定的安排开放海峡。在核材料方面，美方声称伊朗必须移除或销毁其核材料，但知情人士强调，谅解备忘录中没有此类内容，且这种说法毫无根据。报道还称，美方忽略了协议中的重要关键条款，包括美国必须立即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中的120亿美元，以及根据黎巴嫩真主党的立场实现黎境内全面停火。只有上述问题得到解决后，伊朗才会进入下一阶段谈判，讨论全面解除制裁及核问题。
6: 针对美伊谈判进展，双方公开表态分歧明显，是沟通偏差还是博弈策略？来听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的分析。
8: 两种原因都有，一个确实沟通也有问题，因为到现在为止，伊朗和美国没有坐下来直接的面对面谈判。伊朗和美国之间现在实际上是在进行一种信息的传达。那么比如美国提出一个方案来交给巴基斯坦，巴基斯坦再提交给伊朗，然后伊朗不满意，伊朗做一个修正的方案， 交给巴基斯坦，巴基斯坦再交给美国，美国又不满意，美国再修正一遍，再交给巴基斯坦，所以双方没有机会面对面的坐下来说这个条款应该这样写，这个条款怎么写我们才能同意，所以双方就这样一来一往的通过巴基斯坦不断的交换信息，它就肯定是有中间会有这个误差的。另外一个呢，就是因为在涉及到霍尔木兹海峡的开放和伊朗的核问题，美国和伊朗的立场其实差得很远的，但是呢调停方巴基斯坦、卡泰这些国家为了能够弥合双方这个差距，就拟定出一些比较含糊的这个条款来，希望双方都能接受。所以这些条款本来呢那个是很复杂的问题，结果条款出来之后，我们现在看到的都是很简单的条款，比如说霍尔木兹海峡一个月之后要开放，但是怎么开放他没有仔细说，所以双方现在就差距很大，所以备忘录即便是以后签署了，它肯定是会出现一个备忘录两种解释的情况。
5: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9号与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通电话，双方强调将依据各自在其领海范围内承担的主权责任，保障霍尔木兹海峡航行自由与安全，确保相关措施符合国际法，并维护地区及国际各方利益。阿拉格奇表示，双方讨论了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的管理问题，称两国将共同对抗任何威胁。
6: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8号警告阿曼不要协助在霍尔木兹海峡征收通行费，否则将遭到制裁。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9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的威胁性言论，称美方用毫无根据的借口威胁对阿曼实施制裁是绝对非法的。
5: 当地时间29号，美国中央司令部警告称将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开展军事行动，任何被发现参与布雷活动的船只都可能成为美军打击目标。与此同时，美军表示仍在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措施。
6: 联合海事信息中心当天发布最新航运安全通告称，由于军事冲突持续，霍尔木兹海峡海上安全威胁等级仍维持危急级别。
5: 据独立研究网站伊朗战事成本追踪网公布的实时数据显示，从今年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发动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以来，截至目前，美国在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中已花费超过955亿美元。
6: 该统计基于美国国防部向国会提交的一份报告，报告显示冲突爆发后前6天美军支出为113亿美元，此后日均支出预计约为10亿美元。
5: 再来关注离以局势，据黎巴嫩方面30号凌晨消息，黎巴嫩和以色列军方代表团当天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的谈判未能就停火达成一致。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证实，以军一支主力部队已经越过黎南部利塔尼河。
6: 黎巴嫩官方消息人士称，黎军代表团在谈判期间坚持要求实现停火，但这一诉求多次遭到以军代表团拒绝，并且以军代表团拒绝从以方占领的黎巴嫩领土撤出，并坚持要求解除黎巴嫩真主党武装。
5: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29号宣布，过去一周，黎巴嫩平均每天都有11名儿童在冲突中伤亡。自4月16号停火协议生效以来，已有55名儿童死亡，212名儿童受伤。
6: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地时间28号表示，以色列正在包括加沙在内的中东多地作战。同一天，以色列宣布暂停与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办公室的联系。以色列有何战略目的，出于哪些算计？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的分析解读。
9: 以色列要在美伊协议落地之前制造尽可能多的既成事实，占领更多的战略要地，未来即便签订任何的停火协议都难以逆转战场局势。其次呢，内塔尼亚胡要向特朗普展示以色列的不可替代性。第三呢，这也是一个典型的危机逃离，利用美国忙于谈判尽可能的来削弱伊朗在地区的军事存在，本质上还是在以战逼谈。那么既逼美国在谈判当中要照顾以色列的利益，同时也逼伊朗在地区博弈当中进一步让步。以色列的多线作战给美伊谈判带来了事实上的否决权，加剧了美伊谈判的信任危机，因此地区形势的前景还是存在很大不确定性的。 以色列表面上呢是对联合国限制以色列实体的回应，更重要的目的呢是要打击联合国的权威性，将联合国与巴勒斯坦问题的后续解决割裂开来，把联合国基于国际法对于以色列相关行动和相关实体的系统性认定转化为对联合国秘书长个人的不满，把国际法层面的严肃指控降格为个人恩怨。
4: 中国之声正午六十分，
5: 正午六十分，近看国际风云，来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总统普京29号表示，俄方有理由认为俄乌冲突临近收尾。关于乌克兰问题的接触仍在继续。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9号呼吁国际伙伴加大对乌的防空援助。详细情况，来听总台记者程模的报道。
10: 据今日俄罗斯通讯社

0: 九号援引俄总统普京的话报道，从特别军事行动战场形势来看，有理由认为俄乌冲突临近收尾，但在交战持续的现状下，无法划定俄乌冲突的具体结束时间。普京说，俄方对基辅地区实施打击，是对乌军袭击卢甘斯克地区的回应。俄军正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域全线发起攻势。普京还说，欧洲政客关于准备与俄作战的言论是无稽之谈。俄方过去和现在都没有威胁欧洲国家，但所有对俄方构成直接军事威胁的地方都会是合法目标。此外，普京表示，关于乌克兰问题的接触仍在继续，但谈判没有进行。普京重申，俄方愿意就乌克兰问题举行谈判。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9号表示，欧盟是乌克兰冲突的参与者，因此在与乌克兰当局的谈判中，欧盟方面无法成为调解者。他指出，拒绝与俄罗斯对话是欧盟的最大错误，这是导致其对俄关系陷入僵局的原因。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9号晚间发表视频讲话称，乌方情报显示俄罗斯正在筹备新一轮大规模对乌打击行动，他呼吁合作伙伴加大对俄制裁力度，加速落实已与乌克兰达成的防空合作协议。泽连斯基称，他当天与乌外长斯语加讨论了未来数周内伙伴国家能够向乌提供的有效防御支持，他们认为拦截弹道导弹是防御的关键。泽连斯基强调，提升反弹道导弹能力是乌克兰当下的首要核心任务。与此同时，乌方正为欧洲新一轮对俄制裁方案拟定详细建议。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秘书绍伊古28号对俄媒表示，俄武装部队针对乌克兰首都基辅的打击行动随时可能展开。
1: 29号，俄罗斯乌拉尔联邦区全境首次启动导弹威胁模式。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9号发布通报称，对俄多个重要设施发动袭击。继续来听长模的报道。
0: 俄罗斯总统驻乌拉尔联邦区全权代表29号宣布，整个乌拉尔联邦区范围内首次启动导弹危险模式，相关应急部门已进入高度戒备。另据俄罗斯商业咨询通讯社统计，莫斯科时间29号14时25分起的一小时内，俄罗斯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奔萨州、伏尔加格勒州、沃罗涅日州等多地相继宣布启动导弹危险模式。此外，俄罗斯伏尔加格勒州州长博恰罗夫29号称，当天凌晨，乌军对该州能源及民用基础设施发动大规模无人机袭击，无人机碎片坠落，导致伏尔加格勒市一家化工厂、燃料能源综合体设施以及局部地区发生火灾，袭击造成2人遇难。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9号发布通报，28号夜间至29号凌晨，乌克兰国防力量对俄多处重要设施与军事目标实施精准打击。其中，俄罗斯南部大型炼油企业卢克石油旗下的伏尔加格勒炼油厂遇袭起火，厂区设备受损，生产工作全面停滞。该炼油厂年原油加工能力约1400万吨，是俄军后勤物资保障的重要依托。此外，隶属于俄罗斯国有输油体系的亚罗斯拉夫尔3输油泵站遭击中，站内两座总容量达7万立方米的储油罐起火。除能源设施外，乌军还对卢甘斯克、艾达尔地区的物资技术保障仓库、防空导弹系统、无人机指挥点以及多地俄方兵力集结区域实施精准打击。乌方表示，将持续开展系统性军事行动，削弱俄方的作战与后勤保障能力，以此迫使俄方停止对乌克兰的打击。
2: 中国之声正午6时分。
3: 正午6时分，静看国际风云，目光转向法国。当地时间28号，法国国民议会在表决中一致通过，正式废除黑人法典以及所有曾用于规范法国殖民地奴隶制度的法律文本。这些文本在1848年废除奴隶制后，并没有被正式废止。
1: 时隔近200年，将殖民地被奴役者定义为动产的殖民时代法律为何至今才被废除？废除了黑人法典，能废除法国的系统性种族主义问题吗？今天国际新闻眼来观察法国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问题的前世今生，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的综合报道。
4: 投票人数254人，有效票数254票，多数票128票，赞成254，反对0。国民议会已通过该法案。
5: 随着法国国民议会副议长普西埃温斯巴克宣读。

0: 投票数据。这场在法国国民议会堪称罕见的全体一致投票结果出炉，黑人法典被正式废除。这份将奴隶定义为动产，允许买卖、烙印甚至处决的黑人法典颁布于17世纪，曾主宰法国殖民地140万非洲奴隶的命运，直到1848年法国废除奴隶制才在实质意义上失效。但截至这次投票之前，它依然静默地躺在法国的法律文本中，成为一笔并不光彩的历史遗产。法国左翼政党不屈法国议员让·于格斯·拉特农表示，
1: 在那个年代，一部分人被视作异类、低人一等。如今，我们需要做出更进一步的行动。我相信我们能够做到，因为如今大家深有感触，这些先辈不只是法国海外领地民众的祖先，更是全体法国人的先辈。
0: 这份早已失效但长期以来并未被废除的黑人法典之所以重回公众视野，与法国总统马克龙有关。上周，马克龙表示，以往的王室法令继续存在本身就是一种冒犯，也是对法兰西共和国所代表理念的背叛。有来自法国海外领土的国民议会议员表示，在此之前，他甚至不知道这份法典仍然存在。如今，随着黑人法典在法国国民议会被废除，法新社称，在法国竭力应对其殖民历史遗留问题之际，此举具有象征意义。来自法属西印度群岛的议员马克斯·马蒂亚桑表示，
2: 这份法案并不是要改写历史，也无法单凭一己之力抚平历史创伤。25年前，托比拉法认定奴隶贸易与奴隶制为反人类罪行。如今，我们再往前迈出一步，正式废除黑人法典及其衍生所有法令，以此铭记过往，伸张正义，正视历史。
0: 有观察人士认为，从法律层面正式废除黑人法典并不难做到，毕竟该法典在1848年法国废除奴隶制时已失去法律效力。然而，废除该法仍未触及系统性种族主义问题，比如海外省的存在被认为仍是某种形式的种族隔离状态。法国海外部长奈玛穆特乔提出了更棘手的问题。
3: 废除旧法无法挽回逝去的生命，也消弭不了遗留至今的不公，单凭这一步更解决不了赔偿问题。当然，赔偿议题本就该被认真对待，但这份法案绝非无用之举，它是根基，也有着重要的象征意义。如今我们要从法律体系中剔除这份可耻的条文，同时我们也将针对历史遗留问题、世代传承的影响、历史教育工作以及法兰西共和国该如何正视自身过往开展一系列重要工作。
0: 正如穆特乔提到的，废除旧法消弭不了遗留至今的不公，而一旦谈及赔偿，又势必牵涉各方利益，很难像废除一份早已失效的陈旧法典那样毫无争议地迅速获得通过。在上周，马克龙反思殖民历史的讲话使用了赔偿这一词汇，打破了法国国家元首长期以来的禁忌。马克龙当时表示，赔偿这一重大问题不容回避，但这同样是一个我们不能做出虚假承诺的问题。来自法属留尼汪岛的左翼社会党议员菲利普·奈莱特表示，
4: 我们社会党认为，下一步该推进赔偿相关工作，这件事没法一蹴而就，也不能靠简单强硬的表态了事，需要各级执政者携手推进，也要倾听民众的声音。我们主张的并非金钱赔偿，而是从公共政策、教育层面做出弥补。
5: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6: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7: 好重啊！
8: 我帮你。
9: 德在传递。
8: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10: 跳绳技术，
11: 准备。
8: 体在跃动。
12: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3: 美在旋转。
14: 大扫除啦！
15: 我来拖地，
16: 我擦黑板。
8: 劳在闪光。
17: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下来我们一起关注世界天气，来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李可亮。你好李可亮。
1: 你好子君，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来关注世界天气。欧洲天气方面，5月31号、6月1号，欧洲的降水广泛，陆续的覆盖西欧、中欧、东欧、北欧以及亚平宁半岛、巴尔干半岛等地。总体来看，降水的强度普遍比较弱，其中6月1号，挪威南部、德国、瑞士、奥地利等地会有中雨。此外，5月31号、6月1号，北欧的北部还可能会出现雨雪混杂的天气。气温方面，受到阴雨的影响，未来几天西欧的很多地方气温走低，英国南部、法国大部、比利时等地会退出30度以上的行列，最高气温会降到25度附近。城市当中，比如说巴黎，5月30号最高气温能达到33度，5月31号就会降到23度。在印度洋半岛，未来几天受到高压脊的掌控，仍然会维持少雨的模式，天气炎热。西班牙中南部的很多地方还会有35度以上的高温，比如说马德里，未来3天最高气温就会在35-36度。而在东欧的很多地方，5月31号、6月1号，阴雨清凉的天气格局还会继续。乌克兰、俄罗斯西部一带最高气温普遍不到20度，部分地方在15度上下，比常年同期偏低4-6度。北美天气方面，5月31号、6月1号，在北美西部上空会有冷涡出现，北美西部很多地方的降雨比较强，其中5月31号，加拿大西南部到美国北部平原会有成片的中到大雨，山区的局部地区雨雪混杂。6月1号，美国北部的降水将会减弱，而在加拿大西部的很多地方依然会有中到大雨。此外，5月31号、6月1号，美国中部平原到东南沿海一带多小雨天气，同时在中部平原存在不稳定的能量，可能会相伴出现雷暴大风、冰雹甚至是龙卷风的天气。好的，世界天气我们就先关注到这里了，子君。
0: 好的，李可亮，这里是博宇子君正在直播的正午60分，稍后请继续收听。

0: 关注百姓热点话题，播报靖远时政要闻。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靖远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靖远水街二期主体全面完工，文旅综合体提质建设加速推进；靖远县十八届人大常委会第35次会议召开；靖远县全面开展城区绿化带补植补栽工作。下面请听详细内容。目前，靖远县重点文旅标杆项目水街二期工程主体建设已全部完工，项目正式进入外立面装饰、景观绿化、设施配套精细化施工阶段。作为县域文旅升级、城市体制的重点工程，水街二期将与一期联动互补，丰富文旅业态，激活夜间经济，全力打造黄河岸边沉浸式文旅新地标。水街二期文商旅中心项目总投资约3亿元，占地70亩，总建筑面积3万平方米。紧邻水街一期成熟商圈，整体采用汉唐古风建筑风格，依托清水生态资源，打造集文化展示、非遗体验、特色商业、和苑民宿、休闲演艺于一体的开放式沉浸式文旅街区。目前项目所有楼栋主体结构已全部完工，验收到位，整体建筑风貌全面呈现。施工单位紧盯工期节点，严把质量安全关口，有序推进屋面挂瓦、外墙装饰、水电消防铺设、门窗安装及室外景观配套施工。水街二期是我县深耕文旅融合、赋能城市更新的关键项目，有效盘活城区文旅资源，延伸文旅产业链条，进一步丰富群众休闲文娱生活，提升城市整体品味与对外形象。项目建成后，将持续放大水街文旅品牌效应，带动区域文旅消费，激活城市夜间经济，成为拉动县域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新增长极。下一步，

0: 国现将持续做好项目常态化督导与服务保障工作，督促施工单位高效推进剩余配套工程建设，全力推动项目早日精彩亮相、投用运营。
1: 5月28日，靖远县十八届人大常委会第35次会议召开，听取和审议有关事项。县人大常委会主任王有如出席会议。会议通过了县十八届人大常委会第35次会议议程草案，听取和审议了全县退役军人保障法贯彻实施情况审议意见办理落实情况的报告，全县文旅产业发展情况审议意见办理落实情况的报告，全县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工作开展情况审议意见办理落实情况的报告，全县交通重点项目建设情况审议意见办理落实情况的报告，全县安全生产工作开展情况审议意见办理落实情况的报告。会议还进行了民主测评，通过了有关人事事项和其他事项。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王兴弟、杨虎成、陈于山、罗爱民、吴小英参加会议，副县长苟三海、县人民法院院长刘红雅、县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高新明列席会议。
2: 为进一步补齐城区绿化短板，改善城市生态环境，提升城市整体颜值与宜居度，连日来，我县抢抓苗木栽植黄金时节，全面启动城区绿化带补植补栽工作，对主次干道、公园、街角绿地等区域缺失、枯死、长势衰弱的绿植进行集中补种修复，以精细化绿化养护为城市增添盎然生机。补植现场一派热火朝天的劳作景象，园林工人们分工协作，配合默契，严格按照绿化栽植规范，有条不紊地开展松土、挖坑、浮苗、填土等各项作业，严把栽植密度、栽植深度等每一道工序，确保栽一棵活一棵，补一片绿一片。据了解，我县今年补植补栽国槐783棵，柳树20棵，月季4000株，云杉15棵，花冠木46000余株。下一步，我县将持续推进城市绿化精细化管理，建立健全绿化巡查、养护、补植长效机制，常态化开展绿化养护提升工作，不断优化城市绿化布局，提升绿化品质，全力打造四季有景、处处见绿的城市生态环境，切实增强市民的幸福感、获得感和满意度，为建设宜居美丽城市筑牢绿色生态根基。
0: 5月26号，靖远县开展情系环卫暖人心、正气双补促消费、致敬城市美容师专项活动，正气携手为一线环卫工人送上关怀与温暖，把政策红利和惠民服务送到环卫工人身边。本次活动由县商务局、县总工会联合京东平台共同举办，通过正气双补、惠民换新、爱心慰问等形式，向坚守一线的环卫工人表达敬意与关爱，切实增进民生福祉，传递城市温情。活动现场，企业代表、环卫工人代表先后发言，现场氛围温馨热烈。活动现场还为环卫工人代表发放了爱心慰问物资，让大家切实感受到来自政府和企业的温暖。此次活动既是促进消费、惠及民生的务实行动，也是关爱一线职工、彰显城市温度的有力举措。下一步，靖远县将持续聚焦民生需求，常态化开展关爱一线劳动者活动，不断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5月25号，靖远县召开2026年高考中考工作安排会议，副县长、县招委会主任李进群参加会议并讲话。会议传达了县招委靖远县国家教育考试突发事件应急预案修订安排重点工作。 县教育局相关负责人汇报了我县2026年高考、中考工作情况，宣读了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统一考试、靖远分考区考试组织机构，并向招委会提交讨论审议事项。会议还签订了2026年靖远县普通高校招生统一考试工作目标管理责任书。会议强调，要聚焦试卷保密、考点安保、考分考纪、应急处置等关键环节，严格规范考务流程，全面落实智能化安检、信号屏蔽等防控措施，严厉打击各类考试作弊行为。各成员单位及相关单位要密切协同、联防联控，扎实做好交通疏导、环境治理、电力保障、食品安全、卫生防疫等服务保障工作，全方位排查化解各类风险隐患，同时持续做好考生心理疏导、政策解读和暖心便民服务，全力为考生保驾护航。据了解，今年我县高考将于6月7号至9号举行，共有2987名考生参加，中考将于6月16号至18号举行，共有5063名考生参加。
1: 听众朋友，今天的靖远新闻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晨曦，我们下期再会。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上文书说到了朱恒在家里边正做着美梦，哪曾想内宫里边传来了旨意，说是万历小皇上要召见这个朱恒。朱恒急急忙忙的穿戴好了，坐着轿就来到了左院门。到了左院门可就遭了罪喽，因为这天晚上太冷了，把朱恒冻的简直都受不了了。再说朱恒和高拱都是同年的进士，但是比高拱他要大5岁。他2度担任工部的尚书，这第二次已经干了7年，如今还在任上。再说张居正担任首辅之初，当时为了稳定局势，留下了3位老臣。一位是吏部尚书杨伯，另外是督察院左御史葛守礼，第三个就是这个工部的老尚书朱恒。京官都记得隆庆6年皇帝驾崩，这位倔老头子为了潮白河工程款的事儿，气得要枪登闻鼓。在朝廷这些大臣当中，朱恒的倔强劲儿那简直是出名，在他的心里

0: 的全是公事，根本不讲人情。凡是公部职权所限制的事儿，他呢罢官是极严，不管多大的事儿，只要不合乎规矩，在他那儿都过不了关。就因为这个倔劲儿，在京城官场当中，不管是大九卿还是小九卿，甚至包括那些皇亲国戚，还有那些小御史，对他都敬畏三分。可是这老朱恒今天守门这几个禁军给他来个难看，老朱恒这功夫动的是实在受不了，你看他两腿已经发麻，鼻涕一把泪一把，哎呦，这可遭罪喽。这功夫啊，这风就小了，夜就显得静下来了，就听里边嘀嘀咕咕的说些什么。哎，这老屎倔子，哎呀，还想到直房来休息休息，哼，让他吃点苦吧。哎呀，我看这苦还没吃够，老天倒帮他忙了，风停了。
1: 朱恒听着听着，哎呦，这心里边简直就像被人踹了一脚，他咬着嘴唇，气得一跺脚，就觉得眼前天塌地陷，
0: 他的身子一下子就摘歪下来了。这几个班驼和轿夫马上就把朱恒抱住了。
1: 老爷，咱们回去吧。
2: 不，不行，一定要等皇上。
0: 还等什么皇上啊？这些人一看，
3: 赶快给老朱恒送到轿子里吧。
0: 这时候就听门里边传出了一声喊喝，皇上今天接见朱大人的旨意取消了。哎呦，这些班头听完这句话，什么也顾不得了，赶快抬起轿子就往回奔。把朱恒抬到家里边，你看朱恒已经四肢僵硬，大伙七手八脚的把他抬到炕上，然后盖了几床厚被。半个多时辰，老朱恒还没缓过劲儿。本来说是见皇上，可是哪儿曾想自己走进了轿子，回来是人抬出来的。整个的全家老老少少十几口人，这回可乱套喽。朱恒的诰命夫人也是一位老太太，也经不住这种惊吓，已经六神无主了，在旁边也不知道说些什么，一边擦眼泪一边气得直跺脚，也不知道该干什么了。亏得管家朱禄这功夫他可没慌，赶紧张罗让厨子熬了一碗浓浓的姜汤，把朱恒的嘴撬开，一点点给灌下去了，然后把朱恒捂的是严严实实啊。就这样折腾了大半天，迷迷糊糊的朱恒才慢慢悠悠的醒过来了。朱恒醒过来之后，脑袋里边一片的空白，好像什么事也没发生。
1: 一看他老伴在哭，你们怎么了？哭什么？
0: 大伙一看朱恒犯迷糊了，这哭得更厉害了。
1: 老爷，今天五更天儿，你在午门已经冻僵了，抬回来的。
0: 经过管家这一提醒，朱恒缓过神来了，他想起来了，今儿早晨在午门外受到那番侮辱和磨难，哎呦，这心呐就像针扎一般。他本来就有哮喘病，再加上一动一气，这嗓子就像拉风匣子的，你看张着嘴巴吐不过气儿。这些家人赶紧给他垫起来，然后家里边又找好了药，就是经常预备的六神顺气丸，让老爷把这药先喝下去。你看看朱恒喝完了药，这稍微啊平稳下来了。
1: 朱禄这管家心里有数。老爷，您感不感觉这件事儿有些怪呀？
0: 朱禄，你说什么？
1: 怪什么事儿？
0: 老爷，您没想想，小皇上才12岁，朝中也没有什么要紧的急事，怎么能深更半夜传旨要召见您呢？再说，既然传了旨，怎么又突然取消这召见呢？
1: 啊！朱禄说到这儿，朱恒一下子清醒了。难道是这些大内的太监使唤？
0: 老爷，您平时进宫，从来不给这些直门的官员施舍路票，您不拿钱买路票，这帮家伙有几个有好心眼子？
1: 朱恒是微微点了一下头，是，老夫我看是这些太监使唤，
0: 可是这些太监胆子再大，他也不能诈传圣旨啊，这诈传圣旨，这是欺君之罪呀。
1: 老爷，您说的是，但是这些太监什么损招都有，有时候他们的胆子比那倭瓜都大。朱禄和老爷正合计这件事呢，这时候有个差人禀报，说是工部左侍郎潘继训特意来访。朱恒知道潘继训这次来是无事不登三宝殿，他一定有要事，所以硬挺着身子在客厅里会见了潘继训。这位潘继训是一位有名的治和专家，但是在具体治和的方案上跟朱恒有的时候不一样。但是潘继训是一个正人君子，自从前年经查之后，从广西巡抚任上调任工部左侍郎，做事是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和朱恒配合的是相当默契。朱恒对他是很器重，工部所有的大事都跟他商量。潘继训一直把朱恒当作老前辈来看待，今天上午在工部的职房，他听说这件事儿，下午赶紧过来看这位老前辈朱恒。一看朱恒病得这样，他心里边很不是滋味。朱大人，您受苦了。 哎呀，老夫我这苦受的窝囊，这些阉党他们和老夫我要作对呀。
0: 朱大人，事情并不这么简单，今天潘继训来，他是有目的来的。我刚刚到了职房，大内的太监孙龙就来询问，特制皇上龙袍的遗文何日下发。我已经回绝了孙龙，我告诉孙龙，这件事还要上奏皇上，因为公费银这差额太大，我们商量商量再回复。那个孙龙，你看他听我这么回答他，一甩袖子走了。他走的时候说了一句话，
1: 他说什么？哎呀，我看看你们都不想找好，你们部堂大人今天早晨没来，你不知道为什么吧？他昨天深更半夜替皇上在左右门守了2个时辰的班，真是皇上的忠臣呐。
0: 说完之后他大大咧咧地走了。我听他的口气，朱大人，您受到这次折磨肯定和皇上龙袍这件事有关。
1: 朱恒听完潘继训的话，心里边画了一个魂儿。孙龙他敢假传圣旨？孙龙没这个胆子。要说敢假传圣旨，有可能这后台就是冯宝。一提起冯宝，朱恒的气儿就不打一处来。朱恒是最看不起这个冯宝，但是他心里明白，
0: 冯宝跟首府

0: 张居正，他要看看张居正怎么处理这件事儿。再说内阁的张居正这天来的特别早，朝廷最近这两天有很多的大事一直压着他，他知道昨天孙龙到了工部被朱恒给顶回来了。来到织房之后，他身边那个书办姚军就过来了。首辅大人，您看这有一篇工部写给皇上的奏书。张居正接过一看，是朱恒的奏章。朱恒写了，昨天内宫提督太监孙龙到部传谕，说今年杭州织造局就皇上龙袍一事用银的数量增至90万两，按照惯例本部出办应调拨45万两银，臣奏称此项增费太大，无章可循，欲其圣明按嫦娥启用。臣等看得国朝200多年织造都有定额，穆中皇帝常年造衣用银不过20万两，嘉靖皇帝用银也就是40万两，且此项用度都是司礼监和工部商定数额，然后奏明圣上请银，所费银两内库出一半，本部出一半，这次用银突然增至90万之巨，事前司礼监部与本部商量，竟单独据事上文请得谕旨，如此做法不合祖制，因此本部拒绝疑问。仰望皇上赐登大宝，屡下铁絮之招，躬身节俭以先天下。读完这篇奏章，张居正心里边连连叫了3个好，然后他又把这篇奏书是从头到尾仔细地读了一遍，心里边非常高兴。姚军呐，莫文龙是不是还在京城啊？啊，他还在京城，你马上把他领过来。
1: 是。
0: 姚军说完之后走了。这莫文龙是干什么的？莫文龙是杭州知府。要说这件事赶得巧，他在5天前来到京城述职。张居正在3天前接见过他，该谈的也都谈了，本来不应该再见了，但是就因为这篇疑问，张居正还要见一次莫文龙，因为他知道孙龙昨天到工部办事儿，让朱恒给轰出来了，他心里明白这肯定又是一场风波，这场风波首辅张居正千万得利用好。这个杭州知府莫文龙啊，因为首辅心里边明白朱恒和冯保都不是让人的，再说这件事涉及到国家财政的改革，无论从哪一方面看，他在这件事上都不能袖手旁观，如果要是耍滑头，他完全可以做得到，两边谁也不得罪，最后把仲裁权交给皇上。但是这个首辅是敢为天下先的首辅，他可不能这么做。自打前年6月上任当了首辅，他把主要的精力都放在整肃吏治上了，为了解决这个朝廷这么多年留下的这些不合规矩的体制，这个首辅还首创了一个考成法来约束官员。要说这个考成法是什么意思呢？它指的是凡是皇帝御史交办和政府日常公务以及各衙门掌管的事必须有专人负责，然后是限期完成，每做完一件事都要将

0: 完成的情况记录在册，以备日后查验核实。所以所有的官员升迁去留，或者是奖励，或者是罢免，都凭这本考勤部的记录档案作为依据。这项改革你看起来很简单，但是非常管用，就是今天看起来这招也挺好使。自从推行这个考成法之后，京城那些大大小小的衙门，像过去办事拖拖拉拉那些作风全没了。现在各个衙门每接手一件事，当时的官员谁也不敢马虎，像过去有令不能行，有禁不能止的局面有了彻底的转变。这主要的原因，官员都害怕这考重部记下自己的勒记，今后要想升官那是没门了。人管住了，这张居正的令就可以行得通了。首辅张居正他在今年开始就要整顿财政，但是啊，他心里也有数，这么多年朝中已经留了很多弊病，要想一下子解决那是非常困难，必须找一个突破点。他心里边明白，皇上龙袍的事早早晚晚要出一场风波，两年之前就有一个迹象了，当时他把这件事压下了，现在朝廷日子好过了，冯宝他肯定在背后要起点子，这回真就出麻烦了。但是这个首辅心里有数，他要抓住这个突破点搞一次财政的改革，他心里边已经有了个小算盘。所以这个首辅今天看完了这篇奏书，他要再一次见一见杭州知府莫文龙，他要向这位莫文龙当面了解了解皇上龙袍造价的事。莫文龙这官员今年也就是五十来岁，他呢从九品县主部干起，是三年考满晋升一级，这么一步一步一直升到杭州知府的任上。他现在在任上已经兢兢业业干满了六年，去年就应该给他晋升，但是杭州这个地方那可是江南最富的地方，这杭州地方要当个官儿，那还了得，很多人都瞪着眼睛等着到杭州去就任，吏部一时又选不到合适的人选，最后跟莫文龙商量一下，让他在杭州知府的任上再干一届。就这么着，莫文龙就在杭州知府的任上又留了一任。今天听说首府要单独召见他，他心里边特别高兴，这已经是第二次见面了。他一进来也用不着客气，张居正就直接把话切入正题。
1: 莫大人呐，前几天咱们见了一次面，该唠的也都唠了，该说的也都说了，那么今天特意让书办把您请过来，我有件事儿要跟您探讨探讨。哎呀，阁老啊，我是您属下的官员，您有什么您就说什么，可千万不要见外呀。是啊，莫大人，我在琢磨一个事情。我在想，杭州是咱们大明王朝最富裕的地方，内宫里面有好几个买卖都在杭州，这杭州织造局他们的情况你了解吗？啊，莫文龙一听首府提到杭州织造局，他心里边就合计上了，今儿个首府大人怎么提起内宫里边的事儿呢？内宫里边那些事儿
2: 归冯宝管呐，不是咱们朝廷首府管辖的范围呀。
1: 所以他本不想回答，因为杭州织造局那些太监公公干的那些猫腻的事儿，他是了如指掌。可是今天首府大人特意把他找来问他这件事儿，他还不得不说。首府大人呐，您想听实话还是想听假话呀？张居正当时把眼睛就瞪起来了。那么你说我要听真话还是要听假话呢？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4: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5: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4: 那得多少钱呢？
5: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4: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5: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4: 那得多少钱呢？
5: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上回书说到了，首府想了解了解杭州织造局的事儿。杭州织造局是内宫冯宝管辖的范围，但是他把莫文龙请过来，让莫文龙跟他汇报汇报杭州织造局制造龙袍的内幕。这莫文龙一开始他想实话实说，但是他有个想法，他知道咱们首府官再大管不着人家内宫里边的事儿啊。他就问了一句，首府大人，您是让我说实话还是让我说假话呀？这首府当时把眼睛就瞪起来了，这态度一转变，莫文龙就明白了，首府这是让我说真话，那我就说4个字，苦不堪言啊。这苦在哪儿呢？哎呦，首府您可不知道，第一难的是给织户派活，给皇上制龙衣，布料特别讲究，就说一批大红花蟒缎吧，不管是颜色染色，每一道工序都丝毫不能马虎，一批缎子千辛万苦的织成了，钦差的督召太监要亲自过目检查，要是找到一个像米粒大小的小疙瘩，这批缎子就算废了。织户是白白忙活了半年，不但领不到报酬，那废缎子还不给你退回去。嗯，这为什么？人家钦差有钦差的理由，他说这是专给皇上制造的面料，说什么也不能让这些东西流传到民间。那么这些绸缎不给织户退回去，他们留着干什么？首府，这您就不知道了，他们把这些绸缎
0: 又卖给

0: 些商号了。听说这北京城有个大商人叫郝一彪，光他一个买卖人在杭州每年就得拉几船货呀。
1: 哦，
0: 这么说杭州之户还要饱受这些钦差之苦。
1: 那当然了，就说一批缎子，你就是过了关，织造局也只肯付给你20两银子。
0: 那这一批缎子实际值多少钱呢？
1: 他伸出个拳头掰开俩指头，值80两。
0: 那不让知府吃亏吗？
1: 是啊，首府，要不下官怎么说知府是苦不堪言呢？所以每年为织造局摊派之功，成了杭州府衙第一个头疼的大事。80两银子一批的缎子，织造局只肯给20两，杭州府衙可难喽，这里抠一点，那里挤一点，再给知户凑20两，即便这样也没有一户愿意干。
0: 那你们知府是怎么摊派的呢？
1: 每年织造局的计划一下来，府衙就派人去把知户按里甲召集起来，那里甲就是村和屯，然后啊再抓阄，谁抓着就该谁摊。
0: 不行啊，这么长久下去不是个办法呀。下官知道这不是办法，可是没有什么好办法。刚才说的是第一难，这第二难就是绣女，一批缎子按式样裁制成衣，然后再将描金百花图案刺绣上去，那可更难喽。行了，这些我不听了。张居正发现莫文龙还要说下去，就把他打断了，因为这些程序他多少了解一些。我想问问你，你当了6年杭州知府，对织造局的内情是不是摸得很熟很透了？今天你对我实话实说，制一件龙袍到底需要多少银子？
1: 首府，我跟您说，您记住就行，从织造局的账面付出来的不到2000两银子，咱们府衙还得往里贴2000两，那么说总共4000两银子。
0: 对，
1: 4000两银子是最好的龙袍，
0: 最好的，
1: 满打满算。张居正当时把头耷拉下来了。
0: 这功夫，杭州知府莫文龙看了看首府张居正，今天首府的脸色是非常沉重，他就非常谨慎。
1: 首府，下官上任杭州知府，正好给隆庆皇帝做了4年龙袍，他大行前那年做的是一件最便宜的，造价是8000两银子。那么实际值多少？这件龙袍只用了3000两银子，那么标价20000两的龙袍呢？
0: 下官已经说了，是4000两银子。
1: 4000两银子从织造局账上付出来，实际他只付了2000两，只有20000两银子的1/10。张居正心里边画了个魂儿，
0: 剩下这么多的银两哪去了？
1: 这句话他可不是问的莫文龙。
0: 不过莫文龙一看首府今天的脸色，
1: 他可吓坏了，他知道首府现在已经震怒了。回首府大人，杭州织造局属内府管辖，该局的账目别说我这个杭州知府，就是工部和户部也没权过问呐。
0: 是啊，
1: 我问的另外的银两哪去了，我不是问你，我是在想一件龙袍的造价跟请您的价格相差太悬殊了，怎么就没人去管管这件事呢？
0: 首府，这个事儿没法管。
1: 莫文龙
0: 说的声音很小，但是首府今天可激动了。
1: 为什么就没人管呢？
0: 哎呀，首府您忘了，自从洪武皇帝到今天，造龙袍这个价格是一年比一年高，这已经成了规矩，根本没有人去怀疑它是不是合理，是不是有差额。那么这中间这么大的差价，难道都让这些钦差给贪污了？首府大人，您不经常去杭州，您不知道督造的这些太监日常生活究竟是多么奢侈。这些人经常大宴宾客，什么暴龙争凤那是家常事儿，西湖上最豪华的游艇就是他们杭州织造局的。在提这件事之前，首府张其正一直怀疑织造局用银有虚报的成分，但是没想到漏洞这么大。国家赋税有限，每年这朝廷的日子不好过，户部那是一个子儿一个子儿，有时候一个大钱掰两半花。可是这些太监常年挥霍无度，太仓的银两就是一座金山，这么下去很快就得把这座金山搬没了。这些败家子儿是冒额领取这些金银。想到这儿，首府开口就说了一句：莫文龙，下官在。莫文龙，你敢不敢做一件轰动朝野的大事？莫文龙听完之后，首府，只要您说出来，我就是上刀山下火海也在所不辞。好，首府张居正首先给莫文龙开开脑筋。朝廷这些官员有两种官员老百姓口碑都非常好，一种是循吏，一种是清流。要说循吏就是能干实事的官员，敢大刀阔斧的进行改革。可是清流这些人虽然不贪，但是也不干事儿。莫文龙就听出来了，今天首府让他当循吏。首府，您说的循吏在下明白了，我莫文龙今天在首府面前就当这个循吏。那好，莫文龙啊，现在皇上龙袍这件事就是一个突破点，你想没想过必须有一位官员在这个节骨眼上站出来把这层窗户纸捅破。现在我需要你一个勇字啊，因为杭州织造局的内情你摸得非常清楚，你应该直接给皇上上一道书，让皇上听得清清楚楚。说到这儿，莫文龙就有点犯合计了。首府，这件事让我直接上书皇上有一个难处，讲出来。因为下官刚才已经说过，龙袍工程造价这个事是洪武皇帝开始就这么定的，国朝已经200多年了，历经十几个皇帝谁也没改过，这都是不成文的规矩了。张居正听完这句话，他明白莫文龙说的这话主要目的就是一切按老祖宗的意思去办。是啊，这个大宰相治理这个国家也都是按老祖宗的规矩办的，他今天提出这件事，张居正不得不思考思考。老祖宗留下来的是很多，但是莫文龙啊，你应该知道祖宗的规矩
1: 那可并不都是铁板一块呀，其中有好的也有坏的，好的规矩一个字都不能改，可是坏的规矩可不能再留了，应该全部的改掉。打个比方说，杭州织造局用盐这件事，这种瞒骗报价的做法不仅仅是坏事，那简直就是一种劣根，哪能不改呢？首府说完这句话，摩龙知道首府已经下定了决心。这个时候他也跟着来了精神头了。首府，你想开创万历新政，下官是非常高兴，非常合乎下官的心意。一回到府衙，下官立即写本上奏。你回到杭州得多少时间？水路半个月，陆路需要十天。张居正一琢磨，这来回来去就得一个月，不行，那就太晚了。我看事不宜迟，你这就回到客栈，先写好奏本送到通政司，然后你再动身回到杭州府衙。莫文龙听完，心里边暗暗琢磨，哎呦，这位首府这性格也够急的了。他这么想可没敢多问，赶忙下去回到杭州会馆去写那篇轰动朝野的奏章。莫文龙走了之后，首府张居正刚喘口气儿，没想到他的书办姚军慌慌张张的就跑进来了。首府，坏了，出事了，工部的朱恒朱大人被人抬进了内阁。什么？抬进来了？张居正马上安排人把朱恒请进来了。朱恒是被人架着进来的，你看走起路来非常的艰难。这朱恒啊，见到首府之后连续的咳嗽了半天，紧接着这泪水就流出来喽。朱老，您坐，您请坐。首府张居正把朱恒让进来坐好之后，朱恒坐下是一顿咳嗽。这时候这吕调阳过来了，朱大人，您这是怎么了？他是越着急越磕巴。朱恒啊也顾不得回答，一看首府和次府都在这儿，咳嗽了半天，老夫我今天来是辞官的。因为首府张居正已经知道左掖门的事了，对朱恒这个态度他没感到吃惊，可是吕调阳不知道啊。嗯，朱大人，您怎么冒出这么一句话？再说朱恒拿着手里的拐杖通通的往地上杵了几下子，一看两位辅臣都在这儿，就把在左掖门挨冻的事儿又讲了一遍。这吕调阳一听气的，这岂有此理。朱恒这一来气，听吕调阳说完这句话，这血就冲脑门子，我一辈子饱读圣贤之书，治淮河差一点被洪水淹死，修济宁卫码头遇着饥民造反又差一点被乱棍打死，如今30多年过去了，老夫我身历三朝，是信为朝廷办事，从不敢有半点的疏忽，没想到这古稀之年遭到奇耻大辱，真乃是可忍孰不可忍。老朱恒是越说越激动，越激动越伤筋，越伤筋呐，身子骨越哆嗦，这一哆嗦你看看他当时就要脱下官袍。这吕调阳赶忙上去，您可不能这样。
0: 首府张居正可没像吕调阳这么激动，他亲自上前给朱恒倒了一杯热茶水送过去，然后让朱恒重新坐好。朱大人，您先消消气儿，您给皇上的奏书我已经看了，写得好啊，说出了我们的心里话。朱大人，您想一想，一个小小的看门禁军，他不至于跟你有这么大的仇恨，这件事还是因为皇上龙袍的事引起的。您再想一想，皇上龙袍这件事还有谁知道内情呢？就在首府张居正话还没说完，就见乾清宫一个传旨的太监大大咧咧的进来了。这个太监他不认识老朱恒，也没回避谁，对着张居正就说了一句：首府张先生，皇上让奴才前来传旨，听说工部尚书朱恒深更半夜跑到左爷门闹事儿，这个一品大臣这么不讲体面，这究竟是为何呀？皇上让你查实奏来。这名太监说完一扭身他走了。可是这功夫再看老朱恒气得突然梆梆一声，他把拐杖扔了，然后他眼板一翻，身子往后一仰，呵，直挺挺的扑腾气得躺在地上了。哎呦，他这一躺下可把首府张居正吓坏了，他连忙派人到太医院去请太医，然后安排人把老朱恒抬到轿子里面，赶快送回他的府宅。首府张居正明白不能让一个山朝元老死在内阁呀。快到晚上的时候，朱府传来了好消息，朱恒已经被太医给救过来了，太医呢怕发生意外现在还在那儿。张居正这心可下稳当一些喽。这功夫首府张居正已经累了一天了，他真想回去好好休息一会儿，可是这时候司礼监来人禀报，说是冯宝在文华殿要见他，有要事要跟他商量一番。张居正低头想了一下，冯宝肯定是为朱恒这件事儿，好吧，那我就去一趟。张居正坐着轿就来到了文华殿。首府来到文华殿一看，冯宝一个人在这儿呢。冯宝为什么这么晚了把首府请过来呢？因为刚才那个小太监回来跟他禀报，说是到内阁他没注意有个老头，当他读完圣旨之后发现那老头啊扑腾一下子躺那块了。这个小太监这才知道朱恒就在内阁，他知道事儿不好，慌慌张张的就回来把这件事儿跟冯宝禀报了。哎呀，冯宝心里就没底了，朱恒是死是活呀，现在在家里抢救有没有什么危险呢？但是这个冯宝在表面上装的是非常镇定，他就把张居正请过来跟这个首府探探底。两个人见面之后客气了一番，首府啊没等冯宝探底就来个先发制人。首府就跟他讲了，内阁那边出了点事儿，工部的老朱恒差点是老命搭进去。冯宝就装糊涂，什么朱恒怎么了？不就是那个工部的堂官吗？哼，冯公公，这件事啊您还不知道。张居正就把
1: 昨天晚上左爷门朱恒挨冻的

0: 跟冯宝学说了一遍。这个冯宝啊，本想把责任推出去。
1: 是啊，张先生，
0: 我也听说了，说是那个老朱恒昨天深更半夜到左爷门闹事儿。
1: 冯公公，此言差矣呀。据我所知，是有人诈传圣旨，这可犯了欺君之罪呀。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上文书说到了，那司礼监掌印的太监冯宝手下有2条走狗，一个是孙龙，另一个就是吴和。这两个人听主子说，找机会要收拾收拾这个老朱恒。这2条走狗就定下一条毒计。他们知道小皇上年纪小，内宫冯宝基本上说了算，他们就假传了一道圣旨，说皇上要召见朱恒，朱恒是个老忠臣，就相信了。结果在左一门挨了2个时辰的冻，2个时辰那叫4个小时啊，差点没冻死。第二天刚起来，这孙龙和吴和还当没事似的上冯宝那儿请功去了。结果冯宝一听，哎呀，坏了，谁让你们这么干的？啊，不是冯公公你说的吗？找机会收拾收拾他。哎呀，我那是气话呀。坏了坏了，这个老朱恒惹他干嘛呀？隆庆皇帝在位的时候都不惹他，甚至说嘉靖皇爷在位的时候都躲着他呀。那严嵩多厉害，拿老朱恒都没办法。你说你们两个脑袋是不是有毛病啊？让门挤了。哎呦，这俩小子一看坏了。但是冯宝又一琢磨，好在内阁首辅张居正跟他个人关系不错，这个事儿啊他想办法平息下来。但是冯宝有鬼点子，来个恶人先告状，就到皇上那儿提前奏了一本，说是昨天晚上深更半夜工部那个老朱恒到左爷门闹事儿，梆梆梆直敲门，守门的门军没给他开。小皇上和太后娘娘不知道这里的内幕，就传了一道旨让首府查一查这件事儿。这个传旨的太监在内阁把这个旨一传达完，结果发现一个

0: 老头气得扑腾一下子躺那块了，知道这个老头可能就是朱恒。他知道事不好，回来向冯宝就禀报了。冯宝就想了解了解这底细，看看这个首府怎么处理这件事儿，朱恒有没有生命危险。他也怕把事情闹大，表面上装得很镇静。可是张首府一过来就来个先发制人，他说老朱恒三朝元老，已经将近70岁了，那叫古稀之年呢。他吃饱了撑的，没事儿到左卫门呢喝西北风去。你想想这事儿可能吗？是啊，我也合计，守门的军士说老朱恒深更半夜到左卫门闹事儿，看来他也不能闹事儿啊，这可真是公说公的，婆说婆的。冯公公，传旨太监到内阁传了皇上的懿旨，说是朱恒深更半夜跑到左卫门闹事儿，让我亲自调查这件事儿。冯公公，是谁向太后皇上禀报的？
1: 我呀。
0: 冯公公，你不觉得这件事儿离奇吗？
1: 有啥奇怪的？
0: 朱恒老先生的为人，朝中这些官员没有一个不佩服的，他的一举一动成为官场的一个风范，如果没有人去他家传旨，他怎么可能跑到左卫门呢？再说昨天晚上天那么冷，北风刮得像刀一样，要是我看，肯定是有人诈传圣旨，存心坑害朱恒。冯宝听完心里边咯噔一下子，他没想到今天张居正当他的面把诈传圣旨这个词说出来。
1: 是啊，我说张先生，这谁敢这么大胆子？
0: 冯公公，这人肯定是宫内的官员。不能吧？
2: 你没有根据啊。冯宝这时候有些害怕了。
0: 张居正一看，你想躲，哼，好，躲不了。冯公公，这件事一旦传开，对你是非常不利。
2: 什么？
0: 你想，中官诈传圣旨就犯了7郡之罪，你是内廷的总管，至少那些舌头对你也不利。再说一旦有人说你冯公公管教不严，治你个罪那也不大呀。
2: 哎呀，我回去查一查，看看是谁干的，如果查实，我就把他关起来，关进东厂。
0: 冯宝现在心里边有点发虚了。
1: 哎，张先生，你还得按照皇上的旨意查一查朱恒那边啊。
0: 张居正听完马上把脸儿就变得更严肃了。冯公公，还有这个必要吗？我张居正拿人格担保，朱恒肯定是受害者。张居正这句话说的是斩钉截铁。
1: 可是冯宝呢，他还不好意思跟张居正争辩，然后他喝了一口茶水，定了定神。
0: 张先生，老夫我今天会见你，是奉了皇上和太后的旨意。
1: 哦，您是奉了太后和皇上的命，太后有何吩咐？
3: 三件事儿。第一是定一定皇上今年春天经研的开研日期。第二是武清伯李伟李老爷修坟这件大事儿。第三件事儿就是杭州织造局为皇上做龙袍用银子这件事儿。
0: 首辅张居正心里边非常明白，这三件事儿太后都是等着听回音的。他思考一会儿，马上就回答了冯宝。

冯公公，今年的经验昨天我已经找来三名讲官议论过，开研日期定在二月花朝后的第一天，讲官都在按这个日期做准备。你说的第二件事就是武清伯修坟，皇亲国戚丧葬大事，宗人府都有规定，就按规定办就是了。听完张居正的回答，这冯宝听明白了，首辅张居正对李伟是一点好感没有，他一切事儿都是按公事公办的口气。他本想这个机会顺便提一提李伟李老爷由伯升到侯的问题，但是他一看张居正这脸色不好看，他觉得今天不是机会，就把这个念头压下了。再说他对李伟家的李高也没好印象，他就提到关于杭州织造局用银这件事儿，这件事儿涉及到冯宝的私人利益，他想在这里边弄点猫腻。一提到这个话头，张居正马上就想起来了今天和杭州知府莫文龙的谈话，心里边是感慨万千。所以今天首府就耍了个滑头，绕了个弯子，反过来问了一下冯宝。冯公公，听说孙龙去工部办理这件事儿碰了个钉子。是啊。冯宝这功夫把自己当成局外人。我说张先生，据孙龙讲，他让朱恒给轰出来了，听说朱恒还为这件事给皇上写了一道本子，这本子不是今天到你手上了吗？你准备怎么拟票呢？张居正听完，他心里明白冯宝这是来探探口气，他想了一会儿，冯公公，今天朱恒一闹，这本子我还没来得及看。其实不用说，冯宝已经猜出来张居正他现在的态度已经向着朱恒，他想把太后的意思透露给张居正。你看他身子往前一挪，显得非常神秘。张先生，老夫我今天先给你透个底儿，李太后要把朱恒撤掉。张居正听完心中是大吃一惊，他就思考起来了，对呀，这个朱恒年龄是很大，但是这个人办事儿是非常认真，朝中有这么好的大臣真是皇上的福气，可是李太后为什么看不上他呢？这里边张居正心里边比谁都清楚，这个朱恒他是三朝元老，当时高拱下台之后，张居正荣登首辅的宝座，那个时候朝中比较乱，高拱的势力非常大，他这一上台，很多人都猜想到一件事儿，就是这个张居正要大刀阔斧的把高拱的余党通通赶出朝中。可是这位首辅没这么干，高拱手下的能臣他一个一个的都留下了，更主要的他留下了三位老臣，一个是杨伯，就是吏部天官，另一个左都御史葛守礼，还有一个朱恒。这三位老臣当时留任之后确实起到了借钟馗打鬼的目的，局势也稳定了。张居正通过经查又通过考成法，在朝中已经稳坐泰山，这地位坐稳了，他就用不着这三位老臣了。杨伯、葛守礼一看张居正的局势已经定了，干脆见好就收吧，
再加上年龄也确实大了，一个一个的相互致事回乡。杨伯格手里先后致事回家，剩下最后一个就是这个老朱恒，因为这老朱恒确实能干点实事，他就留在工部的任上。这个朱恒，李太后看不上他可不是一天两天，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在李太后眼里，这个朱恒是一头犟驴。别说李太后，就是当时的隆庆皇帝都让他三分，有的时候就是圣旨他也敢驳，只要你不符合祖制，是谁的面子他也不给。你说这么一个人留在工部尚书这个任上，这李太后心里边能舒服吗？今天李太后让冯宝把这个信息透露给张居正，张居正深思了一番，他想了一条良策，这也是个机会。但是这位朱恒就皇帝做龙袍这件事儿，可给他当了一面子，这是有功之臣。但是有的时候这个老朱恒办事确实太古板了，这人办事你也不能太死性，什么事得灵活点。就打个比方，李太后自己要掏一笔钱，在自己的老家火县要修一座娘娘庙，这本来是好事，但是要是修庙这事儿，必须得工部派员到那考察一番，大小也是个工程。可是这个事儿，内阁把这个意思交给了工部之后，这朱恒给顶回来了。他有他的理由，他跟首辅张居正汇报说，咱们可不能派人，工部要是派人那就得工部掏钱，现在什么时候要有这些钱，修修河，修修桥，修修路，那多好啊，修座娘娘庙适用不顶。张居正心里明白，他的意思是让朱恒先派人考察，考察完了之后再画一张图纸，然后再把这张图纸报给娘娘。皇娘娘看完了，根据这个再掏钱。可是朱恒看不出火，到那儿就给驳回来了。有的时候还不能把话说得太直，要说直了，这老头一上倔劲，他谁面子也不给。张居正的意思是，你给我拖，先拖个一年半载的，到时候朝廷有钱了，专门拨给一笔钱，也不用你工部拿钱。可这朱恒啊，认死理儿，就是不给这面，他是坚决不派人去考察这娘娘庙。这李太后的面子下不来，那张居正的面子也下不来。好在张居正特别会办事儿，有些事办得特别灵活。京城有个保和殿，这个保和殿原来归大内直接管，张居正把他就直接划在了李太后的名下，这保和殿的生意收入所有的进项都归李太后。这保和殿一年净挣也是十几万两银子，李太后得了保和殿，心里边特别高兴，手里有钱了，然后自己花钱在自己的老家修了一座娘娘庙。据说这座娘娘庙现在也是香火不断。这件事办完了，张居正对朱恒就有了一定的想法。可是撤朱恒他又没有一定的理由，人家朱恒干工作那是实心实意，为朝廷是忠心耿耿，找不出让朱恒下岗的理由啊。所以这个朱恒在工部的任上又干到了第七年，这已经是第八个年头了。今天冯宝一提出这件事儿，张居正是浮想联翩。好，
就这个机会让朱恒是告老还乡，但是也得有个条件，你内宫那边在皇上做龙袍这件事必须也得让让步，这是一个一箭双雕的好办法，可以说是两全其美。他想好了这个主意，可是具体怎么操作，这里边还有一些文章可做，得细细的研究研究。这件事儿办得让他谁也说不出别的来。这边朱恒顺利的告了还乡，那边啊内宫那些太监也得收敛点。他想好之后，在冯宝面前他什么也没表示。啊，李太后真的让朱恒致仕回乡？哎，张先生，我说的可是千真万确，这是太后亲口对我说的。我想不那么简单，朱恒在朝中可以说是官场的一位楷模，这人非常正直。再说你们内宫那些人在朱恒身上做文章，一旦要是做大臣了，恐怕舆论对公公您不利呀。张居正这句话说到冯宝心上了，他最担心的就是朝廷官员对他的舆论。因为冯宝在内宫待了几十年，官场上这些事儿他比谁都清楚，高处不胜寒。你看喜马拉雅山高，可是啊那地方住不了人，在那地方待长了不是饿死就是冻死，就因为它太高了，这就叫自然法则。这个道理冯宝比谁都懂，他现在在大内的地位是非常显赫，他时时在警惕着这大内的总管稍有不慎就会落入万丈深渊。如果对朱恒要是采取过激的手段，就会引起朝廷这些言官的不满。张居正这句话正好说到节骨眼上，他倒吸了一口凉气呀。是啊，张先生，你看看太后的意思，你琢磨办吧，反正我把这个意思交给您了。好吧，冯公公，我一定处理好这件事儿。张居正现在想的主要就是杭州制造局给皇上做龙袍这件事儿，因为张居正一想起这件事儿，心里边十分的反感。他觉得司礼监不跟工部商量就定下经费的数额，这就违背了组织，都是从小事上一步步的试探，一旦如愿以偿，那么接下来就是都是从小事上一步步的试探，一旦如愿以偿，那么接下来就是得寸进尺，最终弄得朝中大乱。再说这公家人突然增加这么多，你要是比起跟邱德用那价，那还少了一半，但是这也高得出奇，邱德用是有意和张居正作对，现在情况不这样了，现在得实事求是了。首府心里明白，这个冯宝是利用李太后爱子之心，然后呢在狮子大张口从这里边捞取大把的油水。这件事要是发生在以前，张居正可以不管不问，但是今天他处在改革的风口浪头上，他不得不谨慎的从事。但是他还不能得罪冯宝，因为冯宝这人在皇上面前和李太后面前现在的腰板越来越硬，他想圆满解决这个问题，那就是他刚才想到那两件事儿：朱恒顺利的告老还

0: 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6月1号起，我国将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今年以来，全国累计面雨量170毫米，较常年同期偏多5%。入汛以来，全国大江大河汛情总体平稳，有18个省份、146条河流发生超警以上洪水，较近5年同期均值96条，偏多50%，其中大部为中小河流。总台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受厄尔尼诺事件影响，预计主汛期长江流域、洞庭湖、鄱阳湖水系、海河流域、大清河、永定河、北三河、滦河、松辽流域、嫩江、松花江、黑龙江乌苏里江及辽河、浑河、太子河、淮河流域宜树寺、珠江流域北江、韩江及海南南渡江、太湖及钱塘江、闽江等可能发生较大洪水。6月1号，北京即将入汛，城管执法部门提示广大市民群众密切关注气象预警和河道周边风险提示，杜绝侥幸心理，切勿围观泄洪、盲目涉水、下河捕鱼，确保自身生命财产安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从长江重庆航道工程局获悉，长江上游朝天门至涪陵河段航道整治工程昨天正式投入运行，至此三峡库区4.5米水深航道上延至重庆中心城区，实现5000吨级货轮从三峡库区可常年直达重庆城区，长江黄金水道效能得到进一步提升。当地时间29号，美军第24海军陆战队远征队通报称，该部队已正式承担美国南方司令部责任区及拉美周边水域的相关任务。根据通报，该部队部署超过1300名海军陆战队员以及水兵，已与此前执行任务的第22海军陆战队远征队完成交接。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当地时间29号说，欧亚经济联盟保持良好发展势头，今年联盟内部贸易额预计同比增长6%，将突破1000亿美元。鉴于非洲中部地区爆发埃博拉疫情，而眼下距离2026美加墨世界杯开幕不到2周的时间，墨西哥3家航空公司当地时间29号宣布，对来自非洲中部的旅客实施限制措施。过去21天内曾在乌干达、刚果金或南苏丹逗留的旅客，将被限制经航空途径入境墨西哥。墨西哥总统辛鲍姆当地时间29号赠出美加墨世界杯的第一张门票，得到这张票的幸运儿是一名21岁的墨西哥土著女运动员。这张票的编号为00001，是6月11号世界杯揭幕战的门票。此刻提示：每年5月25号所在的州是国际甲状腺知识宣传周。甲状腺被称为健康生命线，其功能异常会影响到多个器官系统的正常运转。甲状腺疾病主要分为4大类：功能异常、炎症、结节与肿瘤。功能异常包括甲状腺功能亢进和甲状腺功能减退2种。随着检查手段的进步，体检当中查出甲状腺结节的情况经常发生。专家提示，大部分甲状腺结节都是良性的，每年常规体检观察结节的变化就可以，但是也有一部分甲状腺结节需要高度重视。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央视频中国之声直播间的网友们，大家下午好，我是博宇。
1: 大家好，我是子君。又到一年逐梦季，万千学子即将踏上中高考的考场，为多年的勤学苦读交出答卷。
0: 是的，为了让孩子们安心备考，从容作答，眼下全国多地纷纷发出倡议，全城携手开启护航模式，守护每一份青春梦想。
1: 2026年高考中考即将到来，河南多地倡议开启静音模式，以实际行动助力高考，为考生加油。与此同时呢，为全力保障考生安全便捷顺畅复考，河南省启动第20届出租汽车行业爱心助考文明公益活动。相关情况我们来连线河南台记者冉小辉。冉小辉，来介绍一下河南各地推出的具体静音措施都有哪些呢？
2: 好的，河南安阳市教育局等多个部门联合发布了关于在高考中考期间严格控制噪声污染的通告，除按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环境噪声标准对工业生产、建筑施工、交通运输和社会生活等各类环境噪声源进行严格控制外，将于6月1日至30日在全市范围内采取强制措施，防止噪声污染。基本上呢，把能管的噪声源全覆盖了，可以说是全链条、全时段的一次集中行动。焦作市呢也发出了禁噪令，严控中高考期间噪声污染，确保考生有一个良好的学习、休息和应考环境。河南省工人文化宫呢也正式开展静音护考倡议行动，暂停了园区各类噪声易发活动。文化宫结合郑州市五一公园管理实际呢，精准划定了护考时段，明确管控要求，高考管控期为6月1日至6月9日，中考管控期为6月15日至6月24日。公园全域实施静音管理，暂停了文艺汇演、集体展演、戏曲演唱、歌舞合唱、广场舞等一切活动。那同时呢，加强园区全域巡查管控，劝阻大声喧哗、聚众喧闹等不文明行为，让公园回归安静舒适的公共环境。主持人，
1: 那河南的爱心助考活动到今年已经是第20届了，今年跟往年相比有什么亮点吗？
2: 那今年呢是河南省开展的第20届出租汽车行业爱心助考公益活动，考试护航时间呢为6月7日至9日高考期间，参与车辆涵盖全省数万辆巡游出租汽车、爱心车队以及网约车平台车辆。与往年相比呢，今年的巡游出租汽车与网约车两大业态共同参与公益服务，新老业态并肩同行，成为活动的一大亮点。同时，免费乘车规则也是清晰便捷，考生只需携带2026年的高考准考证，无论是在街头招手、拦街张贴爱心助考专属车贴、悬挂绿丝带的巡游

0: 出租车还是通过手机软件预约对应标识的网约车，都可以享受免费乘车的服务。那本次活动呢，还创新推行了定点候乘加流动巡护加预约接送三位一体的灵活服务模式，针对居住偏远、行动不便或存在特殊需求的考生，交通部门专门协调了先锋车队、雷锋车队等骨干力量，提供点对点、一对一专属预约接送服务，同时配套应急摆渡、物资帮扶等暖心保障，精准解决了考生赶考的难题。在服务保障上呢，交通部门出台了严格的规范，要求所有参与活动的车辆要提前做好全面的维保和安全隐患排查，保持车容整洁，驾驶员需文明规范、安全平稳行车，严禁拒载、溢价、超速、随意鸣笛，全力打造安静舒心、安全的乘考赶考乘车环境。目前呢，河南各地已全面开展了动员部署、车贴发放和驾驶员的专项培训工作，那筑牢高考出行保障防线。主持人，
1: 好的，冉小辉。
2: 为全力护航广大考生备考应考，营造安静舒心的考试环境，近日合肥市城管部门全面调整工作部署，正式开启中高考护考进灶专项工作模式。来听总台记者王宁、安徽台记者蔡薇的报道。
3: 根据合肥市生态环境部门通告，今年中高考进灶管控周期为6月1号至6月16号，各类在建施工项目是本次进灶行动的重点监管对象。为了把管控要求落到实处，合肥市包河区燕墩街道城管部门组建四个专项巡查小组，对辖区内近20家在建工地开展全面摸排，督促施工单位主动降噪停工。项目安全负责人表示，
4: 施工一些低噪音的工序，晚上就是简短施工时间。
3: 合肥市包河区燕墩街道城管中队队员汪杰，
5: 加大对工地的巡查频率，临近工地夜间午间噪音作业。
3: 充足安稳的夜间休息是考生高效备考的关键，除工地施工降噪外，城区广场休闲噪音也是本次进灶管控的重点。7点多，西藏路周边的广场舞伴奏音乐声较大，执法人员携带专业噪音检测设备进行了现场实测。合肥市包河区燕墩街道城管中队队员常英龙，
6: 最高分贝是85，已经超过正常的时候噪音水平了。
3: 确认现场噪音超标后，检查人员第一时间进行文明劝导，并发放护考进灶倡议书。市民张女士，
7: 我们这个时候都要贴，贴了20天左右，因为小孩学习压力大嘛，我们作为市民肯定要配合。
3: 据了解，针对夜间渣土运输噪音问题，合肥市城管部门提前约谈通知各渣土运输企业，明确要求所有渣土运输作业必须在晚上10点前结束，严禁超时运输，同时增派执法人员常态化巡查路面运输情况，坚持违规行为发现一起查处一起。与此同时，生态环境部门组建专项督查组，开展不定时、不定期、随机巡查，全方位筑牢中高考静音防线。合肥市包河区燕墩街道城管中队队员李叶平，
8: 在中高考期间的时候，有这个扰民情况的话，可以与我们取得联系，我们会及时安排人员去现场进行处理。
3: 目前合肥市各区县已同步启动中高考进灶专项行动，除此之外，城管部门还专门调整垃圾清运、环卫清扫作业时间，最大限度降低环卫作业噪音，多措并举，全力护航广大考生安静应考，保障中高考平稳顺利进行。
1: 目光转向河北，各地公安交管部门，河北省各地公安交管部门出重拳开展飙车炸街的专项整治行动。详细情况，我们来连线河北台记者曲冠华。曲冠华来介绍一下河北是如何整治飙车炸街这样的行为的。
9: 好的，主持人。那么首先呢，是强化路面的严打。河北各地公安交管部门呢，全面梳理了12123以及12345热线的投诉，还通过抖音、快手、微信群等平台呢，搜集相关的线索。那他们是聚焦晚上11点到凌晨3点的这样一个高发时段，紧盯城市的主干道、商圈周边以及居民区等重点区域，采取了定点设卡、流动巡逻以及视频巡查相结合的方式，加大了巡逻频次和查控力度，对非法改装、飙车竞速以及轰鸣炸街等违法行为呢严厉查处，而且呢还同步严查电动自行车的非法改装以及加装大功率音响等问题。那么在同时呢，也会强化源头的治理，深挖利益链条。河北各地呢严格机动车

0: 登记和检验环节，对改装排气管、加装大尾翼还有改装灯光的等车辆呢，一律不予办理注册登记，不予核发检验合格标志，这样呢就从源头上来杜绝非法改装车辆上路行驶。主持人，
1: 飙车炸街涉及的链条长，监管部门多，那这次专项整治行动还有哪些部门也加入到其中呢？
0: 那为了斩断非法利益链条呢，河北的公安交管部门也是深化与市场监管部门的协作，对机动车维修企业、改装门店以及摩托车的销售网点还有零部件经营场所开展了线上和线下的拉网式排查，依法查处非法生产、销售、改装行为，可以说是发现一起溯源一起就查处一起。那么同时呢，还加强了与治安、网安等警种的协作配合，建立了线索共享、联合研判以及协同打击的机制，对飙车炸街背后的团伙组织、寻衅滋事还有危险驾驶等违法犯罪呢，实施全链条的打击，并且依法从严追究刑事责任，提高他们的违法成本，形成强大的震慑效应。那我们了解到，从4月30号以来呢，河北已经查处飙车炸街类的违法行为461起，扣留了非法改装车辆366辆，查处非法改装门店21家，取得了阶段性成效。主持人。
1: 好的，曲冠华。
2: 视线转向浙江。浙江宁波宁海县各校坚守育人初心，落实五育并举，因地制宜推出科学减压暖心陪伴举措，引导高三学子以平和心态、昂扬状态从容迎考。来听浙江台记者白志清、宁海台记者吴浩的报道。
3: 高考临近，宁海中学以心理健康活动月系列主题活动为载体，精心打造了校园定向赛、心愿墙、成长互动、美育体验以及趣味拓展、即兴乐章等多元化的减压项目，助力高三学子释放压力，信心满满地迎接高考。宁海中学党委书记陈摩莲说，
4: 不搞应试造势，不增学生心理负担，通过精细化心理疏导、人性化日常关怀，引导学生放平心态，专注当下，帮助每位孩子轻装上阵，从容应考。
3: 高三学生董星辰说，
5: 临近高考难免会有紧张情绪，但老师们会耐心和我们谈心交流，帮我们梳理情绪，缓解压力，现在我们能静下来专注复习，以更平稳的心态迎接考试。
3: 宁海知恩中学则以运动赋能、劳逸结合为特色，将阳光体育作为考前减压的重要抓手，让学子们在奔跑当中释放伏案压力。高三学生夏子博说，
6: 每天和同学一起跑操，既能活动身体，也能把备考的压力都释放出来，跑完之后心情特别舒畅，学习效率也更高了。
3: 而与此同时，宁海柔石中学则依托班级文化阵地、校园书香角落，用暖心寄语、书香浸润、同窗互助来舒缓备考压力。正学中学则把全程陪护、暖心关怀作为减压的核心，及时关注学生学习的状态与情绪方面的变化，引导学生们自我调试。各个学校一系列的措施助力学生轻装上阵，从容应考。宁海县教育局局长、党委书记葛明月说，
7: 就是要加服务保障，考生如果有题目需要去解答的、心理需要疏导的，我们要提供服务保障，我们更要关注考生身心累不累，而不要过于去强调飞得高不高。学校要加强科学的备考，更加合理的安排好学习和休息，鼓动他们的信心。
1: 随着高考日益临近，酒店的高考房成为不少考生和家长关注的热点。在山西省太原市，不少考点周边的酒店迎来了客房预订热，距离安静是人们关心的主要因素。酒店也为考生推出了暖心服务，护航考生应考。来听总台记者宋云逸、太原台记者崔威的报道。
8: 记者在太原市区的一家紧邻高考考点的酒店采访了解到，高考将至，不少家长前来预订客房，大部分客房已早早被预订。太原市某酒店工作人员刘伟杰，
9: 就剩下一两间没有订出去，别的都已经订出去了。也能看出来，今年咱们家长还是也是比较着急的，在第一时间知道那个考试地点的话，就已经开始陆续订了。
8: 高考房预订时间包括整个高考期间，在考点附近的酒店客房居住，能减少考生在路上的时间，保障考生休息质量，同时

0: 少酒店还专门预留专门的楼层，作为高考考生专属楼层，更好为考生提供服务。另外，酒店在高考期间还为考生和家长准备多项暖心服务。刘伟杰：
1: 每年接待很多高考生，所以对这个每年的接待流程呀，我们这也是特别熟练，配套的有你看房间的这种封闭安静，保证考生能有高质量的睡眠，停车也方便。然后我们房间的话也配套的有我们的自助餐，会有免费的水呀，或者有些家长不太认识路，我们又要指引。
0: 不少酒店还布置了高考装饰，祝福考生旗开得胜，金榜题名。太原市某酒店工作人员周鹏：
2: 已经有十几个订单了，这两天陆陆续续就有人打电话咨询，也经常就是下班以后到我们酒店看一下房间到底是个什么情况，酒店具体离考点多么近，让考生住的舒心，吃的放心。然后我们也给考生准备了营养套餐，考试当天呢，我们也为考生和家长提供了这个免费的绿豆汤。祝全国的考生笔锋所至，金榜题名，旗开得胜。
3: 高考临近，很多考生家长都在关心送考车辆的通行问题。今年呢，成都交警就推出了多项便民服务措施，全力护航全市73个考点的考生平安复考。下面我们就来连线成都台记者康莎。你好，康莎。那很多考生和家长啊，都关心送考车辆的通行问题。那今年成都交警有没有针对送考车的特殊通行政策呢？
4: 好的，是有的。今年呢，成都交警确实是推出了送考车辆不限行的便民的政策。针对的考试出行需求，今年成都交警是延长了送考车辆提前申报不限行的时段。成都的考生家长需要关注两个点：一是申报时间必须在6月6号24点前完成，过了这个时间就不能补报了；限行当天申报也不会被受理，车辆还得按正常限行规定执行。第二点呢，是申报的渠道，家长可以关注成都交警的微信公众号，找到容易行平台，跟着平台上的指引一步步操作，就能自主完成备案。而这项政策的使用时间是6月8号到10号，每天上午7点半到晚上8点，不管是尾号1和6、2和7还是3和8的送考车，这段时间在成都的中心城区都不受尾号限行的影响，刚好是覆盖了考生考试的往返高峰时段。此外呢，结合各考点的路况实际，成都交警在考点及周边还合理规划增设了考生车辆的临时停放点，方便接送车辆停放，同时加强对送考车辆的停车引导，维护考点门口以及周边道路的交通秩序，优先保障送考车辆考生同行。主持人：
3: 那也解除了大家的这个忧虑哈，那对家长来说也是非常实用的一项举措。还有一个大家非常担心的问题，就是万一考生在去考点的路上遇到突发情况，比如说堵车，或者是忘带证件，或者是送考车发生了事故哈，这种时候应该如何向交警求助？那交管部门又会如何处理呢？
4: 刚才您提到的这些突发情况，交警部门都提前制定了应对的方案，考生和家长完全是不用慌的。首先呢，求助方式非常的灵活，路上如果看到执勤的交警，可以直接上前说明情况，也能拨打110报警电话，或者专门的畅通高考服务热线962122，这个热线是指挥中心专人值守的，能快速调度附近的警力，而且只要是涉及高考的求助，交警都会优先的响应，一般5分钟内就能赶到现场处置。另外呢，送考生如果有轻微的车辆的交通违法，交警只会教育警告，之后是快速放行，不耽误考生的赶路。要是发生了交通事故，会立即启动快处快撤的机制，尽快处理并撤离现场，确保考生能按时抵达考点。此外呢，成都交警还加强了警力的部署，重点查处违禁名号、飙车炸街等严重扰民的交通违法行为，强化对道路交通秩序的疏导管控，在考点的周边设置禁鸣、减速等温馨提示标识牌及引导的指示牌，提醒过往车辆保持安静，为广大考生营造安宁舒适的考试环境。主持人：
3: 好的，康莎。

0: 距离2026年高考还有最后几天时间，考生们进入备考冲刺阶段，家长也在为孩子学好、吃好、睡好等等方面做足后勤保障，就是希望他们能以最佳的状态走进考场，金榜题名。
1: 没错，那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呢，不少博主也开始为家长支招啊，比如说吃某些补剂或者食物，能够快速提高记忆力和专注力，减轻失眠和焦虑，帮助孩子超水平发挥等等。那备战高考真有这样的开挂饮食吗？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的报道。
2: 高考前吃这些，让大脑火力全开，轻松应对考试。最后一个，
3: 所有高三妈妈听好了，在孩子进考场前一小时里，一定要给孩子吃上这两样东西，关键时刻能瞬间激活大脑全部潜力。考试状态，
4: 无论你之前有没有补充过，我建议从今天起每天规律的补充肌酸、辅酶 Q10 和 B 族维生素，这三种成分与之间精力水平高度相关，而且突然补充也不容易出现不适应的情况，保你最后的冲刺阶段。
5: 在社交媒体平台，各式各样的备考开挂饮食方案让家长应接不暇。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临床营养科主任吕和告诉中国之声，近期还有不少家长前往门诊咨询考前给孩子吃点什么有助于考得更好，这些问题主要集中在如何帮考生提神醒脑、增强记忆等方向。吕和表示，家长寄希望于通过某一些补剂或食物来达到让孩子超水平发挥的预期，这并不现实。
6: 这样做吧，有点急功近利啊，想改善睡眠啊、提高记忆等等啊，这个绝对不是一朝一夕的，并不是突击而来的，而是在于平时。平时呢，不仅说你的饮食，包括你的睡眠、你的运动、情绪等等，这些涉及到很多方面，补完之后呢，就能达到什么样的神奇的一效果，这个呢完全真的就是一个夸大其词。大家呢千万不要被这样的一些说辞所误导，然后呢盲目的去选择一些补剂。
5: 记者搜索了解到，市面上受到追捧的开挂饮食通常是一些含有特定营养素、声称能提高专注力和记忆力的益智类保健食品。山东大学齐鲁医院营养科副主任黄小丽特别提醒，这些补剂并没有基于特定人群学习力提升的确切证据，补脑迷信不可取，一旦食用不当发生不良反应反而得不偿失。
7: 就包括 DHA， 虽然说它对孩子的大脑发育是有作用，它是一个就像一个基础的东西，但是你一旦发育完成了，它是一个基础的东西，在短期内再用的话，其实对于学习上效果并不是那么大。还比如说像 B 族啊，能够在能量代谢呀等方面有一定的作用，但是呢就是说还是理论上，如果说他饮食缺少就可以补，如果说不缺的话，再额外补充过量的话，他也会有一些不良的风险。
5: 营养补剂外，更有一些焦虑的家长打听起号称能提高成绩的所谓聪明药。无锡市精神卫生中心儿少精神科副主任李志佳介绍，聪明药并不特指某一种药物，而是某几种精神类药物的俗称，主要包括利他林、莫达菲尼、阿德拉等，具有高成瘾性、易产生耐受性和副作用强的特性。
8: 这个聪明药其实就指的是兴奋剂，像我们常用的就是派甲酯类的。派甲酯类呢，我们主要用于注意缺陷、多动障碍的孩子，还有一部分是嗜睡症的孩子。所以说他有适应症的，因为我们也遇到一些情况，有的孩子不知道什么渠道让他用到了，吃了这个药之后出现了一些副作用，比如幻觉啊，这个人变得这个警觉性很高，老是感觉有人跟踪自己，出现精神症状。所以说你如果不是在这个明确的诊断之下去使用，有一定的风险的。
5: 此外，一些含有咖啡因等成分的短期刺激类饮品也在不少家长的开挂饮食清单里。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临床营养科主任吕和强调，要考虑到初次或过量饮用这些产品可能引发的心慌、手抖等反应，避免影响临场发挥和后续睡眠。
6: 就是看孩子平时喝不喝，你比如说茶呀、咖啡呀，还有一些功能性饮料，有的孩子你比如说平时不喝茶，但是你这几天为了提神醒脑给他喝茶，他有可能你上午喝了犯困，但是有的孩子是早上喝完了，有可能晚上就睡不着觉。所以说呢，还是以这个白开水呀为首选。如果孩子平时有饮茶呀，还是喝这种功能性饮料的一个习惯，在这个时期呢，不建议大家盲目的给他断掉，就是以不变应万变，尽量保持平时的一个饮食习惯，这个是最最好也是最安全的。
9: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 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宋国有一个养猴子的老人，家中的院子里养了许多猴子。
1: 肝胆子布，
2: 那叫邯郸学步。
1: 哈，可有一次我就发现老妈居然躲在房间里偷吃辣条。
3: 流星离我们起码有1000公里远呢，你要再大大大声它才可以听见啊。
4: 5月30号到6月5号上云听 APP 搜索61这个数字，儿童节专区限时免费听热门 IP 原创剧、睡前故事、大奖小说、儿歌，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5: 北京时间14:30，
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7: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乔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30号，在香格里拉对话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中，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发表演讲。他在回答中国军事科学院专家提问时表示，美国与中国的相互尊重和沟通对维护地区乃至世界和平具有重要意义。赫格塞斯说，我认为双方是相互尊重的，对彼此的能力与实力都有所认知，并认识到在当今世界，美中两国该如何最有效的合作。这种互信是真实存在的，而且对于该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历史而言，这都具有深远意义。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4月份我国核发绿色电力证书2.37亿个，其中可交易绿证占比74.85%。4月份全国交易绿证7110万个，其中绿色电力交易绿证2972万个。5月29号，国务院复批同意自即日起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地9市暂时调整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事务担保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船舶登记条例》的有关规定，对经粤港澳大湾区内地9市指定口岸暂时入出内地且仅限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地9市自由行的港澳游艇实行免担保和临时船舶国籍登记政策。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当地时间29号表示，巴基斯坦在巴勒斯坦问题上的立场未变，即两国方案落实前不会考虑同以色列关系正常化。古巴革命武装力量部当地时间29号通报，经双方同意，古巴革命武装力量总参谋长罗伯托·莱格拉·索托哥·隆哥与美军南方司令部司令多诺万当天举行会晤，双方代表团讨论了与关塔纳摩海军基地周边分界区域安全有关的问题，并同意保持两军指挥层面的沟通。德国联邦统计局29号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德国5月通胀率为2.6%，低于4月的2.9%。德国经济专家委员会近日发布经济预测报告指出，受能源价格上涨影响，德国今明两年通胀率分别为3%和2.8%，明显高于去年2.2%的水平。来关注体育方面，德国当地时间5月29号，射击世界杯慕尼黑站在男子25米手枪速射比赛中，中国选手苏联博凡以35中夺冠，并创造新的世界纪录。北京时间5月30号，第22届亚洲 U20 田径锦标赛亚青赛迎来。

排第三比赛日。在女子撑杆跳高比赛中，中国选手李喜莹以4.05米的成绩夺冠，并创下她个人赛季最好成绩。此刻提示，今天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西班牙阿拉贡站将举行 World SSP 组别第一回合正赛，张雪机车继续向冠军发起冲击。北京时间昨晚，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中量级组别的排位赛开跑，张雪机车战队主力车手53号车瓦伦丁德比斯位列第二，将在今晚的阿拉贡站第一场正赛中头牌发车。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各位好，我是博宇。
1: 大家好，我是子君。这一时段我们一起纵览国际。
0: 首先来关注伊朗局势。美国总统特朗普29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他即将在白宫战情室开会，就美伊协议做出最终决定。
1: 不过据美国媒体当天晚些时候援引一名政府高级官员的话报道，在白宫战情室的会议中，特朗普并未就与伊朗的协议做出最终决定。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美国总统特朗普29号在社交媒体发文，重申美国对伊朗谈判的立场，并称正前往战情室开会以做出最终决定。特朗普说，伊朗必须同意永远不拥有核武器，霍尔木兹海峡必须立即双向开放，免收通行费，允许航运交通不受限制地运行，所有水雷都需被清除。他还说，美国海军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即将解除，被困在海峡内的船只可以开始返航了。特朗普称，伊朗那些被深埋于地下的浓缩铀将被挖出来并销毁，美国将与伊朗以及国际原子能机构紧密协调，通力合作，共同完成这一销毁工作。他还说，在另行通知之前，美伊将不进行任何资金往来，并称双方已就其他一些重要性远不及上述问题的事项达成一致。据美国《纽约时报》当天晚些时候援引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政府高级官员的话报道，特朗普在白宫战情室同其助手们的会议持续约2个小时，但并未就与伊朗的协议做出最终决定。
0: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9号晚发表声明说，伊朗与美国之间的信息交流仍在继续，但尚未达成最终共识。伊朗媒体援引知情人士消息，驳斥了稍早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关于可能与伊朗达成协议的说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巴加埃29号表示，伊朗与美国之间的信息交流仍在继续，但尚未达成最终共识。声明说，要看美方是会真正履行承诺，还是仅仅作秀。美方如果真的履行承诺，那就意味着要停止几周前开始的非法活动。美方所谓海上封锁，从一开始就是非法行为，既违反停火协议，也阻碍国际航行自由。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巴加埃指出，海峡位于伊朗和阿曼领海范围内，两国将建立机制，既保护自身利益和安全，也向国际社会保证航运安全。伊朗法尔斯通讯社当天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称，协议文本按照以承诺换承诺框架起草，目前正处于伊朗最终审批阶段，尚未做出最终决定。然而，美方却发表与协议文本相悖的言论。在霍尔木兹海峡方面，美方声称伊朗有义务无偿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但协议文本并无此类条款。伊朗强调，封锁解除后将根据预先商定的安排开放海峡。在核材料方面，美方声称伊朗必须移除或销毁其核材料，但知情人士强调，谅解备忘录中没有此类内容，且这种说法毫无根据。报道还称，美方忽略了协议中的重要关键条款，包括美国必须立即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中的120亿美元，以及根据黎巴嫩真主党的立场实现黎境内全面停火。只有上述问题得到解决后，伊朗才会进入下一阶段谈判，讨论全面解除制裁及核问题。
1: 针对美伊谈判的进展，双方公开表态分歧明显，是沟通偏差还是博弈策略？来听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的分析。
3: 两种原因都有，一个确实沟通也有问题，因为到现在为止，伊朗和美国没有坐下来直接的面对面谈判。伊朗和美国之间现在实际上是在进行一种信息的传达。那么比如美国提出一个方案来交给巴基斯坦，巴基斯坦再提交给伊朗，然后伊朗不满意，伊朗做一个修正的方案交给巴基斯坦，巴基斯坦再交给美国，美国又不满意，美国再修正一遍，再交给巴基斯坦。所以双方没有机会面对面的坐下来说，这个条款应该这样写， 这个条款怎么写我们才能同意。所以双方就这样一来一往的通过巴基斯坦不断的交换信息，它就肯定是有中间会有这个误差的。另外一个呢，就是因为在涉及到霍尔木兹海峡的开放和伊朗的核问题，美国和伊朗的立场其实差得很远的，但是呢调停方巴基斯坦、卡塔尔这些国家为了能够弥合双方这个差距，就拟定出一些比较含糊的这个条款来，希望双方能都能接受。所以这些条款本来呢那个是很复杂的问题，结果条款出来之后，我们现在看到的都是很简单的条款，比如说霍尔木兹海峡一个月之后要开放，但是怎么开放他没有仔细说，所以双方现在就差距很大。所以备忘录即便是以后签署了，它肯定是会出现一个备忘录两种解释的情况。
0: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9号与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通电话，双方强调将依据各自在其领海范围内承担的主权责任，保障霍尔木兹海峡航行自由与安全，确保相关措施符合国际法，并维护地区及国际各方利益。阿拉格奇表示，双方讨论了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的管理问题，称两国将共同对抗任何威胁。
1: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8号警告阿曼，不要协助在霍尔木兹海峡征收通行费，否则将遭到制裁。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9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的威胁性言论，称美方用毫无根据的借口威胁对阿曼实施制裁是绝对非法的。
0: 当地时间29号，美国中央司令部警告称，将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开展军事行动，任何被发现参与布雷活动的船只都可能成为美军打击目标。与此同时，美军表示仍在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措施。
1: 联合海事信息中心当天发布最新的航运安全通告称，由于军事冲突持续，霍尔木兹海峡海上安全威胁等级仍然维持危急级别。
0: 据独立研究网站伊朗战争成本追踪网公布的实时数据显示，从今年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发动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以来，截至目前，美国在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中已花费超过955亿美元。
1: 该统计基于美国国防部向国会提交的一份报告，报告显示冲突爆发以后前6天美军支出为113亿美元，此后日均支出预计约为10亿美元。
0: 我们再来关注离异局势。据黎巴嫩方面30号凌晨消息，黎巴嫩和以色列军方代表团当天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的谈判未能就停火达成一致。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证实，以军一支主力部队已经越过黎南部利塔尼河。
1: 黎巴嫩官方消息人士称，黎军代表团在谈判期间坚持要求实现停火，但这一诉求多次遭到以军代表团的拒绝，并且以军代表团拒绝从以方占领的黎巴嫩领土撤出，并坚持要求解除黎巴嫩真主党武装。
0: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29号宣布，过去以来已有55名儿童死亡，212名儿童

0: 受伤。
1: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地
0: 来已有55名儿童死亡，212名儿童受伤。
1: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地时间28号表示，以色列正在包括加沙地带在内的中东多地作战。同一天，以色列宣布暂停与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办公室的联系。以色列有何战略目的，出于哪些算计？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的分析解读。
2: 以色列要在美伊协议落地之前制造尽可能多的既成事实，占领更多的战略要地，未来即便签订任何的停火协议都难以逆转战场局势。其次呢，内塔尼亚胡要向特朗普展示以色列的不可替代性。第三呢，这也是一个典型的危机逃离，利用美国忙于谈判尽可能的来削弱伊朗在地区的军事存在，本质上还是在以战逼谈。那么既逼美国在谈判当中要照顾以色列的利益，同时也逼伊朗在地区博弈当中进一步让步。以色列的多线作战给美伊谈判带来了事实上的否决权，加剧了美伊谈判的信任危机，因此地区形势的前景还是存在很大不确定性的。以色列表面上呢是对联合国限制以色列实体的回应，更重要的目的呢是要打击联合国的权威性，将联合国与巴勒斯坦问题的后续解决割裂开来，把联合国基于国际法对于以色列相关行动和相关实体的系统性认定转化为对联合国秘书长个人的不满，把国际法层面的严肃指控降格为个人恩怨。
3: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0: 来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总统普京29号表示，俄方有理由认为俄乌冲突临近收尾。关于乌克兰问题的接触仍在继续。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9号呼吁国际伙伴加大对乌的防空援助。详情来听总台记者程摩的报道。
1: 据今日俄罗斯通讯社29号援引俄总统普京的话报道，从特别军事行动战场形势来看，有理由认为俄乌冲突临近收尾，但在交战持续的现状下，无法划定俄乌冲突的具体结束时间。普京说，俄方对基辅地区实施打击，是对乌军袭击卢甘斯克地区的回应。俄军正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域全线发起攻势。普京还说，欧洲政客关于准备与俄作战的言论是无稽之谈。俄方过去和现在都没有威胁欧洲国家，但所有对俄方构成直接军事威胁的地方都会是合法目标。此外，普京表示，关于乌克兰问题的接触仍在继续，但谈判没有进行。普京重申，俄方愿意就乌克兰问题举行谈判。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9号表示，欧盟是乌克兰冲突的参与者，因此在与乌克兰当局的谈判中，欧盟方面无法成为调解者。他指出，拒绝与俄罗斯对话是欧盟的最大错误，这是导致其对俄关系陷入僵局的原因。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9号晚间发表视频讲话称，乌方情报显示俄罗斯正在筹备新一轮大规模对乌打击行动。他呼吁合作伙伴加大对俄制裁力度，加速落实已与乌克兰达成的防空合作协议。泽连斯基称，他当天与乌外长斯吕加讨论了未来数周内伙伴国家能够向乌提供的有效防御支持，他们认为拦截弹道导弹是防御的关键。泽连斯基强调，提升反弹道导弹能力是乌克兰当下的首要核心任务。与此同时，乌方正为欧洲新一轮对俄制裁方案拟定详细建议。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秘书绍伊古28号对俄媒表示，俄武装部队针对乌克兰首都基辅的打击行动随时可能展开。
2: 29号，俄罗斯乌拉尔联邦区全境首次启动导弹危险模式。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9号发布通报称，对俄多个重要设施发动袭击。继续来听记者程摩的报道。
1: 俄罗斯总统驻乌拉尔联邦区全线代表29号宣布，整个乌拉尔联邦区范围内首次启动导弹危险模式，相关应急部门已进入高度戒备。另据俄罗斯商业咨询通讯社统计，莫斯科时间29号14时25分起的一小时内，俄罗斯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恩萨州、伏尔加格勒州、沃罗涅日州

0: 等多地相继宣布启动导弹危险模式。此外，俄罗斯伏尔加格勒州州长博恰罗夫29号称，当天凌晨，乌军对该州能源及民用基础设施发动大规模无人机袭击，无人机碎片坠落，导致伏尔加格勒市一家化工厂、燃料能源综合体设施以及局部地区发生火灾，袭击造成两人遇难。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9号发布通报，28号夜间至29号凌晨，乌克兰国防力量对俄多处重要设施与军事目标实施精准打击，其中俄罗斯南部大型炼油企业卢克石油旗下的伏尔加格勒炼油厂遇袭起火，厂区设备受损，生产工作全面停滞。该炼油厂年原油加工能力约1400万吨，是俄军后勤物资保障的重要依托。此外，隶属于俄罗斯国有输油体系的亚罗斯拉夫尔三输油泵站遭击中，站内两座总容量达7万立方米的储油罐起火。除能源设施外，乌军还对卢甘斯克、艾达尔地区的物资技术保障仓库、防空导弹系统、无人机指挥点以及多地俄方兵力集结区域实施精准打击。乌方表示将持续开展系统性军事行动，削弱俄方的作战与后勤保障能力，以此迫使俄方停止对乌克兰的打击。
1: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2: 我们继续来关注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会，从昨天起到31号在新加坡举行。来自全球4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国防部长、高级军事官员、安全专家和学者齐聚一堂，围绕亚太安全局势等议题展开讨论。
3: 今年的对话会都有哪些特别议程？和往届相比又有怎样的特点？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雪杰从前方发回的观察。
4: 备受瞩目的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会开始了，时间地点还是老样子，为期3天，在新加坡香格里拉酒店举行。据我了解，本届对话会一共会举行6场全体会议、2场部长级圆桌会议、3场特别会议和1场特别演讲。从昨天开始，记者就抵达了会场。我看到在媒体区，来自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媒体同行都早早架起了设备，迎接前来参会的各方代表。而大门旁边的安检区域，工作人员也都严阵以待。参会人员可以通过这里安检进入到会场，办理相关的报到、注册手续。别看今年时间地点都是老样子，但今年话题一点都不老。中东战火未息，霍尔木斯海峡一紧张，全球的能源神经都跟着跳。在国际局势动荡、秩序面临冲击的当下，芬兰国防部官员库塞拉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中国在地区安全与发展中的作用日益凸显。
5: 中国专注于维护和平与稳定，这是个好消息。我的意思是，这正是世界所需要的，所以这非常好。
4: 除了不老的话题，站在会场里，我还感受到了其他新变化。比如，无论是大会议程设计，还是会议将涉及的亚太防务的整体氛围，都呈现出和往届截然不同的全新态势。新加坡国立大学治理与永续发展战略研究所所长卢耀群说，大家开始真正坐下来认真谈论亚洲安全。
6: 我认为在香格里拉对话会讨论的众多全球议题中，最突出的议题之一就是亚洲安全。重要的是，各国领导人以及军方高层以一种相互尊重的方式齐聚一堂，非常坦诚地讨论亚洲的重要性、区域主义以及能够惠及所有人民和所有经济体的全球主义。
4: 与此同时，我也注意到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也将参会。结合日方近期持续军备扩张、炒作区域对立的动向，其新型军事化扩张风险仍然是本届香会各方高度关注的区域变量。在本届香格里拉对话会上，中方代表团的亮相备受国际社会关注。昨晚7点半左右，中国人民解放军专家学者代表团首次亮相。他们的队列并不张扬，却有一种肉眼可见的秩序感，那是一种在整齐划一中自然流露的气场。队伍中走在前方的是中方代表团团长、国防大学教授孟祥青，其他代表团成员紧随其后。 他们步伐沉稳，目光平视前方，举手投足间自然流露出一种笃定与从容。

0: 好，来关注一下今天的海况信息。首先还是来关注今年底六号台风的动向。那六号台风蔷薇呢，目前正是裹挟着巨浪狂涛向我国东海而来。今天在东海南部和钓鱼岛附近海域受到浪区外围波及影响，已经有 1.8 到 2.8 米的中到大浪过程。台湾海峡以及台湾以东洋面呢，会有高达 4.5 米的大到巨浪区，巴士海峡也是有2到 3.3 米不等的中到大浪。那预计明天在东海的海况将会迅速转差，同时受到沿海的影响，那一些近岸城市海域包括福建以及浙江呢，都是会有较大的海浪过程。提醒小型渔船以及游客朋友们要多加注意，在台风影响期间千万不要贸然的去海边活动。那预计这次浪区过程呢，过境的时间也会比较快，随着后续台风的影响逐渐向东北方向移动，届时大概两天左右的时间，我国东部海域也又会恢复到较为理想的海面状况。那后续关于台风蔷薇的预警报信息，也请大家跟我们实时关注。好，主持人，今天海况就先说到这儿。
1: 嗯，好的。
2: 什么是新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3: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4: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5: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6: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制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新智生产力。
7: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8: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9: 新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0: 品牌的力量是让梦想落地生根，品牌的进步是永不停息的探索和创新。每周六周日，中国之声品牌之旅，与你一起追寻品牌动向，聆听发展声音。
11: 市场热点新鲜报，品牌动态早知道。今天这一时段的品牌之旅，您将听到：
2: 燕之屋牵头制定孕哺期燕窝团体标准；
11: 交通银行落地山东首笔纺织行业转型金融贷款；
2: 公益体彩助力《奔跑吧少年》一路向前。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1: 日前，由中国妇幼健康研究会主办的生育友好医院和儿童友好医院建设院长大会在厦门召开。会上重点介绍了由燕之屋牵头，联合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北京大学医学部等多家权威机构共同起草的孕期和哺乳期营养燕窝制品团体标准。
2: 该标准从营养强化、推荐食用量到标签标识等方面提出明确技术规范，为孕哺期女性提供科学营养补充依据。企业相关负责人表示，燕之屋将继续以科研创新推动行业高质量发展，以实际行动助力妇幼健康事业，为健康中国建设贡献力量。
11: 交通银行山东省分行日前成功发放全省首笔纺织行业转型金融贷款，专项支持企业高品质棉型纺织品印染节水控盐减排升级改造项目。此举标志着交通银行山东省分行在探索纺织行业转型金融领域取得新突破。
2: 交通银行山东省分行相关负责人介绍，该笔贷款创新采用转型金融贷款加产品碳足迹模式，以市场化激励机制引导企业加速低碳转型。交行山东分行将持续深化转型金融产品创新，聚焦重点传统产业转型需求，精准滴灌金融活水，助力山东打造绿色低碳产业集群，推动双碳目标落地见效。
11: 近期《奔跑吧少年》系列青少年体育赛事在海南持续升温，北斗智慧定向赛、街舞公开赛、游泳巡回赛等活动相继落地。2024年，该系列。

0: 动累计开展300余场，汇集青少年及家庭80万人次。
1: 赛事的顺利推进离不开体彩公益金的大力支持。据介绍，体彩公益金重点用于赛事组织、体育培训和宣传推广等方面，以保障青少年接受系统科学训练，运动技能得到稳步提升。相关负责人表示，体彩公益金将持续为青少年体育事业注入动力，助力体教融合与健康海南建设。
0: 好，听众朋友们，今天这一时段的品牌之旅就到这里，请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
2: 河内教养九三零，教养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3: 爸爸，爸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4: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3: 哦，
5: 我回来了。
6: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5: 嗯。
6: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5: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6: 啊，闺女。快12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
7: 嗯、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8: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9: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3: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10: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9: 而你就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3: 阿三，
11: 爸，
3: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呢？
11: 哎，有事儿改天叫你啊。
9: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秘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12: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入目的地了？
3: 爸，改天。他在忙，马上教你。

0: 弟。
1: 哦，我闺女急的。小伙子，过年好啊。
0: 你好，您的快递。
1: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中秋快乐啊。哎，什么时候把人快递过来就好喽。快递吗？在门口吧。
2: 爸，是我。你打算把我这个快递晾多久啊？
1: 是闺女啊，盼星星盼月亮，终于把你这个快递给盼来了。
3: 不是冷冰冰的包裹，爱是有温度的拥抱。不要看着他的背影渐行渐远，把自己快递到他身边，陪他一起看世界。
4: 轻闭双眼，柔柔呼吸，聆听点滴的感动，传递音乐的力量，在这里放松心情，愉悦自己，听见好时光，让我

今天的星座北京时间的下午11:09，您现在所电视听到的是横琴93.9进行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是每天下午15:00至16:00的听见好时光。大家好，我是主播阿海。好的，今天想跟大家介绍一下参与节目互动的方式，你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静电视台给我们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电话09430289600943006960，关注微信平台的方式非常简单，你只需要打开微信点击搜索公众号静电视台就可以关注到我们了。好的，那么下面为大家带来的这首歌曲呢，是由谢君演唱的一首歌曲《心在跳，情在烧》。

0: 河内经营九三零，经营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1: 我是亮亮，父亲节我发了一条朋友圈，
2: 感谢一路有你，爸爸，您辛苦了。
1: 我爸来电话了。
3: 亮亮，周末回家吃饭吧。
1: 哎呀，爸，我这正忙着呢，回不去。
0: 我是燕子，母亲节我在朋友圈里这样感谢妈妈：妈妈幸福，孩子才幸福，用我的孝心祝妈妈开心。
4: 喂，妈。
5: 燕子，还有3天就放假了。
4: 妈，忘跟你说了，我们早订了票要去济州岛玩。
2: 孩子发朋友圈的孝顺要是能变成真的该多好。
6: 听听爸妈的心里话，别再让你的孝顺仅仅停留在朋友圈。
7: 起床喽，姑娘，快点呗，还有2分钟上课呗。
6: 每天清晨5点，云南省丽江华坪女子高级中学宿舍楼的灯光就亮了起来。校长张桂梅准时出现在楼道，开始了一天的工作。
8: 我叫张桂梅，今年64岁，现在在云南丽江华坪县女子高中工作，是女子高中的校长，也是创办人。
9: 2002年，普通山区教师张桂梅立下了这样的誓言：我想建一所免费的女子高中，让这些山里的女孩们读书，让她们走出大山。
6: 为了建校，她拖着病体四处筹款，为了让贫困家庭的女孩入校，她翻山越岭，万里家访。
9: 2008年，在党和政府以及社会各界的帮助下，一所免费招收贫困女生的高中在云南丽江成立。
6: 张桂梅深知教育对于山区女孩的意义，她要用教育斩断贫困的代际传递。
8: 我们不能耽误大山里孩子的前程，只要我们给她创造一个学习的机会，她就能改变她的人生命运，甚至整个家庭的命运。
6: 12年的时间里，1804个可能辍学的乡村女孩因张桂梅而走出了大山，走进了大学校门。
9: 最让张桂梅欣慰的是，很多女孩大学毕业后的选择是回归大山，选择去最艰苦的岗位。学生们经常对她说：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6: 用一片初心书写师之风范，怀满腔热血践行无悔誓言，
9: 用爱心和智慧点亮万千乡村女孩的人生梦想。时代楷模张桂梅。
10: 爸爸，爸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11: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10: 哦。
12: 我回来了。
4: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12: 嗯。
4: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12: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4: 啊。
13: 闺女，快12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
14: 嗯、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6: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次与你在空中相遇，让电波飞扬，欢乐律动，畅快聆听。每一次互动和表达，都在你整个城市同频共振。每一次感动和心跳，都源于和你930的诚意和服务。这里是静美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上，请让我们放慢脚步，让孩子细细地欣赏。孩子们不仅需要丰富的知识，更需要阳光、空气、风雨以及美丽的春天。教育应当在学习及其社会自然环境之间构成一种和谐关系。

北京时间的下午16:07，您现在所您收听到的是和平精英93民进新闻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是下午16:00至17:00档的教育大家说。大家好，我是主播二海。好的，今天想跟大家介绍一下您互动的方式，你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今天三个零，或者拨打我们电话09436896900943616960，关注新片子的方式非常简单，用着兄弟微信点击搜索公众号经营电视台就可以关注到我们了。同时呢，也可以进来收听我们节目，可以打开经营电视台的微信公众平台，点击左下角的附赠点击听广播哟，收听正在直播这个当天的一个节目，也可以下载并打开喜马拉雅音乐，点击左下方的广播选项，点击本地台找到经营新闻电视台就可以收听到正在直播和当天你提前听的一波节目了，可以通过喜马拉雅在线收听我们节目。

我一

工作安排和领域。欢迎收听院线新闻正跟为您公告中考工作安排会议。现场新闻专委会主任李进群参加会并讲话。会议传达院线专委进行国家教育考试突发事件应急院修订。安排重点工作，现教育局相关负责人汇报了我县2016年高考中考工作情况。宣读了2016年普通高校招生统一考试建议分考区考试组织机构，并县专委会提交讨论审议事项。会议还签订了2016年进行普通高校招生统一考试工作目标管理责任书。会签订了聚焦试卷保密、考点安保、考分考纪、应急处置等关键环节，严格规范考务流程，全面落实正化安检、绩效屏蔽等防控措施，以打击各类考试作弊行为。各事业单位及相关单位要密切协同，联防联控，扎实做好教学疏导、环境治理、电力保障、食品安全、卫生防疫等服务保障工作，全方位盘查化解各类风险隐患，同时持续做好考生心理疏导、政策解读和暖心便民服务，全力为考生保驾护航。具体奖金分考将于6月7日至9日举行，我县共有2987名考生参加。中考将于6月16日至18日举行，我县共有5063名考生参加。

数字成品或早侵入孩童的世界。数字成品的身影无处不在，由此引发的一系列成长风险日益发值的全社会高度警惕。学会使用一等数字工具是一个水到渠成的过程，完全不必让孩子在学前阶段就开始接触。让人民坚持以游戏为基本活动，禁用数字产品替代传统教具及师幼互动，引导家长进行多陪伴、多游戏、多运动、多亲近自然。理念抵制电子弹娃。目前教育部启动2026年全国学前教育宣传月，围绕共同守护数字时代的童年这一主题，向全社会发出了清晰而坚定的倡议。并随数字技术的发展，智能手机、早教类 APP 等各类数字产品不可避免的全方位向青少年群体，尤其是学前儿童逼近。从家庭客厅到幼儿园课堂，从日常娱乐到所谓早教学习，数字产品的身影无处不在，由此引发的一系列成长风险愈发值得全社会高度警惕。过早过多接触数字产品，不仅将直接损害孩子的视力健康，也将对孩子的注意力、语言交往、情感发展能力造成难以逆转的伤害。这是基于对应成长规律的深刻把握与对现实问题的清醒认知，倡导宣扬同源合理的远离数字产品，全力保护儿童发展权益，已成为世界各国的广泛共识与共同行动。此次教育部启动2026年全国学前教育宣传月，教育主题明确为共同守护数字时代的童年，充分体现

对幼儿身心发展规律的尊重与顺应，均衡强的现实针对性与实践指导意义，通过广泛传播和系统普及科学育儿知识，建立有效规范幼儿园的保教行为，引导教育工作者科学审慎适度的使用数字产品，守住学生教育的原则底线，也能帮助广大家长转变育儿观念，从被动应对数字产品的冲击转向主动投入时间陪伴孩子成长。提升电子大妈，让育儿回归亲情与陪伴的本质。育儿过早过多接触数字产品的背后有着多方面的原因，在新幼儿园部分教师对数字产品的教育价值存在认知偏差，将数字产品当作提升课堂科技感的噱头，背离了以游戏为基本活动的基本原则。在家庭当中的部分家长，为了图一时的轻松，或者是因为无暇照料孩子，便习惯性的将手机、平板等电子产品塞给孩子，让数字产品成为电子保姆。此外呢，各类早教机构、互联网商家为抢占早教市场，扩大用户群体，开发打着益智早教、智力开发旗号的早教类 APP 与数字产品，通过不遗余力的营销宣传误导家长，营造当孩子早点使用数字产品就会输在起跑线上的焦虑氛围。在人工智能技术快速迭代的当下，许多家庭在育儿过程中充满了疑惑与焦虑。不少家长困惑，孩子安静地盯着手机看动画、玩小游戏，是不是专注力良好的表现了？在 AI 时代下，孩子不提前接触智能产品、AI 工具，会不会跟不上时代发展，与同龄人拉开差距呢？这些疑问恰恰是家长对育儿成长规律与数字产品本质认知不清的体现，也成为育儿过早接触数字产品乃至 AI 产品的重要推手。对此，我们必须进行理清：学前阶段是孩子培育好奇心、想象力、感知力与基础认知能力的黄金关键期，育儿被动成沉浸在手机、平板呈现的声光电刺激当中，习惯于高强度、快节奏、无需主动思考与回应的虚拟环境，是一种伪专注。久而久之，将难以适应安静阅读、手工创作、持续游戏等需要主动投入、长时间专注的现实活动。如此呢，不仅无法真正培养孩子的专注力，反而会持续弱化其注意力，导致孩子做事缺乏耐心，容易分心走神，为后续的学习与生活埋下隐患。更进一步来看呢，让学前儿童过早接触 AI 产品，危害更为深远。孩子习惯从 AI 工具中直接获取现成答案，无需自主思考，主动探究并能得到结果，其独立思考能力、问题探究能力将在无形当中被削弱。同时，与孩子长期依赖 AI 的单向陪伴，沉浸在虚拟数字世界当中，缺乏与现实生活在万物的亲密接触，缺乏与同伴、家人的面对面交流互动，也将难以学会共情、分享与协作，不利于人际交往能力、团队协作意识与情感共情能力的培养。学会使用 AI 等数字工具是一个水到渠成的过程，完全不必让孩子在学前阶段就开始接触。对于育儿而言呢，最重要的是构筑起完整的基础认知体系，养成独立思考习惯，培养良好的人际交往、情感共情与动手实践能力。做好这些打底的工作呢，才能在未来真正驾驭各类数字工具，而非被技术裹挟支配。技术的进步发展呢，可以为家庭育儿带来更多的便利与可能，为育儿成长提供更加丰富的资源支撑。但如果使用不当，介入过早，也暗藏重重的风险。数字时代呢，全社会应该深刻地认识到学前儿童过早、过多接触数字产品的潜在危害，主动与孩子创设亲近自然、亲身体验、充满人文温度的成长环境，让孩子们在自然、健康、温暖的环境当中自由成长，不被数字产品过早的侵扰。

凤舞踏雪中。

0: 郎斌，
1: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一个自称是收藏品拍卖公司的诈骗电话，邀请您带着自己的收藏品参加拍卖活动啊？
0: 怎么了？老年人就不能参加活动了？我看你就是闲的。
2: 喂，
1: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请问您刚才是不是收到一个冒充电商客服退货的诈骗电话呀？阿姨，您没被骗吧？
2: 哎，妈，你怎么知道我接的什么电话嘞？
1: 啊，阿姨是这样的，我们警方会对诈骗电话进行预警，并对您进行劝阻。
2: 啊，行了行了，我都明白。哎呀，谁还能骗得了我？真是的。
1: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通知您中奖的电话？可千万别相信啊！
0: 哦，我中奖了，还得告诉你，你是不是窃听我电话了？
1: 我太难了，叔叔阿姨，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
3: 96110是全国统一的反诈预警劝阻专线，当您看到这个号码时，千万别挂断。接到这个电话，说明您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或者属于易受骗高危人群。您如果在日常接到可疑电话，请及时拨打96110。叔叔阿姨，一定要记住96110，96110，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真警察才会通过96110和您联系。这是国家级的防诈骗金钟罩，提高老年人防骗免疫力，共同守护银发族的幸福晚年。
4: 哎，儿子，我给你转的那篇养生秘密，不看后悔一生，你看了没啊？
5: 哎呀，爸，你别老转那些网上打着健康幌子造谣诈骗的，可得当心。
4: 行行行，那你按时吃饭没啊？最近忙吗？累不累啊？
5: 别老管这管那，我能照顾自己啊！不说了啊，一会儿开会了。
1: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4: 别嫌我啰嗦，除了关心，不知怎么开口。
6: 喂，爷爷好。
4: 哎呦，好久没见咱大孙子了，哎，可想死我了。在干啥呢？
6: 在看奥特曼。
4: 这奥特曼是啥呀？
6: 嗯，奥特曼就是奥特曼啊，说你也不懂。
1: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4: 哎，你的世界，爷爷也想懂。
7: 您好，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您稍后再拨。
1: 如果接起电话，你会听见。
4: 哎，心脏病又犯了，还是别告诉孩子吧，工作也挺忙的。
1: 时光吹皱了脸庞，成长拉远了距离。关爱银发族身心健康，别人耐心与陪伴。

0: 快点呗，还有两分钟上课呗。
1: 每天清晨五点，云南省丽江华坪女子高级中学宿舍楼的灯光就亮了起来。校长张桂梅准时出现在楼道，开始了一天的工作。
2: 我叫张桂梅，今年64岁，现在在云南丽江华坪县女子高中工作，是女子高中的校长，也是创办人。
3: 2002年，普通山区教师张桂梅立下了这样的誓言：我想建一所免费的女子高中，让这些山里的女孩们读书，让她们走出大山。
1: 为了建校，她拖着病体四处筹款；为了让贫困家庭的女孩入校，她翻山越岭，万里家访。
3: 2008年，在党和政府以及社会各界的帮助下，一所免费招收贫困女生的高中在云南丽江成立。
1: 张桂梅深知教育对于山区女孩的意义，她要用教育斩断贫困的代际传递。
4: 我们不能耽误大山里孩子的前程，只要我们给她创造一个学习的机会，她就能改变她的人生命运，甚至整个家庭的命运。
1: 12年的时间里，1804个可能辍学的乡村女孩因张桂梅而走出了大山，走进了大学校门。
3: 最让张桂梅欣慰的是，很多女孩大学毕业后的选择是回归大山，选择去最艰苦的岗位。学生们经常对她说：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1: 用一片初心书写师之风范，怀满腔热血践行无悔誓言，
3: 用爱心和智慧点亮万千乡村女孩的人生梦想。时代楷模张桂梅。
5: 每次你我在空中相遇，让电波飞扬，欢乐律动，畅快聆听。每一次互动和表达，都在与整个城市同频共振。每一次感动和心跳，都源于和美930的诚意和服务。这里是静影电视台。

郑翠鸾是一部无与伦比的美育教材，是美育的源头活水。很多东西眼睛看不到，读书可以；脚步不能丈量，读书可以；身体无法抵达，读书可以。打开心灵之窗，体会美好生活。你说，我说，大家说，教育大家说。

结合玩具也有暴力的卖点。近日，一款仿真鸭造型的脑套式解压玩具走红网络，摔打、踩踏等暴力玩法大行其道，部分营销内容呢还存在低俗操心问题。结合玩具却不能以暴力为卖点，商家必须遵守广告法相关规定，不搞恶俗营销。平台呢更要压实审核责任，不给暴力营销内容以传播机会。家庭和学校呢也要强化生命教育，抵制违背公序良俗的玩具，共同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

呢不如你玩，能找看走。近日某一款仿真AI造型了唐山解压玩具走红了网络，摔打踩踏等暴力玩法大行其道，部分营销内容呢还存在低俗操作问题。因为在社会大众心中呢是纯真弱势受特殊保护的形象，一些网红圈呢将其形象与暴力解压绑定，将消解公众对生命的敬畏，扭曲公众认知。更值得警惕的是，未成年人正处于价值观塑造的关键期，长期观看模仿对婴儿玩偶的暴力行为呢会模糊伤害与娱乐的界限与身体边界的认知，削弱对真实婴儿的同情心与保护欲，甚至诱发对真实生命体的无意识攻击冲动。家庭拒绝不能以暴力为卖点，商家必须遵守广告法相关规定，不搞恶俗营销。平台呢更要压实审核责任，不给暴力营销内容以传播机会。家庭和学校呢也要强化生命教育，抵制违背公序良俗的玩具，共同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

欢迎关注订阅不见时间这一期我是六点五十二分今天的教育大家说到这里和大家说再见了感谢本期的演讲哈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之声。
1: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乔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就欧委会开展对华关系讨论答记者问。有记者问，5月29号欧委会全体委员会议开展了对华关系讨论，商务部对此有何看法？发言人表示，中方关注到欧方对华关系的讨论，中欧是平等和互惠互利的重要经贸伙伴，希望欧方遵守世贸组织规则，坚持自由贸易和公平竞争，坚定反对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发言人说，中欧之间的沟通渠道是畅通的，双方正探讨建立贸易投资磋商机制，并将开展相关对话，希望欧方与中方相向而行，共同落实双方领导人共识，通过对话协商妥处分歧摩擦，推动中欧经贸关系稳定健康发展。如欧方执意单方面推出新贸易工具并采取歧视性限制，中方将坚决反制，采取有效措施维护自身利益。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上午由广州南站开往四川广元的动1804次列车，因列车受电工设备遭异物击打，导致设备故障临时停车，事故具体原因还在调查中。目前最新的消息是，动1804次列车13:06从宫城站开车，贵广客专中山西站至宫城站之间的列车运行秩序正逐步恢复。当地时间5月30号，德国联邦警察发言人证实，因发现疑似无人机活动，出于安全考虑，慕尼黑机场两条跑道已暂时关闭，相关部门正在评估现场情况，并将根据检查调查结果决定后续措施。据机组人员向乘客通报的信息，受无人机目击事件影响，机场预计至少关闭30分钟。由于霍尔木兹海峡航运遇阻，严重影响日本石油及其重要衍生品石脑油进口，日本四月乙烯工厂开工率创有可比数据以来新低。乙烯被广泛用于制造洗涤剂、药品和涂料，日本有十几家通过裂解生产乙烯等化工原料的工厂。共同社近日发布的一项民调显示，超70%日本民众已开始因石脑油供应不足感到不安。当地时间30号，阿富汗一辆载有返乡难民的卡车凌晨发生侧翻事故，事故发生在连接阿富汗首都喀布尔与拉格曼省的公路上。阿富汗南格哈尔省卫生部门负责人谢里夫表示，最新数据显示，事故已造成22人死亡、36人受伤。初步调查显示，事发时司机失去对卡车的控制，卡车冲出道路并发生侧翻，目前相关调查仍在进行中。最后来看此刻提示，中国天气网消息，明天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西北部、重庆南部、贵州西部、广东中西部、川西高原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1: 各位好，我是程慧，欢迎您的收听和收看。您可以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中国之声，或者是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收听。
0: 接下来新闻晚高峰将继续来关注神舟21号乘组顺利返回，载人飞船三圈快速返回是怎么做到的，还能再快点吗？
1: 神舟21号航天员从太空带回的苹果如何长期保鲜，最长能存多久？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珍藏时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昨天20时11分，神舟22号载人飞船携带3名航天员在东风着陆场成功着陆，返回舱全程运行平稳，落点精准，以竖直姿态圆满完成了本次天地往返任务。神舟飞船从中国空间站撤离到落地一共用了 5.5 小时，标志着我国三圈快速返回技术全面进入常态化稳定运行阶段。
1: 哎，注意一下，这个时间是 5.5 小时啊。有网友就说了，这航天员中午在空间站吃了午饭，晚上就可以回地球吃晚饭了。那么为什么要选择三圈快速返回？神舟飞船返回的圈数还能再少一些吗？返回的速度还能再快一些吗？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王义群的报道。
3: 昨晚神舟22号载人飞船顺利返回，返回舱以竖直姿态稳稳降落在地面之上。截至目前，神舟6号、神舟13号、神舟20号和神舟22号4艘载人飞船的返回舱都是以直立姿态返回落地。中国航天科技集团邵立民介绍，飞船返回舱以竖直姿态落地，可以让航天员更好地重新适应地面重力环境。而在整个返回过程中，飞船制导、导航与控制，也就是 GNC 系统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4: 首先，我们这次神舟22号返回任务仍然采用我们神舟21号飞过的三圈自主快速返回。它这个三圈自主呢，一个是从时间上来讲，比我们当初规划的5圈返回要快2圈，这样航天在这个狭小空间里边坐的时间比较短，也能更快的回家。第二方面呢，就是其实是提升了飞船的自主能力，像它这个轨道的定轨，然后还有自动的返回控制参数计算，也就是制动发动机开机，它的开机的时长和开机的起始点，这些都是自主计算的，这样的话能减轻我们地面人员的负担，而且也能够把这个返回的时间压缩。
3: 为什么飞船要绕着地球飞几圈再返回地球，而不能直接从中国空间站分离之后就飞回地球呢？邵立民解释说，
4: 因为它主要还是你取决于你在哪个地方分离。假如说就现在和空间站分离，其实我们一圈也能够回来，但是实际上我们飞船那些动作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完成不了，比如说陀螺标定啊、轨道舱泄压啊，这些都需要时间。像轨道舱泄压，我们原来最标称的是90分钟，现在我们把它压缩到1个小时，实际上已经压缩了，而不可能说我不泄压。还有包括我地面还要对飞船进行测定轨，来生成地面备保的控制参数，这些都需要时间。
3: 在整个返回过程中， GNC 系统可以说是神舟飞船的驾驶员，是保障飞船交会对接、在轨运行、离轨返回全流程安全顺畅的核心系统，直接决定着飞行全过程的轨道精度、姿态稳定度与任务成败。中国航天科技集团董文强告诉中国之声，自神舟一号飞天以来，我国神舟飞船 GNC 系统历经20余年的迭代升级，完成了从需要地面干预到全自主飞行的跨越式蜕变。
5: 早期的神舟飞船任务中呢， GNC 系统需依托地面测控站指令配合来完成轨道修正与姿态调整，自主决策能力有限。随着技术不断突破，科研团队呢持续提升系统能力，升级控制硬件，逐步实现系统自主导航、自主决策、自主调控。那如今的神舟飞船的 GNC 系统已具备了全程无地面干预、全自主完成返回流程的能力，即便在黑障区通讯中断的极端工况下， 也能独立完成轨迹修正与姿态控制，是助燃航天员归途的核心技术屏障。
3: 神舟飞船返回飞行圈数的迭代是 GNC 系统技术进步最直观的体现，每一次圈次的减少都凝聚着新技术的突破与系统能力的跃升。在神舟一号至神舟十二号任务中，飞船采用11圈返回方案，绕地飞行时长超过18小时，需要依托地面测控配合完成多次轨道调整，返回流程繁琐而且耗时较长。自神舟13号起，我国成功突破快速返回技术，飞船返回圈数压缩至5圈，返回时长缩短至约9小时。
5: 这一阶段呢 ，GNC 系统优化了轨道规划算法与姿态控制策略，大幅减少了非必要的飞行环节，实现首次快速返回技

0: 质突破。至神舟21号，我国首次实施三圈快速返回，仅需 5.5 小时便可完成返程。神舟22号呢，是我国第二次载人飞船三圈快速返回任务。
1: 从11圈到5圈再到3圈，背后是 GNC 系统高精度轨道预判算法、自适应载入制导技术、强抗干扰姿态控制能力的全面升级。董文强说，
0: 系统可灵活适配不同返回轨道需求，精准应对不同工况下的轨道机动、制动减速、载入着陆等操作，充分彰显了我国载人飞船 GNC 技术的成熟度与灵活性。
1: 三圈快速返回技术的成熟应用，为载人航天安全与任务可靠性带来显著提升。
0: 第一是显著增强了神舟载人飞船在自主飞行段、组合体飞行段应对重大故障的能力，筑牢了安全底线，可从容应对能源异常等极端问题工况，最大程度保障航天员在最短时间内安全返回。第二个是缩短了应急处置窗口，提升任务韧性，大幅压缩应急响应周期，显著提升对空间站运营过程中突发异常的处置能力。三是兼顾航天员体验与长期运营效率，返回时间大幅缩短，有效降低航天员的生理与心理负担，同时为空间站常态化值守提供高效撤离通道，有力支撑我国空间站长期稳定运营。
1: 三圈快速返回技术让航天员能够更快回家，那么圈数还可以更少吗？邵立民回应，中国载人航天讲究的是稳扎稳打，一步一个脚印。
2: 除非是有一些颠覆性的设计，比如我们在左体分离前轨道上就泄压，但是我在左体泄压的时候可能对左体的姿态就有扰动了，这理论上都可以，但是好多都是根据我们的认知和经验来逐渐的能突破一些上限。咱们中国的载人航天就是这特点，都是小步快步往前走。
1: 毋庸置疑的是，从依赖地面干预到全自主精准操控，从11圈慢慢归途到3圈快速返回，神舟飞船 GNC 系统的迭代之路早已成为了中国载人航天技术稳步提升的缩影。董文强说，
0: 未来团队将持续推动 GNC 技术突破，持续提升系统可靠性与适应性，为中国空间站长期稳定运营、载人航天事业迈向更远深空提供源源不断的技术动力。
3: 29号20时59分，神舟21号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全部安全的顺利出舱，健康状态良好。神舟21号航天员张璐出舱之后，手里拿了一个苹果向镜头展示，这引起了大家的关注。那航天员为什么要拿苹果回家？太空苹果是如何长期保鲜？最长又能存住多久？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王毅群、张绵绵、陈武的报道。
4: 返回舱着陆。
5: 5月29号20时11分，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搭乘神舟22号载人飞船，在东风着陆场成功着陆。现场医监医保人员确认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三人身体状态良好，任务取得圆满成功。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在舱内向北京报平安。
6: 北京，我是神舟21号，我们已安全着陆，航天员身体感觉良好，完毕。
4: 北京明白，祝贺神舟21号顺利返航，欢迎回家，我们在北京迎接你们凯旋。
5: 20时59分，神舟21号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全部安全顺利出舱。至此，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的太空之旅圆满结束。航天员张璐是目前执行出舱任务次数最多的航天员，他表示回到祖国的怀抱，内心十分激动。
7: 神舟21号乘组在轨驻留7个月，离不开家人战友的关心，离不开各级领导、工程全体同志的支持，更离不开祖国和人民的托举。用一句话总结我的第二次飞行感言：一个人的星辰大海，一群人的赤胆忠心。
5: 今天是全国科技工作者日，张璐特意从空间站带回一颗贴有平安字样的苹果，把它送给所有的科技工作者。
7: 神舟21号任务发射的当天，地面保障团队给我们送了一个苹果，预祝我们此次任务平安顺遂。我们的平安是他们最大的心愿。明天就是5月30号，也是全国科技工作者日，所以离开空间站的时候，我们也特意带回一个苹果，把它送给所有的科技工作者，并道一声你们辛苦了，同时也祝愿我们的航天事业欣欣向荣，但愿我们的每一次任务平安顺遂。
5: 航天员张璐手中的这枚带有平安字样、标注为2026年5月29日日期的苹果，成为大家关注的焦点。陕西省某果业集团相关负责人介绍，作为空间站鲜食水果的保障单位，他们已经累计18次完成了空间站鲜食苹果的保障任务。考虑到安全、品质等多方面的因素，送往太空的苹果从种苗到培育到结果等各个环节都要进行严格把控。
8: 安全品质，包括从它的味道、颜色这些各个方面，我们都在进行严格把控。因为要飞天，最核心还是从品质上要严格把控。
5: 公开报道显示，2021年，也就是5年前，首次搭载神舟12号载人飞船进入中国空间站的延安苹果，打破了中国航天员此前只能吃冻干水果的历史。苹果在太空能储存多久？全国空间探测技术首席科学传播专家庞志浩告诉记者，
9: 早期通过空间站精确冷却，再加上这个气球包装的方式，可以保鲜3个月。而现在呢，通过优选耐储存品种，再加上航天级的保鲜技术，常规确实可以储存半年以上。另外空间站这个冰箱啊，你如果装在里头的话，就是可以使它的维生素的留存率呢达到85%。
5: 苹果是送往空间站水果中的常客，除此之外还有过橙子、沃柑、苏梨等其他水果。那为什么苹果适合上太空呢？庞志浩解释，
9: 为什么苹果适合上太空呢？因为它汁水少啊，失重下不会这个飘出水珠啊，这个呛到航天员啊，你在太空吃西瓜就容易有水珠。还有就是果皮厚啊，果蜡多，耐磕碰，不易腐烂。另外就是寓意着平安，是航天任务的一个吉祥果。
10: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11: 国产大飞机 C919 载货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12: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13: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10: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4: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15: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16: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10: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17: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10: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7: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1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8: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9: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6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
20: 珍藏食教，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10: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2: 留守儿童被稳稳地托举。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的报道。
21: 通知要求，民政部牵头将全国两类儿童现有信息台账与教育、公安、卫生健康、疾控、残联等部门的学籍、户籍、

0: 苗接种、残疾认证办理等数据进行比对核验，梳理形成需要进一步补充完善的信息清单，下发各地。各地，特别是两类儿童集中的省份，要在春季务工高峰、寒暑假开学等人口流动关键时段，重点做好新增对象补录工作，确保应录尽录，不重不漏。民政部儿童福利司司长孟志强表示，
1: 民政部联合27个部门部署开展，进一步加强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精准摸排、精确建档、精细服务专项工作，目的呢，就是要把有困难的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呢摸排出来，摸清帮扶需求的底数，理清精细关爱服务的路数，切实把制度优势转化为儿童实实在在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0: 通知要求精确建立重点关爱档案，各地民政部门在现有两类儿童信息数据基础上，要把生活、就医、就学等困难的流动儿童和监护缺失的留守儿童列为重点关爱服务对象，围绕儿童基本生活、教育保障、医疗卫生服务、家庭监护、身心健康等方面需求，按照一人一档标准建立并完善重点关爱服务对象档案，为后续精准关爱施策提供基础支撑。
1: 把摸排出来的重点关爱服务对象建立一人一档案并实施动态管理，要求常住地、村、社区儿童主任每月入户走访，乡镇街道每季度更新核准，县级民政部门每半年复核，切实把流动儿童关爱服务落到实处。
0: 如何加强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的精细服务呢？通知要求紧扣两类儿童重点关爱服务对象差异化帮扶需求，构建菜单式关爱服务措施。一方面，持续推进流动儿童公共服务均等化，各地要聚焦流动儿童基本生活、教育保障、医疗卫生服务、城市融入等重点需求，以落实流动儿童居住地关爱服务清单制度为核心，不断丰富清单内容，织密关爱服务网络。具体来看，教育部门落实义务教育阶段以居住证为主要依据的就学政策，因地制宜完善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在当地参加升学考试政策，卫生健康医保部门加强流入地政策衔接，做好基本医疗卫生服务保障，残联做好符合条件流动残疾儿童康复救助工作，民政部门在急难发生地将符合条件流动儿童纳入临时救助范围等。孟志强表示，
1: 流动儿童啊，是指随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双方或者一方离开户籍地，跨县域异地居住或生活6个月以上不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紧扣流动儿童在基本生活、教育保障、医疗服务、城市融入等方面的需求，就近落实关爱措施，保障流动儿童就近入学同等享受医疗服务。对于符合条件的困难儿童，在常住地依规纳入各项救助保障范围，切实解决急难筹办问题，推动流动儿童关爱服务走向标准化、规范化，真正做到人在哪里，关爱服务就跟进到哪里。
0: 另一方面，实现留守儿童关爱服务全覆盖，各地要聚焦留守儿童监护缺失、人身安全、心理健康、亲情关爱等重点需求，构建多部门协同的关爱服务链条。民政部门要联合法院、检察院等部门完善家庭监护评估干预机制，督促外出父母履行监护责任，协调落实委托照护或者兜底监护措施，要指导乡镇街道儿童督导员和村社区儿童主任依托党群服务中心、儿童之家等儿童关爱服务场所，常态化开展防欺凌、防性侵、防溺水、防火灾等安全教育，做好心理健康状况识别评估工作，加强心理健康关爱服务等。
1: 后续呢，我们将会同各部门强化督导推进，指导各地各部门共同把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精准摸排、精确建档、精细服务专项工作落实好，不断提升儿童福利保障水平。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新闻晚高峰，接下来咱们来关注天气的情况。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你好，李可亮。
4: 你好，姚一丁。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国天气全。

0: 发布，来关注天气。这两天北方的东北、华北、黄淮一带可以说热力升级，不少地方的气温正在创出今年以来的新高。北京、天津、石家庄今天都经历了今年的首个高温日，沈阳、郑州今天最高气温也达到了33-34度，那长春、哈尔滨在明天最高气温也有望达到33-34度的样子。另外，内蒙古东部到吉林西部、黑龙江西南部一带明天还会出现小范围的高温。对于这片区域来说呢，五月底就这么热是比较少见的，提醒大家呢要做好防暑降温，及时的补水。不过未来北方大部的气温依然是多波动起伏的，华北和东北等地六月初最高气温又大多会陆续降到30度以下，炎热感会有所缓和。气温的明显波动主要是受到降水和冷空气的影响，明天开始内蒙古东北部、东北地区降雨就会变得频繁起来，而且因为气温比较高还可能会相伴雷电，需要随时关注临近的预警预报信息，注意出行安全。再来说说南方，今天长江一线基本雨过天晴，在云南、广西、广东、福建一带有一些小到中雨，云南、广东有分散性的大到暴雨。那明天呢，强降雨的范围会进一步的缩小，西南到华南基本上是小雨为主，在贵州、广东等地的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那预计明天开始呢，南方30度以上的范围又会快速的扩展，并且一直到六月初，华南还会频繁的出现高温天气，当地的朋友同样要关注临近的预报，做好防暑降温的准备。好的，天气我们先关注到这里，姚斌。
1: 嗯，好的，感谢李可亮。
2: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3: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4: 探视器准备完毕，
5: 二号位最后准备，
6: 二号位允许起飞。
7: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2: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8: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9: 哇，我们看到第一排冲刺过来的自主的机器人，
10: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2: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11: 换个先生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我在宇宙放心的话挣下几百块来。
12: 育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2: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3: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北京时间17:30，
2: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14: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乔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国际能源署、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世界贸易组织29号警告，如果霍尔木兹海峡航运不能恢复正常，全球能源储备快速消耗，在夏季用能高峰期将面临能源短缺的风险。 上述四个国际组织4月宣布成立协调小组。

共同应对中东战事对能源、贸易和经济的影响，探索以多边或双边行动进一步强化集体支持的多个选项。据美国方面30号消息，一匿名消息人士透露，伊朗近日向美军位于科威特的空军基地发动弹道导弹袭击，造成数名美国人轻伤。这名消息人士称，科威特防空部队当时拦截了征服者110型导弹，但碎片坠落在美军位于科威特的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致多人受轻伤，同时造成一架 MQ-9 死神无人机损毁，另一架死神严重受损。美军中央司令部暂未对上述消息予以回应。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广东省人民政府官网今天发布公告，宣布将港车北上政策生效期延长5年，至2031年6月1号。据了解，2023年5月，广东省关于香港机动车经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入出内地的管理办法对外公布，办法自2023年6月1号起施行，有效期3年。据独立研究网站伊朗战争成本追踪网公布的实时数据显示，截至目前，美国在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中已花费超过955亿美元。该统计基于美国国防部向国会提交的一份报告。美国媒体援引不愿公开姓名的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美国计划在肯尼亚莱基皮亚空军基地临时建一座隔离设施，将有埃博拉感染风险的海外美国公民送到这里，而不是接回美国。按美方计划，这座设施应在29号建成，有50个床位。肯尼亚高等法院29号宣布暂停有关修建这所设施的计划，6月2号开庭审理反对修建设施的诉状。据肯尼亚媒体29号报道，肯尼亚卫生部门尚未确诊过埃博拉病例。鉴于非洲中部地区爆发埃博拉疫情，而眼下距离2026美加墨世界杯开幕不到2周时间，墨西哥3家航空公司29号宣布对来自非洲中部的旅客实施限制措施。本届世界杯预计将吸引数百万名球迷和游客。美国和加拿大近日已分别出台临时入境限制措施，以降低埃博拉病毒在其境内传播的风险。最后来看此刻提示，自今天起，北京地铁全面启动双温车厢模式，地铁公司所辖线路列车首都机场线除外，强冷弱冷车厢温差固定为2度，其中地下线强冷车厢为24度，弱冷车厢为26度，地上线强冷车厢为23度，弱冷车厢为25度，同时还将结合天气、客流等情况，灵活调节车厢温度。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1: 各位好，我是程慧，欢迎您的收听和收看。提示大家，您可以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节目，也欢迎您来留言。
0: 接下来新闻晚高峰继续来关注，北京推动非机动车停放区持续扩容，130,000个非机动车车位是怎么挤出来的？
1: 高考冲刺期，所谓短期内提高记忆、补充营养的开挂饮食，真的管用吗？
2: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3: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2: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3: 三棵树马上住，
2: 更健康的中国区。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现在走在人行道上，经常就会遇见这种情况，比如说这个人行道上啊，停满了各种各样的电动车、自行车啊，人走的地儿就很少了。另外在路上也有一些僵尸车，挤占那些本来就很紧张的机动车的停车空间。这样的多头矛盾一直以来都是很多城市的民生痛点。
1: 近期北京就启动了新一轮非机动车停放秩序治理专项行动，明确全年新增非机动车停车位130,000个。那么如何保障非机动车有地可停的同时实现停的规范和

0: 高校。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的报道。
1: 上午九点，位于北京地铁沙河站东侧的沙河驿站几乎已经停满了各类非机动车，工作人员正引导骑车人有序停车后换乘地铁。沙河站早高峰日均客流量达9.5万人次，每天非机动车停放需求近万辆。对于不少需要先骑车到地铁站再搭乘地铁出行的市民来说，过去由于停车区域紧缺，很多人不得不把车停在1公里开外。如今全新投用的沙河驿站立体停车楼彻底改变了这一现状。这座停车楼共4层，层与层之间设置缓坡，车辆在这里可以实现分区摆放。3楼还专门搭建连廊和地铁进站口无缝衔接，停完车就能直接进站。对于市民来说，不用再绕路排队，有效解决了通勤痛点。市民刘涛说，
2: 对我们上班族来说，通勤的幸福感有了很大的提升，不像原来乱糟糟的，从这里还可以直接进地铁站，不用绕路了，很方便。
1: 停车楼运营负责人宋子元告诉记者，这座大型复合非机动车立体停车楼满负荷状态下可容纳非机动车6000辆，
3: 当天停当天走，就是免费的。如果是你超过24小时停放，第一个24小时我们收取1元，此后的每个24小时呢是收取2元。如果你连续停放了超过8天以上，我们就会认定你是一个长期驻留的车辆。如果呢7天之后依然没有人认领，车辆也没有挪动的话，我们就会把它移到楼外的僵尸车的集中停放区。
1: 不止解决停车难题，沙河镇党委副书记镇长曹玉介绍，这座沙河驿站还将主打便民服务，为出行在路上的市民提供更多暖心设计。
4: 将来也提供修车呀基本服务的功能，会给大家提供比如说小型的超市啊，轻食的餐饮啊。我们希望达到的目的呢，大家匆匆忙忙一天回到家下了地铁能够随手买到一些必需品，早上出门的时候呢，时间紧张的时候能简单的吃一口。
1: 在非机动车治理工作中，北京不仅紧盯地铁枢纽，还把目光投向医院这类民生重点场所。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复兴医院位于西城区复兴门外大街，由于空间狭小，过去禁止电动自行车进入，就诊患者和医院职工只能将车停在周边道路上，影响环境。通过挖掘空间资源，院内新建了电动自行车停车区，距离门急诊楼仅一步之遥。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复兴医院副院长岑强介绍，通过对非机动车实施分区停放、新建电动车充电设施等措施，目前已基本实现供需平衡。
5: 采取了敞门入院的方式，电动车呢直接停到我们急诊楼的外面，旁边的这些个大棚子是我们本院职工的电动车停放区域，它有45个充电端口、8个充电的柜子，在消防设施上得到了加强。这个是悬挂式的灭火弹，这些个隔板、特殊的甲级防火的材料，还有应急水源啊，24小时的监控，基本都能满足需求。
1: 从地铁站点到医疗机构，一处处停放点位的升级改造，是北京持续规范非机动车管理、提升城市出行服务的缩影。北京市交通委静态交通管理处一级主任科员殷秀迪表示，
6: 非机动车管理条例中明确要求，在车站、商超还有医院等公共建筑要配建非机动车的停车设施。市交通委今年呢累计增设了道路空间的非机动车停车位13.27万个，同时呢聚焦轨道站点、雪景商书等160处重点的点位，开展了一站一策的治理工作。
1: 一边优化停放服务，另一边整治长期占位的僵尸车也同步发力。近期北京多部门联合行动，走进多个街道集中排查废弃非机动车，工作人员对长期无人看管的车辆逐一登记张贴公示，公示满7天仍无人认领的车辆将统一清运集中处置。殷秀迪介绍，交通部门还将全面摸排可用于停放非机动车的空间资源，并建立数据库改善停车乱象，
7: 规范采集、动态更新道路空间停放区信息，构建全市统一的道路空间非机动车停车资源一张图，推进共享自行车行业高精度卫星定位系统应用，年底前实现重点区域电子围栏全覆盖，停车入栏率达到80%以上。
8: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9: 距离今年的高考还有最后几天的时间了，同学们也进入到最后的备考冲刺，家长们也想各种法子让孩子们能够尽量的吃好睡好，争取以最佳状态

0: 态走进考场。
1: 那么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啊，不少博主就开始为家长支招了，推出所谓的开挂饮食秘方，比如说吃某些补剂或食物能够快速提高记忆力、专注力，减轻失眠和焦虑，帮助孩子超水平发挥等等。那么这些办法真的有用吗？我们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的报道。
2: 高考前吃这些，让大脑火力全开，轻松应对考试。最后一个，
3: 所有高三妈妈听好了，在孩子进考场前一小时里，一定要给孩子吃上这两样东西，关键时刻能瞬间激活大脑全部潜力。考试状
4: 态，无论你之前有没有补充过，我建议从今天起每天规律的补充肌酸、辅酶 Q10 和 B 族维生素，这三种成分与日间精力水平高度相关，而且突然补充也不容易出现不适应的情况，保你最后的冲刺阶段。
5: 在社交媒体平台，各式各样的备考开挂饮食方案让家长应接不暇。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临床营养科主任吕和告诉中国之声，近期还有不少家长前往门诊咨询考前给孩子吃点什么有助于考得更好。这些问题主要集中在如何帮考生提神醒脑、增强记忆等方向。吕和表示，家长寄希望于通过某一些补剂或食物来达到让孩子超水平发挥的预期，这并不现实。
6: 这样做吧，有点急功近利啊，想改善睡眠啊、提高记忆等等啊，这个绝对不是一朝一夕的，并不是突击而来的，而是在于平时。平时呢，不仅说你的饮食，包括你的睡眠、你的运动、情绪等等，这些涉及到很多方面，补完之后呢，就能达到什么样的神奇的一个效果？这个呢，完全真的就是一个夸大其词。大家呢，千万不要被这样的一些说辞所误导，然后呢，盲目的去选择一些补剂。
5: 记者搜索了解到，市面上受到追捧的开挂饮食，通常是一些含有特定营养素，声称能提高专注力和记忆力的益智类保健食品。山东大学齐鲁医院营养科副主任黄小丽特别提醒，这些补剂并没有基于特定人群学习力提升的确切证据，补脑迷信不可取，一旦食用不当发生不良反应，反而得不偿失。
7: 就包括 DHA， 虽然说它对孩子的大脑发育是有作用，它是一个就像一个基础的东西，但是你一旦发育完成了，它是一个基础的东西，在短期内再用的话，其实对于学习上效果并不是那么大。还比如说像 B 族啊，能够在能量代谢呀等方面有一定的作用。但是呢，就是说还是理论上，如果说他饮食缺少就可以补，如果说不缺的话，再额外补充过量的话，他也会有一些不良的风险。
5: 营养补剂外，更有一些焦虑的家长打听起号称能提高成绩的所谓聪明药。无锡市精神卫生中心儿少精神科副主任李志佳介绍，聪明药并不特指某一种药物，而是某几种精神类药物的俗称，主要包括利他林、莫达菲尼、阿德拉等，具有高成瘾性、易产生耐受性和副作用强的特性。
8: 这个聪明药其实就指的是兴奋剂，像我们常用的就是派甲酯类的。派甲酯类呢，我们主要用于注意缺陷、多动障碍的孩子，还有一部分是嗜睡症的孩子。所以说他有适应症的，因为我们也遇到一些情况，有的孩子不知道什么渠道让他用到了，吃了这个药之后出现了一些副作用，比如幻觉，而这个人变得这个警觉性很高，老是感觉有人跟踪自己，出现精神症状。所以说你如果不是在这个明确的诊断之下去使用，有一定的风险的。
5: 此外，一些含有咖啡因等成分的短期刺激类饮品也在不少家长的开挂饮食清单里。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临床营养科主任吕和强调，要考虑到初次或过量饮用这些产品可能引发的心慌、手抖等反应，避免影响临场发挥和后续睡眠。
6: 就是看孩子平时喝不喝，你比如说茶呀、咖啡呀，还有一些功能性饮料，有的孩子你比如说平时不喝茶，但是你这几天为了提神醒脑给他喝茶，很有可能你上午喝了不犯困，但是有的孩子是早上喝完了，有可能晚上他睡不着觉。所以说呢，还是以这个白开水呀为首选。如果孩子平时有饮茶呀，还是喝这种功能性饮料的一个习惯，在这个时期呢，不建议大家盲目的给他断掉，就是以不变应万变，尽量保持平时的一个饮食习惯，这个是最最好也是最安全的。
9: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10: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11: 每一次倾听都关注您的诉求，每一次追问都带着您的关切，想您所想，解您所忧，圆您所盼。欢迎您随时拨打中国之声新闻热线400-800-0088，提供新闻线索，或关注中国之声微信公众号，点击屏幕下方新闻线索留言，让我们的声音。

0: 共鸣。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之声特别报道。
2: 我国目前施行的法规明确规定，除全国统一电子烟交易平台之外，不得在网络上销售电子烟，禁止销售除烟草口味外的调味电子烟。但是在一些电商平台和直播间里面，仍有商家一边宣传烟草过滤器，一边在外观设计和话术上暗示观众所说商品可以和电子烟杆通用，并且有水果口味。
3: 还有一类产品啊，名为草本雾化器、提神喷雾器，下单之后收到的产品却和一体式电子烟无异。那么这些打着法规擦边球销售的产品到底是不是电子烟？线上烟弹交易为何屡禁不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马静宇的报道。
4: 短视频平台上不少商家在售卖所谓的口气过滤嘴，尽管部分直播间标明了非电子烟，但无论从商品外观还是商家话术上，都不免让人联想到禁售的果味电子烟。
5: 怎么样，一号链接产品呢，都跟你们平常用的呢都是一模模一样样的，是不是？你想要的这个冰感、凉感、爽感的、劲感呢，都是有的啊，有西瓜、草莓、蓝莓、蜜桃啊，你自己去搭配一下。
4: 当消费者在评论区询问是否和自己的电子烟通用，有没有烟雾等问题时，商家暗示和电子烟完全一致。
6: 老弟，直播间里面有些东西不能给你们直接去回复，你们直接去拍就完事了。
7: 平时您怎么用的，您收到以后您就怎么用啊。在我线下买过的老板啊，您收到以后您就知道了，线下门店买的是什么样的，咱们给您送的就是什么样的啊。直播间里面所见，
4: 记者在店铺下单了三个过滤弹和一根过滤杆的商品组合，到货后发现商品外观和知名电子烟品牌几乎一致，甚至连产品上的英文名都只有一字之差。商品由三个酷似电子烟弹的过滤弹和一个金属杆组成，甚至连电子烟弹底部的正负极金属片都精准复制，唯一的不同是金属杆并不具备充电和加热功能，吸入时有烟味和果味，但并没有类似电子烟的烟雾产生。那么这种酷似电子烟的产品到底是不是电子烟呢？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预防医学与健康教育研究室主任郑频频表示，尽管商家有打擦边球诱导下单之嫌，但这类产品并不算电子烟。
8: 它就是一个像滤嘴一样的东西，但它的确不是电子烟，因为它没有加热，对吧？而且它也不是自己产生的雾化，它其实还是把那个燃烧的卷烟的那个烟雾过滤一下的雾化。
4: 与酷似电子烟的过滤器相比，另一种看似健康的产品却更有电子烟的嫌疑。记者在购物平台搜索时发现了一种名为电子喷雾器、草本雾化器的商品，这类产品往往是草本配方、水果口味，宣传零尼古丁。不仅如此，商家还会贴出医疗器械注册证，证明售卖的是辅助雾化治疗的医疗器械。事实真的如商家所说吗？郑频频向我们介绍，根据电子烟强制性国家标准和电子烟管理办法，这类打着草本、健康甚至医疗器械旗号的产品才是穿着伪装的禁售电子烟。
8: 我们国家电子烟管理办法它说的就是用于产生地溶胶供人抽吸的一个电子传送系统雾化器，对吧？它也是含有电池提供能量的，然后把这些东西雾化。当然它雾化东西不含尼古丁，但它依然是一个电子烟，所以它首先它是属于电子烟。但同时就是电子烟管理办法它又规定的就是我们国家的这个电子烟它必须符合我们的国标，而国家标准它是不允许零尼古丁电子烟去卖的，就是按照规定我们国家售卖的这个电子烟一定要含有尼古丁。
4: 郑频频进一步解释，之所以规定电子烟一定要含有尼古丁，是为了将电子烟的目标受众限定为尼古丁成瘾者，如果不含尼古丁，产品就可能面向非吸烟者甚至青少年，而商家宣传的食品级配方也同样

0: 站不住脚。
1: 就哪怕看上去是很多都是食品添加剂呀，或者是这种可食用的成分，但是你经过呼吸道吸入和你这种咀嚼通过消化道哈，它是两个不同的渠道。就哪怕是一些放到食品里的东西，它是合规的，但是你如果放到这个吸入的里面，它可能它就不一定安全，就会有这样的问题。这个产品它其实就是一个电子烟，而且在我们国家是禁止售卖的。
2: 国家烟草专卖局去年就明确表示，假借医疗器械注册或备案名义生产销售的不含烟碱成分，全部或部分雾化为气溶胶，供人抽吸、吸吮、咀嚼或者鼻吸的草本雾化器，属于电子烟。
3: 针对这类产品，国家药监局医疗器械标准管理中心也在去年修改了医疗器械相关的分类规定，从源头上杜绝了草本雾化电子烟取得医疗器械注册。
2: 但是记者在走访当中却发现呢，线下门店和朋友圈等私域依然存在着非法售卖果味电子烟相关产品的现象。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4: 自2022年10月1日起实施的电子烟强制性国家标准，明确禁止销售除烟草口味外的调味电子烟。但记者在知名电子烟品牌专卖店走访时发现，店员依然可以私下提供果味烟弹等产品。
5: 有没有那个就别的口味儿？这个
6: 那是果味儿是吗？那果味儿，果味儿你只能那什么，你只能加微信在这种店里买的，对，只能给你寄。
4: 添加联系方式后，商家提供了苹果、西瓜、草莓等多种口味选项，并发送了部分成功交易的截图。记者又联系了另一位在微信上售卖电子烟和电子烟弹的商家，商家提供了齐全的货品目录，包括多个品牌产品及多种口味烟弹，其中售卖的很多产品都是全英文包装的海外版，模糊的源头、隐秘的销售渠道，果味电子烟等禁售产品依然能够通过私域流通。未来电子烟监管该如何发力？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预防医学与健康教育研究室主任郑频频表示，应打通全链条监管，设立追溯机制。
1: 一个是不同部门的协作，一个是整个管理链条。比方说，我这个生产端产能我怎么来进行控制，对吧？每个产品我能不能有一个追溯码？然后怎么来减少线上的这个销售？线上销售很多又通过快递的，对吧？很多营销是在社交媒体上的，所以这些可能都要把它结合起来。现在也到了大数据、人工智能时代，这个数据如果能够打通的话，哈，全链条的监管，那我觉得可能。对，这个才是一个，可能是一个出路。
4: 在郑频频看来，比起不断翻新的销售套路，更值得警惕的是一些消费者对电子烟危害认识不足。
1: 任何形式的这个烟草制品都有害健康，电子烟也不例外。现有的研究也已经表明了，电子烟它并不安全，它仍然会对我们的呼吸系统、心脑血管系统有危害。所以劝大家远离任何形式的这个烟草。
7: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起近期最新披露的盗墓案。在小说和电视剧当中啊，最常见的情节就是盗墓团伙为了谋取更大利益，常常会相互勾结或争斗。而现实中，为了争抢古墓葬的控制权，两伙盗墓人员竟然通过谈判达成了分赃协议，连续盗挖3天后被警方抓获。河南省人民检察院近日公布了这起合伙盗墓案的更多细节，详细情况我们来连线河南台记者刘长元。长元你好。
8: 你好主持人。
3: 请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起案件的具体情况。
8: 好的，那这起案件呢，发生在河南、安徽两省交界处的一个乡镇。2024年12月，无业人员邹某发现了一处巨型的土堆，凭经验判断地下有古墓。之后，他拉起了一个由7人组成的盗墓团伙，白天躲在宾馆，深夜行动。为了提防其他团伙截胡，他们还在墓地的隐蔽处安装了远程监控摄像头。那就在他们准备开挖的时候，另一伙以林某为首的安徽盗墓团伙也赶到了。这两伙人没有火拼，而是约在一家宾馆来谈判分赃，最终达成了合作协议。之后他们是每天凌晨开工，用对讲机联络，还定制铁圈来防止盗洞坍塌。连续挖了3天，盗洞深10多米，距离墓室仅一步之遥。就在他们以为要大发横财。

0: 各处罚金，同时判令他们共同承担古墓葬修复费用。其中一名被告人不服上诉，今年三月二审法院维持原判。另外呢，在案件移送审查起诉后，检察官并没有止步于已经抓获的嫌疑人，他们通过恢复被告人手机中被删除的微信聊天记录，成功锁定了四名同伙。他们前期参与了探墓，后来因为害怕退出了，但同样构成了犯罪。最终这四人全部被抓获或投案，分别被判处7到8个月的有期徒刑。可以说，从金主到技术指导，从现场挖洞的到望风放哨的，没有一个人漏网。这起案件也再次提醒每位公民，文物是不可再生的珍贵资源，任何觊觎的黑手最终都将受到法律的严惩。主持人。
1: 好的，刘长远。
2: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3: 国产大飞机 C919 载货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4: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5: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2: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6: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7: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8: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2: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9: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2: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9: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0: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11: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2: 每一次倾听都关注您的诉求，每一次追问都带着您的关切，想您所想，解您所忧，圆您所盼。欢迎您随时拨打中国之声新闻热线400-800-0088，提供新闻线索，或关注中国之声微信公众号，点击屏幕下方新闻线索留言，让我们的声音共鸣。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2: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口子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13: 北京时间18点整，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7: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乔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 俄罗斯外交部30号在官网发布消息说，俄方已召回驻亚美尼亚大使谢尔盖

科佩尔金就亚美尼亚领导层向欧盟靠近一事进行磋商。俄方认为亚方此举正给欧盟经济联盟框架下的协作带来损害。俄总统普京29号表示，亚美尼亚在欧盟和欧亚经济联盟之间做选择，纯粹是经济问题。如果放弃欧亚经济联盟成员国身份，亚美尼亚将失去大量优惠待遇。俄罗斯、哈萨克斯坦、白俄罗斯、吉尔吉斯斯坦四国总统29号发布联合声明说，亚美尼亚应尽快就加入欧盟或是留在欧亚经济联盟举行公民投票。亚美尼亚总统哈恰图良2025年4月签署关于启动亚美尼亚加入欧盟进程的法案。今年5月，首届亚美尼亚欧盟峰会在亚首都埃里温举行。会后发表的联合声明说，亚美尼亚和欧盟致力于在互利合作的基础上促进包容性增长，增强连通性。欧盟重申支持亚美尼亚的和平十字路口计划。再来了解其他方面，2026年全国科技工作者日主场活动暨第四届全国创新争先奖表彰大会今天在北京举行。大会宣读了第四届全国创新争先奖表彰决定，并为获奖者颁奖。291位科技工作者和9个团队获得奖项。记者今天从民政部获悉，为进一步提升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关爱服务精确性，民政部等27部门日前联合印发通知，部署开展加强两类儿童精准摸排、精确建档、精细服务专项工作。数据信息数据补充完善工作需在2026年9月底前完成。当地时间5月30号，以色列国防军发布消息称，以色列北部多个地区响起防空警报。有消息称，以色列北部遭到多枚来自黎巴嫩的发射物袭击，但没有造成人员伤亡。总台记者当地时间5月30号获悉，以军对加沙地带中部戴尔贝拉赫发动的袭击已造成1人死亡，另有多人受伤。当地时间5月30号，总台记者从消息人士处获悉，针对俄罗斯莫斯科仲裁法院裁定立即执行对俄央行的赔偿，欧洲清算银行已向该院提出上诉。该案一审判决于5月15号出炉，法院裁定欧洲清算银行向俄央行支付约2000亿欧元，以补偿资产冻结损失，并于5月26号同意俄方申请，将判决转为立即执行。德国警方当地时间5月30号证实，多特蒙德市中心29号晚间发生枪击事件，造成至少2人受伤，2名伤者均无生命危险。事发后，大批警力在当地展开行动，并持续至深夜。目前案件仍在调查中，警方表示将于稍后公布更多消息。此刻提示，中国气象局公共气象服务中心、国家预警信息发布中心今天18点发布森林火险气象预报，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西北部、四川西部、云南西北部、西藏东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森林火险气象等级较高。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1: 各位好，我是程慧。来到晚高峰的最后一个时段了，我们将会首先关注某品牌紧急下架加水 NFC 果汁引热议。 NFC、FC、HPP 这些果汁标签上的字母究竟代表着什么意思？
0: 晚高峰观军情，为您回顾盘点一周热点军情。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3: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最近，总台东方时空栏目曝光了果汁标签的乱象。一款系列果汁饮料产品外包装上醒目标注着100%果汁和 NFC 非浓缩还原的字样，但是配料表的前两位却是水和浓缩果汁。那么事件发生之后，该品牌对全国门店涉事产品进行了紧急下架，并表示会重新制作包装以消除标签歧义。
1: 那么这里面说到的 NFC 还有 FC HPP 这些果汁标签上的字母都是什么意思呢？不同的工艺和类别，它们的区别有多大？我们一块来听食品工程博士、科普作者云无心的解答。
2: CFC HPP 果汁标签上的这些字母到底代表着什么呢？它们之间最关键的区别是什么？
3: 首先说 NFC 果汁，它的意思是不是从浓缩果汁来的，也就是说直接榨出来不进行添加和稀释这样的饮料叫做 NFC 果汁。FC 果汁呢，它是 from concentrate， 就是说生产过程中先把果汁脱水浓缩，再经过运输储藏等等，然后呢再加同样的水加回去，让它恢复到原来的状态。这两种果汁都可以称为100%果汁。而 HPP 呢，它是一个工艺名词，它依然还是100%的果汁，只是说它用了一个超高压的灭菌手段。这是一种比较新的技术了，因为如果你要运输储存的这些100%果汁的话，它还是要进行杀菌的。我们传统的杀菌手段是用高温，而这个 HPP 呢不用高温的，是用高压来杀菌。这就是三种常见的工艺。
2: 我们平时在超市买果汁的时候，有的上面标着100%果汁，有的是果汁饮料，还有的叫果味饮料。那这些名字又有什么不同呢？
3: 果汁它可以指100%的，就说 NFC 或者 FC， 也可以 HPP， 都是果汁。这个果汁的特点就是，哪怕是这种 FC 的果汁，它也只能脱水加水，不能加别的东西。而果汁饮料呢，它是饮料，它只要求有10%以上的果汁就可以了，可以加别的香精、香料、糖啊、酸啊什么的。而果味饮料呢，可以用香精来获得那个果味，它可以一点果汁都不含有。其实在这三种之外呢，还有一个词叫水果饮料，它的要求就是果汁的含量在5%到10%之间。所以说这个名词之间的差别所代表的饮料本身的差别是非常大非常明显的。
2: 当我们拿起一瓶果汁的时候，怎么能够通过看它们标签上的配料表或者是执行标准来判断它到底是纯果汁还是饮料呢？有没有一些好记的办法？
3: 执行标准来看，果汁和果汁饮料它执行的国家标准是 GBT31121， 也就是果蔬汁类及其饮料。而果味饮料和水果饮料执行的则是 GBT10789， 也就是饮料通则。一般来说，消费者并不是特别善于记住标准，你还是就直接看名字，因为这几个名字是不能乱用的。果汁、果汁饮料、水果饮料、果味饮料，这个名字本身就代表了它的组成要求。当然你还可以去看配料表，几种果汁啊，它100%的成分非常的单一，而果汁饮料呢，它的第一位成分肯定是水，然后水果饮料也是，它还会有其他的糖啊、酸味剂啊等等其他的食品添加剂和香精，所以从配料表来看是比较准确的。
2: 不同的工艺做出来的果汁在口感和营养上差别大吗？贵的果汁是不是一定就更好呢？
3: 其实如果从口味来说的话，纯果汁未必就比这些果汁饮料好喝，因为这些饮料是人工调出来，就是根据大家的口味调出来的，唯一的目标就是好喝。而纯果汁呢，因为它受到水果本身风味的限制，往往有一些可能你不太喜欢的风味夹杂在里头，反倒不见得有那么好。要说营养呢，其实这几种跟果汁有关的饮料营养都谈不上，反正那个饮料要好喝，不管是纯果汁还是饮料，它的糖含量都会很高，也没有别的什么其他的营养成分，所以

0: 你要考虑营养的话，其实他们都不大行。贵是因为它的原料确实要更贵，工艺要更贵。比如说 HPP， 它的这种果汁的这个加工工艺，大家能够买到的一瓶可能都得个几十块钱。NFC 呢，因为你压缩完之后不能进行别的处理，它的包装储存是个大问题。所以说要想符合食品安全送到你手中，这个价格是不低的。反倒是这种果汁饮料，因为它可以通过食品添加剂来调节，通过各种手段保证安全，它反倒是最便宜的。总的来说，这些产品越贵的，味道和口感更接近你直接拿水果榨出来的那种状态。越便宜呢，它就越符合大家对于好喝的这个定义。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接下来咱们说说杀猪盘啊，杀猪盘呢就是电信网络诈骗的传统的手段，常用的手段，近年来是持续迭代。如果遇到所谓的高富帅、白富美情侣，以公司资金链断裂、急需救急为由借钱，那就需要提高警惕了。如何识别从天而降的情缘？为什么说网恋不投资，投资别网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带着这些问题采访了法官，我们一起法眼看剧。
3: 都市伦理剧《危险关系》中，严玲的闺蜜简蕾蕾雨夜将车停在江边，在车内离奇死亡。警方初步定性为自杀，但严玲却连说不可能，因为简蕾蕾马上要结婚了。
4: 怀疑是死者有意用汽车尾气造成自己一氧化碳中毒，初步判定为自杀。
5: 蕾蕾不可能自杀，而且她都快结婚了，她没有理由这么做的呀。
4: 严老师，你说他快结婚了，他未婚夫是
5: 叫夏意，他们两个是在银行的酒会上认识的，他们感情一直都很好。
3: 剧中严玲不相信闺蜜简蕾蕾会自杀，追查发现简蕾蕾口中温柔体贴的未婚夫夏意不见了，实为境外杀猪盘团伙深海的操盘手。如何识别网恋中的杀猪盘陷阱？
6: 剧中白领简蕾蕾性格单纯，重视感情，被境外杀猪盘诈骗团伙自称夏意的操盘手锁定。他刻意制造线下见面机会，对简蕾蕾嘘寒问暖。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法官助理陈晨指出，生活中没有那么多机缘巧合。
7: 剧中的夏意以恋爱为诱饵，而真实的目的是诱导简蕾蕾参与虚假数字货币投资。所以如果是恋爱没多久，对方就以各种理由借钱也好，邀请投资也好，就要提高警惕了。
8: 我们调取了简蕾蕾的银行流水，详细跟踪了资金路径，发现她大概是从两个月前开始频繁地操作客户账户，前前后后一共挪用了差不多180万，全用来买一种共享币了，还加了3倍的杠杆。直到前不久，这共享币突然暴跌，简蕾蕾几乎可以说是血本无归。
6: 剧中简蕾蕾听信夏意的诱导，投资所谓的共享币，小额盈利后不断追加，甚至挪用客户资金，当他无力投入时又被要挟非法借贷，最终欠下巨债选择自杀。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法官刘月庆说，
9: 以虚假的身份建立恋爱关系，然后取得对方的信任，再虚构一个投资平台，使被害人陷入可以赚钱的这样的一种错误认识，诱导被害人投入资金，进而处分财产，在被害人毫无察觉的情况下层层设限，这一系列行为就是典型的杀猪盘诈骗。
6: 普通诈骗罪的立案门槛一般为5000元，但电信网络诈骗的立案标准更低，3000元即可入罪，体现了我国对此类犯罪从严惩处的立法导向。陈晨说，
7: 根据最高法、最高检、公安部联合发布的关于办理电信网络诈骗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利用电信网络技术手段实施的诈骗公司财务如果在3000元以上，就属于数额较大，要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单处罚金；3元以上呢，就属于数额巨大，要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50万以上属于数额 特别巨大，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没收财产。
6: 剧中，简磊磊既是挪用资金的犯罪嫌疑人，又是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被害人。他自杀身亡会产生哪些法律后果？刘月庆说：“
9: 根据法律和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实施电信网络诈骗犯罪，造成这个被害人。”

0: 近亲属自杀、死亡或者精神失常等严重后果的，属于法定从重处罚情节。如果抓获了杀猪盘的这个操盘手归案了，肩累累死亡的后果会使诈骗分子的量刑显著的加重，上升一个量刑幅度，直至无期徒刑。
1: 如果已遭遇诈骗，如何最大程度减少损失？陈晨提示，
2: 要第一时间停止所有的转账、充值、缴纳解冻金等操作，拨打96110反诈专线申请止付，申请冻结涉案账户，同时妥善的保存所有的沟通记录、转账凭证、虚假平台投资的截图，要尽快报警，配合警方调查，尽力挽回损失。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晚高峰，观军情。
4: 一周来，美国和伊朗和平谈判在艰难中推进，俄罗斯升级对乌克兰报复性打击，法国寻求加入英德远程导弹计划。有关本周热点军情的详细情况，来听军事观察员梁永春的梳理盘点。采制总台记者王兵。
5: 目前美国和伊朗的谈判扑朔迷离，各方表态温差巨大。谈判桌下，美军再次空袭伊朗，招致伊朗报复性打击美空军基地。军事观察员梁永春认为，谈判是美伊局势的主线，军事摩擦只是双方相互施压的手段。
6: 如何处理伊朗手中的400公斤高浓缩铀，是美伊谈判中的一个啃骨头环节。特朗普最近的口风软了一些，他说伊朗的高浓缩铀可以就地销毁，或者在另一个所谓双方都可以接受的地点销毁。相关外交博弈还在紧张进行中。由于谈判没有突破，各方就必然采取一些军事行动，以彰显自己的强硬立场。但这些冲突总体来看规模可控。
5: 近期俄乌局势再度升温，为了报复乌克兰对俄控卢甘斯克一所学校发动的无人机袭击，俄罗斯对乌克兰进行大规模无人机和导弹袭击，并敦促外国公民从乌克兰首都基辅撤离。俄方称计划继续对基辅进行大规模袭击。梁永春认为，俄罗斯这次宣布强化对乌空袭主要有三个目的。
6: 一是最近乌克兰频频使用无人机打击俄罗斯境内目标，俄罗斯难以忍受这种骚扰。第二呢，就是要通过轰炸给自己下一步参加俄乌谈判创造优势地位。第三就是要警告欧洲国家，你们支持乌克兰和我打仗是没有前途的。其实据北约统计，今年一季度由于俄乌冲突的压力，俄罗斯联邦预算赤字已经突破了全年的赤字目标红线，而且俄军的推进速度在明显下降，这个仗实在是不能再打下去了。
5: 法国正在寻求加入德国和英国制造新型远程导弹的计划，三国希望在六月初举行三方会谈。值得注意的是，法国最初曾经参与了与德国和英国就合作发展远程打击能力的谈判，却在中途退出，现在为什么又改变主意重新寻求加入呢？梁永春观察，
6: 法国本来是有能力自己发展远程导弹的，但他一来呢有降低成本的考虑，第二呢他认为如果德国和英国撇开自己单干，一旦成功就会威胁法国在欧盟的军事主导地位，所以他就从应邀加入变成了硬要加入。其实英法德三国的军事需求各不相同，联合研制远程导弹大概率会产生矛盾。当然如果合作成功，法德两国很可能会把这款导弹推广成为整个欧盟的标准装备，所以看在利益的份上，他们还是会尽可能合作的。
5: 韩国正在加快推进韩美战时作战指挥权移交进程。韩国国防部负责人日前透露，韩美战时作战指挥权移交最后评估环节有望在一年内完成，最快可能于明年实现移交。梁永春认为，韩国想实现军事自主并不容易。
6: 韩国军队打起仗来要听美军指挥，这是朝鲜战争时形成的规矩。现在70多年过去了，韩国政府坚持要收回战时指挥权，就是为了在面对下一场危机的时候能够独立自主做决策，而不是被美国拖进一场韩国本来不想参与的战争。特朗普政府呢，因为不想在盟友身上多花钱，所以他原则上已经同意了。那么现在韩国就非常希望能够在特朗普任内完成这个目标，以免夜长梦多，下一届美国政府又变卦了。但眼下韩国首先要完成全面作战能力评估， 证明自己有能力独立完成各种作战任务。这个评估将由美韩双方共同完成。韩军表现怎么样，美国人会不会放他们过关，这还都有很大的问号。
5: 日本与菲律宾近日将就签署交换安保机密情报的情报保护协定展开正式谈判。梁永春认为，日菲不断加紧防务勾连，严重威胁地区安全稳定。
6: 这个协议一旦签署，日本的情报触角就可以直接伸向南海，伸向巴士海峡。日本给菲律宾援助的五套海岸监视雷达已经部署到了这些地点，甚至能窥探中国台湾岛南部地区。获取的情报由日菲两国实时共享，其实本质就是菲律宾帮助日本搜集针对中国的情报。那么今年以来，日本军机军舰频繁进出菲律宾，在南海和巴士海峡执行巡逻侦察任务。日本还在菲律宾巴拉望岛建了一座弹药库，地点距离我国黄岩岛只有200多公里。日本和菲律宾的军事合作迅速升温，正在严重威胁地区安全。
3: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6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
7: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8: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再次关注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你好，李可亮。
9: 你好，陈慧。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我们来关注天气。眼下北方的东北、华北、黄淮一带呢，热力升级，不少地方的气温正在创出今年以来的新高。今天北京、石家庄都经历了今年的首个高温，而预计未来3天华北一带仍然比较炎热，最高气温普遍都在30度以上。那天津、石家庄还有可能会出现高温天气。那么在东北呢，明天也会热出今年以来的新高度，哈尔滨、长春、沈阳的最高气温都能够达到34度，是常年同期不多见的热。不过呢，六月初受到冷空气和降水的频繁影响，东北一带的气温呢又会出现明显的下滑，哈尔滨、长春的最高气温都会降到20度左右，而沈阳的最高气温也会降到25度上下。而且在东北一带，下周降雨将会频繁的出现，那因为基础气温比较高，所以不乏雷雨天气，出行呢要常备雨具，注意防雨防雷。在南方，6月2号之前降水都比较弱，3号开始呢，随着暖湿气流的增强，降雨又会发展增多。不过从明天开始，南方最高气温30度以上的区域又会扩大，江南、华南的高温也会开始露头。那长沙2号、杭州3号呢，有可能出现高温天气。福州、广州、南宁、海口在6月初还有可能会出现连续的高温。而且南方的空气湿度大，体感呢都会比较的闷热，更要做好防暑的准备。此外，我们关注到今天、明天，新疆的东部和南部、青海西北部、甘肃西部、内蒙古西部等地有扬沙或者浮尘天气，特别是在新疆南部、青海西北部的局部地区会有沙尘暴。而6月1号到2号，在新疆南部、内蒙古西部、甘肃西部还可能会出现扬沙或者浮尘天气，以上地区的朋友们也要做好相应的防护。好的，天气我们就先展望到这里，陈慧。
8: 好的，李可亮。
7: 听明天，知全天。中国之声，明天。
4: 中国之声明天为您梳理明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
8: 明天，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和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将公布5月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和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
4: 殡葬领域明码标价规定明天起开始试行。
8: 明天是第39个世界无烟日。
4: 年度最小满月加公历月二次满月明天将同步上线，这不仅是今年罕见的同一月份内第二次满月，还是2026年全年最小满月。
8: 体育方面，2025至2026赛季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 CBA 总决赛第3场明天开打，上海队对阵卫冕冠军广厦队。
4: 法网女单1/8决赛，中国选手王希雨31号将对阵赛会18号种子罗马尼亚名将科斯蒂亚。
8: 5月31号到6月14号，法国土伦杯足球赛举行，U19国青队首战对手是沙特。
4: 国际方面，哥伦比亚31号将举行总统。

0: 好的，各位，我们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就先到这儿了。
1: 主持人姚一斌、程慧，代表责任编辑张浩森、赵初南，监制杨超，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0: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1: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毛。
1: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0: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1: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30号，星期六，农历4月1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同埃及总统就中埃建交70周年互致贺电，李强同埃及总理互致贺电。
1: 李强对安全生产工作作出重要批示，强调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2: 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舱成功着陆，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凯旋。
1: 民政部等27部门联合印发通知，要求构建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菜单式关爱服务措施。
2: 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会在新加坡开幕，美国防部长称，美国与中国的相互尊重和沟通对维护地区乃至世界和平具有重要意义。
1: 美国媒体称，特朗普推迟就伊朗相关协议做最终决定。伊朗外交部称，仍在与美方沟通，尚未达成最终共识。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埃及总统塞西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70周年。习近平指出，埃及是最早同新中国建交的阿拉伯和非洲国家。建交70年来，无论国际和地区形势如何变化，两国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彼此信任、守望相助。中埃关系已经成为发展中国家友好相处、团结协作的典范，和中阿中非集体合作的样板，正朝着构建面向新时代命运共同体的目标阔步前行。中埃两国同为世界文明古国和全球南方重要成员，要从历史中汲取智慧和力量，担负起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扬正义的时代使命，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注入强劲动力。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埃关系发展，愿同塞西总统一道努力，以建交70周年为新起点，更续传统友谊，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推动中埃关系更具战略引领力、发展聚合力、国际影响力，更好汇集两国人民，为国际和地区和平与发展贡献更大力量。塞西表示，埃中两国在各个历史时期都肩并肩站在一起，70年来，在两国领导人的共同引领下，埃中关系持续发展。我对埃中关系取得的重要成就表示赞赏，期待同习近平主席一道继续推动双边关系取得更多丰硕成果，共同建设一个更加稳定、更有能力应对全球挑战的多极世界，使各国能够共享全面发展成果，共同实现和平与安全。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同埃及总理马德布利互致贺电。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埃方一道努力，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快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密切各领域交流合作，推动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马德布利表示，70年来埃中关系取得长足发展，双边合作取得前所未有的成果，埃方期待同中方继续加强合作，在经济、科技等领域取得更多成就，造福友好的两国和两国人民。
1: 本台消息，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今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对做好安全生产工作作出重要批示。批示指出，今年以来，部分地方和行业领域安全事故多发频发，给人民群众生命财产造成重大损失，教训极为深刻。各地区各部门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按照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纵深推进安全生产治本攻坚3年行动，提升风险隐患排查质效，严肃查处安全生产非法、违法和弄虚作假等行为，有力发挥震慑遏制效果。要始终把弦绷紧， 坚持防微杜渐，加强矿山、烟花爆竹、交通运输、工程施工等重点行业领域全链条穿透式安全监管和治理，下大力气解决安全生产领域深层次矛盾问题，压实责任，狠抓落实，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多发势头。当前正值汛期，防汛救灾形势严峻复杂，要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加强监测预警、会商研判和应急准备，筑牢事故灾害防线，提高抢险救援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

0: 厅出席会议并讲话，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委员王晓红主持会议。
1: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北京时间昨天20:11，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搭乘神舟22号载人飞船在东风着陆场成功着陆。现场医监医保人员确认，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身体状态良好，任务取得圆满成功。今天，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平安抵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王义群报道。
2: 昨天14:44，神舟22号载人飞船与空间站组合体成功分离。分离前，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在地面人员配合下，与神舟23号乘组完成了工作交接和在轨工作经验交流。
3: 长城报告，轨返分离。
4: 轨返分离。
2: 19:20，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通过地面测控站发出返回指令，神舟22号载人飞船轨道舱与返回舱成功分离。
3: 长城报告，推返分离。
4: 推返分离。
2: 之后，飞船返回制动发动机点火，返回舱与推进舱分离。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3名航天员离家越来越近。
4: 返回舱着陆。
2: 20:11，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搭乘神舟22号载人飞船，在东风着陆场成功着陆。现场医监医保人员确认，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身体状态良好，任务取得圆满成功。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在舱内向北京报平安。
5: 北京，我是神舟21号，我们已安全着陆，航天员身体感觉良好，完毕。
4: 北京明白，祝贺神舟21号顺利返航，欢迎回家，我们在北京迎接你们凯旋。
2: 20:59，神舟21号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全部安全顺利出舱。至此，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的太空之旅圆满结束。指令长张璐：
6: 神舟21号乘组在轨驻留7个月，离不开家人、战友的关心，离不开工程全体同志的支持，更离不开祖国和人民的托举。
2: 动两航天员武飞说：
7: 我将把本次太空历练化作继续前行的动力，继续为载人航天事业冲锋陷阵。
2: 动三航天员张鸿章说：
8: 后续我将带着满满的收获，继续为建设航天强国、科技强国而贡献力量。
2: 本次任务中，神舟22号载人飞船采用了3圈快速返回方案，该方案是在原来的5圈快速返回方案基础上，根据工程实施以来的实践经验科学优化而成，标志着我国3圈快速返回技术全面进入常态化稳定运行阶段。中国航天科技集团邵立民说：
9: 这样航天在这个狭小空间里边做的时间比较短，也能更快的回家。第二方面呢，其实是提升了飞船的自主能力，这样的话能减轻我们地面人员的负担，而且也能够把这个返回的时间压缩。
2: 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于2025年11月1号进驻中国空间站，3名航天员在轨驻留210天，刷新了中国航天员单个乘组在轨驻留最长纪录，期间进行了3次出舱活动。此外，在轨飞行期间，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亲身经历和见证了我国载人航天工程史上首次飞船受空间碎片撞击推迟返回，首次航天员乘组换船返回，首次飞船应急发射等历史时刻，经历和见证了载人航天工程全线天地同心、万众一心开展应急行动的难忘瞬间。
0: 昨天，中国空间站第10批空间科学实验样品随神舟22号飞船顺利返回，涉及23项实验项目，其中生命类科学实验样品如人工胚胎、脑类器官等已于今天凌晨转运至北京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10: 本次随神舟22号飞船下行返回的包括生命科学类、材料类、燃烧类实验样品，涉及23项实验项目，包括9种生命实验样品、12种材料实验样品和2种燃�烧实验样品，总重量约41.14公斤。其中，生命类科学实验样品如人工胚胎、脑类器官等，于5月30号凌晨4:05转运至北京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工程师金雪娜介绍：
11: 我们作为空间应用系统的抓总单位，组织科学家对返回后的样品的状态进行了检查和确认，后续呢，我们会交付科学家开展后续的地面研究。
10: 金雪娜指出，在生命科学领域，科学家后续将聚焦人工胚胎这一前沿领域，通过转录组测序、蛋白组学检测等生物学分析，阐述空间环境对人类人工胚胎发育和干细胞行为的影响。 解析空间环境对人植入后胚胎发育的影响，多层面阐明空间环境影响胚胎发育的具体分子机制等。这些研究有望揭示生命在太空环境下的适应规律，为未来人类长期驻留太空及深空探测提供至关重要的生命健康理论依据。
11: 其中生命样品的话，我们下行的这个种类包括人工胚胎，还有身体器官、脑类器官以及手性的实验样品，还有就是我们植物相关的一些实验样品。材料领域的话，我们主要是下行了新型的钛合金，还有高强韧钢这些实验样品。燃烧实验样品，我们主要是下行了碳纤采集板等样品。那我们针对这些返回后的样品，后续会交付科学家开展后续的研究，为我们未来空间科学实验的研究积累理论基础。
1: 今天，一批重点工程建设取得新进展，为高质量发展夯实基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12: 今天，万米高铁隧道、深南高铁云开大山隧道顺利贯通。云开大山隧道横跨广东、广西两省区，是设计时速350公里的单动双线高铁隧道。其中，云开大山隧道广东段长近5000米，此次贯通的出口到二号协景段、二到四级围岩段就长达3500米，施工条件极为复杂。中铁十六局深南高铁项目安全总监周鹏飞介绍道，
13: 通过数字化管理平台与预图预表系统，实现掘进指标、施工功效等关键数据的可视化、集中化管控，确保施工全程安全可控。
12: 作为粤港澳大湾区快速联系广西等地的高速铁路新通道，深南高铁起自于深圳西沥站，中到南宁东站，建成通车后，深圳到南宁的铁路通行时间将会缩短到2.5小时左右。今天，安徽芜湖西行冲抽水蓄能电站尾闸运输洞全线贯通。据中铁十八局安徽芜湖西行冲抽水蓄能项目部总工程师姚小飞介绍，
14: 尾闸运输洞贯通等同于打通尾水系统的大动脉，是项目从筹建期隧洞开挖迈向主体厂房施工的标志性节点。
12: 安徽芜湖西行冲抽水蓄能电站是国家抽水蓄能中长期发展规划2021到2035“十四五”重点实施项目，项目总投资70亿元，装机容量120万千瓦。项目建成后，对双碳目标实现、区域能源结构转型等具有重要意义。
0: 六一国际儿童节临近，民政部等27部门今天联合发布通知，进一步加强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精准摸排、精确建档、精细服务，要求构建菜单式关爱服务措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15: 通知要求，各地民政部门在现有两类儿童信息数据基础上，要把生活、就医、就学等困难的流动儿童和监护缺失的留守儿童列为重点关爱服务对象，围绕儿童基本生活、教育保障、医疗卫生服务、家庭监护、身心健康等方面需求，按照一人一档标准建立并完善重点关爱服务对象档案。民政部儿童福利司司长孟志强表示，
16: 要求常住地、村、社区儿童主任每月入户走访，乡镇街道每季度更新核准，县级民政部门每半年复核，切实把流动儿童关爱服务落到实处。
15: 通知要求，紧扣两类儿童重点关爱服务对象差异化帮扶需求，构建菜单式关爱服务措施。一方面，实现留守儿童关爱服务全覆盖，各地要聚焦留守儿童监护缺失、人身安全、心理健康、亲情关爱等重点需求，构建多部门协同的关爱服务链条。民政部门要联合法院、检察院等部门，完善家庭监护评估、干预机制，督促外出父母履行监护责任，协调落实委托照护或者兜底监护措施。另一方面，持续推进流动儿童公共服务均等化。孟志强表示，
16: 紧扣流动儿童在基本生活、教育保障、医疗服务、城市融入等方面的需求，就近落实关爱措施，保障流动儿童就近入学同等享受医疗服务，真正做到人在哪里，关爱服务就跟进到哪里。
1: 京津冀三地教育部门今天签署“十五五”时期京津冀教育协同发展总体框架协议2026至2030年，推动三地优质品牌、师资、课程管理向外辐射全域覆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韩萌报道。
0: 十四五时期，京津冀教育系统有序推进首都师范大学、北京工业大学等十余所市属高校新校区建设，三。

0: 十所高校累计向外疏解转移学生12.5万人。十五五期间，京津冀三地教育协同将打破市域壁垒、校际壁垒，依托环京布局、跨区域集团化办学、教研共同体等载体，推动三地优质品牌、优质师资、优质课程、优质管理向外辐射全域覆盖，同时推动校园与社会网络领域交叉，常态化开展教师双向轮岗、名师跨区带教、教研员互访研修，每年数百名京津冀三地骨干教师管理干部跨区域交流锻炼，真正实现从单向帮扶到双向互动，从资源平移到深度融合，从各自发展到一体振兴。北京市教育委员会发展规划处处长于海介绍，
1: 将在人工智能加教育这个领域啊，继续深化三地的这种合作，通过这种合作，让京津冀的优质资源能够实现共享，让广大的学生能够享受到京津冀教育协同发展所带来的红利。
2: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3: 这几天，浙江湖州安吉县的小麦陆续迎来开镰收割。连日阴雨过后，80后新农人胡伟在农场里忙着抢收小麦，用汗水与科技守护丰收。总台记者张国亮、浙江台记者白植清、安吉台记者陈露报道。
4: 安吉天子湖镇梁棚村的田野上，麦浪流金。一大早，胡伟就站在了自家农场的麦田里。前几天阴雨连绵，迟迟不能下地收割，好不容易盼来雨停，胡伟不敢多等，得争分夺秒抢收小麦。
5: 天气不好就有压力，你像这个小麦倒伏了，要抓紧抢收。这两天一直盯着气象，看实时更新。
4: 三台联合收割机穿梭于田垄间，机械轮盘飞速转动，割穗、输送、脱粒一气呵成。此刻大货车也早已静候地头，随时准备装运新粮。半小时后，第一台收割机作业完毕，卸粮桶对准货车车厢，金黄饱满的麦粒速速滚落。新农人总有新想法，胡伟将农场从最初的100多亩拓展到如今的1000多亩。目前农场已成为极规模化种植、智能化育秧、粮食烘干、秸秆综合利用于一体的现代化农事综合体。
5: 小麦这一块，我们家有小麦早期的播种机、旋耕机、开沟机，到现在的收割机、烘干机、小麦秸秆打包机。
6: 是什么？
5: 大概2个多小时、3个小时应该不到，收完了。
4: 收割机结束作业后，胡伟立刻开着秸秆打包机紧随其后，把秸秆收拢打包。去年他组建了秸秆运输服务队，还添置了8台新型自走式秸秆打包机。今年他计划把秸秆加工成饲料、手工制品，发展秸秆深加工。
5: 小麦秸秆用来热电厂，用来焚烧，它的草木灰也好，作为一种肥料，最大的好处就是有利于下一季水稻播种。田里面这个秸秆少了，直播田呢省种，移栽田呢其差的成活率比较偏高。
4: 麦收的日子，田间的忙碌总会不舍昼夜的进行。新农人胡伟要忙活的事情还有很多。
5: 接下来嘛，我们主要还是以选两种为主，信心嘛肯定是有的，把这个盘子接下去，继续走下去。
7: 本台消息，日前中共中央决定，关志欧同志任湖北省委委员、常委、书记，王忠林同志不再担任湖北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另有任用。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水利部近日印发《母亲河复苏行动方案2026至2030年》，部署开展第二批母亲河复苏行动，持续复苏河湖生态环境。
7: 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4月份我国核发绿色电力证书2.37亿个，其中可交易绿证占比74.85%。
3: 中央企业科技成果产业化联合体今天在北京正式成立，有超100家中央企业参与共建，并吸纳科研院所、高校、产业链上下游骨干企业、创新型民营企业等多元主体。
7: 2026年全国科技工作者日主场活动暨第四届全国创新争先奖表彰大会今天在京举行，291位科技工作者和9个团队获得奖项。
3: 广东省人民政府官网今天发布公告，

0: 宣布将港车北上政策生效期延长五年，至2031年6月1号。
1: 气象预报显示，今起三天，我国大部地区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但华南、云南一带仍有降雨，需警惕山体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发生。北方大部地区晴晒模式下炎热持续，华北、东北等地将出现高温天气。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会昨晚在新加坡开幕，与会各方围绕亚太安全局势等议题展开讨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雪杰报道。
3: 今天上午，在第一次全体会议中，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发表演讲。他在回答中国军事科学院专家提问时表示，美国与中国的相互尊重和沟通对维护地区乃至世界和平具有重要意义。
4: I think there is a mutual respect.
5: 我认为双方是相互尊重的，对彼此的能力与实力都有所认知，并认识到在当今世界，美中两国该如何最有效的合作。我想向在座各位保证，这种互信是真实存在的。我认为这是实质性的，而且对于该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历史而言，这都具有深远意义。
3: 中国人民解放军专家学者代表团应邀赴新加坡参会，将深入阐释中方的理念倡议，致力于增进事宜，凝聚共识，深化合作，共同为维护亚太和平稳定贡献智慧力量。参会中方代表、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常聘正教授、中外人文交流研究基地执行主任王栋认为，随着中国的快速发展，香格里拉对话会需要中国声音的参与。
6: 从我们角度来讲呢，其实它也是智库外交非常重要的一个阵地，我们也是不能放弃，我们也要来把我们的声音传播出去。我把它叫做客场外交嘛，也是对我们主场外交的非常重要的一个补充。
3: 本届对话会将持续至5月31号。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美国媒体29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在白宫战情室，并未就与伊朗的协议做出最终决定。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9号晚发表声明说，伊朗与美国之间的信息交流仍在继续，但尚未达成最终共识。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7: 当地时间5月29号，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美国政府高级官员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在白宫战情室同其助手们的会议持续约2个小时，但并未就与伊朗的协议做出最终决定。特朗普当天早些时候在社交媒体发文重申美国对伊朗谈判的立场，并称，我现正前往战情室开会，以做出最终决定。特朗普说，伊朗必须同意永远不拥有核武器，霍尔木兹海峡必须立即双向开放，免收通行费，允许航运交通不受限制的运行，所有水雷都需被清除。29号晚，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也就相关表态作出回应，伊朗与美国之间的交流仍在继续，但尚未达成最终共识。巴加埃还表示，西方任何一方在谈论伊朗时都不能使用必须这种语言，伊朗只会根据伊朗人民的利益和权利自行做决定。巴加埃发表声明说，要看美方是会真正履行承诺还是仅仅作秀，美方如果真的履行承诺，那就意味着要停止几周前开始的非法活动。美方所谓海上封锁，从一开始就是非法行为，既违反停火协议，也阻碍国际航行自由。美国财政部29号发布消息称，作为经济狂怒行动的一部分，与伊朗相关的多个国家个人和实体被纳入新的制裁名单，以继续向伊朗进行经济施压。与此同时，美军也在霍尔木兹海峡方向持续施压。29号，美国中央司令部警告称，将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开展军事行动，并以自卫名义打击参与或支持布设水雷的船只。总台记者当地时间5月29号晚，自伊朗方面获悉，伊朗陆军防空部队在监测到敌方小型无人机后，在格什姆岛附近立即实施打击，并成功将其击落摧毁。约1小时后，该部队士兵在波斯湾水域找到这架无人机的残骸。
0: 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总统普京29号表示，俄方有理由认为俄乌冲突临近收尾。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9号称，俄罗斯正在为新一轮大规模袭击做准备。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8: 当地时间5月29号，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从特别军事行动战场形势来看，有理由认为俄乌冲突临近收尾，但在交战持续的现状下，无法划定俄乌冲突的具体结束时限。普京说，俄方对基辅地区实施打击，是对乌军袭击卢甘斯克地区的回应。俄军正在特

0: 俄军共实施一次大规模打击和5次集群打击，目标包括乌军工企业、能源及交通、港口设施、空军基地、无人机组装、储存发射场地等。俄军控制了哈尔科夫、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苏梅等地区，共10个居民点。俄防空系统共击落2628架固定翼无人机。 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9号通报称，28号夜间到29号凌晨，乌军对俄罗斯伏尔加格勒炼油厂等能源设施以及物资仓库、防空系统、无人机指挥点等多处军事目标实施打击。乌克兰基辅29号拉响防空警报，随后传出爆炸声。乌空军当晚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俄军向乌境内发射多枚导弹。
1: 其他国际消息。 日本内阁府日前公布的统计数据显示，2025财年日本防卫省的机械制造订单额达将近2.69万亿日元，在过去5年内增至约3倍，占2025财年政府公共需求订单额的近一半。其中，地对空导弹和飞机等装备的订单增加，推高了2025财年日本防卫省机械制造订单总额。
2: 据黎巴嫩广场电视台30号凌晨报道，黎巴嫩和以色列军方代表团当天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的谈判未能就停火达成一致。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证实，以军一支主力部队已经越过黎南部利塔尼河。
1: 国际能源署、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世界贸易组织29号发表联合声明，警告中东战事对全球能源供应、食品安全、经济活动等多个领域带来实质性和高度不对称冲击。
3: 古巴革命武装力量部29号通报，经双方同意，古巴革命武装力量总参谋长与美军南方司令部司令当天举行会晤，双方代表团讨论了与关塔纳摩海军基地周边分界区域安全有关的问题，并同意保持两军指挥层面的沟通。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傅博凡、张明浩、闫玲，主播李丹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
5: 乱云飞渡，人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6: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5: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7: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 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30号，星期六，农历4月14，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同埃及总统就中埃建交70周年互致贺电，李强同埃及总理互致贺电。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要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归根结底要靠高水平创新人才。15五开局之年，广大科技工作者勇攀高峰，向着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宏伟目标接续奋斗。
0: 李强对安全生产工作作出重要批示，强调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1: 神舟21号飞行乘组返回任务圆满成功，3位航天员平安抵京。
0: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专栏今天讲述武警某支队官兵日夜奋战抢险一线，全力抢通群众出行路。
1: 日本民众集会反对高市早苗政府扩军修宪等一系列危险动向。
0: 俄罗斯总统

0: 称有理由认为俄乌冲突临近收尾，乌克兰方面称前线战事激烈。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5月30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埃及总统塞西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70周年。习近平指出，埃及是最早同新中国建交的阿拉伯和非洲国家。建交70年来，无论国际和地区形势如何变化，两国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彼此信任、守望相助。中埃关系已经成为发展中国家友好相处、团结协作的典范和中阿、中非集体合作的样板，正朝着构建面向新时代命运共同体的目标阔步前行。中埃两国同为世界文明古国和全球南方重要成员，要从历史中汲取智慧和力量，担负起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扬正义的时代使命，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注入强劲动力。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埃关系发展，愿同塞西总统一道努力，以建交70周年为新起点，更续传统友谊，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推动中埃关系更具战略引领力、发展聚合力、国际影响力，更好惠及两国人民，为国际和地区和平与发展贡献更大力量。塞西表示，埃中两国在各个历史时期都肩并肩站在一起。70年来，在两国领导人的共同引领下，埃中关系持续发展。我对埃中关系取得的重要成就表示赞赏，期待同习近平主席一道，继续推动双边关系取得更多丰硕成果，共同建设一个更加稳定、更有能力应对全球挑战的多极世界，使各国能够共享全面发展成果，共同实现和平与安全。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同埃及总理马德布利互致贺电。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埃方一道努力，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快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密切各领域交流合作，推动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马德布利表示，70年来，埃中关系取得长足发展，双边合作取得前所未有的成果。埃方期待同中方继续加强合作，在经济、科技等领域取得更多成就，造福友好的两国和两国人民。
1: 科技力则民族力，科技强则国家强。今天是第10个全国科技工作者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科技创新和科技人才，指出，我国要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归根结底要靠高水平创新人才。15五开局之年，广大科技工作者以10年磨一剑的定力，勇闯创新无人区，向着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宏伟目标接续奋斗，勇攀高峰。
2: 从距离地球约400公里的中国空间站国家太空实验室，到地下700米的江门中微子实验大科学装置，从合肥未来大科学城的紧凑型聚变能实验装置建设，到大山深处的中国天眼观测一线，新征程上处处活跃着广大科技工作者攻坚克难、奋斗拼搏的身影。创新之道，唯在得人。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入推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习近平总书记始终高度重视科技创新，关心关怀科技人才，指出，我国科技队伍蕴藏着巨大创新潜能，关键是要通过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把这种潜能有效释放出来。从既要重视成功，更要宽容失败，到创新不问出身，英雄不论出处，从不能让繁文缛节把科学家的手脚捆死了，到大力破除论资排辈、圈子文化，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论述为破除制约科技创新的藩篱指明了根本方向。 直面科技工作者极难筹判，一系列改革举措陆续出台实施，接榜挂帅赛马制，让有真本事的团队脱颖而出，破四维与立新标并举，推动人才评价从看帽子、数论文、比项目转向看创新能力、质量、实效和贡献。在天津，二氧化碳合成淀粉正从实验室加速迈向产业化，这是生物制造领域的前沿研究，面临着科学问题新、技术路线难、验证周期长的问题。科研团队十年磨一剑的艰苦攻关背后，正是国家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带来的制度保障。
3: 好几年没有出论文，该怎么考核呢？这之前啊，是非常困扰我们年轻人的。一系列深化科技人才评价改革的持续出台，不再用单一的标准卡人，包容长期攻关，允许探索试错，大家也不再为短期的指标分心，而是考核我们最终解决了什么问题。科研体制这种改革呢，我的感觉是盘活了整个科研氛围，整个科研队伍的创新劲头呢也越来越足。
2: 为了破除科研经费管理僵化、成果转化链条不畅、企业创新主体作用发挥不足等长期束缚科技创新活力的突出问题，我国出台《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实施方案》，围绕十个方面部署143项改革任务，向制约科技创新的深层次体制机制障碍动真碰硬，一系列长期困扰科研人员和创新主体的堵点、痛点、难点逐步破除，秉持人才是第一资源的理念，营造聚天下英才而用之的良好氛围，改革活水正在不断滋养创新沃土。
4: 习近平总书记一直非常关心科技工作者，在上个月召开的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总书记还强调要改善基础研究人员的工作和生活条件，营造开放包容、宽容失败的创新环境。这不仅是对大家坚守冷板凳的莫大鼓舞，更是对探索未知、勇闯无人区的大力支持。我们啊，要把总书记的关心转化为攻坚克难的定力和勇气，力争在源头创新上取得更多的关键突破。
2: 工以才成，业由才广，改革突破不断激发科技工作者的创新活力，我国科技创新实现了历史性飞跃，全球创新指数排名升至第十位，迈入创新型国家行列。今年以来，聚焦四个面向，一批标志性、引领性重大成果竞相涌现。面向世界科技前沿，35.6特斯拉全超导用户磁体刷新世界纪录，9章4号再度领跑全球量子计算。面向经济主战场，国产万卡级 AI 算力集群商用落地，空天信息、人工智能等产业创新动能强劲迸发。面向国家重大需求，亚洲首个百万方级盐雪储氢示范工程投产，航空动力、油气勘探等领域实现多项新技术突破。面向人民生命健康，帕金森病致病环路研究取得原创性突破，高端医疗设备、国产靶向新药研制取得一批新进展。科技创新大潮澎湃，千帆竞发，勇进者胜。科研工作者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骨干，要拿出人生能有几回搏的劲头，放开手脚创新创造，为建设科技强国奉献才智，写下精彩篇章。习近平总书记的殷切嘱托，激励着广大科技工作者以只争朝夕的干劲、久久为功的韧劲，为实现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目标而努力奋斗。
0: 本台消息，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5月30号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对做好安全生产工作作出重要批示。批示指出，今年以来，部分地方和行业领域安全事故多发频发，给人民群众生命财产造成重大损失，教训极为深刻。各地区各部门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按照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纵深推进安全生产治本攻坚3年行动，提升风险隐患排查质效，严肃查处安全生产非法违法和弄虚作假等行为，有力发挥震慑遏制效果。要始终把弦绷紧， 坚持防微杜渐，加强矿山、烟花爆竹、交通运输、工程施工等重点行业领域全链条穿透式安全监管和治理，下大力气解决安全生产领域深层次矛盾问题，压实责任，狠抓落实，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多发势头。当前正值汛期，防汛救灾形势严峻复杂，要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加强监测预警、会商研判和应急准备，筑牢事故灾害防线，提高抢险救援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出席会议并讲话，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委员王晓红主持会议。
1: 5月29号20时11分，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搭乘神舟22号载人飞船，在东风着陆场成功着陆。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身体状态良好，任务取得圆满成功。三位航天员已于今天凌晨乘坐飞机平安抵达北京，后续将进入隔离恢复期，接受全面的医学检查和健康评估。
2: 5月29号19时20分，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通过地面测控站发出返回指令，神舟22号载人飞船轨道舱与返回舱成功分离，
5: 轨返分离
2: 之后，飞船返回制动发动机点火，
5: 返回制动开始，
2: 返回舱与推进舱分离，返回舱成功着陆，担负搜救回收任务的搜救分队及时发现目标并抵达着陆现场。返回舱舱门打开后，一线医保人员确认航天员身体健康。航天员张璐是我国目前执行出舱任务次数最多的航天员。
6: 再次回到祖国的怀抱，我的内心十分的激动。一个人的星辰大海，一群人的赤胆忠心。我们也特意带回一个苹果，把它送给所有的科技工作者，并道一声你们辛苦了，同时也祝愿我们的航天事业欣欣向荣。
2: 航天员武飞、张鸿章的首飞之旅圆满完成，
7: 首次飞天就能担此重任，是祖国的信任，是前辈的指引，是整个乘组的并肩作战，让我能够圆满完成使命。这次任务让我更加懂得，青春最美的姿态就是为国出征。
8: 从地面实验室到中国空间站，是伟大祖国让我实现了科学理想与飞天梦想的完美融合。后续我将带着满满的收获，继续为建设航天强国、科技强国而贡献力量。
2: 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于2025年11月1号进驻中国空间站，三名航天员在轨驻留210天，刷新了中国航天员单个乘组在轨驻留最长纪录。期间进行了3次出舱活动，完成了神舟20号飞船返回舱舷窗巡检拍照、空间站空间碎片防护装置安装等任务，开展了多次货物进出舱任务，并在地面科研人员密切配合下完成了涉及微重力基础物理、空间材料科学、空间生命科学、航天医学、航天技术等领域的大量空间科学实试验。此外，在轨飞行期间，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亲身经历和见证了我国载人航天工程史上首次飞船受空间碎片撞击推迟返回，首次航天员乘组换船返回，首次飞船应急发射等历史时刻，经历和见证了载人航天工程全线天地同心、万众一心开展应急行动的难忘瞬间。
0: 第十个全国科技工作者日期间，各地举办了丰富多彩的活动，科普新知，弘扬科学家精神。
2: 今天上午，全国科技工作者日主场活动暨第四届全国创新争先奖表彰大会在京举行，表彰在创新争先行动中做出突出贡献的优秀科技工作者和团队。 活动现场还举行了老科学家学术成长资料采集工程、新一批资料入藏仪式、共和国脊梁、中国科学家博物馆馆藏精品展展陈升级后，也于今天面向公众正式开放。同时，多地开展全国科技工作者日欢乐科学周活动。在四川绵阳，众多学子来到邓稼先旧居，沉浸式参观学习科学家科研和生活史料。在上海，2000场科普活动同期举办，重点实验室集中向公众开放。科普大篷车以流动科普启新城、巡展送教暖山乡为主题，奔赴全国多地，点燃乡村孩子们的科学兴趣。
1: 连日来，持续强降雨使湖南多地出现洪涝险情和地质灾害，导致多个村镇道路中断。武警第二机动总队某支队官兵迅速出动，辗转多地进行抢险救援。党员先锋队日夜奋战在抢险一线，全力抢通群众出行路。
2: 5月25号晚，在辗转500多公里后，官兵们携带大型工程机械抵达受灾严重的湖南常德石门县。一处落差近20米、长100余米的滑坡带冲毁了通往杨家坪村的道路。黑夜中如何在湍急的河流边抢通道路，是摆在官兵们面前的第一道难关。紧急时刻，党员杨长青率先驾驶挖掘机展开救援。夜间作业能见度极低，面对垂直高度近20米、一侧是河、一侧是随时有滑坡危险的山体，杨长青迎难而上，在狭小的空间里展开作业。
9: 我们作业的条件也不好，就感觉危险系数还是比较高，但是我们身为党员，这时候就要体现出自己的觉悟和自己过硬的技术，才能够应对这种极难险重的任务。
2: 在杨长青开拓出较宽的作业面后，官兵们陆续驾驶挖掘机和装载机对道路进行拓宽和抢修。经过20余小时的连续奋战，第一处阻断道路成功抢通。而像这样的断通点在此路段还有2处。
10: 无论是悬崖峭壁还是湍急的河流，我们党员先锋队始终奋战在一线，带领我们支队全体官兵抢通后续道路。
2: 经过官兵们昼夜不间断奋战，通往杨家坪村的道路被彻底打通。山洪肆虐，滚石不断，救援抢险期间，党员先锋队的队员们始终冲锋在前，勇挑重担。35名党员担起了一线抢通、安全预警、地质勘察的职责，带领官兵填埋土石1.1万余方，抢通了13个村庄、5处共计230余米的断通道路，解决了近8000人的物资补给和出行难题。
0: 近日，在江西赣州、江苏盐城2场危急时刻的合力救援，感动了许多人。大家挺身而出，用行动诠释了勇敢与担当。
11: 这几天，江西赣州全南县遭遇持续强降雨，河流水位不断上升。一位老人骑着电动车送孩子上学，因路面湿滑，不慎连人带车坠入河中，湍急的河水瞬间将两人冲远。路过的环卫工人陈平见状，立刻跳入水中，奋力游向落水者。
12: 水差不多2米多，他们在那里一层一层，就边趟水就边打。水本身又浑浊的，沉下去了你找都找不到，加上那个水又急，如果不跳的话，迟了个半分钟，可能就人都没有了。
11: 同一时间，中学教师曹柏林迅速跑来，把一根竹竿伸向水中。
13: 大概是冲到有40米左右的深呢，那祖孙俩呢就抓住了竹竿。
11: 陈平在水中一直托举着祖孙俩，岸上的曹柏林则用竹竿使劲往回拉，两人默契配合，将老人和孩子安全救上了岸。事发时，陈平正因血糖高前往医院注射胰岛素，面对突发情况，他没有任何迟疑。
14: 可能上海都踩了油就走了，就没见人。我就给他这个老师讲几句话，我要感谢你，感谢你，要不是你，俺就完了。我就
11: 暖心一幕也出现在了江苏盐城街头。不久前，一辆汽车与电动车发生剐蹭，骑车的老人摔倒后被压在车轮下。危急时刻，热心群众从4面8方迅速集结。
15: 整个前轮都压在了身上，情况特别危急。老大爷就在下面不停地喊：“救命啊，救命！”我当时脑子里第一反应就是赶快下去救人。我过去的时候，已经有许多群众帮忙一起救援了，然后就听到有热心群众在身后说：“我们喊一二三，一二三，劲往一处使。”
11: 大家默契配合，徒手合力抬车，不到一分钟便将老人从车底救出，全程小心翼翼，严防二次伤害。随后120急救车赶到，将老人送医，目前老人已无大碍，在医院接受腿部治疗。

0: 台消息，日前中共中央决定关志欧同志任湖北省委委员、常委、书记，王忠林同志不再担任湖北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另有任用。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2: 今天，2026年全国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集中示范活动在甘肃会宁县举行。来自文化、科技、卫生、教育、农业、司法等领域的专家和志愿者代表，为当地群众提供了政策宣传、农技指导、科学普及、健康义诊、法律咨询等服务。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我国软件业务收入46686亿元，同比增长10.9%。同时，软件业务出口保持正增长，运行情况良好。文化和旅游部、中央宣传部、工业和信息化部等七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弘扬工业文化、保护工业遗产、发展工业旅游的通知》，明确提出加强工业遗产资源调查，提高工业遗产保护水平，挖掘阐释工业文化价值，丰富工业旅游产品供给等八方面重点任务，进一步深化文化旅游和工业融合发展。财政部日前在香港成功发行60亿元人民币绿色主权债券，其中3年期和5年期均为30亿元，发行利率分别为1.42%和1.56%。本次债券发行，国际投资者认购踊跃，总认购金额624亿元，是发行金额的10.4倍。今天，中央企业科技成果产业化联合体在北京正式成立。联合体由超百家央企参与共建，充分发挥央企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和高校国家科研机构的核心优势，打通产业、学校、科研、应用、金融全链条壁垒，助力科技成果转化。民政部等27部门今天公布关于进一步加强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精准摸排、精确建档、精细服务的通知，将通过多部门间信息共享，对存在生活、就医、就学等困难的流动儿童和监护缺失的留守儿童，要一人一档分类施策，精准服务。中央网信办近日在全国范围内启动为期2个月的清朗优化营商网络环境整治恶意炒作涉企信息专项行动，集中整治恶意炒作涉企信息、诋毁抹黑企业、谋取非法利益等4类问题，从严从快清理处置涉企侵权信息账号，健全涉企信息内容管理机制。5月28号至31号，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指导的2026世界市长对话黄山活动在安徽省黄山市举行，来自10个国家的城市市长及代表共同参加了活动。与会嘉宾围绕世界遗产保护、文化传承、绿色发展等议题开展深入交流与互动，共同探索城市文脉传承与科技赋能发展之路。大批日本民众29号晚在日本东京的国会议事堂前举行集会，反对高市早苗政府扩军修宪等一系列危险动向。据日本媒体报道，当天日本全国约150个地点的民众举行了相关集会。
3: 日本不能搞军国主义，而应该开展和平外交。政客们为了一己之私朝军国主义狂奔，这让人非常害怕。
4: 我反对修改宪法，日本政府试图掩盖侵略历史，这样的做法是在破坏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国际社会对日本的信任。
3: 我们要守护宪法，高市主张修宪令人难以接受。日本在西南部岛屿建设军事基地等做法已经不是专守防卫了，这让我有强烈的危机感。
4: 我的家乡在静冈，自卫队已经在那里部署武器和导弹了，真的让人无法接受，令人不安。比起扩军备武，日本政府更应该做的是关心民众的吃饭问题、医疗问题。
2: 俄罗斯总统普京29号表示，从特别军事行动战场形势来看，有理由认为俄乌冲突临近收尾，但在交战持续的现状下无法。

0: 划定冲突具体结束的时限。乌克兰方面29号称，前线战事激烈，乌军在波克罗夫斯克附近阻止了俄军突破防线的战略目标。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呼吁美国和欧洲国家切实落实对乌支持计划，持续向乌克兰提供防空装备。罗马尼亚国防部29号称，一架俄罗斯无人机在罗马尼亚坠毁，导致两人受伤。罗马尼亚总统达恩当天宣布，俄罗斯驻罗马尼亚康斯坦察总领事为不受欢迎的人，并关闭该总领馆。北约称，这架无人机来自俄罗斯。北约正在评估如何提高应对无人机威胁的防御能力。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29号表示，西方炒作无人机事件是试图转移人们对乌克兰在卢甘斯克地区袭击学校的注意力。西方所有对俄指控均缺乏证据。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9号表示，他与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当天通话时讨论了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问题，并向阿曼表达了伊方主张共同应对任何威胁的立场。阿曼外交部表示，双方同意将依据各自在其领海范围内的责任，保障霍尔木兹海峡航行自由与安全，并维护地区利益。同一天，美国中央司令部称，将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开展军事行动，任何参与布设水雷的船只都可能成为美军打击目标。俄罗斯、哈萨克斯坦、白俄罗斯和吉尔吉斯斯坦四国总统29号发表联合声明，敦促亚美尼亚尽快就加入欧盟或是留在欧亚经济联盟举行全民投票。声明说，亚美尼亚筹备加入欧盟将给欧亚经济联盟成员国的经济安全带来重大风险。俄罗斯外交部今天称，俄方已召回驻亚美尼亚大使，就相关问题进行磋商。欧亚经济联盟成立于2015年，成员国包括上述5国。亚美尼亚总统哈夏图良去年签署关于启动亚美尼亚加入欧盟进程的法案。亚美尼亚总理帕什尼扬曾表示，该国不会同时做欧盟和欧亚经济联盟的成员国。日本财务省29号公布的数据显示，4月28号至5月27号期间，日本投入11.73万亿日元，约合4983亿元人民币，干预外汇市场。日本媒体报道称，这是该国外汇干预规模的历史最高纪录。但近日，日元汇率仍在低位徘徊。截至29号收盘，日元汇率为1美元兑159.28日元。受中东局势及日本自身经济问题影响，日元近期持续贬值。4月30号，日元汇率一度触及1美元兑160.7日元的低位。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0: 关注百姓热点话题，播报近远时政要闻。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近远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庆远县东深镇高标准农田项目投用1.2万亩旱地，变身高效节水良田；庆远小车间撑起大民生，深耕实业稳就业助振兴；庆远静安万亩西瓜抢抓农时，严把种苗质量关。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今年以来，庆远县东深镇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灌溉及排水工程全面投用，通过新建加压泵站、蓄水池，实施土壤改良与高效节水灌溉改造，让东深镇小园村 1.2 万亩旱地实现旱变水，滴灌精细化管理，赋能现代农业，提质增效。走进靖远县东深镇小园村的高标准农田，平整开阔的田块上，覆膜播种机正在田间作业，地膜顺着垄面铺展开来，滴灌管同步铺设到位，农户紧随其后，抢抓农时补苗压土，为作物生长筑牢保伤防线。田垄间一条条滴灌管线纵横交错，

0: 从蓄水池、加压泵站延伸至田间地头，为接下来的作物生长提供精准供水保障。昔日靠天吃饭的旱作坡地，如今已是田成方，渠相通，管相连，处处涌动着春耕生产的热潮。这片充满生机的景象得益于今年全面投用的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项目建成的加压泵站、蓄水池搭配滴灌精细化管理系统，让水源通过加压输送直达田间，实现水肥直达作物根系，不仅大幅节约水资源，更提升肥料利用率，昔日干旱土地变身高效节水良田。如今随着高标准农田项目的全面投用，东深圳的 1.2 万亩旱地不仅实现了从靠天吃饭到精准灌溉的转变，更为当地农业产业升级、农户增收注入了持久动力。从高效节水到土壤改良，从农机作业到精细化管理，这套完整的现代农业生产体系正让这片土地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为靖远县粮食安全和乡村振兴筑牢了坚实根基。
1: 近年来，靖远县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大力扶持本土民营企业发展壮大，不断培育特色小微产业，以产业发展拓宽群众增收渠道。甘肃腾飞尔服装有限公司作为县域本土服装加工企业，立足县域资源优势，深耕服饰生产领域，稳生产、扩就业、惠民生，为全县民营经济发展注入坚实动力。走进腾飞尔服装厂生产车间，车间内秩序井然，机器轰鸣，一派繁忙的生产景象。裁剪、缝纫、锁边、整烫、质检等各条生产线高效运转，工人们各司其职，分工协作。从面料裁剪精细把控尺寸，到成衣缝制严格规范工艺，再到成品检验层层筛选把关，全流程标准化作业，全力保障各类产品品质，订单生产有条不紊，企业整体运营态势平稳向好。下一步，腾飞尔服装厂将持续升级生产设备，优化生产流程，丰富产品品类，扩大生产规模，依托全县优良的发展环境，持续做强特色轻工产业，在壮大自身发展的同时，持续拓宽就业岗位，以小产业托起大民生，助力县域经济高质量稳步发展。
2: 春回大地，农事正忙。眼下，靖远县静安祥进入西瓜春种关键期，广大种植户抢抓有利时节，全面铺开西瓜种植工作。当地也多措并举，严把种苗质量关口，为全年西瓜丰产丰收打下坚实基础。走进静安乡各村的西瓜种植田间，一派繁忙的春耕景象扑面而来。整地、放苗、覆膜，种植户们分工明确，配合默契，农机具来回穿梭，高效推进西瓜栽种作业。广袤的田野上，处处涌动着春耕生产的火热氛围。作为当地西瓜种植大户，陈怀文早早就做好了种植准备，组织人力和机械，全力加快种植进度，力争在最佳农时完成全部栽种工作。在静安祥，和陈怀文一样抢抓春种的农户遍布各个村组，全乡西瓜种植工作有序铺开。下一步，静安乡将持续跟进西瓜种植后续田间管理工作，邀请农技人员深入田间开展技术指导，助力农户科学种植，全力推动西瓜产业提质增效，助力农户增收，乡村产业发展。
3: 5月25号，靖远县召开2026年高考中考工作安排会议，副县长、县招委会主任李进群参加会议并讲话。会议传达了县招委靖远县国家教育考试突发事件应急预案修订安排重点工作。县教育局相关负责人汇报了我县2026年高考中考工作情况。

0: 宣读了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统一考试、静园分考区考试组织机构，并向招委会提交讨论审议事项。会议还签订了2026年静园县普通高校招生统一考试工作目标管理责任书。会议强调，要聚焦试卷保密、考点安保、考分考纪、应急处置等关键环节，严格规范考部流程，全面落实智能化安检、信号屏蔽等防控措施，严厉打击各类考试作弊行为。各成员单位及相关单位要密切协同、联防联控，扎实做好交通疏导、环境治理、电力保障、食品安全、卫生防疫等服务保障工作，全方位排查化解各类风险隐患，同时持续做好考生心理疏导、政策解读和暖心便民服务，全力为考生保驾护航。据了解，今年我县高考将于6月7号至9号举行，共有2987名考生参加，中考将于6月16号至18号举行，共有5063名考生参加。
1: 听众朋友，今天的静远新闻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晨曦，我们下期再会。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上文书说到了。首辅张居正知道李太后要撤掉朱恒，其实这个朱恒首辅也不想用他，但是首辅有个想法，既然想撤掉朱恒，你们内宫也得做一些妥协，那就是给皇上做龙袍，这银子价格得下来。可是首辅还想到了吴和和孙龙是冯宝的两条狗，既然

朱恒下岗，那么你这两条狗必须也得赔上一条。张居正正想到这儿，这冯宝坐在那儿，心里就合计，哎呦，这个湖北佬正合计这件事儿呢，我应该怎么办呢？这功夫他就想找个机会先走。哎，该着巧了，司礼监冯宝手下那个非常精明会办事的太监张金过来了。冯公公，李太后有事找您。正好冯宝要下个台阶跟张先生打个招呼，他就走了。冯宝走了之后，张居正也就离开了文华殿，回到了内阁。这时候天已经黑了，他猛然间想起一件事儿：今天是玉娘的生日。玉娘来到他身边，前前后后算起来也就快2年时间了，要是跨年头就3年头。玉娘今年整整20岁，是一个成熟的女性了。哎呀，玉娘的生日我怎么给忘了？他马上把尤其喊过来。尤其啊，今天是玉娘的生日。老爷，您事忙忘了，我给您想着呢，在吉祥炉我已经都装点好了，您去就行了。哎呀，好啊，你要不想着我还真就忘了。张居正坐着轿带着油漆就来到了吉祥炉。到了吉祥炉一看，呵，这真是灯火辉煌，装点得非常漂亮。来到门前一看，门两旁有一副板刻的对联，上面写着红袖添香，细数千家风月，青梅煮酒，笑看万古乾坤。张居正进去之后，来到山翁听雨楼的门前，呵，也挂了一副对联，这是尤其特意找人把老爷写的一首诗放在这儿了。爽借秋风明借月，洞观流水静观山。这两副对联是前屋后屋挂好了之后增添了一定的色彩，尤其是张居正一看红袖添香这四个字，心里边油然升起一股子温婉之情。他呢上前把耳朵立起来听了一会儿，没动静。啊，他知道玉娘正在绣楼之上。他轻轻地喊了一声：玉娘，玉娘。哎，没回答。这时候有个叫小燕的小使唤丫鬟过来了：老爷，玉娘在里边休息呢。哦，张居正轻轻迈步上到二楼，然后把那门轻轻地拉开，往里边一看，玉娘端端地坐在那儿，两眼发直。玉娘，我来了。玉娘带搭不洗脸的，连看一眼张居正都没看。张居正上前就把玉娘的手抓住了，然后把玉娘搂在自己的怀中。玉娘这时候扑到他怀里边，眼睛里流出了晶莹的泪花。然后他拿出一张纸递给了张居正。张居正一看，这是一个抽签的签文呐。离巢燕子任翻飞，换尽东风总不回。

暮鼓晨钟，憔悴甚，年年空盼旅人归。张居正一看明白了，玉娘这是独守空房啊。玉娘，你去过李公祠？这李公祠在北京当年是非常有名望，据说那签儿特别灵，有可能玉娘到了李公祠就抽了这么一个签儿。今天他把这签儿拿给首府一看，张居正心里边是非常寒酸，他也知道小玉娘为了爱他跟他想形影不离，可是这件事办不到啊，他身为朝中宰相，这儿女私情可不能常常的挂在心上，可是又割舍不掉玉娘对他的感情。玉娘此时此刻的心情首府是非常理解。你看玉娘一边哭一边擦着眼泪，这玉娘很少出去，以前双目失明行动不方便，后来经过老太医的精心调治，眼睛基本上恢复了光明。张居正经常来看他，问寒问暖。他呢一开始对张居正抱着戒备之心，时间长了他就品味出来了，张居正确实是一个有魅力的男人，不愧是声名显赫、威权自重的一位首辅。你要在外表看这位首辅，那真是冷若冰霜，很少言笑，但是内心里是激情如火、柔情似水。张居正虽然是一位铁面的宰相，但是在玉娘面前早就被玉娘的温情给融化了，两个人这就融化到一起了。玉娘已经看出来了张居正非常爱戴她，时间长了她觉得一天也离不开首府张居正，她认为这两个人有感情就应该朝朝暮暮经常在一起。玉娘也是饱读诗书的人，对儿女情长的格调那也有一番研究，可是遗憾的是张居正并不能每天来吉祥楼陪伴他，每当张居正来的时候他快乐的简直就像一只小花蝴蝶，可是张居正不在的时候他是心里边格外的思念着首府张居正，有的时候他实在感到百般的无聊，就靠自己的琴声来排忧解闷。今天一大早起来他觉得自己已经是个真正的大人了，可是自己20岁的生日一个亲人也不在身边，就开始胡思乱想。听身边的丫鬟说附近有一座吕公祠，这吕公祠就在泡子河边，到吕公祠去抽个签儿。他想好了之后吃过午饭，在两个小使唤丫鬟的陪同下坐着轿来到了吕公祠。他来到吕公祠之后首先给吕公祠上了一炷香，这功夫来了一位老道士，这位老道士领着玉娘来到了签筒的旁边，因为这功夫玉娘心里边想着自己和首辅张居正的婚姻大事，她希望张居正能明媒正娶，把她接到张家的府宅，然后坐着花轿吹吹打打当一回真正的新娘。她抱着这种心情抽了这签，当他把这签文打开一看，当时玉娘这眼睛就直喽。这个签文就是离巢燕子任翻飞，换尽东风总不回，暮鼓晨钟憔悴甚，年年空盼旅人归。
这婚姻看来要泡汤。玉娘一看到亲文，她什么都明白了。回到吉祥炉，她是浮想联翩。自古来红颜命薄，看来这就是天命了。我和这首府张居正的关系，那就好比一场游戏。他爱我，我爱他，可是我却得不到他。这年复一年，自己的年龄一年比一年大，我只能在暮鼓晨钟里憔悴。对于一个痴情少女来说，还有什么比年年空盼旅人归更折磨人呢？他思来想去，简直是万念俱灰。再加上今天的生日又这么清冷，小玉娘的心情就更不好受了。她真想在这儿拿出一条白绫结束自己的生命，可是又一想，我所爱的人，我还时时刻刻在牵挂着他，好像这生命的路还没有走到尽头。这功夫，首府张居正来到他身边，正是他心情最沉痛之时。可是玉娘万万没想到，人家管家尤其提前把他生日的事儿都安排好了。因为玉娘从打吕公祠回来就一直没下楼，所以张居正的管家尤其给他置办生日的时候，他是一点都不知道。当首府张居正挽着玉娘走下山翁听雨楼，一看，这张灯结彩简直就像一个盛大的节日，可把玉娘乐坏了。这可真是少女的心，秋天的云，说变就变。玉娘这一高兴，你看那小脸儿一下子就像飘出了两朵红云。尤其已经把酒宴都准备好了，今天只有玉娘和首府张居正，其他的人一个也不在，两个人是开怀畅饮。首府张居正今天端起了酒杯，玉娘啊，今天是你的生日，在朝中我的事儿很多，不管怎么忙我也特意来陪陪你，多谢老爷。两个人是推杯换盏，喝起了小酒。这小酒一喝上，情绪就上来了。玉娘抱起了琵琶，给张居正唱了一首小曲儿。张居正喝了几杯酒之后，可以说今天是红光满面，精神头也来了。然后来了诗兴，拿起笔刷刷刷写好了一首诗：置身宦海为孤客，最怕红颜强说愁，隔上春风起狂步，常怀英梦小窗幽。两个人都在高兴的时候，唠的嗑也特别的甜蜜。说着说着，玉娘就要跟首府撒个娇，说点心里话。老爷，都说你是铁面宰相。啊，玉娘，你是说我寡情？男欢女爱，人之常情。这人群当中，形形色色，几百种人，论地位，论才能，是各有不同。这男欢女爱的形式也是因人而异呀。玉娘不管怎么说，在这方面她了解的并不多，因为她很少接触男人。玉娘一共接触过三个男人，第一个就是邵大侠，再一个就是前朝的高拱，那么今天这个张居正是她认识的第三个男人，也是她现在唯一依靠的男人。一提起男欢女爱这件事儿，小玉

0: 她叫努尔花花，她是一个波斯美女，她是蒙古顺义王给朝中上贡送的一份礼品。哦，这人还可以当礼品，那当然了，你不就是邵大侠买的一个贵重的礼品送给高阁老的吗？玉娘一听到这儿就觉得不好意思了，去你的。张居正一瞧玉娘在撒娇，也没在意，接着又说了，皇上得了这道礼品，是天天跟他厮守在一起。不过这个女人红颜命薄，命太短了，也说不上什么原因，这个女人被人家害了。
1: 啊，
0: 害了？对呀，隆庆皇帝失掉这个女人之后，简直是神魂颠倒，不理朝政。这就说明这个女人在他心目中的位置太重要了。
1: 啊，皇上他也追求好女人。
0: 是这样，皇上他也是人，他也有七情六欲，说他是龙子龙孙，说句不好听的话，那是骂皇上。不过皇上那可不叫追女人，那叫游龙戏凤。
1: 哎，
0: 这个词挺新鲜，玉娘头一次听说游龙戏凤。
1: 那男女之间除了游龙戏凤还有什么呢？
0: 还有，那就是哈哈，张居正说到这儿喝了一口酒，他不说了。
1: 你说啊，你说呀。
0: 嗨，那是怜香惜玉。说到这儿，张居正偷偷的用眼神看了一下这小玉娘。你看小玉娘她比谁都明白，一下子那脸儿更红了。
2: 老爷，奴婢在南京的时候看了一副对联，上联是人曾做僧，
0: 人废可做佛，下联是女卑为婢，女幼可做奴了。首府大人，您觉得这个字联好吗？玉娘啊，那都是一些文人的文字游戏。你像有木也念桥，就是指大桥那个桥，无木也念桥，说的是姓桥的桥。去掉桥边木，天女念为娇，这都是文人的文字游戏，不要去理会它。不管你什么奴婢也好，你是一个娇娘也好，你在我心目中永远是最高尚的。玉娘听完非常高兴，可是高兴的同时她又流出了眼泪。玉娘啊，可千万不要悲伤，世上的事太多，因为人是动情之物，过于悲伤不好啊。我知道你在我面前总觉得比较卑微，什么奴家长奴家短，玉娘你可千万别小看着奴家。在皇上面前，我和冯宝不都是皇上的奴才吗？虽然我们是奴才，皇上也得依靠我们，治理着国家和治理的大内都得靠奴才。玉娘你理解我此时的心情就行了。玉娘这时候笑了，
1: 老爷，我再问你一个问题，这男女之间还有第三种游戏吗？
0: 有啊。讲到这儿，首府张居正还来了情绪了，看来这位成熟的男性真有一定的成熟经验。要说第三种境界，那就是寻花问柳。
2: 首府张居正说到这儿还举个例子，你像古时候那西门庆就属于寻花问柳之人。

0: 这就是第三种境界。
1: 老爷，还有第四种境界吗？
0: 那当然有了，第四种境界啊，那就提不起来喽。那就是偷鸡摸狗。
1: 说到这儿，玉娘一捂脸，老爷别说了，不好意思。
0: 老爷，那你是哪种人呢？
2: 嗨，我是怜香惜玉的人呐。
0: 玉娘啊，这么大个北京城，我身为朝中的宰相，可以说是美女如云，但是你在我眼里永远是一花独秀。我在荆南驿站第一次见到你，我就被你的美色才艺倾倒了。张居正说的这番话是他的肺腑之言。今天玉娘过生日，他把他的心里话都说出来了。他高度的评价玉娘，玉娘不敢相信首府把他看得这么贵重。
1: 老爷，奴婢什么德也没有，你可千万不要夸奖奴婢了。
0: 两个人正说到兴头上，突然之间，张居正的管家尤其慌慌张张的就进来了。首府一看尤其进来，肯定又有大事。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4: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5: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4: 那得多少钱呢？
5: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4: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5: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4: 那得多少钱呢？
5: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上文书说到了首府张居正为老朱恒的事儿，要跟冯宝在暗中较量一番。这个事儿他刚合计完，猛然之间想起来了，今儿个忘了一件大事儿啊，就是小玉娘20岁的生日。他想赶快去吉祥炉准备一番，没想到他的管家尤其知道老爷非常忙，提前把这件事儿都布置好了。那么首府跟着尤其就来到了吉祥炉。一开始小玉娘挺生气，一看张灯结彩，布置得非常华丽，小玉娘心情就好起来了。两个人喝着小酒，你看看就唠起来了，唠的是儿女情长，是越唠越近乎。就在两人唠到兴头上的时候，张居正就听门外有尤其的声音：“尤其啊，进来，有事吗？
2: 老爷，给您送点东西。”
0: 说着话，他从怀里边抱出了一壶装着白汤的
2: 一个茶壶。老爷，从今天开始，大内的冯公公每天给您安排一壶琼浆玉液。什么？琼浆玉液？是啊，就是奶子府的奶子。张居正倒了一杯，呵，这味道真是鲜美。马上又倒了一杯给玉娘，玉娘也不知道是什么，端起来啊，就把它喝进去了。老爷，什么东西这么好喝？张居正看了看油漆，你跟玉娘说一说。玉娘啊，这是京城奶子府的奶子。什么？奶子府？对呀，京城有个大奶子府，都是十八九岁的少夫，这些夫人自己有了孩子，但是自己的孩子喝不到他们的奶，他们把这些奶专门给宫内的皇上喝。这奶子府养了几十个奶妈子，现在小皇上长大了喝不过来，所以冯宝安排人每天给咱们的首府送一杯热奶子。玉娘一听，这脸就变了。哎呀，我今后不能喝了，这可不行。你们男人喝吧，我不喝了。玉娘从此对这个事儿就有了一个想法。一个奶妈子，自己的儿子喝不到自己身上的奶，这种奶给这些男人喝，这简直是一种犯罪呀。玉娘想到这儿，随口就说了一句，看来这皇上和你们首府还有冯公公都成了婴儿了。这句话是玉娘在讽刺这些人。张居正听明白了，用的眼光瞪了一下油漆，这油漆连忙就不敢再多言语了。自己今天在小玉娘面前话有点说得过多了，可是话说出去了，就像泼出去的水一样，收不回来了。再说油漆今天陪老爷到吉祥炉，把所有的事儿都安排完了，然后他取了一壶奶子给老爷送来。尤其可不是单独为了这壶奶给老爷送来的，他是有一件要事。什么事儿呢？最近这几天，张居正的老家江陵，也就是荆州知府赵谦手下有个师爷姓宋，叫宋师爷，从江州老家来到京城，
1: 干什么来了呢？
2: 把家乡那些土特产品整整装了一大车给首府送来了，
1: 想跟首府贴贴关系，走走后门。
2: 首府有时候不在家，一呢内阁的事比较多，有的时候在直房会客，有的时候呢还得陪这个小玉娘，所以在家的时间很少。这件事儿首府也不大清楚，那么整个的过程都是油漆办的，拉的这些好东西都是首府最喜欢吃的家乡土特产品。油漆就想把这件事儿跟老爷如实的禀报，可是老爷这几天太忙了，他就没到时间来。让宋师爷啊，如果能等就等，不能等就赶快打道回府。可是宋师爷他来可是有目的来的，在京城一连待了十几天，想见首府哪那么容易啊，那叫当朝的大宰相。可是不到黄河不死心，非得要跟首府见一面。这个宋师爷啊，脑袋也挺鬼道，他合计来合计去，哎，他心中有数了，要想见首府就得和油漆打好关系啊。这油漆是个关键的人物啊，

我呀，先贿赂贿赂这个油漆。这一天，他特意从驿站来到张大学士府。到了首府的府宅，一地帖子，油漆出来一看，哎呦，宋师爷，好几天了，怎么还没走？我说，油漆老爷，你看看，油漆这辈儿长起来了。那当然了，主多大奴多大呀，哎，咱们都是老乡，既然老乡见老乡，那就是两眼泪汪汪啊，哎，我这次来呀，就想见见首府，因为这有我们老爷的一封书信。说话之间，他就拿着一个小包，那当然是红包了，这红包就递给了油漆。油漆呀，四外看了看没人，心想，哎呀，见老爷给我钱，不管怎么说我先收下，收下完了再说。他就把这钱呐收下了。这时候两人就开始唠起来了，宋师爷就把他来的目的详细的跟油漆说了一遍。他说，家乡赵谦联络了一帮湖广的官员，还有一些大户的百姓，要给大学士修一座大学士牌坊。现在工程已经建了一半了，他特意来到京城，想让首府跟皇上讨个御笔，提一个大学士匾。再说那年头各地修牌坊已经成风气了，走个百十里的官道，最少也得建几座牌坊，是凡在外边取得功名的人都想在家乡建造一座纪念性的建筑，以自显赫自己。赵谦的想法并不是别出心裁，他想让张居正在家乡的地位再显赫一番。这个想法尤其听完之后觉得这个要求并不难，所以这个油漆就借着送奶水的机会见到了首府，把这个情况如实的跟张居正汇报了。再说首府张居正今天在吉祥庐，他本来是逢场作戏，为的是讨玉娘的欢心。当他听完油漆的陈述之后，当时板的脸就沉下来了。这位首府，他对建牌坊这事儿是非常不满。隆庆二年的时候，他升任大学士之后，湖广道的官员就有人张了，为他修建牌坊，当时他婉言的谢绝了。可是他万万没想到，这个赵谦又旧事重提，这还不算，在家乡以修建大学士牌坊的名义还捐了很多钱。知道的是他赵谦自己张了的，不知道的以为首府暗地里指使他这么干，这哪成啊。想到这儿，这个首府对这个赵谦心中就有了一些不好的想法。那么这个赵谦究竟是什么来历呢？他原来是江陵县的知县，因为是当地的父母官，他就就这个机会经常跟首府有些书信往来。后来张居正的老父亲经常来信美言他几句，说是这位赵谦爱民如子，是位好官员，张居正就把他提为州的同知，也就是副知府，以后呢又给他提升为荆州府的知府，这官就提上来了。可是今天张居正发现这个人本质有一定的问题，他为什么这么干呢？简直是在往我脸上抹黑呀。看来这个赵谦心怀不轨，这个人不能重用他。张居正从此之后对这个赵谦就开始有了不好的想法，
今天尤其说到这儿，这张居正气儿就来了。谁让他筹集银两啊？这不是往我脸上抹黑吗？你回去马上告诉那个宋师爷，让他马上回到荆州转告赵谦，立即把那个牌坊拆掉。是，尤其一看首府真发火了，一转身他就走了。尤其走了之后，小玉娘在那傻眼了。在他眼里，张居正从来都没发过火气，今天他才领教了这铁面宰相的厉害。老爷，菜都凉了，咱们再喝一口。玉娘啊，我今天本来是特意陪你，家乡的人来了，惹了我一肚子气，你千万不要见怪。首府张居正端起酒杯，正要和玉娘喝这杯酒的时候，就看那尤其慌慌张张的回来了。老爷，有一位大人有特殊的事儿，特意到吉祥炉来见您。谁？老爷，您看来了。抬头一看，哎呦，呵，伙计，你来了。哈哈，我知道你喝酒，特意陪陪你。说话的这位是谁呀？嗨，这就是朝中有名的李三胡，就是那李一和。张居正同年进士，还是同窗好友，两个人是无话不说。今天他特意赶到吉祥炉，不过他可不知道玉娘过生日，他呢有要事要跟首府汇报汇报。这李三胡一来得先喝酒，再说他在首府面前是无拘无束，张居正拿他也没办法。三胡，你喝几杯就行了，你看你那肚子像蝈蝈似的，知道是你喝的，不知道以为你怀孕仨月了呢。得了，别说了，我得喝够啊。这李三胡连喝带吃，把肚子又造个饱，然后尤其安排人把酒席撤下去，小玉娘知趣的就回到楼上去了。这回客厅里边就剩他们俩了。我说叔大呀，哎呀，你这小日子混得不错，家中有个他，家外还有个花，好啊。三胡，怎么埋汰我？不是啊，我羡慕你，我李三胡就没这本事。哎呀，你交桃花运可别忘了我。快快快快，话归正题，你不有急事吗？好好好，我说我说。这李和就把来的目的说了一遍。提起这李和，他以前不在京城为官，两年之前首府张居正实行了京察和考成法，李和从湖南按察使任上调到京城，调到北京之后当时没位子，就给他在工部挂一个左侍郎的职位，实际的任职呢是光禄寺卿。这光禄寺专管皇上宴会和颁赐给百官酒宴的小酒卿。李和觉得这安排不太理想，没有多大权力，但是也说得过去，必定是进了京城当了京官。张居正拍了拍他肩膀，李和呀，这工作最适合你，因为你这李三胡酒壶尿壶茶壶一样离不开，光禄寺就管着吃喝拉撒的事儿，你是最合适的人选。得了吧，朱大，你可别埋汰我，我这么有本事非得让我干这个？李和呀，你想干大事得一步步来呀。
李和

到这儿心里有底了，他明白一旦朝中那个官职有了空缺，这个舒大就能把他给补上去。自打那次谈话之后，他呀从来没找过这个舒大。那么今天他可不是为了自己的官职来找这首府的，他是有事儿跟首府汇报来了。舒大呀，我是为朱恒的事儿来的。朱恒的事儿你听说了？哎呀，满朝文武都知道了。今天刘玄给我透露一个信息，刘玄是隆庆五年的进士。刘玄考上进士那年，当时的主考大人正是现在的首辅张居正。按照官场上的规矩，这刘玄就是张居正的门生，张居正就是刘玄的座主。刘玄考中进士之后，放到荆州嘉鱼县当了县太爷，又在张居正的老家干了两年，张居正对他特别了解，因此呢这个刘玄深得首府的信任，去年通过京察把他调到北京，升任为工科的给事中，这就当上了言官。哎，刘玄找你，找你干什么？老朱恒在左一门挨冻这件事儿，满朝的文武都听说了，很多个官员都在替朱恒打抱不平，这刘玄就是一个。他想打抱不平，他有理由吗？有，刘玄有理由。刘玄还写一道折子，要弹劾冯保。什么？刘玄要弹劾冯保？是啊。他有证据吗？我说舒大，你别激动。有证据，刘玄有一个铁证。铁证？哎呀，这个刘玄胆儿太大了，他有铁证。那当然了，刘玄有一个小老乡，这个小老乡也是一位太监，叫贾水。贾水在上一间当管事，他的顶头上司就是内宫有名的太监胡本阳。贾水跟胡本阳的关系又非常的密切。他说昨天晚上胡本阳在吴和的府上回来长吁短叹，这天晚上他睡不着觉，硬拉着贾水啊喝酒聊天。这小酒喝了一会儿，就看天变了，小北风就刮起来了，胡本阳也多喝了几杯，唠着唠着就说走嘴了。哎呀，这么冷的天儿，朱恒这朱大人这么大年纪被糊弄到左爷门，可别冻坏了，要是冻死了，这可是人命关天的事儿。这吴和真是作损呐。贾水当时不明白胡本阳喝醉了说这话什么意思，还以为他说的是酒话呢，到了第二天才知道朱恒被冻坏了，他这才明白整朱恒的是吴和。吴和的后台正是冯宝。张居正听到这儿画了一个问号，一和呀，这贾水怎么能告诉刘玄呢？这可是非常重要的情况。舒大，这个事儿我没细问，但是这可是大事中的大事啊，刘玄他可不敢胡说。说到这儿，李和笑了，哼，我说舒大呀，这刘玄也是你的门生，他说了，要是中官把他骗到左爷门，他就动不着。哎呦，他有什么本事？他说了，北风天应该穿高皮袄，这高皮袄是最能扛北风。看来这个刘玄在挨

0: 用这方面还有一个成熟的方子呢。
1: 行。紧接着李一和信口开河的说了一大堆，因为他这酒也没少喝。可是他说着说着发现首府张居正根本没听他的，光顾自己闷坐在那儿想着自己的心事。
0: 你听没听见？
1: 我听着了，
0: 你说吧。
1: 我说什么呢？你不听？嗨，我都听到了。你刚才不是说刘玄已经到了朱恒的府中了吗？
0: 是啊。
1: 他见到朱恒把没把贾水的话告诉朱恒？
0: 没有啊。
1: 张居正听完点了一下头。如果朱恒一旦知道这个真相，气得当时就得翻白眼儿。
2: 三虎啊，
0: 这个刘玄既然见到老朱恒，为什么不当老朱恒的面儿把这件事说破呢？
1: 叔大，你哪知道这个刘玄他想干一件轰动朝野的大事，把这件事直接捅给皇上。
0: 首府一听，哎呀，坏了。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4: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5: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4: 那得多少钱呢？
5: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4: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5: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4: 那得多少钱呢？
5: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上文书说到了李三虎，就是那李一和，来到了吉祥庐。他可不是来跟张居正混酒喝的，他呀跟张首府反映了一件事儿，就是说刘玄得到一个信息，已经查明了吴和在害老朱恒。首府一听，这个刘玄难道要把这件事直接捅给皇上？那可坏了。
0: 三虎啊，我问问你，刘玄为什么不跟朱恒说这件事呢？
1: 哼，他呀想写一道本子，造成一个很大的轰动，把这件事儿当皇上的面给捅出去，所以他怕泄了天机。
0: 那他怎么跟你说这件事呢？他知道咱俩是好朋友，
1: 让我今天晚上一定见到你，探探你的口风，让不让他写这道折子参冯宝。三虎啊，这件事太重要了，你怎么想这件事儿？
0: 我支持刘玄写这道本子。
1: 你的理由呢？叔大，你听着，这群阉党无视朝廷纲纪，诈传圣旨，把朝中有名的大臣骗到左爷门去，挨了一晚上的冻，
0: 这种蜂要是不杀，万历朝就开了一个危险的先例。这样的事要是发展下去，阉党就会乱政，你我这些朝廷的官员就会成为这些阉党的菜板子上的鱼肉了。张居正点了一下头。还有，舒大，你早就说过，打今年开始要推行财政的改革。这财政改革无非就是两条，一条是开源，一条是节流。再说内廷绕过工部，给皇上做龙袍，直接就和好了价，这不但没有节流，反而是大开了狮子口。如果不向皇上说明这件事儿，你的财政改革就会泡汤。你看李和说的是振振有词，张居正想了想，不对呀，炸船圣旨和杭州织造局用银是两回事儿，你可千万不能扯到一块儿去。不对，怎么是两回事儿？李和可来犟劲儿了，如果不是老朱衡拒捕遗文，他冯宝能派人整他吗？一和呀，你在官场待的时间也不短了，你怎么像小年轻人那么勇气呢？这时候李和可生气了，怎么，叔大，咱们俩可是一块长大的，你说我意气用事，我可不是意气用事，我倒担心你。什么？你担心我？那当然了，叔大，你想一想，今天咱们两个没外人，玉娘已经上楼休息去了，我把话给你说破，不过你可别不听，你说吧。高拱在朝的时候，阉党一个个规规矩矩的，可是你当了首辅，大伙有舆论说你跟冯宝那关系不是一般的关系。张居正听到这儿，脸一下子红了。你看看，你到底生气了。我跟你实话实说，衙门中的官员说你是霹雳手段，干起事来风风火火，大刀阔斧。但是人家背后议论你，说你对内宫的这些太监心肠太软了。这一次左一门事件，你要是再态度暧昧，不理直气壮站出来为老朱衡说一句公道话，官场这些人背后就得骂你是软骨头。反正啊，你自己琢磨琢磨。张居正听完这句话，他真想给李和一顿大嘴巴，但是气归气，两个人必定是好朋友。他心里边太明白了，在京城的官员当中，能用这种口气跟他说话的唯有这个李三胡。可是首府耳朵顺耳朵的话听惯了，今天让李和给数落了一顿，他呀笑了。李和呀，你说的我是不爱听，也有些过火，但是我今天听起来还是很受益呀。你说的有一定的道理，历朝历代这内宫和官府之间经常产生矛盾，官府的强弱也是因人而异。高拱秉国期间千方百计限制阉党的权力，他向隆庆皇帝推荐了孟冲这个草包担任司礼监的掌印太监，那事情就好办得多了。冯宝可不一样啊，冯宝和孟冲是两种类型的人。冯宝这个人干练工于心计，同时又深得李太后的信任，我和他要是拉开架子，光着膀子直接打斗一场，你想一想，我们两个都得受伤，谁得利呢？鹬蚌相争，渔翁得利呀。三虎，你想想，现在朝中谁是这个渔翁呢？李和低头一琢磨，

0: 当然是高拱了。对喽，天下英雄谁敌手？偌大一个中国之内，能取代我权力的唯有高拱一个人。他任内阁辅臣已经是两进两出，我稍有不慎，就会给高拱创造三登宝座的机会了。你想，高拱要是回来，对谁有利呢？咱们都不利，所以我不能跟冯袍公开的干一场，也不能让高拱坐收渔利。那你的意思？
1: 嗨，我有我的想法。高拱他看不起这冯袍，我也看不上这冯袍。高拱下台的主要原因就是冯袍他没瞧得起呀。高拱吃亏就吃在冯宝身上了，这个教训我不得不记着，
0: 但是我又不能得罪冯宝。对冯宝要采取两种办法，硬打打不过他，得想办法既要稳住他，还要拉拢他，还得控制他，
1: 这样才能让他顺从咱们。
0: 哎呀，我说朱大，你这宰相当得太累了。不累不行啊，这官场当中就得用心计。你想，我和冯宝本来就是两个类型的人，但是我又不能伤害他，因为他在朝中，皇上小时候拉屎尿尿他就伺候，现在小皇上已经十二三岁了，在他面前还是大半长大半短的，我能跟他较劲吗？李和听完微微点了头。哎呀，不怪说你当宰相我就当不上，你确实想得周到。那按你的意思，刘玄这个折子就不能写了？
1: 不，要写，
0: 不能不写，但是刘玄不能写。那得谁写？谁写？你想想，
1: 李和呀，
0: 这个工作得你去做。朱恒在朝中是三朝元老，他的门生遍地都是，找他一个门生。你记住，这个人还必须要跟高拱有点关系。在朝中，你就仔细的查找一番，保证能选出一个人选。哎呀，高，你太高了。这李和一拍脑门子，我怎么就没想出来这个主意呢？对呀，这朱恒是三朝元老，门生遍天下，
2: 他的老座主遭到了奇耻大辱，
0: 这些门生替他的老师讨个公道，这是理所当然呢。对，让朱恒和冯宝他们两个大斗他500个回合，这样既杀了冯宝的骄横，你和我又不损兵折将，这可真是，嗨，让他们斗去吧。你叔大这回成了真正的渔翁了。李和高兴起来了。
1: 三虎，我可不是渔翁，
0: 你不是渔翁，谁是渔翁？你李三虎才是渔翁。李和一听自己是渔翁，他闹愣了。怎么？他用手指头啊指了指自己的鼻尖儿。我是渔翁？朱大，你这不埋汰我吗？我怎么能是渔翁呢？再看首辅张居正是一板脸，一点说笑话的意思没有。
1: 三虎啊，朱恒上午去了内阁，提出要致仕回家。这一场斗争的结局我不说你就明白了，他只能告老还乡了。
0: 那么他现在工部尚书的职位可就空下来了，我可以向皇上拟一套票，把你推荐上去，由你来继任。
1: 我李和这一惊可非同小可，尽管他早就埋怨 张居正没照顾他升任大九卿，
2: 没想到今天，
1: 看来这机会来了。他又不相信这好事来得这么快。我说朱大，你想好了，你真要推荐我当工部的尚书？
0: 是啊。
1: 皇上能同意吗？
0: 不在皇上，在李太后。只要冯宝不在里边作梗，这事儿十有八九就能成。
2: 所以啊，你现在找人把风放出去，
1: 让朱恒的门生尽快写出弹劾的本子呈给皇上，但是千万不要涉及到冯宝。
2: 那不弹劾冯宝，弹劾谁呀？
1: 我已经想好了，应该弹劾吴和，就是冯宝手下最得力那个太监。再说吴和这个太监，自打提升为内官监之后，可以说是胡作非为，一点也不给冯宝长脸。仗着冯宝的势力，他手中又握有一定的大权，可得漏了。这宫内这些太监表面上对他恭恭敬敬，暗地里都骂他。这些事儿今天两位大人合计完了，最后张居正就准备拿吴和开刀。只要弹劾了吴和，就等于弹劾了冯宝，冯宝到时候就得丢卒保居。李和一想，对，就弹劾吴和。就这么着，张居正让李和赶快去找刘玄，然后通过刘玄查一查底册，看看这老朱恒手下究竟有没有一个得意的门生。这个人还必须有一定的能力，还得有一定的威望。再说这个人跟高拱还得多多少少有点瓜葛。李一和全都明白了。再说首府今天是裴玉娘过生日，他也不能当个首府时间太长，他把首府的意思都吃透了，然后他就回去了。第二天他就来到了朱恒的家。朱恒一听李一和来访，挺着有病的身子亲自在厅堂接见了这李一和。李一和跟他寒暄一阵之后，就跟朱恒谈起了正题。一提起这件事儿，朱恒气得直跺脚。李和劝了一会儿朱恒，然后跟着朱恒详细的分析了一下这件事情的前前后后的整个经过。最后李和下了一个定义，肯定有人做了手脚，炸穿了圣旨。那下一步应该怎么办呢？这朱恒气的，我不干了，我告老还乡。不行啊，您还得干。如果咱们朝廷这些官员都知道您老人家是让内宫那些太监给气跑的，这不等于长了这些太监的威风，灭了咱们的志气吗？老朱恒一想也是这么理儿。那下一步究竟应该怎么走呢？哎，我说朱大人呢，你手下是不是有很多的学生啊？
0: 是啊。
1: 您能不能在你这学生里边找出这么一位，给皇上上一道折子，弹劾弹劾内宫的这些太监？
0: 朱恒一听，对呀，我遍地的门生，他们哪个看到他的老作主受这么大的委屈都不能答应啊。
1: 行，三虎啊，这件事儿我就交给你，替老夫我出出气。朱恒是越说越生气。
0: 好吧，你说该着巧了，可以说是无巧不成书。
1: 刘玄这功夫来了，刘玄是工部的言官，一看这李和也在这儿，
0: 正谈论这件事儿，他跟朱大人客气一番之后，就把话题接过来了。今天你们两位大人在这儿，我是工部的言官，要是弹劾这帮太监，就应该由我出面。李一和一听，你不行。我怎么不行？嗨，听说你有个表妹，有人把她给油漆提了煤，这件事儿还差不多少。如果这件婚姻的事要是办成了，你跟首府可就是亲戚关系了。你要是出面弹劾宫内这些太监，你想李太后、冯宝和小皇上的怎么想？这不在无形之中给首府和冯宝拴个对儿吗？再说你作为首府的亲戚，要是弹劾这帮内官，首府他怎么处理这件事儿啊？如果太后交给他，让他去摆这个秤砣，他是站在朱大人的立场上，还是站在冯宝的立场上，这就不好办了。自己的刀削不了自己的疤，你最好选一个其他的人。哎，李大人，我想起来了，有这么一位，这个人现在是督察院监察御史，他叫蔡启芳。朱恒一听，对，这个蔡启芳是老夫我的门生。我说朱大人，他是哪儿的人呢？他是河南人呢。对上号了，这个蔡启芳是朱恒的门生，还是高拱的同乡。李和心里边暗暗的得意，行，这个蔡启芳是个有胆有识的人，好，就找他。然后他们离开了朱恒的府宅，直接就找到了蔡启芳。刘玄这个言官，再加上李三虎，他还挂着工部左侍郎的衔儿，跟蔡启芳一谈这件事儿，那也是公事公办。蔡启芳一听自己的老师受这么大的委屈，当时就表了决心，这个本子我写。一个无何小小的宫中的太监，就把我老师给骗去了。紧接着蔡启芳就直接写了一道诚恳惩处中官无何诈传圣旨书，这个折子写得好。再说蔡启芳那也是饱读圣贤之书的人，文笔特别的流畅，你看当时就写好了。他把这封奏折写完了之后，交给李大人和刘玄看了一看。李大人和刘玄一看，有的地方写的轻了一点，又指点一下子，然后有的地方写的过重了，再给他修改修改，基本上没什么大毛病。然后他重新拿起了笔尺，刷刷刷笔走蛇龙，把这份奏书就写完了，然后马上送给了通政司。这可是家齐的急件，通政司不敢留，直接就传进了内宫。就在这个时候，张居正也没闲着，他知道这道奏书要是传进宫内，那可以说是个小地震。他知道冯宝这个人算小账行，一到有大事的时候就犯迷糊。另外他了解冯宝这个人，虽然挺贪，但是表面上还比较谨慎，一看有这么大的事儿，他肯定把不过马，一定得让他的徐爵来找我们家的管家油漆。所以这位首府提前就把油漆叫过来了。老爷，您找我有事儿？有急啊，这回该你出力了。 徐爵这段时间你跟他联不联系？尤其不知道什么意思。老爷，有的时候联系，有的时候不联系。其实尤其和徐爵偷偷摸摸的两人出去鬼混，首府张居正有的时候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他希望这两人经常在一起接触，然后可以及时的得到宫里边的一些信息。就这么着，他也没去过问。今天他把尤其叫过来了，尤其害怕老爷，知道张居正的家法特别的严，他就不明白这首府突然问他这件事儿，他就没敢直接的回答。尤其，你别怕，这回该你出力的时候了。有可能在最近的一两天，徐爵就得来找你，他可能要跟你讨教一个事儿，你就跟他这么这么这么说。尤其一听，哎呀，这个主意可带有杀机呀。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4: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5: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4: 那得多少钱呢？
5: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葛少奇。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总台记者当地时间5月30号获悉，伊朗议会主席团成员萨利米表示，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实施主权管辖的计划即将在议会获得批准，并有望以永久性法律的形式获得通过。萨利米说，只有伊朗和阿曼有权就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方式做出决定。伊朗方面已与阿曼展开沟通，阿曼方面也表达了初步同意，相关方案有望在近期敲定。美国海军中央司令部航运指导与联络组织30号发布航运警告称，目前针对伊朗港口的海上封锁措施仍在执行，相关限制覆盖波斯湾、霍尔木兹海峡、阿曼湾及北阿拉伯海部分区域。当天，联合海事信息中心也发布最新航运安全通告称，上述海域海事安全威胁等级维持在严重级别，并提醒船东、运营商和船员密切关注地区安全形势变化。另据伊朗方面30号消息，在过去24小时内，有20艘船只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的协调下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当地时间5月30号，阿曼海事安全中心发布通告称，由于在霍尔木兹海峡阿曼领海范围内的沿岸通航带以西海域发现一件疑似水雷的漂浮物，该中心呼吁所有船舶、海员及渔民在相关海域活动时提高警惕，与可疑物体保持安全距离，并及时向有关部门报告。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全国首个绿色算力全站 AI 平台今天在内蒙古自贸试验区呼和浩特片区正式上线运行，填补了区域一站式算力模型磁源综合服务交易的空白。中国华能集团有限公司原党组成员、总会计师王毅华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

0: 审查和监察调查。当地时间30号，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发言人哈奇姆·卡西姆发表声明，谴责以色列总理声称将控制加沙地带70%范围的言论，呼吁相关国际机构采取行动，强制以色列遵守停火协议条款。再来关注体育方面，北京时间5月30号，在日本体育大学长距离竞技会男子10000米比赛中，中国选手王文杰跑出27分47秒53，夺得第3名，并再度刷新由他自己保持的中国男子10000米全国纪录。这是王文杰连续第2年在该项赛事中改写全国纪录。2025年的同一赛场上，他就曾以27分48秒68的成绩，当当时的全国纪录大幅提升近20秒，成为首位突破28分大关的中国选手。时隔1年，他将自己保持的纪录又提高了1秒15。最后来关注此刻提示，近年来，网约房作为一种新业态越来越常见。在浙江宁波，一位房主将自己的闲置住宅放在互联网平台上短租，没想到却被邻居起诉到了法院。专家提醒，即便没有人投诉，房主也不能擅自将住宅改为网约房。如果想要合法经营，除了取得本栋楼其他业主的一致书面同意，还必须向公安等部门申请特种经营审批，配齐消防、身份识别等设备，满足消防及治安要求。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2: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贺佳，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明天是第39个世界无烟日，今年的活动主题是青春无烟，未来无限。今天的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会来聊一聊吸烟会给青少年的生长发育带来哪些不利影响，医院的戒烟门诊又有哪些科学手段可以帮助吸烟者戒烟。此外，我们还将关注果汁标签乱象被曝光，某品牌紧急下架加水 NFC 果汁。 NFC FC HPP 果汁标签上的字母到底代表什么意思？不同工艺做出来的果汁口感和营养上差别大吗？节目直播进行中，欢迎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3: 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2: 明天5月31号是第39个世界无烟日，活动主题为青春无烟，未来无限，重点向青少年传播无烟理念。随着多地对全面无烟立法的持续完善，以及公众对烟草危害认知的日渐深入，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将吸烟危害健康的常态意识转化为参与控烟实践的自觉行动。那对于已经吸烟的人群来说，戒烟是一个很多人都想过也实践过，但是难度确实是很大的事儿啊。不少人认为戒烟靠的是意志力，戒不掉呢就是意志薄弱的表现。事实上，烟瘾本质上是一种慢性复发性脑部疾病，仅靠硬扛成功率很低。医院的戒烟门诊如何用科学手段帮助吸烟人士戒烟？吸烟为什么影响青少年的学习能力？所谓的低焦油烟、养生烟为什么也不靠谱呢？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北京健康教育协会副会长江源。江会长您好。
4: 哎，主持人你好。
2: 我们说到今年的这个活动宣传主题呢，是聚焦于青少年哈。那青少年时期呢，正是一个人身心成长的关键期。吸烟对于青少年的生长发育到底会带来哪些不利的影响呢？
4: 吸烟不仅是对青少年，所有人呢，它是对我们身体的几乎所有的系统，所有的器官都有损害。因为它首先损伤的是血管，我们的所有的器官都是被血管滋养着。

0: 但是呢，就是说，比较起来呢，吸烟对青少年的危害更大，因为青少年呢本身是在，生长发育期，他的这个 DNA 呀、啊，包括这些都是在生长过程之中。如果这个青少年开始吸烟早的话，他的危害呢一定比发育成熟了的成年人更加大。我这里有一些数字啊，比如说肺癌，这个如果二十岁以后吸烟呢，那这个生肺癌的这个风险呢是正常人的10到20倍，18岁以前呢就是20到30倍，它的风险更高。也就是刚才我说的，就是说它本身的这个系统是非常娇嫩的，啊，非常稚嫩的，这个 DNA 也不成熟，所以呢，DNA 修复能力也弱。所以他越早吸烟呢，得病的风险就更大。我们经常说哈，因为是包括这种大人群追踪的，就是可以看到，吸烟平均可以使，吸烟的人跟不吸烟人相比，寿命是缩短了，平均是10年。但是呢，如果是你18岁以前吸烟呢，那就是10到15年，25岁以后吸烟呢，就是5到8年。也正是因为这样，其实全世界大多数国家，大概我记得是150多个国家，都有向不向未成年人售烟的这个法律的规定，包括中国，包括像深圳啊什么，这都进行过大额的这种处罚。而且呢，现在很多国家和地区，像美国大部分州呢，已经把售烟年龄提高到21岁，你买烟的时候呢，再出示你的身份证，跟买酒一样。我记得是，斯里兰卡好像是，他已经把售烟年龄提高到24岁。其实这个呢，就是本身它是因为是成瘾的，越早吸烟，可能这种成瘾的可能性就越大。所以呢，就是说让你身体、智力、心智都成熟以后，你才去决定是不是买烟。而且现在也是有，像马尔代夫、像英国已经制定了一个，就是某年以后出生的人终身不能再买烟了。当然，这个就不是针对青少年了，这个可能这个我们这叫 end game， 就烟草终局了。
1: 相当于他们成年之后也没有办法买哈。
0: 对，就是2009年以后出生的，孩子，现在叫未成年人吧。就是他们18岁、28岁、38岁。终生不能买烟了。
1: 对，刚才您提到了哈，更早的吸烟对于各种疾病的发生概率哈，以及预期寿命的影响都是很大的哈。那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注意到，其实青少年时期不仅仅是我们身心需要发育，它也是我们学习知识的一个关键阶段。那吸烟对于青少年的学习能力和注意力，是不是会构成一些不利的影响？它主要伤害的是我们的大脑吗？
0: 是，不光是大脑。因为这个吸烟呢，它就是其实对青少年学习能力和注意力影响更大的是这个二手烟。比如说这孩子生下来胎儿、婴儿，这个小孩子，或者是4、5岁，这个7、8岁，如果家里头有大人吸烟爷爷、姥爷或者爸爸吸烟，这个孩子得这个感染性的这个上呼吸道感染，包括哮喘，包括中耳炎，这个得病的风险就大。所以他这个就包括他缺课的比例就高。所以我们看到呢，就是其实这不光光是这个吸烟了，就包括二手烟。而且呢，也看到了，比如像北京是2005年的6月1号开始全面禁烟。完了呢，北京市的疾控中心呢就统计了两个北京大的医院，就北京儿童医院，就看孩子病的北京儿童医院和北京的首都儿科研究所，就发现就是全面禁烟以后，儿童哮喘的比例就增加，儿童哮喘住院的这个比例就下降了。他们这个是在新闻发布会上说，还没有写成这个科学的这个论文啊。对，他们今年的北京的这个立法通过10周年的时候，在这个10周年的新闻发布会上发布的这个数据。
1: 是，您说到这个二手烟对孩子的影响哈，我就想起我小的时候有一次家庭聚会那真的是烟雾缭绕哈，呛得我睁不开眼睛流眼泪，然后感觉好像大人们已经习惯了哈，我没法。

0: 见他们有什么问题。就这种家庭二手烟的环境对我们儿童青少年的影响，它很明显会比成年人更严重一些，对吧？
1: 对，包括是昨天啊，这个昨天是29号哈，这个拆弹飞机飞威克里，就是我过去工作的这个单位中国疾控中心啊疾病流行监测周报，这是很重要的一个期刊啊，昨天发表了北京 CDC 的一篇文章，就是说北京这个有多少个学龄前的儿童暴露在三手烟中。
0: 嗯，
1: 因为北京的这个立法10周年了，不断的在宣传二手烟的危害，特别是二手烟对孩子的危害，所以有一些家长就是孩子比如在家或当着孩子的面就不吸烟了，孩子不在家他们就在家里吸烟，所以家里头的这些家具啊、窗帘啊，这个包括这个衣服上啊，都会有一些这个烟草烟雾的啊附着在这儿，又开始跟这个氧气进行反应，又重新释放出来，重新悬浮啊，所以不仅仅是二手烟，还有一个三手烟的概念。
0: 对，您提到这个三手烟哈，可能很多人都忽略掉了哈。那我觉得这个需要跟大家再强调一下，就不是我当着孩子的面不抽这个事儿就完了，它的这个影响和持续时间应该还是值得大家关注的，到底会有多长时间的这种持续影响呢？
1: 这个时间呢，说来它就是没有一个具体的，我看过一个报道的时候，这个文章哈，说这个如果这个房子有这个三手烟的话，有可能20年之后还能够测出来。而且呢，就是比如说有的家长说我不当着孩子吸烟，我不在家里吸烟，我在外面，就是见不着孩子、看不见孩子的地方吸烟。这个有一篇研究论文呢，就是说这个完全不吸烟的家长和吸烟的家长的，就是他们的孩子相比，他们体内的尼古丁的代谢产物就可丁宁相差7倍。也就是这些家长其实实际上他的头发里头、他的衣服上还是会沾染这些烟的烟草烟雾的成分啊，所以这个确实是这个三手烟。因为最早开始实际上是一个案例，就是有一个人在好像是我记得是美国加州买了一辆二手车，结果呢他只要一坐到这车里他哮喘就发作，完了呢他就去退车，完了呢退车的时候，那来讲他这个卖车的这个经销商他已经赚到钱了，他就不给他退，他说你这没根据啊，他这人说这个不行，我这里一进到这里哮喘就发作所以呢这从这个时候开始大概有20年的这个概念。但是三手烟它毕竟没有像二手烟这么深入的研究，就是说它的浓度啊导致疾病的风险，只知道它导致这些疾病，它的危害跟二手烟不同，因为它也有这个烟草烟雾重新反应再释放出来的，但是具体说1.5、1.8现在还没有看到这个数据。
0: 对，那我们现在呢青少年的控烟工作哈仍然面临一个比较复杂的形式，比如说烟卡它其实呢就是把香烟盒盖子给剪下来折成的卡片，然后大概是从2024年开始吧，在各地的小学里边火了起来，就是大家去很喜欢收集哈。那像这样一个收集的活动，它也没有抽，也没有吸二手烟，甚至三手烟，为什么也会对控烟产生一个不利的影响？
1: 对，我们说这个控烟哈，它其实很大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因素是社会环境。这个孩子呢就是玩这个烟卡哈，他首先是甭说他这是不是沾染烟，对身体是不是有危害，但是呢他这种形象，这个孩子呢从接受到喜欢，到将来有可能呢就是更容易成为吸烟者，所以我们就应该给青少年一个没有这种烟或者是烟草制品这种环境，包括我们为什么要控制这个烟草广告啊，其实烟草广告最重要的这个就是影响青少年，包括我们要禁止这个，不能说完全禁止啊，我们要控制烟这个电影中的影视制品头，我们也研究过就是这种烟草镜头呢，看这些的这个些孩子呢更容易成为烟民，所以烟卡也是在同学之间，它是现在是一种社交，这个孩子他来他人去玩啊去攒啊，实际上呢就是这种烟草文化在孩子心中呢会有这个扎下根儿。
0: 对，

0: 另外一个比较容易让大家忽视或者说需要重视的问题啊，就是果味电子烟在部分青少年群体中受到追捧这样一个现象，它甚至有可能会成为诱导涉毒的载体。那么法规层面，我们2022年5月1号起施行的电子烟管理办法就规定，除全国统一的电子烟交易管理平台之外，不得在网络上销售电子烟，禁止销售除烟草口味外的调味电子烟。但实际上呢，像所谓奶茶杯呀、可乐杯、暴力熊这种，它仍然是屡禁不止的。那这种非法销售的果味电子烟对于青少年健康的危害主要是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1: 这个因为2022年的这个出台的电子烟管理办法和之后很快又出台的一个就是电子烟的包括它的内容物，现在规定的就是电子烟里头只能有101种白名单的物质，所以呢不能含有这个果味的，也不能含有其他包括薄荷味的。就是其实这些中国在全世界是，对，你看像美国什么它控制，但是它不控制薄荷味的，所以它是为了把这个对青少年的影响降到最低。但是呢确实是有，那这个就不是合法销售的了，像奶茶杯啊、可乐杯，我们看到孩子哈，他喜欢，这个有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就你不知道它里头加了什么东西，啊，我们电子烟我们知道它只能在101种物质里头，你不知道它加的量是多少。你看这个最开始的时候，大概是2019年吧，当时呢就是其实实际上就是在新冠流行之前，美国有人吸这个电子烟，就是叫爆米花肺，就是白肺了嘛。完了呢，就出现了一些死亡病例。后来发现呢，就是在这种可加物质里头加了这个大麻四氢酸酯。完了，通过这个东西呢，它进而呢就能加入一些毒品。完了呢，就是它就等于是用这个电子烟来吸毒了。所以呢，这个确实是这种非法的东西。应该打击啊，应该禁止，严禁的。因为你不知道他加了多少什么东西，
0: 对，
1: 多少。
0: 那还有一些非法商家在电子烟油当中添加依托米酯、美托米酯、替莱他明等这种麻醉类的精神类的物质，制成所谓的上头电子烟哈，来向青少年兜售。多地法院呢还查办了此类的案件。像这些物质，它的危害会有多大？
1: 这些因为就刚才我想说的这个大麻四氢酸酯这些东西，它都是实际上不是这个，你不能说是电子烟了，电子烟油中加入了这些非法物质，那就这些成瘾物质啊，或者是具有一些肯定是具有一些迷幻功能的，具有一些麻醉类的。所以呢，那这就是这些物质，就是实际上，对这个青少年的，还包括我们现在看到国际上一个流行的案例，也是用这些东西去麻醉这些哈受害者。其实这种危害就不单单是电子烟的危害了，这其实违禁药品的这种毒害了。
0: 本身这类物质它就是应该是被管控的哈，不管它出现在什么样的产品当中，都是应该被严加管理的。
1: 是，
2: 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0: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我是贺佳。明天是第39个世界无烟日，刚刚我们聊了聊青少年控烟，接下来呢，我们新闻唠嗑团把目光转向成年人，戒烟为什么不能够只靠意志力？医院的戒烟门诊有哪些科学手段可以帮助吸烟者？为您请到的嘉宾是北京健康教育协会副会长姜元。姜会长您好。
1: 主持人好。
0: 说到戒烟哈，可能很多人都会尝试各种各样的办法哈，有些人呢会选择一些所谓的替代品哈，就比如说低焦油、低尼古丁的烟。那可能会带来一个问题哈，就是他可能觉得这劲儿不够，然后就会抽得多，这种所谓的补偿行为是难以避免的吗？
1: 因为这个人啊是很精巧的，所以呢他这个减烟降低，你看我们老说一句话哈，叫降焦减害，降焦不能减害。为什么呢？因为它降低这个焦油的这个同时呢，这个减烟里头的尼古丁也降低了，尼古丁是减烟里头唯一成瘾的物质。所以就跟这个实际上你说这个你先有这么一个现象，就是说可能你刚开始吸5每天，后来变成10支，变成1盒，变成1盒半，变成2盒，为什么呢？就是每个人的

0: 成瘾性是不一样的。所以你给他吸低焦油低尼古丁的烟的时候呢，他呢就像你，我比如说你每天吃一斤饭，吃一斤这个饭，今天我给你吃了半斤，那你会有什么感觉呢？饿，对吧？没吃饱，所以呢你就会有一种补偿行为。这补偿行为是什么呢？是你会吸得更深，把这烟你会吸的支数更多。所以我们做过一个研究，在上海，那这个论文也发了，就是我们就是测这个，当时用这个体检的司机，就是他们吸不同焦油含量的啊，比如20毫克、10毫克，我们分了三组，就是高、中、低，完了之后测他们尿里头的叫 NNAP， 叫是这个IgM 致癌物。就是对致癌物的水平，我们发现这三组人群是完全一样的，并不说他吸了这个低焦油的，他这致癌物水平就降低了。另外呢，还有一个呢，就是很多人就觉得，我已经吸低焦油了，我戒不了烟，我是不是一种健康的选择的健康的生活方式选择呀？我就这样得了。其实这些人呢，吸低焦油以后呢，他们觉得他们已经用了。选择了健康的生活方式，他们更不容易戒烟，他们戒烟的成功率更低。所以低焦油不是低危害的。
1: 是不能被这个表面字面意识给迷惑掉啊。
0: 所以世界卫生组织是严禁在检烟的盒上、包装上标出焦油含量，因为认为这样可以误导吸烟者。
1: 是。那现在市面上还有一些添加所谓中药成分的养生烟啊，比如说艾草烟、人参烟。那这些物质燃烧之后，它到底会产生什么呢？
0: 对，烟草里头这个我们知道有7000种物质哈，它产生出了有200种有毒有害的。人参呢，其实是我们一个很中医的重要的瑰宝哈。但是你说人参，你听说过烧着喝的吗？烧着吃的吗？
1: 对，
0: 人参一定是这个煮，对吧？啊，把人参里头的这个有这个物质给萃取出来。所以人参这个，因为烟在燃烧的时候呢，它这个一红，它这个烟头大概是900度，它不烧的时候呢，因为它手里拿着这个的时候呢，大概是400度，这个物质不完全燃烧，不论是烟叶还是艾草还是人参，它都会产生大量的致癌物和一氧化碳。它不是说它人参它不完全燃烧它就能够完全烧掉，它是还是产生大量一氧化碳。所以呢，这些物质燃烧之后呢，一样对人体造成的危害，而达不到这种养生的效果。
1: 是我记得，我如果路过艾灸馆的话，那个味道还是挺浓的哈。我记得我还查过说那个，艾草燃烧的时候 PM2.5 这个浓度还是不容忽视的。
0: 包括我有一个好朋友，他妈妈天天烧香，后来就得了肺癌了。
1: 真的，这生活中
0: 一样的这些东西不完全燃烧，它都会产生大量的致癌物。
1: 对，那还有人呢，就是说我不抽烟了，我改抽雪茄，认为抽雪茄我不过肺啊，这个问题不大吧？但是雪茄本质上它也是烟草啊，它的危害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
0: 雪茄的危害，如果是就是这种规律抽雪茄的，因为它的这个又大又粗又长，这个抽的这个过程之中，它比检验的危害更大。所以我们有一年世界无烟日的主题叫半种危害其害相同，不单单是雪茄，包括这个嚼烟，包括手卷烟，包括水烟，危害都是你像比如印度这个印度也三这个将近也三亿吸烟者，它这里有1/3是使用嚼烟。嚼烟就是在嘴里头嚼嚼，就跟咱们吃口香糖似的，所以印度的人的这个口腔癌非常高。嚼烟，对。
1: 是，有些成功戒烟的人，他分享经验就提到哈，说戒烟的时候这个嘴闲不下来，总想着这些事儿哈。有人呢就不停的去嗑瓜子儿啊，吃花生，还有嚼口香糖的，这是不是一个普遍现象？会不会戒烟期我特别容易胖？
0: 对，戒烟的这个复吸的一个理由哈，就是这个发胖。这个戒烟指南上写的是3到6公斤，我看到好多人一下长了这个15、6斤、20斤。你看我认识一个这个电视台的主持人，

0: 女孩，就是也是认识到偏危害菌，一下就长了十多斤。这个电视台呀、啊，这个脸稍微一圆呀、啊，上电视就不好看。
1: 嗯。
0: 所以后来没办法就复吸了。这个戒烟的时候呢，它有一个戒断反应，因为你这个尼古丁撤退了以后，多巴胺分泌不出来了，所以呢，它会产生一系列的，比如说烦呢，啊，这个心神不定呢，写文章也写不出来了。甚至流泪，甚至失眠，所以呢，有些人就用这个瓜子儿、花生、这个嚼口香糖，这些东西呢，都是高热量的，对，它就实际上它用这些东西去对付这个戒断症状，所以实际上有经验的这个这个戒烟门诊的医生呢，他都会说你，比如说出现这些东西，你可以吃一些低热量的，比如黄瓜呀、西红柿。另外呢，你不是缺的是多巴胺吗？
1: 嗯，
0: 那我们就可以让它分泌多巴胺。什么事情能分泌多巴胺？就运动
1: 啊，
0: 有些人运动也上瘾，快走出去，快走40分钟，或者是就给他补充一些这个哈、啊，包括世界卫生组织推荐一类戒烟药就是尼古丁贴片呀、啊，或者是口香口胶胶啊，这些的。所以呢，就是戒烟的时候，要不然你真的一发胖，就是戒烟本身尼古丁有抑制食欲的作用，你没有尼古丁了，食欲就上来了。而且呢，就是因为吸烟的时候呢，它会损伤口腔的这个味觉的味蕾，所以戒烟以后呢，他吃饭就觉得香。另外再加上这个戒断反应，就是百爪挠心啊，这个。所以呢，就综合因素，就是很多人就是，
1: 会变胖，
0: 后就复吸了。
1: 啊，对。
0: 因为胖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其实，比如说这些人本身这个胰岛功能受损，血糖已经不好了，所以那或者是已经是糖尿病了，他实际上体重增加对他这个维持血糖啊，这个控制血糖，那就是一个危险因素了。
1: 对。
0: 啊，所以这些都得清楚啊、
1: 嗯。是，听您介绍，我们能够发现戒烟其实是一个技术活哈，我们需要用一个科学的方法去指导。
0: 是。
1: 那现在不少医院都开设了专业的戒烟门诊，很想知道到戒烟门诊之后，医院医生他会给出哪些专业的手段来帮助戒烟？常用的药物有什么呢？
0: 是，首先会评估。
1: 嗯
0: 啊，评估，因为吸烟的人中国3亿吸烟，有一半成瘾，一半不成瘾。完了之后呢，他会给我们说这个，吸烟是三种瘾，叫生理成瘾、心理成瘾和社会成瘾。啊，他生理成瘾呢，其实就像你刚才提的，常用戒烟药，世界卫生组织推荐了，我看最新的指南推荐了4类，中国现在有3类，啊，伐尼克兰、这个盐酚安非他酮，还有这个尼古丁替代疗法。这个呢，现在国内的市场都有，一类是 OTC， 就是非处方药，2类是处方药，你必须到医院去看去，所以呢，完了呢，这个心理成瘾，实际上呢，很多的医生呢，就是我们包括我们戒烟门诊，包括我们简短戒烟服务，都是给他提供这种心理支持的，有的医院是给他建成一个群，其实这个就实际上就是很难的时候。有人帮你一下，就7天复吸率最高，所以实际上呢，包括教给病人一些改变社会环境，比如戒烟前要做什么准备啊，戒烟的时候，比如说过去这个酒肉朋友啊，都说，哎，哥们儿，你戒烟了，你来参加我们聚会吧，就是一些具体的办法。生理成瘾、心理成瘾、社会成瘾，
1: 对，您说这个心理成瘾啊，确实是俗话说心瘾难治、
0: 嗯、
1: 很多人经历过很多次戒烟失败哈、啊，就可能因为环境它也没有变，到了这个聚会场合别人递一根那就吸上了啊。我看到现在也有一些科技手段来帮助哈、啊，比如说一些戒烟的小程序，它引入了用户打卡签到啊，无烟天数排行啊等等，你在这个环境里边会获得一些成就感哈、啊
0: 嗯，
1: 督促自身的一个戒烟行为。那在心理层面上、
0: 嗯，
1: 怎么更好的去建立一个防线呢？
0: 首先你要有准备呀、啊。
1: 嗯。
0: 心理上最好是就比如说你戒烟的时候，你周围的朋友支持你啊，你家人支持你啊，你先公布出来，就跟你结婚似的，让大家知道，你说我今天我戒烟了，大家支持我。而且呢，就是我们叫不打无准备之仗，啊，比如说这个你就知道这今天晚上必须得吃饭，完了你这个也对你是一个考验，当然你能不去最好，你要实在去的话，你能不能写个小纸条搁兜里头？

0: 啊，就最难的时候，你就拿手摸摸这个纸条。我听过一个戒烟的这个，其实这个心理成瘾，说他每天早上上班，这个路过一个大楼，路过大楼的时候必须抽一支烟才能过去嘛，开车。后来这个戒烟的这个counselor 就是咨询师，他出个主意说你能不能改改路，改改路，其实就是心理成瘾。你别说过那个大楼了，啊，比如说你早晨这个啊，说这个饭后一支烟啊，这个你早上吃完早餐你就想抽一支烟。直接站起来啊！不那个，就改变一些行为啊，有一些具体的办法。
1: 嗯，
0: 比如你特烦的时候，心里可烦了，你可以出去走路，你也可以用一些心理的方法，比如找一个抽屉收拾收拾，让心静下来。
1: 嗯，对，它整个是一个生活习惯的彻底改变啊，而且在一些关键的需要考验你的场合，你能够预见到这个场景会发生之前的话，不妨做一个心理建设，跟自己说一下，今天晚上千万别抽，提醒一下自己。
0: 对，而且你或者是你有特别好的朋友哈，你最艰难的时候你打个电话让他支持你一下。或者是对，反正就是你自己得，确实是各家的高招。
1: 对，
0: 或者是这个你看，像朝阳医院，他们建立了很多这个戒烟的人的群，你在群里说一声，今天晚上我要吃饭去了，这个怎么，大家鼓励鼓励我。
1: 是，千万别一个人去战斗，一个人去扛哈，我们的战友越多越好。
0: 对，而且就是你吸一支烟以后，因为我们这个脑子里头是这个就是尼古丁的这个受体，它不是说消失了，就是抽烟的人跟不抽烟的人不一样，所以你吸一支烟以后呢。啊，有可能这些受体，我形容就是蛰伏，一支烟就把他们全唤醒了。其实第二天早晨是最难的，你就觉得抽烟怎么这么好啊，这感觉真好啊，我是不是继续抽烟？这个时候呢，就是真的，你比如头一天破戒了，吸一根烟，你也跟自己说，不是失败的，继续戒。
1: 对，是。我们看到国际上一般把吸烟指数大于400的叫重度吸烟患者哈，这意味着长期烟草暴露已经形成了一个显著的健康隐患啊，那可能是伤害已经造成了。那有些朋友就会想，我这都抽了几十年了，身体该坏的可能已经坏了哈，这个时候戒烟还有没有用？戒烟对我们身体的影响是立竿见影就会出现的吗？
0: 是，这个我们控烟里头有一句话哈，就是。吸烟的危害不是历史可见的，吸烟在10年、15年以后才能得病的。你今天吸烟，你年轻人啊，虽然我们说危害大，但是你明天得不了心脏病，后天也得不了肺癌，你得10年、15年。但是，戒烟的好处是历史可见的，25分钟，这个因为这个代谢一氧化碳排出去，这个血氧的这个一氧化碳的浓度降低。一天以后呢，就可以看到血压的这个改变，这个3个月、1年，所以它是逐渐的。到了15年以后呢，它这个得冠心病的风险就跟没吸烟的人是一样的了。所以呢，这个就是，戒烟的好处是历史可见的，而且呢，这个有文献哈，比如香港的这个他们做过前瞻性的，就是60岁，你吸烟吸到60，你戒烟还能够延长你3年的寿命，而且呢，就是你看很多，很多地方呢，就比如说，你下心脏支架了，那就是很严重的冠心病，心脏的这个，血管这三支血管都堵了，你下支架。之后呢，其实如果是吸烟的人，那绝对只要戒烟了，因为你吸烟还是对血管内皮造成损伤，它继续容易形成血栓，栓子脱落，还有这种风险。所以包括在很多一些国家的医院里头，比如说你要做这个器官移植，你前提就是戒烟。我这么这个珍贵的器官都给你找到了，你不戒烟，那你就失去这种戒烟的资格。那为什么呢？就是说你得了这个严重的疾病，心脏病啊，这个肺也坏了，肾也坏了，你还是要戒烟的。
1: 对，是，可能有的朋友想哈，这戒烟有点难，但是好像锻炼身体我还是能够动得起来的哈。我一边锻炼身体，一边增加心肺功能，但是又没有戒烟，会有什么后果吗？
0: 那你这个其实就包括我刚才说的这个糖尿病，这个哈，你如果是在戒烟的过程之中，你体重增加了，你增加了这个糖尿病的风险啊，其实实际上5年以后呢，它都能够下降，你。

0: 锻炼身体啊，这个是控制体重，
1: 嗯，
0: 啊，主要是这个控制，现在包括控制这个一些心理的问题，焦虑症、抑郁都锻炼身体。它跟吸烟它是两个路子，所以慢病最重要的两个危险因素，一个是这个体重，一个是吸烟。这个体重呢，其实我不知道这个您是不是了解哈，其实从去年我们的卫健委呢就开始了一个。啊，健康体重三年啊，开始针对这个危险因素了，其实就是吃动，啊，少吃多动，啊，所以我觉得呢，我们这个戒烟呢，其实差不多，包括你看这个，我们吸烟的人有3亿呢，
1: 嗯，
0: 所以你这些风险控制不住的话，那这个慢性病就不能够，真正的遏制住它的这个流行。
1: 是，其实大部分人也都知道哈，有心脑血管疾病的人群是急需戒烟的。除此之外，还有没有一些我们比较容易忽略的疾病，它其实也是要通过戒烟来配合治疗的。
0: 比如说，你看我们调查的哈，就发现这知识知晓的，比如脉管炎，
1: 嗯，
0: 脉管炎呢，就是你看我们都见过这个病人在宣武医院，他就每年去丢点手指头、脚趾头、手指头、脚趾头，就一直是往截肢。啊，最后这个就跌到了膝盖。如果他不戒烟的话，他这个脉管炎是控制不住的。
1: 嗯，对。
0: 嗯，包括我们，我们现在说的这个，叫什么生育友好环境，对吧？鼓励年轻人生孩子。但是呢，我看过一个数据，中国有很大的，不是很大，有一部分，那个年轻的男性吸烟导致阳痿啊，就生育友好不了了啊。
1: 对，还有我们的口腔健康，这个也是跟戒烟有直接关系，是吧？
0: 没错啊，牙周疾病严重一点到口腔癌，对。
1: 是，现在呢，越来越多的地方通过室内禁烟条例，戒烟门诊呢也逐渐铺开。2024年中国成人烟草调查主要结果和发现就显示，我国15岁及以上吸烟人群的戒烟率为22.6%，与2022年相比呢，上升了0.2个百分点。虽然这个数字不太大哈，但至少趋势还不错。您怎么评价当前的控烟形势？控烟工作的未来工作重点会是什么？
0: 我觉得这个现在呢，确实是因为框架公约今年在中国生效20年，就是世界卫生。
1: 江会长，调整一下您的手机方位。江会长，
0: 能听见吗？
1: 这会儿还好，您稍微调整一下手机方位，我们继续。
0: 对，包括吸烟率下降，戒烟率上升，所以呢，这个呢，确实是，这个我们控烟还是面临着很大挑战。比如说公共场所禁烟没有全国性的法律，现在只有22个城市有全面的公共场所禁烟，只覆盖了16%的人口啊。我们的目标是到2030年覆盖到80%啊。我们的这个吸烟率呢是希望到2030年下降到20%，现在是23.1%。所以昨天呢，前天这个世界卫生组织就是在深圳开了一个会，给香港发了一个发了两个奖，一个是给深圳政府的，一个是给香港的叫医管局的局长吧。这个实际上为什么奖励香港呢？它这个吸烟率呢是从9.1%是9.0%啊，下降到了8.5%，其实就下降0.5个百分点，但是全世界人都认为这是很伟大的，能够有采取综合措施，所以就是我们其实这个控烟的这些重点工作呢，就是应该围绕着这个世界卫生组织的烟草控制框架公约，比如包括这个公共场所啊全面禁烟。包括这个帮助想戒烟的人啊戒烟哦，包括全面禁止烟草广告促销和赞助，包括呢这个其实控烟最有效的一个方法呢是这个提高烟价，利用经济手段啊。今天我还在看一个数哈，就是全世界这个烟价，你看包括澳大利亚大概是现在是全世界最贵的，第二是新西兰。他们都平均是合人民币大概200多块钱一包烟，香港是16美元，是在全世界排名第11。所以呢，我们现在的中国的烟大概是20块钱左右， 实际上是$3吧，所以你看跟这个澳大利亚跟这个新西兰加拿大

0: 包括我们的香港特别行政区还是有一定差距的。所以控烟的重点工作呢，其实实际上是三项，就是第一个呢是防止青少年进入吸烟队列，这个就是今年的这个叫无烟青春，无烟未来无限嘛，无烟的青春，不吸第一支烟才能够有一个很无限美好的这个未来。
1: 嗯，好的，感谢江源副会长的分享，谢谢您。
2: 有趣的知识就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我是何佳。最近总台东方时空栏目曝光了果汁标签乱象，节目中谈到一款系列果汁饮料产品外包装上醒目标注着100%果汁和 NFC 非浓缩还原的字样，但是配料表前两位却是水和浓缩果汁。事件发生之后，该品牌对全国门店涉事产品进行了紧急下架，并表示会重新制作包装以消除标签歧义。话题某品牌紧急下架加水 NFC 果汁随之登上热搜。夏季到来，果汁也迎来了消费旺季， NFC、FC、HPP 这些果汁标签上的字母到底代表什么意思呢？不同工艺和类别的区别到底有多大？我们一起来听食品工程博士科普作者云无心的解答。
3: NFC、FC、HPP 果汁标签上的这些字母到底代表着什么呢？它们之间最关键的区别是什么？
4: 首先说 NFC 果汁，它的意思是不是从浓缩果汁来的，也就是说直接榨出来不进行添加和稀释这样的饮料叫做 NFC 果汁。FC 果汁呢，它是 from concentrate， 就是说生产过程中先把果汁脱水浓缩，再经过运输储藏等等，然后呢再加同样的水加回去，让它恢复到原来的状态。这两种果汁都可以称为100%果汁。而 HPP 呢，它是一个工艺名词，它依然还是100%的果汁，只是说它用了一个超高压的灭菌手段。这是一种比较新的技术了，因为如果你要运输储存的这些100%果汁的话，它还是要进行杀菌的。我们传统的杀菌手段是用高温，而这个 HPP 呢不用高温的，是用高压来杀菌。这就是三种常见的工艺。
3: 我们平时在超市买果汁的时候，有的上面标着100%果汁，有的是果汁饮料，还有的叫果味饮料，那这些名字又有什么不同呢？
4: 果汁、果汁饮料和果味饮料它是另外的概念，它是产品的类别。果汁它可以指100%的，就说 NFC 或者 FC， 也可以 HPP， 都是果汁。这个果汁的特点就是，哪怕是这种 FC 的果汁，它也只能脱水加水，不能加别的东西。而果汁饮料呢，它是饮料，它只要求有10%以上的果汁就可以了，可以加别的香精、香料、糖啊、酸啊什么的。而果味饮料呢，可以用香精来获得那个果味，它可以一点果汁都不含有。其实在这三种之外呢，还有一个词叫水果饮料，它的要求就是果汁的含量在5%到10%之间。所以说这个名词之间的差别所代表的饮料本身的差别是非常大、非常明显的。
3: 当我们拿起一瓶果汁的时候，怎么能够通过看它们标签上的配料表或者是执行标准来判断它到底是纯果汁还是饮料呢？有没有一些好记的办法？
4: 执行标准来看，果汁和果汁饮料它执行的国家标准是 GBT31121， 也就是果蔬汁类及其饮料。而果味饮料和水果饮料执行的则是 GBT10789， 也就是饮料通则。一般来说，消费者并不是特别善于记住标准，你还是就直接看名字，因为这几个名字是不能乱用的。果汁、果汁饮料、水果饮料、果味饮料，这个名字本身就代表了它的组成要求。当然你还可以去看配料表，几种果汁啊，它100%的成分非常的单一，而果汁饮料呢，它的第一位成分肯定是水，然后水果饮料也是，它还会有其他的糖啊、 酸味剂啊等等其他的食品添加剂和香精，所以从配料表来看是比较准确的。
3: 不同的工艺做出来的果汁在口感和营养上差别大吗？贵的果汁是不是一定就更好呢？
4: 其实如果从口味来说的话，纯果汁未必就比这些果汁饮料好喝，因为这些饮料是人工调出来，就是根据大家的口味调出来的，唯一的目标就是好喝。而纯果汁呢，因为它受到水果本身风味的限制，往往有一些可能你不太喜欢的风味夹杂在里头，反倒不见得有那么好。要说营养呢，其实这几种跟果汁有关的饮料营养都谈不上，反正那个饮料要好喝，不管是纯果汁还是饮料，它的糖含量都会很高，也没有别的什么其他的营养成分，所以你要考虑营养的话，其实它们都不大行。贵是因为它的原料确实要更贵，工艺要更贵，比如说 HPP 它的这种果汁的这个加工工艺，大家能够买到的一瓶可能都得个几十块钱。 NFC 呢，因为你压缩完之后不能进行别的处理，它的包装储存是个大问题，所以说要想符合食品安全送到你手中，这个价格是不低的。反倒是这种果汁饮料，因为它可以通过食品添加剂来调节，通过各种手段保证安全，它反倒是最便宜的。总的来说，这些产品越贵的，味道和口感更接近你直接拿水果榨出来的那种状态。越便宜呢，它就越符合大家对于好喝的这个定义。
1: 刚才咱们聊了果汁标签里的各种名堂，但是不少人更关心的可能是喝果汁到底健不健康。网上有句话叫喝果汁等于喝糖水，这种说法靠不靠谱呢？炎炎夏日，一杯冰镇果汁的诱惑确实很难抵挡，如果我们实在想喝，那怎么喝负担才能相对更小一点呢？
3: 网上有一种说法叫喝果汁等于喝糖水，这话有一定的道理吗？一杯纯果汁的含糖量到底能有多高呢？
4: 如果是这种纯果汁，就比如说 NFC 就大家说的百分百果汁的话，通常它的糖含量要10%以上，这个果汁才会比较好喝，其实是比可乐要高的。除了这些以外，比如说你橘子汁儿、西瓜汁儿、葡萄汁儿，它所相特征的味道跟营养没什么关系，它的所谓的营养成分其实也非常的少。总的来说，各种果汁都实质都是糖水，这个判断还是挺准确的。
3: 把水果榨成汁的过程会让水果损失哪些好东西呢？
4: 吃水果是营养指南中健康饮食的一个组成部分，而果汁不是。从水果到果汁，就是传统的这种好喝的果汁而言，它首先是要压榨，在压榨的过程中破坏了水果的细胞，这里边的糖啊，这个一些多酚氧化酶会跑出来，它会把水果中的像抗氧化剂 VC 啊，或者说其他的多酚啊进行氧化，抗氧化剂就被损失掉了相当的一部分。然后水果中还会有很多的矿物质和纤维，这部分基本上会留在水果的渣中。如果说我们这种果汁是把它打成了浆直接喝呢，那么它还好一些，纤维和矿物质不会损失。如果是榨完汁儿过滤去掉渣的那部分，那么这些矿物质和纤维也去掉了。所以说不管是那种带渣的还是说过滤的澄清的那种果汁，它的营养价值相对于水果来说都会有一个比较明显的下降。
3: 虽然说果汁的营养价值没有那么高，但是夏天一到，一杯冰镇的果汁想一想就觉得确实非常诱人。那我们如果实在是很想喝，怎么挑怎么喝才能相对健康一点呢？
4: 说我就是不想吃水果，我就是想喝果汁，首选你的水果直接打浆，打完以后就那么直接喝掉，这会好很多。其次的话，可能就得是这种NFC 的果汁会比 FC 的好一些， HPP 呢比这种常规工艺的确实会好一点，但是它的价格有点不值。果汁饮料或者果味饮料这种就其实跟碳酸饮料已经没什么区别了，不建议大家。
2: 穿越新闻表层，架构知识体系，点击超链接，让新闻 更有趣。
1: 近日，我国。

0: 多地都经历了一轮降水过程，大家出门难免碰上道路积水。这个时候，有朋友换上了凉鞋、拖鞋、洞洞鞋，甚至溯溪鞋这类不怕沾水的鞋。但是呢，这也并不能算是一个完美的解决方案。此前，广东深圳一男子在暴雨淌水之后，因没能够及时更换湿了的鞋袜，结果出现了高烧、小腿肿痛的症状，最终确诊为单独住院治疗。汤水之后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健康风险？在不得不汤水的情况下，及时进行了清洗就够了吗？我们一起来听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皮肤科副主任医师苏倩雅的介绍。
1: 汤水通行可能会带来哪些健康风险？
2: 如果在这种下雨天被迫汤水的话，这个地面的水由于它会有一些下水道的溢出物啊、雨水啊，还有一些动植物的排泄物啊，它其实是比较脏的，它里面就可能会滋生多种病原体，我们平时经常会讲到的像一些细菌的感染，还有真菌的感染，还有一些其他的像病毒啊，还有少见病原体的感染，各种各样的都会有。我们讲的最常见的还是细菌的感染，尤其是链球菌的感染引起的单毒，以及真菌，尤其是皮肤癣菌引起的脚气，这两类是最最最常见的，其他其实都属于比较少见的情况。
1: 作为汤水后最容易发生的一类细菌感染，单毒为何可能引发较为严重的并发症？
2: 单毒它是一个从中医来的名词，单是指红如朱砂，毒呢是指热邪毒气，其实也是代表了这个疾病的一个临床表现。在我们现代医学里面，这个病其实叫急性淋巴管炎，它其实就是真皮浅层的淋巴管的一个急性感染啊。所以它讲白了，本质上它就是一个皮肤真皮层的细菌感染，这个细菌通过皮肤的细小伤口进入了真皮层，它就引起了皮肤真皮层的感染，这个时候我们就把它描述为单毒。但是它只是真皮层的感染，如果它控制的不好，它就有可能继续再往深了走，而这个时候就可能会引起更深层次的累积到皮下组织的蜂窝之炎。蜂窝之炎也是一种皮肤的感染，它就可能会比单毒累积的范围更大更深，同时呢，它可能还会伴有一些除了链球菌之外其他的一些厌氧菌或者化脓性的细菌的感染，会产生局部的脓肿啊，这个时候症状可能就会更重了。它除了会往深不走，如果没有及时控制的话，这个细菌就通过局部的血管、皮肤的血管进入到了全身，就会引起全身的脓毒血症。这个脓毒血症，它细菌进入到全身的血管系统之后，它又有可能再通过血管系统输送到其他的位置，引起更多的器官的感染。这一类型的并发症肯定是比较严重的，有甚至有可能会引起脓毒性休克啊，这样子的一个非常急性的并发症的。
1: 哪些人群更要注意汤水通行对身体的影响？
2: 如果你皮肤本身有伤口，你是很难保护的好的。如果在这种情况下，你一定必须要出门，那你出门前就要做好伤口的保护。你可能需要在这个局部的伤口上先处理、先消毒，然后涂一层抗菌的抗生素软膏，然后再穿好相对来说比较防水的靴子，然后再出门。身体抵抗力本身就比较差的人群啊，尤其是糖尿病的人群。为什么糖尿病的人群需要特别的注意呢？因为糖尿病啊，我们都知道有一个并发症叫糖尿病足，它其实是糖尿病带来的一系列的问题。比如说糖尿病会引起血管功能的异常，导致下肢循环变差，下肢没有血供，这个下肢比如说有一些轻微的感染或者破损，它就很难长得好。对于糖尿病病人来说，他局部免疫力差，血供又差，他又感觉不到疼，他的感染就很容易拖得很重，再加上他后期恢复，糖尿病我们都知道恢复是很困难的，所以他就会容易产生这种比较严重的后果，导致这种千言不愈的感染，甚至最后要落得要截肢的地步。一些长期在使用激素或者免疫抑制剂治疗的人啊，这种病人跟糖尿病病人有一些类似，就是他们一旦发生了感染之后，很容易这个感染会加重，他局部的反应也可能会重，他也有可能通过局部的血液循环进入到全身，引起全身的感染。
1: 汤水后只要及时清洗就行了吗？
2: 首先我们还是要明确一个大前提，就是能不汤水尽量不汤水。如果我们被迫已经淌了水，而且呢已经把这个脚啊都已经弄脏了，这时候我们需要做的就是第一个要彻底的去检查我们足部的一个皮肤，然后去看一下有没有伤口，然后如果有条件的话，最好是用流水来清洗我们的双足。清洗完了之后一定要彻底的擦干，如果这个时候我们发现了皮肤的伤口，我们就要给予伤口一个 清洁消毒，可以用碘伏外擦啊，或者酒精外擦，擦过之后呢再给它擦一些抗生素的软膏。如果刚刚经过的这个环境确实水比较脏的话，除了用清水清洗、流水清洗，我们还可以用肥皂清洗。回来之后呢也要做好自己的一个健康监测啊，每天还要再观察一下脚部有没有什么异样，比如说有没有红肿啊，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31号，星期日，农历4月15，北京多云，33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同埃及总统就中埃建交70周年互致贺电，李强同埃及总理互致贺电。
1: 李强对安全生产工作作出重要批示，强调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2: 我国儿童福利兜底保障标准持续提高。
1: 农业农村部部署推进抢晴抢收夏粮。
2: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北京推动非机动车停放区持续扩容，挤出13万个非机动车停车位。
1: 香格里拉对话会，中方专家表示，期待中美落实元首共识，维护和平稳定。美防长称，美中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对世界和平至关重要。
2: 伊朗称对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实施全面管理。美军称向一艘试图驶向伊朗的船只发射导弹。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埃及总统塞西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70周年。习近平指出，埃及是最早同新中国建交的阿拉伯和非洲国家。建交70年来，无论国际和地区形势如何变化，两国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彼此信任，守望相助。中埃关系已经成为发展中国家友好相处、团结协作的典范，和中阿、中非集体合作的样板，正朝着构建面向新时代命运共同体的目标阔步前行。中埃两国同为世界文明古国和全球南方重要成员，要从历史中汲取智慧和力量，担负起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扬正义的时代使命，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注入强劲动力。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埃关系发展，愿同塞西总统一道努力，以建交70周年为新起点，更续传统友谊，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推动中埃关系更具战略引领力、发展聚合力、国际影响力，更好惠及两国人民，为国际和地区和平与发展贡献更大力量。塞西表示，埃中两国在各个历史时期都肩并肩站在一起。70年来，在两国领导人的共同引领下，埃中关系持续发展。我对埃中关系取得的重要成就表示赞赏，期待同习近平主席一道继续推动双边关系取得更多丰硕成果，共同建设一个更加稳定、更有能力应对全球挑战的多极世界，使各国能够共享全面发展成果，共同实现和平与安全。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同埃及总理马德布利互致贺电。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埃方一道努力，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快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密切各领域交流合作，推动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马德布利表示，70年来埃中关系取得长足发展，双边合作取得前所未有的成果，埃方期待同中方继续加强合作，在经济、科技等领域取得更多成就，造福友好的两国和两国人民。
1: 本台消息，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对做好安全生产工作作出重要批示。批示指出，今年以来，部分地方和行业领域安全事故多发频发，给人民群众生命财产造成重大损失，教训极为深刻。各地区各部门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按照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纵深推进安全生产治本攻坚3年行动，提升风险隐患排查质效，严肃查处安全生产非法、违法和弄虚作假等行为，有力发挥震慑遏制效果。要始终把弦绷紧，坚持防微杜渐， 加强矿山、烟花爆竹、交通运输、工程施工等重点行业领域全链条穿透式安全监管和治理，下大力气解决安全生产领域深层次矛盾问题，压实责任，狠抓落实，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多发势头。当前正值汛期，防汛救灾形势严峻复杂，要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加强监测预警、会商研判和应急准备，筑牢事故灾害防线，提高抢险救援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出席会议并讲话，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委员王晓红主持会议。
2: 记者日前从民政部了解到，十四五以来，我国儿童福利兜底保障水平显著提升，各类困境儿童的关爱服务体系不断完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3: 走进江苏省扬州市江都区仙女社区，儿童主任聂颖婷再次来到初一学生小雨的家。小雨父母先后因病去世，她只能与外婆相依为命。聂颖婷不仅帮祖孙俩向民政部门申请到孤儿补贴，更做起了小雨的周末妈妈。
4: 看着孩子越来越阳光，学习稳步进步，我真切感受到儿童工作的价值，陪伴与关爱真的能治愈困境孩子的童年。
3: 截至目前，全国共配备儿童督导员4.2万人，儿童主任58.3万人。民政部儿童福利司司长孟志强表示，
5: 要求常住地、村、社区儿童主任每月入户走访，乡镇街道每季度更新核准，县级民政部门每半年复核。
3: 十四五以来，我国各类困境儿童福利保障标准稳步提高。截至2025年底，全国集中养育孤儿、社会散居孤儿、适时无人抚养儿童的平均保障标准分别达到每人每月2069.9元、1606.8元和1593.4元，较2024年底分别增长了4.17%、5.22%和5.11%。江西省吉安市新干县民政局社会事务股负责人杨卫文介绍，
6: 积极落实孤儿助学工程，符合条件的孩子每个学年都可以领到10000元的助学补助。截至目前呢，我们已为多名困境儿童发放了生活、护理、助学补贴，将近总额200万元。
3: 为进一步加强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权益保障，民政部等27部门昨天联合发布通知，紧扣流动儿童在基本生活、教育保障、医疗服务、城市融入等方面的需求，就近落实关爱措施，保障流动儿童就近入学，同等享受医疗服务。对符合条件的困难儿童，在常住地依规纳入各项救助保障范围，切实解决急难筹盼问题。孟志强表示，
7: 强化分类福利保障，开展流动儿童、留守儿童精准摸排、精确建档、精细服务工作，我们将统一服务标准，真正做到人在哪里，关爱服务就跟进到哪里。
1: 记者昨天从国务院国资委获悉，中央企业科技成果产业化联合体在北京正式成立，旨在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为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8: 本次成立的中央企业科技成果产业化联合体由超100家中央企业参与共建，并吸纳科研院所、高校产业链上下游骨干企业、创新型民营企业等多元主体。当前我国科技成果转化体系仍存在供需对接不顺畅、成果落地效率偏低等突出短板。中央企业科技成果产业化联合体领导小组副主任严国春表示，
9: 组建中央企业科技成果产业化联合体能够有效破解科技成果转化最后一公里的堵点，联合体锚定了十大工程支撑、100家央企协同、1000个项目转化、1亿交易流动的发展目标，为科技强国建设持续贡献央企力量。
8: 据了解，中央企业科技成果产业化联合体将分阶段推进，到2030年底将建成开放协同全球辐射的世界一流成果产业化联合体，平台功能达国际领先水平，交易规模与服务能级领跑全球。
0: 摸实情，谋良策，解难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2: 非机动车既是日常出行最后一公里的重要支撑，也是城市治理的一块硬骨头。近期，北京启动新一轮非机动车停放秩序治理专项行动，今年已累计增设道路空间非机动车停车位超13万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10: 上午9点，位于北京地铁沙河站东侧的沙河驿站几乎已经停满了各类非机动车。沙河站早高峰日均客流量达9.5万人次，每天非机动车停放需求近万辆。过去由于停车区域紧缺，很多人不得不把车停在1公里开外。如今全新投用的沙河驿站立体停车楼彻底改变了这一现状。这座大型复合非机动车立体停车楼满负荷状态下可容纳非机动车6000辆。市民刘涛说，
11: 对我们上班族来说，通勤的幸福感有了很大的提升，从这里还可以直接进地铁站，很方便。
10: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复兴医院位于西城区复兴门外大街，由于空间狭小，过去禁止电动自行车进入，就诊患者和医院职工只能将车停在周边道路上。通过挖掘空间资源，院内新建了电动自行车停车区，距离门急诊楼仅一步之遥。骑车来就医的杨女士说，
12: 现在调整完之后都挺便民的，取车的时候也方便。
10: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复兴医院副院长岑强介绍，通过对非机动车实施分区停放、新建电动车充电设施等措施，目前已基本实现供需平衡。
13: 采取了厂门入院的方式，电动车呢直接停到我们急诊楼的外面，在消防设施上得到了加强，基本都能满足需求。
10: 从地铁站点到医疗机构，一处处停放点位的升级改造，是北京持续规范非机动车管理、提升城市出行服务的缩影。北京市交通委静态交通管理处一级主任科员殷秀迪表示，
14: 在车站、商超还有医院等公共建筑要配建非机动车的停车设施。市交通委今年呢累计增设了道路空间的非机动车停车位13.27万个，同时呢聚焦轨道站点、雪景商书等160处重点的点位，开展了一站一策的治理工作。
10: 一边优化停放服务，另一边整治长期占位的僵尸车也同步发力。近期北京多部门联合行动，走进多个街道，集中排查废弃非机动车。工作人员对长期无人看管的车辆逐一登记张贴公示，公示满7天仍无人认领的车辆将统一清运，集中处置。交通部门还将全面摸排可用于停放非机动车的空间资源，并建立数

0: 据库，改善停车乱象，
1: 构建全市统一的道路空间非机动车停车资源一张图，推进共享自行车行业高精度卫星定位系统应用，年底前实现重点区域电子围栏全覆盖。
2: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文化中国行》，今天走进内蒙古博物院，金玉华光多彩中华特展正在这里进行。从新石器时代到明清时期的300多件代表性金玉器物，尽显中华文明兼容并蓄、多元一体的文化底蕴。总台记者丁飞、李牧阳、郑青松报道。
3: 当第一缕晨光掠过红山文化的玉猪笼，温润的光泽里见证着先民重龙上玉的信仰。当目光触及商代戴金面罩青铜人头像，鎏金的面容上感受着3000年前青铜工艺的极致震撼。带着北方草原的豪迈、江南水乡的灵秀、中原腹地的厚重、巴蜀沃野的神秘，来自58家文博单位的386件淘金玉器，穿越山河汇聚于内蒙古。内蒙古博物院院长王世英：
4: 玉器呢，在中华文明的起源、发展、融合、壮大的进程中，具有独特的作用和地位，是中华文明起源的重要象征。青铜器物呢，又代表了先民对天地秩序的理解和礼乐文明的尊崇，金玉一起展出，代表了中华民族的先民的性格，也是中华文明的深厚底蕴。
3: 展览系统梳理了自新石器时代至明清时期中国古代金玉器的发展脉络，其中珍贵文物占比近70%。远古玉器奠定礼制根基，青铜时代金玉融入礼乐体系，秦汉时期工艺走向鼎盛，历经魏晋宋元多元交融，至明清技艺臻于至善。王世英表示，跨越9000年的代表性器物，层层揭示出中国古代物质文明与精神世界交融互渗的深层逻辑，
4: 让观众在观展中体验到中华民族从何而来、因何伟大，也感受到中华民族必将在交往、交流、交融中壮大。
5: 微光成炬，平凡身影也能点亮世界。向光而行，每一个生命自有向上生长的力量。中国之声人物专栏，你的样子。
6: 河北沧州任丘市一名老人不久前走失，村民、民警和志愿者近100人冒雨接力搜寻到深夜，最终在泥地中找到被困老人，并合力将他救出险境。总台记者万玲、河北台记者魏娜、沧州台记者吴思瑜报道。
7: 老人患有小脑萎缩，辨识能力较差，并患有基础疾病。当天中午独自驾驶电动三轮车外出未归，民警救援人员和附近村民分为多个小组，从下午一直找到天黑。参与救援的任丘市义警救援队总指挥刘佳说，持续降雨给搜寻带来困难。
8: 我们的队员四面八方的向老河头村集结，最快的队员相距18公里，最远的队员大约40多公里，雨太大，我们的无人机无法起飞，而且呢，地方比较偏，老人行驶轨迹中断，信息又少。
7: 晚上11点左右，两名村民在距离村庄5公里外的一处河渠旁，发现老人被困在泥地里，无法自主行走。
8: 他离这个最近的柏油路也得有几百米，他是下午就出去的，很多个小时在淋雨，可能面临着室温啊，包括其他的问题。
7: 接到通知的热心村民和家属一起赶到现场协助救援。老河头村村委会主任郭朝阳说，
9: 没找到的人们都没走，都在村委会等着了，所以一说人们就都去了，有拿灯的，有扶着的，有拿装备的。
7: 老人身高有1米8多，体重80多公斤，众人默契配合，分工协作，合力用抬轿子的方式将老人转移到安全区域。刘佳说，
8: 泥泞的这个路经过7-8个小时被雨水的浸泡，正常人上去之后就能陷进大约6-7厘米深，何况我们这么多人还抬一个人，走的时候光我们的队员们就换了2批人。
7: 从被困河渠到平坦路段要经过300多米的泥地，不少人的鞋子深陷泥中，衣服沾满泥水，最终经过大家的共同接力，老人被成功救出送回家中。
8: 能把老人安安全全的找回来， 看到家人笑容绽放的那一刻，我们觉得就是特别特别值。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日前决定官至欧同志任湖北省委委员、常委、书记，王忠林同志不再担任湖北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另有任用。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2026年全国科技工作者日主场活动暨第四届全国创新争先奖表彰大会昨天在北京举行，291位科技工作者和9个团队获得奖项。活动现场还举行老科学家学术成长资料采集工程新一批资料入藏仪式。
1: 2026年全国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集中示范活动昨天在甘肃会宁举行，来自文化、科技、卫生、教育、农业、司法等领域的专家和志愿者代表为当地群众提供政策宣传、农技指导、科学普及、健康义诊、法律咨询等服务。
0: 今天凌晨2:07，我国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2号丁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技术试验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卫星互联网技术试验卫星主要用于开展手机宽带直连卫星、天地网络融合等技术试验验证。这次任务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646次飞行。
1: 记者昨天从农业农村部获悉，当前黄淮海主产区夏粮陆续开始大面积收获，农业农村部指导各地抢抓晴好天气窗口期，合理调度收割机，精心组织跨区机收，并派出工作组赴主产区重点市县巡回指导，协调解决实际困难问题。
0: 水利部日前印发方案，部署开展第二批母亲河复苏行动。方案提出，到2030年，纳入母亲河复苏行动的第一批河湖复苏成效持续巩固，第二批河湖在正常来水条件下实现季节性河流全线贯通，湖泊生态水位有效维持，常年流水河流维持全年全线有水。
1: 全国首个绿色算力全站 AI 平台昨天在内蒙古自贸试验区呼和浩特片区正式上线运行，填补了区域一站式算力模型磁源综合服务交易的空白。平台全面兼容国产芯片与主流算力架构，首批接入3大通信运营商及头部科技厂商的10多款主流模型，可全面服务政府、科研机构等各类市场主体。
0: 广东省昨天宣布将港车北上政策生效期延长5年，到2031年6月1号。澳车北上、港车北上政策落地实施以来，经口岸出入境港澳旅客数量年均增速达34%。边检部门预计，今年经口岸出入境港澳旅客数量有望突破2000万人次。
1: 2026世界市长对话黄山活动5月28号到31号在安徽省黄山市举行，来自10个国家的城市市长及代表共同参加活动，与会嘉宾围绕世界遗产保护、文化传承、绿色发展等议题开展深入交流与互动，共同探索城市文脉传承与科技赋能发展之路。
0: 中央气象台预计，到6月1号，我国大部地区将以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适宜出行。北方大部地区晴晒模式下炎热持续，河北、内蒙古、东北的一些地方甚至将出现高温天气，需及时补水降温，谨防中暑。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应邀出席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会的中方专家表示，中美应相向而行，共同维护世界和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雪杰报道。
3: 昨天上午，在第一次全体会议中，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在回答中国人民解放军专家学者代表团成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研究员赵维斌提问时表示，美国与中国的相互尊重和沟通对维护地区乃至世界和平具有重要意义。
4: I think there is a mutual respect.
5: 我认为双方是相互尊重的，对彼此的能力与实力都有所认知，并认识到在当今世界，美中两国该如何最有效的合作。我想向在座各位保证，这种互信是真实存在的。我认为这是实质性的，而且对于该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历史而言，这都具有深远意义。
3: 中国人民解放军专家学者代表团团长、国防大学孟祥青教授，
6: 他在演讲中特别提到了前不久中美两国

0: 首脑在北京的会晤以及达成的共识。两国首脑会晤在相会上引起了高度关注，这进一步证明了两国关系的重要性。中美关系啊，能不能稳定，不仅关系到两国人民，更关系到地区稳定和世界和平。而这次的首脑会晤最重要的共识就是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
1: 孟祥青当天还表示，各国应警惕任何借机颠覆二战成果及战后国际秩序行径。中方提出全球安全倡议和全球治理倡议，为国际社会应对世界变局提供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2: 大批日本民众连日来在日本多地举行大规模集会，反对高市早苗政府扩军修宪等一系列危险动向。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3: 日本内阁府公布的最新统计数据显示，2025财年日本防卫省的机械制造订单额达到将近 2.69 万亿日元，在过去五年内增至约三倍。在东京、大阪、奈良等多地，大批日本民众举行集会，呼吁守护和平宪法。
4: 日本不能搞军国主义，而应该开展和平外交。政客们为了一己之私朝军国主义狂奔，这让人非常害怕。
5: 我反对修改宪法，日本政府试图掩盖侵略历史，这样的做法是在破坏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国际社会对日本的信任。我的家乡在静冈，自卫队已经在那里部署武器和导弹了，真的让人无法接受，令人不安。比起扩军备武，日本政府更应该做的是关心民众的吃饭问题、医疗问题。
6: 本台消息，据伊朗媒体30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说，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实施全面管理，所有商业船舶、邮轮及其他民用船只需按照指定航线航行，并提前获得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许可。美军中央司令部30号说，美军一架飞机29号在阿曼湾发射导弹，击中一艘悬挂冈比亚国旗、试图驶往伊朗港口的货船，使其丧失航行动力。美军迄今已致使5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强制116艘船只改变航向。另据伊朗方面30号消息，在过去24小时内，有20艘船只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的协调下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总台记者30号获悉，根据美国汽车协会数据，美国全国汽油当天平均零售价为每加仑4.35美元，仍较伊朗战事前水平高出46%。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扎波罗热核电站主管部门30号说，乌克兰一架无人机当天攻击了该核电站6号发电机组的一座电机房，所幸未造成人员伤亡和严重破坏。该核电站官员表示，上述遇袭位置距离核电站反应堆大厅仅几米远。乌克兰方面对此暂无回应。国际原子能机构表示，这是自2024年4月以来扎波洛热核电站厂区范围内首次发生无人机袭击。
6: 以色列国防军30号称，黎巴嫩真主党当天向以色列北部多个城镇发动火箭弹袭击，未造成人员伤亡。以色列本土守备司令部30号晚宣布收紧以北部地区的民防政策。黎巴嫩总理萨拉姆30号指责以色列在黎南部实施焦土政策。他同时表示，黎方将坚持外交谈判，争取达成新的停火协议。
2: 欧洲多国近日迎来高温天气，部分地区创下五月份单月最高气温纪录。法国民防救援部门通报说，热浪已在法国造成7人死亡。西班牙多个地区气温突破30摄氏度，部分内陆地区预计将逼近39摄氏度。由于民众用水需求激增，英国部分地区供水系统遭遇挑战。德国气象与气候学家卡斯滕布兰特表示，气象长期模型预测欧洲今夏气温将反常偏高，七月高温现象会尤为突出。
7: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8: 国家统计局今天将公布五月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和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 殡葬领域明码标价规定今天开始试行，新规进一步细化了明码标价要求，力求不留监管盲区。第五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名录遗产与可持续发展黄山对话会今天开幕，会议主题为数字技术驱动名录遗产可持续发展。今天是第39个世界无烟日，我国的宣传主题是青春无烟，未来无限，旨在推动健康中国行动控烟专项行动进一步增强青少年健康意识。正在新加坡举行的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会今天进入最后一天议程，将举行第5场和第6场全体会议，主题分别为在全球竞争中管控区域紧张局势，以及在日益分裂的世界中发展安全伙伴关系。今天一轮满月将现身夜空，它是本月第2次满月，也是本年度最小满月。
6: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葛少奇、王冬雨，主播尹琦、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7: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9: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10: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7: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1: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7: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6: 北京时间7点整。

0: 之声新闻纵横。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1: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5月31号，星期日。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伊朗称对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实施全面管理，美军称向一艘试图驶向伊朗船只发射地狱火导弹。伊朗局势有哪些最新动态？
1: 六一国际儿童节临近，民政部等27部门发文加强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权益保障，如何做到精准摸排、精确建档、精细服务？
0: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非机动车没地方停，北京推动非机动车停放区持续扩容，13万个非机动车车位如何挤出来？
1: 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今天播出《向着下一座高峰》，讲述河北小伙不断攀登挑战极限的故事。
0: 国际新闻眼，美军将在驻日基地部署3架全球鹰无人机，日本防卫省机械制造订单额在5年内增至约3倍，日本加速再军事化，对地区局势影响。

及其他民用船只需按照指定航线航行，并提前获得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许可。据美国方面3号消息，美海军在阿曼湾右拦截一艘试图突破美方对伊朗港口封锁的商船。这艘悬挂冈比亚国旗的散货船试图在夜间驶入伊朗港口，美军随即向该船发出警告。在该船未遵守指令后， 一架美军飞机向该船发动机舱，发射地狱火导弹，使该船停止驶向伊朗。美军中央司令部称，在与伊朗停火仍然有效的情况下，美军已打击5艘商业船只，并改道116艘船只，以全面执行封锁措施。我们再来了解其他方面。 今天凌晨2点07分，我国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2号丁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技术试验卫星发射升空。该卫星主要用于开展手机宽带直连卫星、天地网络融合等技术试验验证。中国人民解放军专家学者代表团团长、国防大学教授孟祥青昨天出席第23届后国际秩序时，孟祥青强调， 必须警惕日本军国主义思潮借机复活。后国际秩序时，孟祥青强调，必须警惕日本军国主义思潮借机复活。扎波罗热核电站主管部门3号发布消息说，乌克兰一架无人机当天攻击了该核电站6号发电机组的一座电机房，遇袭位置距离核电站反应堆大厅仅几米远， 所幸未造成人员伤亡和严重破坏。国际原子能机构表示，这是自2024年4月以来扎波罗热核电站厂区范围内首次发生无人机袭击。国际原子能机构将在获得现场准入许可后，根据团队的进一步报告更新相关信息。 黎巴嫩总理萨拉姆30号发表全国电视讲话，指责以色列在黎南部实施焦土政策。他同时表示，黎方将坚持外交谈判，争取达成新的停火协议。以色列30号宣布收紧以北部地区的民防政策，以应对来自黎巴嫩真主党的火箭弹和无人机袭击。 更新的政策要求多个靠近以黎临时边界的城镇不允许开展任何教学活动，上加利利等地，教学活动只被允许在可及时到达避难场所的区域展开。一颗流星30号在美国东北部马萨诸塞州近海上空爆炸，并引发巨响，该州多地居民均听到爆炸声。卫星数据显示， 这颗流星从波士顿附近南岸地区上空进入大气层，目前尚无流星落地点报告。我们再来关注体育方面，新加坡羽毛球公开赛昨天结束了半决赛的争夺，刘胜书、谭宁、贾一凡、张舒贤分别战胜各自对手，会师决赛，为中国提前锁定女双金牌。其他单项中，中国选手 均没能晋级决赛。在昨天进行的日本体育大学长距离竞技会男子1万米比赛中，中国选手王文杰跑出27分47秒53的成绩，刷新了由他个人保持的男子1万米全国纪录。2025至26赛季欧冠决赛，北京时间今天凌晨落下帷幕。卫冕冠军巴黎圣日耳曼队与阿森纳队 鏖战120分钟，战成1-1平。经过点球大战，巴黎圣日耳曼队最终取胜，蝉联欧冠冠军。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所以今天最新消息来关注伊朗局势。据伊朗方面当地时间30号消息，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说，伊朗对霍尔木斯海峡航运实施全面管理，所有商业船舶、邮轮及其他民用船只需按照指定航线航行，并提前获得伊朗伊斯兰。

0: 革命卫队海军许可。
1: 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说，鉴于霍尔木兹海峡航道管理具有统一性，所有船舶必须遵守伊方制定的通行规定，任何违反相关规定的行为都可能对其航行安全造成严重的影响。该总部同时警告称，任何外国军舰如试图干预霍尔木兹海峡管理事务或阻碍海上交通秩序，伊朗武装力量将采取相应行动。
0: 当天稍早时，伊朗伊斯兰议会主席团成员萨利米表示，议会关于对霍尔木兹海峡实施主权管辖的方案即将获得通过，并有望成为一项长期法律。
1: 同一天，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雷扎伊表示，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终将结束，无论是通过谈判还是军事行动。
0: 此外，据了解，尽管美国总统特朗普29号说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即将被解除，但相关封锁措施仍在持续，美国仍在试图阻止伊朗船只通行。伊朗方面说，美国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作为一种敌对行动依然存在，部分伊朗船只在特朗普发表相关表态后尝试通过封锁区域，但遭美军舰警告，要求立即返回。
1: 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30号发表声明称，29号美军在阿曼湾执行封锁措施时，打击了一艘试图驶向伊朗港口的冈比亚级船只。
0: 声明称，美军在国际水域监测到该货船正驶向阿曼湾沿岸的一处伊朗港口，美军随即向该船发出20多次警告，并告知其此举已违反美国的封锁令，但船员未遵守指令后，一架美军飞机向该船发动机舱发射地狱火导弹，使该船停止驶向伊朗。
1: 美军中央司令部还称，在与伊朗停火仍然有效的情况下，美军已打击5艘商业船只，并改道116艘船只，以全面执行封锁措施。
0: 另据伊朗方面30号消息，在过去24小时内，有20艘船只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的协调下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
1: 美国海军中央司令部航运指导与联络组织30号发布航运警告称，目前针对伊朗港口的海上封锁措施仍在执行，相关限制覆盖波斯湾、霍尔木兹海峡、阿曼湾及北阿拉伯海部分区域。当天，联合海事信息中心也发布最新的航运安全通告称，上述海域海事安全威胁等级维持在严重级别，并提醒船东、运营商和船员密切关注地区安全形势的变化。
0: 当地时间30号，阿曼海事安全中心发布通告称，由于在霍尔木兹海峡阿曼领海范围内的沿岸通航带以西海域发现一件疑似水雷的漂浮物，该中心呼吁所有船舶、海员及渔民在相关海域活动时提高警惕，与可疑物体保持安全距离，并及时向有关部门报告。
1: 美国媒体近日发表文章称，伊朗战争正变得像一幕反复循环的剧情。美国和伊朗一边在脆弱的停火当中互有零星袭击，一边又不断释放协议接近达成的信号。美国政府多次暗示谈判取得突破，但是协议最终总是在最后阶段迟迟未能落地。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样反复拉锯的状态呢？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分析认为，
2: 我觉得有很多重的因素导致出现了这么一个情况。第一个就是其实和3月份这个38天的战争是很有关系的。我们知道这场战争每一打下来，其实没有分出特别明确的胜负，或者说没有任何一方取得了一个决定性的胜利，所以谈判作为一个战争之后的延续，它也没有实现某一方拥有绝对的优势，所以双方的这种拉锯博弈会显得非常的漫长，双方会反复的讨价还价。那么第二个，我觉得确实和美伊之间这个谈判的性质有关，因为这个谈判确实涉及到非常复杂的问题，像核问题本身就是纠缠了10几年、20几年的老问题了，包括像海峡问题，在这两个问题上美伊要达成一致是有相当大的困难，双方的谈判团队也许对一些条款已经觉得心里可以接受了，但是他们还要面对各自国内的群体，尤其是他们从国内政治的角度来考虑，就是不能接受一个对自己看上去不好的，或者说让自己感觉是好像在这个谈判中输了，那么让了步的这种造成这种印象，那么双方谈判团队是不能接受的。第三的话，我觉得从一个更宏观的角度来说，就是美伊 之间的这种不互信实际上是非常深刻的，好像一下子达成谁也不敢相信，必须要反复的博弈，好像双方才能接受这么一个协议。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六一国际儿童节临近了，民政部等27部门昨天联合发布通知，进一步加强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精准摸排、精准建档、精细服务。
1: 流动儿童是指随父母或其他监护人双方或一方离开户籍地跨县与异地居住或生活六个月以上不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而留守儿童是指父母双方外出务工或一方外出务工另一方无监护能力不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他们的成长都牵动着全社会的关注关心。
0: 此次部署开展的工作主要是通过主动加强部门信息共享和基层逐人逐项核实的方式，将生活、就医、就学等困难的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摸排出来，建立一人一档案，并实施动态管理，紧扣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在生活、教育、医疗等方面的需求，就近落实关爱措施。
1: 这份覆盖全国横跨27个部门的关爱承诺，如何守护每一名流动儿童留守儿童的健康成长，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的报道。
3: 通知要求民政部牵头将全国两类儿童现有信息台账与教育、公安、卫生健康、疾控、残联等部门的学籍、户籍、疫苗接种、残疾人证办理等数据进行比对核验，梳理形成需要进一步补充完善的信息清单下发各地。各地特别是两类儿童集中的省份，要在春季务工高峰、寒暑假开学等人口流动关键时段重点做好新增对象补录工作，确保应录尽录，不重不漏。民政部儿童福利司司长孟志强表示，
4: 民政部联合27个部门部署开展进一步加强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精准摸排、精确建档、精细服务专项工作，目的呢，就是要把有困难的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呢摸排出来，摸清帮扶需求的底数，理清精细关爱服务的路数，切实把制度优势转化为儿童实实在在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3: 通知要求精确建立重点关爱档案，各地民政部门在现有两类儿童信息数据基础上，要把生活、就医、就学等困难的流动儿童和监护缺失的留守儿童列为重点关爱服务对象，围绕儿童基本生活、教育保障、医疗卫生服务、家庭监护、身心健康等方面需求，按照一人一档标准建立并完善重点关爱服务对象档案，为后续精准关爱施策提供基础支撑。
4: 把摸排出来的重点关爱服务对象建立一人一档案并实施动态管理，要求常住地、村、社区儿童主任每月入户走访，乡镇街道每季度更新核准，县级民政部门每半年复核，切实把流动儿童关爱服务落到实处。
3: 如何加强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的精细服务呢？通知要求紧扣两类儿童重点关爱服务对象差异化帮扶需求，构建菜单式关爱服务措施。一方面，持续推进流动儿童公共服务均等化，各地要聚焦流动儿童基本生活、教育保障、医疗卫生服务、城市融入等重点需求，以落实流动儿童居住地关爱服务清单制度为核心，不断丰富清单内容，织密关爱服务网络。具体来看，教育部门落实义务教育阶段以居住证为主要依据的就学政策，因地制宜完善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在当地参加升学考试政策，卫生健康医保部门加强流入地政策衔接，做好基本医疗卫生服务保障，残联做好符合条件流动残疾儿童康复救助工作，民政部门在急难发生地将符合条件流动儿童纳入临时救助范围等。孟志强表示，
4: 紧扣流动儿童在基本生活、教育保障、医疗服务、城市融入等方面的需求，就近落实关爱措施，保障流动儿童就近入学同等享受医疗服务。对于符合条件的困难儿童，在 常驻地依规纳入各项救助保障范围，切实解决急难筹办问题，推动流动儿童关爱服务走向标准化、规范化，真正做到人在哪里，关爱服务就跟进到哪里。
3: 另一方面，实现留守儿童关爱服务全覆盖，各地要聚焦留守儿童监护缺失、人身安全、心理健康、亲情关爱等重点需求，构建多部门协同的关爱服务链条。民政部门要联合法院、检察院等部门，完善家庭监护评估、干预机制，督促外出父母履行监护责任，协调落实委托照护或者兜底监护措施。要指导乡镇街道儿童督导员和村社区儿童主任依托党群服务中心、儿童之家等儿童关爱服务场所，常态化开展防欺凌、防性侵、防溺水、防火灾等安全教育，做好心理健康状况识别评估工作，加强心理健康关爱服务等。
4: 后续呢，我们将会同各部门强化督导推进，指导各地各部门共同把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精准摸排、精确建档、精细服务专项工作落实好，不断提升儿童福利保障水平。
5: 珍藏实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6: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馥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7: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8: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5月29号20:59，神舟21号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全部安全顺利出舱，健康状态良好。目前圆满完成神舟21号载人飞行任务的航天员乘组，已经在昨天乘坐飞机平安抵达北京。
1: 是，观看过直播的朋友一定还记得这样一个画面：神舟21号航天员张璐在出舱之后呢，手里拿了一个苹果向镜头展示。那仔细看，苹果上还可爱的写着两个字“平安”，所以说这个苹果呢，也被大家亲切的称为“平安果”。那么为什么航天员要拿苹果回家呢？太空苹果如何长期保鲜？最长又能存多久？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王义群、张绵绵、陈武的报道。
9: 返回舱着陆，
10: 5月29号20:11，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搭乘神舟22号载人飞船，在东风着陆场成功着陆。现场医监医保人员确认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身体状态良好，任务取得圆满成功。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在舱内向北京报平安。
11: 北京，我是神舟21号，我们圆满着陆，航天员身体感觉良好，完毕。
9: 北京明白，祝贺神舟21号顺利返航，欢迎回家，我们在北京迎接你们凯旋。
10: 20:59，神舟21号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全部安全顺利出舱。至此，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的太空之旅圆满结束。航天员张璐是目前执行出舱任务次数最多的航天员，他表示回到祖国的怀抱，内心十分激动。
12: 神舟21号乘组在轨驻留7个月，离不开家人战友的关心，离不开各级领导、工程全体同志的支持，更离不开祖国和人民的托举。用一句话总结我的第二次飞行感言：一个人的星辰大海，一群人的赤胆忠心。
10: 5月30号是全国科技工作者日，张璐特意从空间站带回一颗贴有“平安”字样的苹果，把它送给所有的科技工作者。
12: 神舟21号任务发射的当天，地面保障团队给我们送了一个苹果，预祝我们此次任务平安顺遂。我们的平安是他们最大的心愿。5月30号是全国科技工作者日，所以离开空间站的时候，我们也特意带回一个苹果，把它送给所有的科技工作者，并道一声你们辛苦了，同时也祝愿我们的航天事业欣欣向荣，但愿我们的每一次任务平安顺遂。
10: 航天员张璐手中的这枚带有平安字样、标注为2026年5月29日日期的苹果，成为大家关注的焦点。陕西省某果业集团相关负责人介绍，作为空间站鲜食水果的保障单位，他们已经累计18次完成了空间站鲜食苹果的保障任务。考虑到安全、品质等多方面的因素，送往太空的苹果从种苗到培育到结果等各个环节都要进行严格把控。
13: 安全品质，包括从它的味道、颜色这些各个方面，我们都在进行严格把控。因为要飞天，最核心还是从品质上要严格把控。
10: 公开报道显示，2021年，也就是5年前，首次搭载神舟12号载人飞船进入中国空间站的延安苹果，打破了中国航天员此前只能吃冻干水果的历史。苹果在太空能储存多久？全国空间探测技术首席科学传播专家庞之浩告诉记者，
14: 早期通过空间站精确冷却，再加上这个气球包装的方式，可以保鲜3个月。而现在呢，通过优选耐储存品种，再加上航天级的保鲜技术，常规确实可以储存半年以上。另外空间站这个冰箱啊，可以使它的维生素的留存率呢达到85%。
10: 苹果是送往空间站水果中的常客，除此之外还有过橙子、沃柑、苏梨等其他水果。那为什么苹果适合上太空呢？庞之浩解释，
14: 因为它汁儿水少啊，失重下不会这个飘出水珠啊，这个呛到航天员啊，你在太空吃西瓜就容易有水珠。还有就是果皮厚啊，果蜡多，耐磕碰，不易腐烂。另外就是寓意着平安，是航天任务的一个吉祥果。
6: 摸实情，谋良策，解难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0: 非机动车作为城市交通体系的毛细血管，是大家日常出行的重要交通工具，同时也是城市治理的一块硬骨头。电动车、自行车见缝插针停满人行道，造成不便的现象比比皆是，还有不少僵尸车挤占了本就紧张的停车空间。
1: 没错，近期北京启动新一轮非机动车停放秩序治理专项行动，从扩容停车供给到引入数据化手段，再到压实多方责任，面对庞大而刚性的出行需求，如何保障非机动车有地可停的同时实现停的规范高效，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的报道。
15: 上午9点，位于北京地铁沙河站东侧的沙河驿站几乎已经停满了各类非机动车，工作人员正引导骑车人有序停车后换乘地铁。沙河站早高峰日均客流量达9.5万人次，每天非机动车停放需求近万辆，不少先骑车再搭乘地铁出行的市民不得不把车停在1公里开外。如今全新投用的沙河驿站立体停车楼彻底改变了这一现状。这座停车楼共4层，层与层之间设置缓坡，车辆在这里可以实现分区摆放。3楼还专门搭建连廊和地铁进站口无缝衔接，停完车就能直接进站，不用再绕路排队。市民刘涛说，
16: 不像原来乱糟糟的，从这里还可以直接进地铁站，不用绕路了，很方便。
15: 停车楼运营负责人宋子元告诉记者，这座大型复合非机动车立体停车楼满负荷状态下可容纳非机动车6000辆，
17: 当天停当天走就是免费的。如果是你超过24小时停放，第一个24小时我们收取1元，此后的每个24小时呢是收取2元。如果你连续停放了超过8天以上，我们就会认定你是一个长期驻留的车辆。如果呢7天之后依然没有人认领，车辆也没有挪动的话，我们就会把它移到楼外的僵尸车的集中停放区。
15: 不止解决停车难题，沙河镇党委副书记、镇长曹玉介绍，这座沙河驿站还将主打便民服务，为出行在路上的市民提供更多暖心设计。
18: 将来也提供修车呀、基本服务的功能，会给大家提供比如说小型的超市啊、轻食的餐饮啊。我们希望达到的目的呢，大家匆匆忙忙一天啊，回到家啊，下了地铁能够随手买到一些必需品，早上出门的时候呢，能简单的吃一口。
15: 停车有位置，服务也要有温度。在非机动车治理工作中，北京不仅紧盯地铁枢纽，还把目光投向医院这类民生重点场所。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复兴医院位于西城区复兴门外大街，由于空间狭小，过去禁止电动自行车进入，就诊患者和医院职工只能将车停在周边道路上，影响环境。通过挖掘空间资源，院内新建了电动自行车停车区，距离门急诊楼仅一步之遥。骑车来就医的杨女士说，
19: 以前因为它的位置很少，就显得很乱，现在调整完之后都挺便民的，取车的时候也方便。
15: 医院敞开门，患者更省心。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复兴医院副院长岑强介绍，通过对非机动车实施分区停放、新建电动车充电设施等措施，目前已基本实现供需平衡。
20: 采取了敞门入院的方式，电动车呢直接停到我们急诊楼的外面，旁边的这些个大棚子是我们本院职工的电动车停放区域，它有45个充电端口、8个充电的柜子，在消防设施上得到了加强。这个是悬挂式的灭火弹，这些个隔板、特殊的甲级防火的材料，还有应急水源啊，24小时的监控，基本都能满足需求。
15: 从地铁站点到医疗机构，一处处停放点位的升级改造，是北京持续规范非机动车管理、提升城市出行服务的缩影。北京市交通委静态交通管理处一级主任科员殷秀迪表示，
21: 非机动车管理条例中明确要求，在车站、商超还有医院等公共建筑要配建非机动车的停车设施。市交通委今年呢累计增设了道路空间的非机动车停车位13.27万个，同时呢聚焦轨道站点、雪景商书等160处重点的点位，开展了一站一策的治理工作。
15: 一边优化停放服务，另一边整治。

0: 关注百姓热点话题，播报晋远时政要闻。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晋远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庆远县东深镇高标准农田项目投用1.2万亩旱地，变身高效节水良田；庆远小车间撑起大民生，深耕实业稳就业助振兴；庆远静安万亩西瓜抢抓农时，严把种苗质量关。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今年以来，庆远县东深镇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灌溉及排水工程全面投用，通过新建加压泵站、蓄水池，实施土壤改良与高效节水灌溉改造，让东深镇小园村 1.2 万亩旱地实现旱变水，滴灌精细化管理，赋能现代农业，提质增效。走进靖远县东深镇小园村的高标准农田，平整开阔的田块上，覆膜播种机正在田间作业，地膜顺着垄面铺展开来，滴灌管同步铺设到位，农户紧随其后，抢抓农时补苗压土，为作物生长筑牢保伤防线。田垄间一条条滴灌管线纵横交错，从蓄水池、加压泵站延伸至田间地头，为接下来的作物生长提供精准供水保障。昔日靠天吃饭的旱作坡地，如今已是田成方，渠相通，管相连，处处涌动着春耕生产的热潮。这片充满生机的景象得益于今年全面投用的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项目建成的加压泵站、蓄水池搭配滴灌精细化管理系统，让水源通过加压输送直达田间，实现水肥直达作物根系，不仅大幅节约水资源，更提升肥料利用率，昔日干旱土地变身高效节水良田。如今随着高标准农田项目的全面投用，东深镇的 1.2 万亩旱地不仅实现了从靠天吃饭到精准灌溉的转变，更为当地农业产业升级、农户增收注入了持久动力。从高效节水到土壤改良，从农机作业到精细化管理，这套完整的现代农业生产体系正让这片土地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为靖远县粮食安全和乡村振兴筑牢了坚实根基。
0: 近年来，靖远县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大力扶持本土民营企业发展壮大，不断培育特色小微产业，以产业发展拓宽群众增收渠道。甘肃腾菲尔服装有限公司作为县域本土服装加工企业，立足县域资源优势，深耕服饰生产

0: 领域，稳生产，扩就业，惠民生，为全县民营经济发展注入坚实动力。走进腾菲尔服装厂生产车间，车间内秩序井然，机器轰鸣，一派繁忙的生产景象。裁剪、缝纫、锁边、整烫、质检等各条生产线高效运转，工人们各司其职，分工协作。从面料裁剪精细把控尺寸，到成衣缝制严格规范工艺，再到成品检验层层筛选把关，全流程标准化作业，全力保障各类产品品质，订单生产有条不紊，企业整体运营态势平稳向好。下一步，腾菲尔服装厂将持续升级生产设备，优化生产流程，丰富产品品类，扩大生产规模，依托全县优良的发展环境，持续做强特色轻工产业，在壮大自身发展的同时，持续拓宽就业岗位，以小产业托起大民生，助力县域经济高质量稳步发展。
1: 春回大地，农事正忙，眼下靖远县靖安乡进入西瓜春种关键期，广大种植户抢抓有利时节，全面铺开西瓜种植工作，当地也多措并举，严把种苗质量关口，为全年西瓜丰产丰收打下坚实基础。走进靖安乡各村的西瓜种植田间，一派繁忙的春耕景象扑面而来，整地、放苗、覆膜，种植户们分工明确，配合默契，农机具来回穿梭，高效推进西瓜栽种作业，广袤的田野上处处涌动着春耕生产的火热氛围。作为当地西瓜种植大户，陈怀文早早就做好了种植准备，组织人力和机械全力加快种植进度，力争在最佳农时完成全部栽种工作。在靖安乡，和陈怀文一样抢抓春种的农户遍布各个村组，全乡西瓜种植工作有序铺开。下一步，靖安乡将持续跟进西瓜种植后续田间管理工作，邀请农技人员深入田间开展技术指导，助力农户科学种植，全力推动西瓜产业提质增效，助力农户增收，乡村产业发展。
2: 5月25号，靖远县召开2026年高考中考工作安排会议，副县长、县招委会主任李进群参加会议并讲话。会议传达了县招委靖远县国家教育考试突发事件应急预案修订安排重点工作。县教育局相关负责人汇报了我县2026年高考中考工作情况，宣读了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统一考试靖远分考区考试组织机构，并向招委会提交讨论审议事项。会议还签订了2026年靖远县普通高校招生统一考试工作目标管理责任书。会议强调，要聚焦试卷保密、考点安保、考风考纪、应急处置等关键环节，严格规范考部流程，全面落实智能化安检、信号屏蔽等防控措施，严厉打击各类考试作弊行为。各成员单位及相关单位要密切协同、联防联控，扎实做好交通疏导、环境治理、电力保障、食品安全、卫生防疫等服务保障工作，全方位排查化解各类风险隐患，同时持续做好考生心理疏导、政策解读和暖心便民服务，全力为考生保驾护航。据了解，今年我县高考将于6月7号至9号举行，共有2987名考生参加，中考将于6月16号至18号举行，共有5063名考生参加。
3: 听众朋友，今天的靖远新闻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晨曦，我们下期再会。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上文书说到了，首辅张居正知道李太后要撤掉朱恒，其实这个朱恒首辅也不想用他，但是首辅有个想法，既然想撤掉朱恒，你们内宫也得做一些妥协，那就是给皇上做龙袍，这银子价格得下来。可是首辅还想到了吴和和孙龙是冯宝的两条狗，既然让朱恒下岗，那么你这两条狗必须也得赔上一条。张居正正想到这儿，这冯宝坐在那儿，心里就合计，哎呦，这个湖北佬正合计这件事呢，我应该怎么办呢？这功夫他就想找个机会先走。哎，该着巧了，司礼监冯宝手下那个非常精明会办事的太监张京过来了。冯公公，李太后有事找您。正好冯宝要下个台阶跟张先生打个招呼，他就走了。冯宝走了之后，张居正也就离开了文华殿，回到了内阁。这时候天已经黑了，他猛然间想起一件事儿：今天是玉娘的生日。玉娘来到他身边，前前后后算起来也就快2年时间了，要是跨年头就3年头。玉娘今年整整20岁，是一个成熟的女性了。哎呀，玉娘的生日我怎么给忘了？她马上把尤其喊过来：“尤其啊，今天是玉娘的生日，老爷您事忙忘了。

0: 我给您想着呢，在吉祥炉我已经都装点好了，您去就行了。
1: 哎呀，好啊，你要不想着我还真就忘了。张居正坐着轿带着油漆就来到了吉祥炉，到了吉祥炉一看，呵，这真是灯火辉煌，装点得非常漂亮。来到门前一看，门两旁有一副板刻的对联，上面写着红袖添香，细数千家风月，青梅煮酒，笑看万古乾坤。张居正进去之后，来到山翁听雨楼的门前，呵，也挂了一副对联，这是油漆特意找人把老爷写的一首诗放在这儿了。爽借秋风明借月，洞观流水静观山。这两副对联是前屋后屋挂好了之后增添了一定的色彩，尤其是张居正一看红袖添香这四个字，心里边油然升起一股子温婉之情。他呢上前把耳朵立起来听了一会儿，没动静。啊，他知道雨娘正在绣楼之上，他轻轻地喊了一声：“雨娘，雨娘。”哎，没回答。这时候有个叫小燕的小使唤丫鬟过来了：“
0: 老爷，玉娘在里边休息呢。”
1: 哦，张居正轻轻迈步上到二楼，然后把那门轻轻的拉开，往里边一看，玉娘端端的坐在那儿，两眼发直。玉娘，我来了。
0: 玉娘带搭不洗脸的，连看一眼张居正都没看。
1: 张居正上前就把玉娘的手抓住了，然后把玉娘搂在自己的怀中。玉娘这时候扑到他怀里边，眼睛里流出了晶莹的泪花。然后他拿出一张纸递给了张居正，张居正一看，这是一个抽签的签文呐。离巢燕子任翻飞，唤尽东风总不回，暮鼓晨钟憔悴甚，年年空盼旅人归。张居正一看明白了，玉娘这是独守空房啊。玉娘，你去过李公祠？这吕公祠在北京当年是非常有名望，据说那签儿特别灵，有可能玉娘到了吕公祠就抽了这么一个签儿。今天他把这签儿拿给首府一看，张居正心里边是非常寒酸，他也知道小玉娘为了爱他跟他想形影不离，可是这件事办不到啊。他身为朝中宰相，这儿女私情可不能常常的挂在心上，可是又割舍不掉玉娘对他的感情。玉娘此时此刻的心情首府是非常理解。你看玉娘一边哭一边擦着眼泪，这玉娘很少出去，以前双目失明行动不方便，后来经过老太医的精心调治，眼睛基本上恢复了光明。张居正经常来看他，问寒问暖。他呢一开始对张居正抱着戒备之心，时间长了他就品味出来了，张居正确实是一个有魅力的男人，不愧是声名显赫威权自重的一位首辅。 你要在外表看这位首辅，那真是冷若冰霜，很少言笑，但是内心里是激情如火，柔情似水。张居正虽然是一位铁面的宰相，但是在玉娘面前早就被玉娘的温情给融化了，两个人这就融化到一起了。玉娘已经看出来了，张居正非常爱戴她，时间长了，他觉得一天也离不开首辅张居正，他认为这两个人有感情，就应该朝朝暮暮经常在一起。玉娘也是饱读诗书的人，对儿女情长的格调那也有一番研究，可是遗憾的是，张居正并不能每天来吉祥楼陪伴他，每当张居正来的时候，他快乐的简直就像一只小花蝴蝶，可是张居正不在的时候，他是心里边格外的思念着首辅张居正，有的时候他实在感到百般的无聊，就靠自己的琴声来排忧解闷。今天一大早起来，他觉得自己已经是个真正的大人了，可是自己20岁的生日，一个亲人也不在身边，就开始胡思乱想。听身边的丫鬟说，附近有一座吕公祠，这吕公祠就在泡子河边，到吕公祠去抽个签儿。他想好了之后，吃过午饭，在两个小使唤丫鬟的陪同下，坐着轿来到了吕公祠。他来到吕公祠之后，首先给吕公祠上了一炷香。这功夫来了一位老道士，这位老道士领着玉娘来到了签筒的旁边，因为这功夫玉娘心里边想着自己和首辅张居正的婚姻大事，她希望张居正能明媒正娶，把她接到张家的府宅，然后坐着花轿吹吹打打，当一回真正的新娘。他抱着这种心情抽了这签，当他把这签文打开一看，当时玉娘这眼睛就直喽。这个签文就是离巢燕子任翻飞，唤尽东风总不回，暮鼓晨钟憔悴甚，年年空盼旅人归。这婚姻看来要泡汤。玉娘一看到签文，她什么都明白了。回到吉祥炉，她是浮想联翩。自古来红颜命薄，看来这就是天命了。我和这首辅张居正的关系，那就好比一场游戏。他爱我，我爱他，可是我却得不到他，这年复一年，自己的年龄一年比一年大，我只能在暮鼓晨钟里憔悴。对于一个痴情少女来说，还有什么比年年空盼旅人归更折磨人呢？她思来想去，简直是万念俱灰。再加上今天的生日又这么清冷，小玉娘的心情就更不好受了。她真想在这儿拿出一条白绫结束自己的生命，可是又一想，我所爱的人，我还时时刻刻在牵挂着他，好像这生命的路还没有走到尽头。这功夫首辅张居正来到他身边，正是他心情最沉痛之时。可是玉娘万万没想到，人家管家尤其提前把他生日的事儿都安排好了。因为玉娘从打

0: 吕公子回来，就一直没下楼。所以张居正的管家尤七给他置办生日的时候，他是一点都不知道。当首辅张居正挽着玉娘走下山翁听雨楼，一看这张灯结彩，简直就像一个盛大的节日，可把玉娘乐坏了。这可真是少女的心，秋天的云，说变就变。玉娘这一高兴，你看那小脸儿一下子就像飘出了两朵红云。尤其已经把酒宴都准备好了，今天只有玉娘和首辅张居正，其他的人一个也不在，两个人是开怀畅饮。首辅张居正今天端起了酒杯，玉娘啊，今天是你的生日，在朝中我的事儿很多，不管怎么忙我也特意来陪陪你，多谢老爷。两个人是推杯换盏，喝起了小酒。这小酒一喝上，情绪就上来了。玉娘抱起了琵琶，给张居正唱了一首小曲儿。张居正喝了几杯酒之后，可以说今天是红光满面，精神头也来了。然后来了诗兴，拿起笔刷刷刷写好了一首诗：置身宦海为孤客，最怕红颜强说愁，隔上春风起狂妒，常怀英梦小窗幽。两个人都在高兴的时候，唠的嗑也特别的甜蜜。说着说着，玉娘就要跟首辅撒个娇，说点心里话。老爷，都说你是铁面宰相。啊，玉娘，你是说我寡情？男欢女爱，人之常情。这人群当中，形形色色，几百种人，论地位，论才能，是各有不同。这男欢女爱的形式也是因人而异呀。玉娘不管怎么说，在这方面她了解的并不多，因为她很少接触男人。玉娘一共接触过三个男人，第一个就是邵大侠，再一个就是前朝的高拱，那么今天这个张居正是他认识的第三个男人，也是他现在唯一依靠的男人。一提起男欢女爱这件事儿，小玉娘就感觉到特别的有意思，是吗？这男人和女人之间还有这么多个说道？那当然了，玉娘啊，在我不认识你的时候，我可听说朝中有个大美人，不过这个美人一直在宫里边。你说的是不是李太后？不对，李太后和她一比，那逊色多了。这个人我听说过，没见过，她叫奴儿花花，她是一个波斯美女，她是蒙古顺义王给朝中上贡送的一份礼品。哦，这人还可以当礼品，那当然了，你不就是邵大侠买的一个贵重的礼品送给高阁老的吗？玉娘一听到这儿就觉得不好意思了，去你的。张居正一瞧玉娘在撒娇，也没在意，接着又说了：皇上得了这道礼品，是天天跟他厮守在一起。不过这个女人红颜命薄，命太短了，也说不上什么原因，这个女人被人家害了。
1: 啊，
0: 害了？对呀，隆庆皇帝失掉这个女人之后，简直是神魂颠倒，不理朝政。这就说明这个女人

0: 人在他心目中的位置太重要了。啊，皇上，他也追求好女人，是这样。皇上，他也是人，他也有七情六欲。说他是龙子龙孙，说句不好听的话，那是骂皇上。不过皇上，那可不叫追女人，那叫游龙戏凤。哎，这词儿挺新鲜，玉娘头一次听说游龙戏凤。那男女之间除了游龙戏凤还有什么呢？
1: 还有，那就是，
0: 哈哈，张居正说到这儿，喝了一口酒，他不说了。你说啊，你说呀。
1: 嗨，那是怜香惜玉。说到这儿，张居正偷偷的用眼神看了一下这小玉娘。你看小玉娘，她比谁都明白，一下子那脸儿更红了。
0: 老爷，奴婢在南京的时候看了一副对联儿，上联是人曾做僧，
1: 人废可做佛，下联是女卑为婢，女幼可做奴了。首府大人，您觉得这个字联好吗？
2: 玉娘啊，那都是一些文人的文字游戏。你像有木也念桥，就是指大桥那个桥，无木也念桥，说的是姓桥的桥。去掉桥边木，天女念为娇，这都是文人的文字游戏，不要拘泥回答。不管你什么奴婢也好，你是一个娇娘也好，你在我心目中永远是最高尚的。玉娘听完非常高兴，可是高兴的同时她又流出了眼泪。玉娘啊，可千万不要悲伤，世上的事太多，因为人是动情之物，过于悲伤不好啊。我知道你在我面前总觉得比较卑微，什么奴家长奴家短，玉娘，你可千万别小看这奴家。在皇上面前，我和冯宝不都是皇上的奴才吗？虽然我们是奴才，皇上也得依靠我们，治理着国家和治理的大内都得靠奴才。玉娘，你理解我此时的心情就行了。玉娘这时候笑了。
0: 老爷，我再问你一个问题，这男女之间还有第三种游戏吗？
1: 有啊。
0: 讲到这儿，首府张居正还来了情绪了，
1: 看来这位成熟的男性真有一定的成熟经验。要说第三种境界，那就是寻花问柳。
0: 首府张居正说到这儿还举个例子，你像古时候那西门庆就属于寻花问柳之人，这就是第三种境界。老爷，还有第四种境界吗？
1: 那当然有了。第四种境界啊，那就提不起来喽。那就是偷鸡摸狗。
0: 说到这儿，玉娘一捂脸，老爷别说了，不好意思。老爷，那你是哪种人呢？
1: 嗨，我是怜香惜玉的人呐。玉娘啊，这么大个北京城，我身为朝中的宰相，可以说是美女如云，但是你在我眼里永远是一花独秀。我在京南驿站第一次见到你，我就被你的美色才艺倾倒了。张居正说的这番话是他的肺腑之言。今天玉娘过生日，他把他的心里话都说出来了，他高度的评价了玉娘，玉娘不敢相信首府把他看得这么贵重。